0: 技能。
1: 那你们还经常到外边去学习吗？
0: 对呀、
1: 考察或者交流吗？
0: 交流学习的是经常的啦，什么北京啊、上海、广州各种梅花鹿的研讨会啊，我们都要参加，甚至我们可能要到新西兰呐、澳洲啊这些地方去学习，
1: 然后去考察。
0: 哎，回来咱们能更好的养啊，那边是更接近于野生环境，人家是野生的，咱们的是制造的接近野生环境的这种养。这样呢，出来的鹿茸呢可能会更健康。它鹿茸里边呢，各种的含量、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它可能会更好。
1: 对，鹿茸血的营养价值就更高。
0: 对呀、啊，对对、啊，它的再生因子啊、微量元素这些含量可能会更纯、更高。就这样。
1: 那我们平时这个鹿在这儿啊，这个环境哎呦特别的好。平时他们吃的是不是也是特别的好
0: 啊？那对呀、啊，他平时吃的专门的饲料啊，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东北这块嘛，它最主要的生产就是玉米秸秆。玉米秸秆在青的时候我们做清除，冬天的时候喂，等到这个产虫的时候可能还会加餐，给他加点水果啦、胡萝卜啦、豆饼啦、苹果啦等等的一些加的一些餐，哎，这样呢，这个鹿茸它可能长势会更好，哎，鹿长也会更好，营养价值会更高呗，
1: 会更高。我们这的梅花鹿太可爱了，刚才我路过的时候看到那两个小鹿啊，哎呦，这小可爱刚出生几天是吧？啊、
0: 那个大概一周左右吧，它那个小鹿就是难产，它降生的时候难产，它经过人工剖腹才把它拿出来的。它养到现在哦，这个小鹿吧，它这被人接触过有人的气味之后，这个那个鹿妈妈它就不要了，这时候我们就得人工饲养，哎，就得靠喂点牛奶呀、啊，喂它专门的东西。如果要是这个时候，尤其今年春天这天气不好，它要感冒上还得需要打针治疗，哎，跟人一样，
1: 怕它夭折了，
0: 对对，
1: 非常的用心，
0: 对对对，
1: 接生团队
0: 跟经过自己的小孩是一样的啊。
1: 然后我看路过的时候还看到一个诊所啊，就专门给梅花鹿
0: 专门治疗的，他去给鹿打针、这个我们都很专业哦，
1: 都非常的专业。
0: 对对对，
1: 龙总，这一路看来啊，咱们家养梅花鹿算这个了，首屈一指了。
0: 也不能那么说，干一行爱一行吧，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就想办法把它研究透。晚上请你吃全鹿宴啊。哎呦，
1: 太好了。
0: 好。

0: 嚯，这真是哈，一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阮老师，
1: 嗯，
0: 冷总他那儿的入场，这个太专业了。您看啊，又是专业的饲料，
1: 嗯，
0: 又是那个专门的这个诊所，又是纯种的那个梅花鹿，
1: 嗯，
0: 牛，太牛了。
1: 那肯定的，就是因为冷总那儿的梅花鹿好啊，所以呢，我跟冷总啊认识了这么长时间了，有的时候呢，我就会在冷总那儿呢买点鹿茸血来喝喝。这么好的梅花鹿，它产出的鹿茸血给我们带来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毕竟鹿茸血里边的六大生长因子那非常多了，这是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各个细胞再生的一个助力，让我们的身体呢各个地方的细胞呢都能够得以再生，都变成健康的细胞。那我们所感受的那些不舒服也会慢慢的消失不见的。
0: 哎，我有个疑问啊，您说这鹿茸血它怎么吃啊？
1: 啊，
0: 就只能做成刚子带来的这种鹿茸血糕吗？
1: 不是啊，之前我教大家的鹿茸血酒啊，
0: 泡酒，
1: 嗯，这不是也是一种方法吗？
0: 嗯，
1: 只不过呢，这个鹿血糕它做起来呢是非常简单，口感呢你吃到嘴里也特别的好，
0: 嗯，
1: 所以啊，在当地那儿啊，那很多的人呢都是经常这么蒸着来吃的，吃的时间长了，那个地方的人呢，他跟别的地方的人呢，他就不太一样了。哎，普遍的比其他地方的人都健康，
0: 就因为鹿血糕。
1: 是啊，当初我去找冷总的时候，冷总他就跟我说，我们当地人呢很少有睡不着觉的时候，睡眠的质量都非常好，这个人呢休息好了，精神养足了，他就能避免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不像我们有很多朋友就睡在床上啊，跟那个烙饼一样
2: 弯来覆去，
1: 一个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那

0: 有这种情况呢，我就建议你没事啊吃点鹿血糕，让里边的神经生长因子帮助你呢修复修复神经细胞，改善一下你的睡眠情况。
1: 哎呦，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哈，还能帮助改善睡眠。
0: 是，而且还不止，像有些朋友经常无缘无故的头疼头晕，一天呢在家里呀什么都没干，但他就是觉得累得不行了，一点也不想动。还有的朋友呢，他看什么呢他都不顺眼，你放个杯子他嫌你放偏了啊，你扫个地他嫌你没扫干净，你往沙发上这么一坐，他嫌你不干活，不管你做什么都能让他生气让他发火。就是这种情况，鹿茸血里的神经生长因子它也能帮上忙，它能给我们的神经细胞呢提供营养，帮助它们生长，神经细胞都长好了，那这些关于神经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就少了，也就随之消失了呢？
2: 那倒是啊。哎，阮老师，这神经细胞不好是不是就容易忘事儿，记不住事儿？
0: 当然了，记不住事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不过呢，我那回听冷总讲啊，他们那儿有一个常年吃鹿血糕的，这个人80多岁了，快90了，以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的，包括养鹿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种地的一些细节啊，什么时候播种啊，什么时候除草啊等等，就是家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儿，他全都记得。他女儿呢，经常把他当那个记事本用，有什么东西找不到了，他就喊了：“妈，我什么什么什么放哪儿了？妈，我刚才跟你说的我要干什么事儿来着？”
2: 阮老师，你说的这不就是我吗？我有时候在我妈家呀，就这么喊我妈的。
1: 这个不是重点，刚啊，重点是刚才阮老师说的啊，他的妈妈都快90了，什么事情人都记得，
0: 是不光是记事情，算数他也快啊。哎，刚子就你啊，算数我估计算不过人家老太太。
2: 是吗？这么厉害啊！是不是他经常吃这个鹿血糕啊？
0: 他自己呢是这么说的，不过呢，后来我回来以后我研究了一下，非常有可能。因为刚才我说了呀，鹿茸血里边有神经生长因子，这个呢对脑部的神经是非常好的，不论是发育分化还是生长都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老姐姐呀经常吃这个鹿血糕，经常补充神经生长因子，那她这方面肯定比不补充的人要强得多。再加上这里边有鸡蛋呢，这鸡蛋里有卵磷脂啊、卵黄素等等，这些成分能促进大脑的发育，所以对记忆力这方面的改善呢又是非常好的。
2: 那阮老师，这么好的东西你赶紧教教我们大家怎么做吧。
0: 行啊，这个没问题呀。这道鹿血糕需要的食材有鸡蛋、高汤和鹿茸血。把鸡蛋呢打在碗里，然后加入高汤和鹿茸血，搅拌均匀，然后稍稍的加点精盐、味精调一个味儿，将调好味儿的鹿血糕混合物倒入到容器当中，上蒸屉蒸15分钟。出锅以后，淋上香油、生抽，再撒点葱花，这道鹿血糕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不对呀、啊，王老师，我怎么听说这陆雪糕是用陆雪做的呢？
1: 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了，很多商家呢确实它是用陆雪做的，毕竟陆雪呢比较多，鹿茸雪却很少，一头鹿可能也就二两左右的鹿茸雪，那么商家要是都用这个鹿茸雪做，那这个价格要多高啊？再说

0: 这个陆学也没有陆中学好啊。陆中学里边的那个六大生长因子，陆学里边它就没有。嗯，我们自己做着吃，当然应该用最好的了。
1: 那倒是。
2: 嗯，杨老师，您说这个陆学高啊？啊，刚子学没学会我不知道啊。反正我是学会了。嗯，回头呢，我就做给家里人来吃，嗯，让大家呢一起补充补充这六大生长因子，嗯，让这个细胞再生，嗯，慢慢的越来越健康。您说这行不行？
1: 我也学会了，好不好？你也太小看我了，这么简单的步骤，那肯定一学就会呀。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定都学会了。那大家平时啊，也可以多吃一些，补充补充六大生长因子，帮助细胞多多的再生，这样呢，也给身体最大的帮助，是不是？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了解，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银发，他说：“阮老师，您这知识也太渊博了。我们家就是吉林的哈，我都不知道双阳的梅花鹿有这么多的说的。嗯，我就知道哈，那个鹿茸是个好东西。嗯，以前一直有一句话嘛，叫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嗯，我就知道这鹿茸是个好东西，但是怎么好不知道。
1: 咱俩一样啊，在这之前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0: 那这个很正常啊，毕竟鹿茸、鹿茸血这种东西，只要你去研究了它的营养、它的价值，你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再就是养鹿的人，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吃鹿肉和鹿茸血，虽然他们也不太明白，但是一直以来的生活习惯让他们的身体一直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他们才知道这个鹿茸血的好，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那这位朋友，您现在知道也不晚，你家呢在吉林，离那个双阳也不算远，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买点鹿茸血来用一用，让鹿茸血里边的六大生长因子呢帮助您的身体的细胞快速的再生，这样呢对咱们的身体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
2: 嗯，阮老师啊，哎，您跟这位微友哈想到一块儿、啊、
0: 想一块儿去了。
2: 对，这位微友他说了啊，他说他已经计划着说什么时候啊到这个双阳去一趟，就为了买点那个正宗的鹿茸血。
0: 这是好事儿。
2: 不过呢他不是为了他自个儿
0: 啊，为谁？
2: 是为了老伴儿啊。啊，这朋友呢，他说他老伴儿呢就是那种就是丢三落四哈，什么都记不住的人。你说前脚吧，我刚告诉他说你那个衣服啊在那个柜子里头，转过头去他要出门嘛，就问我那衣服在哪儿啊。
1: 这记忆力也太不好了吧，这家里哪个地方放什么肯定都不知道啊。
2: 对呀、他说呢，他还带老伴去看过，说是这个脑子里头的这个细胞呢，人说出问题了啊，老化了，说严重的话呢，连家里人呢都会不认识的。
0: 确实，如果脑细胞快速的死亡，确实会很严重。
2: 对，
0: 最后呢，他会连家里人都不认识。如果这位朋友他喝点鹿茸血的话，那么多的神经生长因子帮助他的脑细胞快速的再生，这个对改善这种记不住事儿的情况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对呀、所以呢，他才想让老伴儿呢，就是用点这个鹿茸血。不过呢，就看了我们的节目啊，尤其是看阮老师您介绍这个双阳梅花鹿，他觉得自个儿不用去了，就把这件事儿完完全全的就拜托给您了，想让您呢帮忙找一下好的价格实惠的鹿茸血。他说我在家等着您的消息就行了。
0: 又是让我帮着找啊？
2: 放心吧。
0: 哎呦，这事儿，我看大家也是看我认识双阳鹿场的人呢，所以你们才这么放心的吧？行，这个事儿呢，我就揽下来了。您呢，就在家等我的消息吧。
1: 那这位朋友，我建议您啊，先自己找一找，然后呢，这边再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这样呢，就可以在阮老师找到之前呢，自己先用上了，是不是？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解决完了。那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来看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这位微友呢，他是单名一个介字，他说：“阮老师，这鹿茸血的好啊，我是太清楚了。”因为我以前呢就用过鹿茸血。

0: 用过鹿茸血，
1: 对，
0: 那是因为什么用的呢？是出现了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吗？
1: 这位朋友说呢，他当时也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就是正常的体检嘛，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血糖的数值，比那个正常啊这个数值呢偏高一点，然后医生呢就跟他说了，说你自个儿得多注意了，他呢也听进去了，然后呢就想办法呢去改变这个事情啊，
2: 偏高一点应该不算什么大事儿吧，多看看阮老师的节目，多吃点营养菜，平时注意一些，应该就恢复了吧，
1: 这位友他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当时呢也不知道阮老师的节目啊，也不知道说有这么多的营养菜，所以呢就只能啊就是问亲戚啊，问朋友啊，说有没有什么改善的这个方法呀，其中有一个朋友，哎，他懂这个，就跟他说了，说鹿茸血对这方面它有帮助，
0: 哎，这位朋友还真没说错。确实鹿茸血里边的六大生长因子，尤其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能够帮助胰岛细胞进行再生。那要是用点的话，你身体里的那些不太好的那个胰岛细胞呢都被更新换代了，那你的胰岛释放胰岛素的这个量也就能够逐渐正常，
1: 对，
0: 慢慢的它这个血糖方面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变，
1: 对，当初哈人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他呢也听劝，但是鹿茸血难买呀，假的特别多，他就托朋友啊专门到那个养鹿的地方，就等着看着人家，保证说你给我的这个得是真的那个鹿茸血，
2: 这可是下血本啊，那养鹿里花了不少钱吧，
1: 那可不，但是他自个儿呢他看到改变了，
0: 看到改变了，
1: 现在体检的这个指标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0: 有改变这个是好事，
1: 对，
0: 只要这位朋友坚持下去，基本上呢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的，那立冬他既然用得挺好的，身体现在也挺好的，那他给我们留言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1: 有
0: 啊，有，
1: 他说他老伴儿啊，好家伙，受不了那个味道所以呢就一直没用，不过老伴儿现在的身体哈这个指标呢也不正常，就这个指标不正常，那指标偏高啊，所以呢他想让阮老师帮忙找一找哈，就是那个正宗的，然后味道呢还不是那么大的，还方便携带的也方便使用的这样的鹿茸血。
0: 我明白他这个事情了，我想一下啊，这个好办，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鹿茸血呀现在有一种技术叫冻干粉，就是把这个血保留活性的这个基础上做成干粉的形态，这样呢不光是方便携带，还方便你呢吃使用，味道也容易被我们接受，您呢可以去找一找，那至于我这边呢，立冬啊，我也会去帮他留意的，有了好的这个鹿茸血呀，我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2: 那这位朋友你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这样呢就不会错过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还有问题想要问，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问友的问题。立冬，
1: 晚年温馨，晚年温馨说哈，想给儿媳妇问点方法，
0: 给儿媳妇问方法，
1: 对，
0: 那这位就是婆婆喽，
1: 没错呀，他说哈，他儿子啊儿媳妇儿结婚很多年了，一直呢想要一孩子，但是呢儿媳妇贫血呀，说也不敢让他生啊，这有孩子之前就贫血，那要是有了孩子怀上孩子，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差呀，所以呢他就想着呢给儿媳妇补一补，等这儿媳妇养好了身体呢再要这孩子，别在现在这个时候要孩子，对他的伤害太大了，
2: 这位婆婆还真的挺好的啊，那有的婆婆才不管儿媳妇的身体呢，只管孙子，
1: 哎，对，
0: 你说的刚子那是少数，就像这位婆婆她对儿媳妇就是非常好啊，那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您儿媳妇的情况呢，我不知道她那个贫血的那个情况严不严重，首先呢我建议您让她到医院看看，检查一下是不是缺少什么微量元素什么的，那么根据医生的医嘱来进行治疗，那么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咱们说三分治七分养嘛，

0: 您这个当婆婆的呢，您可以多给儿媳妇做一些补血的食物，贫血呢慢慢慢慢的就能得到改变。比方说那个桂圆红枣粥，你放上三五个枣，三五个桂圆，熬那么一小碗粥，每天早上来一碗，就对它很好啊。或者做点什么菠菜猪肝呐、羊肝呐这种汤，那都行。
1: 一碗粥，一碗汤
0: 啊。
1: 蓝老师，您说这是不是有点慢呢？
0: 啊，
1: 你说的那个鹿茸血，哎，对这方面有帮助，会不会蹭一下快一点？啊，
0: 这会儿你还挺聪明的啊。那这位朋友啊，也是位婆婆了啊。刚才刚子说的鹿茸血，如果说您儿媳妇能喝得到的话，我建议最好让她喝一点儿，因为鹿茸血里边有六大生长因子，其中就有对这个血管、血液方面好的生长因子。那么对于血管细胞、血液里头的细胞，它的再生那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哦。还有负责造血的细胞，鹿茸血也能够帮助它再生，让这些细胞呢都再生成好的健康的细胞。那管造血的细胞就能多多的造血，那您的儿媳妇儿这贫血的问题是不是也就慢慢的就解决了呢？
2: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0: 嗯，
2: 不过杨老师啊，
0: 哎，
2: 人家最后可说了，
0: 说什么了？
2: 说让您帮着找一找啊，最好
0: 啊
2: 是您刚才说的
0: 啊
2: 那种冻干粉的，又方便，吃的味道呢还不是那么重。
0: 嗯，
2: 就要这种，
0: 要这个是吧？这又是一个让我帮着找的。不过呢，这个情况呢跟别的朋友他不一样，这是婆婆帮儿媳妇找，人家是把儿媳妇当自己亲生女儿这么看的，
1: 亲闺女，
0: 对不对？
1: 嗯，
0: 行，这个没问题。其实呢，找这个鹿血呢是最方便的，跟人家鹿场认识嘛，对不对？
2: 对。
0: 找鹿茸血呢，这点呢就有点难度，因为量少，找回来贵，你要吗？对不对？这是第二个问题。如果说再要让我找的话呢，我就觉得最好的，你俩知道是什么？刚才我提过一嘴，
2: 那个冻干粉吗？
1: 冻干粉，
0: 对，
2: 人就让你找这种
0: 啊，就是要找这种啊。
2: 对呀，
1: 好携带，好实用，然后还没有那个怪味儿。
2: 对
0: 对，
1: 嗯，
0: 那你要是找到冻干粉了，你今天在做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这个鸡蛋糕的话，那真没啥味儿，你媳妇儿肯定吃不出来。行行行啊，你的这个诉求呢我记在心里了，我回头呢好好的去为大家找一找。嗯，那这样只能说让大家等我的消息喽。
2: 就等着呗。
0: 那就等吧。
1: 那大家就放心吧，既然阮老师答应我们了，那就一定会找到的。大家每天要关注我们的节目，等阮老师的好消息就可以了。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阮老师已经解答完了，那其他朋友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今天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二小姐，你慢点儿。
6: 这
7: 还有影
6: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7: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6: 李知信，
7: 每回都是被你救，
6: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7: 我还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
8: 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0: 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2: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4: 爸爸，早点回家。
5: 你在家乖乖的。
3: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2: 雷爷，这小子也罪不当罚嘛。
13: 他爷还不当罚呀？
12: 哎呀，雷爷，你看，你一向是爱兵如子，这小子也跟了你那么多年了。
13: 不是，感情原来他们犯错，是不是都这么打的？
12: 哎，雷爷，这叫脱袍戴罪。虽然打的不是本人，但是也起到了惩罚的作用，不是？
13: 你们几个啊，王八犊子，都学会了蒙俺了是不是？滚！
12: 行，
13: 谢雷爷。
12: 您消消气儿啊。先看海椰子，
13: 这写着啥呀？你干啥念的？写啥呀？
12: 看起来之前的消息没错，张东山当上了木屯江反共先遣军的中将司令，他还请咱们月底去大庆山会盟啊。
13: 不是，这张东山还真当上什么司令了？他凭啥当司令啊？那咋他会画老虎啊？还会捉老虎呢？
12: 雷爷，您看咱们是去还是不去？
13: 不去，去干嘛呀？
12: 哎，雷爷，您消消气儿。一眼看，咱们这回还是得去。
13: 去。
12: 雷爷，现在的共军可是像蝗虫一样向木屯江涌来了。咱们这些柳子要拧成一股绳啊，不管怎么说，要想安安稳稳坐山大王，大家就得拧在一起，把共军赶出去。
13: 要去也行，给俺弄个中将少将啥的，
12: 这好办。
13: 好办？
12: 对呀。

0: 就看雷爷您舍不舍得了。啊，你想啊，现在木屯江的接收大员是谁啊？
1: 谁呀？
0: 曾天养啊。
1: 是他呀。
0: 嗯、啊。
1: 俺说这张东山咋当上什么司令了呢？这曾天养不是大庆山的老师爷吗？这叫假公济私。
0: 国民党现在不就是招降纳叛吗？
1: 不是，那我怎么弄上这少将中将啥的？
0: 现在的国民党做梦都想独霸东北，只要您的势力大，别说什么少将中将，就是上将他也得给。这次去大青山会盟啊，多带点人马，好像好报都带上，让曾天养好好看看咱们的势力。只要曾天养看到了您的势力，您要什么他就得给什么。
1: 还是师爷说的对呀，就依师爷的办。好，走
0: 走，李爷，
1: 走
0: 走。哎哎，李爷，哎，李爷，李爷，
1: 你他妈的妈也学会了。
0: 请请请。
2: 站住！干什么的你是？
3: 俺是大青山的，有事儿拜见你们大当家的。
2: 就你
3: 咋了？俺就不能来你们莲花山啊？小瞧人。
2: 好，那俺不小瞧你。下马，把他的枪卸了，眼睛给他蒙上。
3: 啊？哎，干什么？哎哎哎哎！
4: 啊！春妮，春妮，哎，拿块布来。姐，让俺来吧，俺自己来。你出去吧，姐，你出去吧。没事没事，俺们再吃一口啊。来，
5: 滚！你给我滚！你这个贱货，滚！
4: 你别闹了，姐，有事儿。
6: 嗯，
4: 给当家的再盛一碗。
6: 是。
5: 你这个贱货，
4: 给他解开吧。
2: 是。
4: 小子，你是大青山的？
3: 是，拜见当家的。
4: 你们大青山跟俺们莲花山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大当家的派你来，啥事儿啊？
3: 当家的，俺是山爷派来给您送寒叶子来了。
4: 姐，来人，
2: 在
7: 在，
4: 把这小子带下去。好酒好肉的招待。
7: 是。
4: 姐，去找梁师爷来。
6: 是。

0: 大当家的。
1: 梁师爷，
0: 您叫我来可是有事商议。
1: 你看看这个，这是大青山给咱家的海叶子，你看该咋办？
0: 大青山柳子接受了国军改编，叫木屯江反共先遣军，张东山封了个中将司令，这海叶子是通知咱们去会盟的。
1: 啥子会盟？
0: 就是结盟结拜。其实这是张东山的一个计谋，表面上是要结盟，说白了还不是想当盟主。大当家的，咱们去还是不去啊？
1: 张东山这个人水很深呢。这样子，你派人去老李问问许大雷他们，许大雷去咱们就去，他不去咱们也不去。
0: 听许大雷的。
1: 去吧。
0: 是。
2: 姐，你的心也太苦了，难道你就愿意这样过一辈子啊？你就不想要过另一种生活？
1: 好了，春妮儿，你不要再说了。俺知道你想跟俺说什么。
2: 姐，你就愿意让一个摊子拖累你一辈子？
1: 好了，春妮儿，下去吧。

0: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干什么去了？哎
1: 呀，别提了，别提了，有点事儿啊，简直烦死了。
0: 有任务？那我就不听了，省得特派员又要怀疑我。
1: 特派员，他就是那种人，所以有些事儿啊，你就不用往心里去。
0: 我知道特派员都是为了我们大青山的弟兄们着想。
1: 好了，老刘，不聊了，俺还有点事儿，先走了。改天有时间啊，俺请你喝酒。
0: 一定，我乐意奉陪。
1: 哎，好了。

0: 哎呀，山爷，山爷，运动呢？辛苦了。给山爷，小冷子
1: 在。
0: 把特派员请来。是。方把头，
1: 山爷，你辛苦了，赶紧回去睡吧。好的，山爷，俺回去眯一会儿。山爷有啥事儿啊？随时派人去叫俺。
0: 好，
1: 走了，山爷。
2: 万圣未死，这不可能啊！我明明看见郑三炮把他打死了呀！
0: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呀，所以请你来商议一下，
2: 有没有可能这个情报是假的？
0: 这是我很久以前安插在共军内部的卧底送来的情报，它的真实性无可置疑。
2: 难道是杨剑锋救了万生？
0: 我就知道你首先会想到杨剑锋。我说特派员呢，你仔细回忆一下，万生是郑三炮打死的，杨剑锋就算想救，怎么救啊？
2: 不是杨剑锋，那会是谁呀？
0: 你的意思，我大青山内部也有奸细？
2: 山爷，我们跟吴慎之打交道不止一次了，山爷您能在他身边安插奸细，难道他就不会想到在山爷您的身边安排奸细吗？
0: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2: 我有一个计策，不知道是否可行。
0: 说说看。
2: 杨剑锋他是刚刚投靠过来，

0: 而开枪的是郑三炮。从理论上讲，他们俩都有可能的。
1: 郑三炮？
0: 对。
1: 不可能。郑三炮跟了我十几年，他要是共军的奸细，他早该有所动作了。
0: 山爷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在没有试探之前，不要妄加定论呐。
1: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我们把消息散布出去，就说万胜未死。
1: 然后呢？
0: 静观其变。
1: 静观其变。

0: 三炮，三炮，
1: 你咋来了？是不是想俺了？
0: 哎呦，俺有事跟你说。
1: 没事，让俺清醒。
0: 哎呀，三炮，你知不知道万盛他没死？
1: 他没死啊？
0: 三炮，你可要早做打算啊！
1: 俺打算什么呢？
0: 山爷他现在怀疑咱们有共军的奸细，要不然这万盛他怎么可能死里逃生啊？
1: 这跟俺有啥关系？要怀疑奸细，那也是怀疑杨建峰啊！
0: 哎呀，你天天就知道吃吃吃，你怎么想不明白事儿啊？哎呀，万盛逃跑的时候是谁开枪把他打死的？是你。后来你又把他的尸体送去后山喂狼，现在他没死，大家自然怀疑你了。
1: 哎，芍药，那俺现在该咋办？
0: 如果山爷查出奸细是谁，那就罢了。可是如果他查不出来呢？这屎盆子肯定要扣在你身上了。
1: 妈的，老子怎么碰上这么倒霉的事？
0: 哎呀，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俺是担心这山爷一旦把怀疑的重点放在你身上，那你可就麻烦大了。
1: 怕啥怕呀，俺又不是奸细。
0: 哎呀，三炮啊，你傻呀？俺是怕这万一三查两查的把咱们的事给查出来了，那你还不是一个死啊。这样吧，咱们最近啊就别见面了，俺先走了啊。

0: 姚叔叔！
1: 怎么了，狗蛋？
0: 山里现在到处都在传说万胜没死呢。
1: 怎么可能？
0: 是真的，俺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来告诉你。俺怕对你有什么不利的。
1: 他明明被开枪打死了。
0: 是啊，太蹊跷了。姚叔叔，现在都在传说俺们大青山有共军的卧底。你是不是共军的卧底啊？
1: 狗蛋儿，话不能乱说，会死人的。
0: 杨叔叔，你是个好人，俺不希望你做卧底，俺不想看你有什么事。
1: 放心吧，狗蛋儿，我不会有事的。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0: 那就好。
1: 去吧。
0: 哎。
2: 谭培元呐，消息放出去一天了，三炮和老六有什么反应啊？
3: 正炮头嘛，整天关在屋里没出去。杨老六呢，倒跟平常一样，还是四处结交兄弟，喝酒聊天儿。
2: 那你怎么看？
3: 我看杨老六啊，他是故作姿态，这件事情跟他是脱不了干系的，他是故意表现出一种轻松的样子。
2: 不，

0: 这种事情啊，装是装不出来的。要是真是杨剑锋耍的花招，他一定会露出破绽的。
1: 山爷，那你的意思是？
2: 我倒是觉得三炮的行为更可疑。
1: 为什么？
2: 如果他心里没有鬼的话，他为何闭门不出呢？
1: 山爷。
2: 我看把他们两个都抓起来，严加审问算了。
0: 山爷，
3: 六月求见。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啊，叫他进来。
1: 是。
0: 山爷，剑锋啊，坐。
4: 来。
0: 剑锋啊，这深更半夜的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山爷。
1: 我听说万胜没有死，真有此事吗？
4: 对，万胜确实没有死。郑三炮明明向他开枪，而且也分明打中了万胜啊。
1: 是啊，这也是我们的疑问呢、啊。为什么万胜中了一枪，还连夜跑下山去了呢？
4: 杨剑锋，
1: 不是你在搞动作吧？
4: 特派员，你说这话。 可要讲证据。万胜没有死就是证据吧？
0: 你这样说，就太欺负人了。枪和子弹是你们提供的，郑三炮打死万胜之后，也是你们的人把他给送到后山去喂狼的。现在万胜没死，你们又开始怀疑我，这说得过去吗？
4: 剑锋
0: 啊，我和特派员并没有怀疑你。看，这样来了。
4: 我们就一起分析一下，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救了万胜呢？
0: 山爷，
4: 这话我可不敢说呀。
0: 单说无妨。
4: 今天早上，狗蛋就跑过来告诉了我万胜没死的消息，我也觉得很纳闷，万胜他明明中枪了，为什么还会死里逃生呢？
0: 嗯，接着说。
4: 我就去拜访了几个弟兄。 我也希望能找出一些线索。果然，我听到一个消息。什么消息？那天楚九完万胜以后，郑三炮没有在房间里。这个消息确切吗？确切，是冯奎兄弟告诉我的。
0: 来人呐！
5: 在，
0: 让冯奎到我这儿来一下。
5: 是。

0: 冯奎啊，哎，我问你，郑三炮枪毙万胜的那天晚上，是你亲眼所见郑三炮不在房间吗？
1: 没错，山爷。冯奎啊，这件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啊，人命关天，你可不能马虎啊。山爷，冯奎不敢撒谎，俺记得很清楚。 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俺睡不着，俺就去找郑炮头去喝酒，可是他没有在房间。俺以为他去了茅厕，俺就等了等他，俺就等了半天，他也没有回来。那我问你，你敢不敢和郑三炮当面对质？
2: 山爷，俺敢当面对质。
0: 好，来人，在，把郑三炮给我押过来。是。
3: 山爷，这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让人把俺给绑起来了？
0: 三炮，我问你一句话，如果你能答得上来，我立马为你松绑；如果你答不上来，那就别怪山爷无情了。山爷，啥事儿？你问吧。
3: 万胜是你枪毙的。

0: 时，他却没死。奇怪的是，那天晚上你不在房间，你去干什么了？
1: 那天晚上俺哪儿都没去啊，俺就在房间里睡觉啊。
0: 郑三炮，你还不说实话，反悔！
2: 哎呀，三炮兄弟，那天晚上俺就找你，你的确不在房间呢，你撒啥谎？

0: 那天晚上，你去干什么了？郑三炮，你是知的，我是最恨出卖我的人。是不是去救万生了？
1: 啥？万生？三爷，你说啥话呢？
0: 万胜他是共军，俺怎么会去救他呢？俺有病啊！
1: 三炮兄弟，如果你救了那个万胜的话，你就实话实说吧。
0: 山爷一定会网开一面的。
1: 梁剑锋，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才是共军那边过来的呢，要救也是你去救啊，不是俺。
0: 三炮兄弟，我们就不要再一直胡搅蛮缠了，枪是你开的，
1: 不，枪是俺开的，人也是俺放的。
2: 俺脑子有病啊！不是你是谁？
0: 关俺屁事啊！
1: 绕来绕去，你还是不说实话。你那天去干什么了？你就说个清楚吧。
2: 是啊，三炮兄弟，你就说嘛，这有啥不好说的？就实话实说。
1: 三炮，我数三下，如果你再不说实话，我就送你上西天。
0: 一、二，说吧。三，
1: 山爷，别查，别查，万胜真的不是俺放的。
0: 我再问你，那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三炮，看来你在找死啊！
1: 你知道的，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出卖我的人。那天晚上，俺确实没在房间，俺去找俺姘头去了。什么？你再说一遍。山爷，你也知道俺就这么点出息，俺知道错了，你就。
0: 不要再逼俺了！
1: 那你说，你的姘头是谁？山爷，俺说俺知道错了，你就别再逼俺了，俺真的不能说呀！你不说，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啊？山爷，俺出生入死跟你这么多年，你怎么会怀疑俺是共军奸细呢？俺手上沾满了共军的鲜血，啊，像俺这样的人。
0: 他们能要俺吗？山爷，三炮兄弟说的对呀。也罢，不过三炮，你勾引人家的女人，也犯了大清山的规矩。来人呐，
3: 在，
0: 拖出去打30军棍。
3: 是。
1: 山爷，求你别打俺！山爷，饶命啊！山爷，山爷。

0: 山爷啊，我看还是把杨剑锋抓起来严加审问才行啊。
1: 特派员呐，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怎么审老六啊？
0: 那难道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吗？
1: 哎，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万盛中了这一枪，他不是致命的，然后他带着伤逃跑了？
0: 这很难说呀，这个可能性很小，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毕竟万盛他中了一枪，这是铁的事实。
1: 这样吧，我再让我的线人好好的查一查，等有了线索再做打算吧。
0: 现在也只能是这样了。
2: 杨剑锋，你这狗日的，你来干个屁啊！

0: 你别毛哭耗子加刺猬，要不是你告状，俺也不会被打。哎，
1: 三宝兄弟，此言差矣啊！你可知道你的命是我救的？
2: 俺呸！
1: 你别胡说八道啊！
0: 我觉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竟敢在山野面前说你找了个姘头。
2: 大娘，不可以啊！
0: 可以是可以。
2: 其实你可以再英雄一点，顺便把姘头的名字给说出来。
1: 杨金凤，你别故弄玄虚啊！
2: 三宝兄弟，你胆子也太大了，连山野的女人你也敢碰？
1: 老刘，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你说我是不是救了你一命啊？
2: 是是是，老刘，兄弟拜托你了，你一定要给俺保守秘密啊，要不然。
0: 哎，这三宝一百个头都没砍掉了，俺求你了。你没有必要求我，如果我要说，我早就说了。你是我兄弟吗？
2: 是的，老刘，谢谢你啊。
0: 你就别再客气了，以后如果我有用得着你的地方，请你不要推辞。
1: 一定一定，
0: 什么？
1: 一定一定不会推辞啊，老刘。
0: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你伤好了。
3: 我再来看你。哎，谢谢你啊，兄弟。行啊，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诸位，我们地里搞土改，把地主老财的田地牲畜全分了，过瘾，真是过瘾呐！乡亲们都说，你们要过好日子了，你们一定要跟共产党走。
4: 绝不能让山上的土匪再回来！对对对，
3: 政委，这是我们为大军准备的粮食、乌拉草、布了鞋，给大军准备过冬的。
4: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乡们，老乡们放心，我们一定要消灭土匪，让大家过上一个安定幸福的日子。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报政委，大队长好，您有急事。好，带下去。
1: 张老师，饶命啊！啊，没杀人啊，啊，没杀人。
2: 走，走，走，走。
1: 怎么样？你一看那怂样，我没跟他怎么较量，他就给我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0: 审出点什么没有？
1: 国民党已经封张东山为木屯江反共先遣军中将司令。 为了整个木屯江地区十几股土匪的势力，张东山准备在大青山来一个土匪的会盟。这么说，木屯江的土匪有加快河谷的趋势？是啊，按理说，土匪会盟正是我们党合围为先的好机会。不过我们的部队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去了，木屯江地区的兵力薄弱，主要的任务还是防御。
0: 土匪会盟以后，有可能会集中力量袭击县城。我们要加强县城的防务。哦，对了，老刘，有没有建峰同志的消息啊？
1: 有，建峰同志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在山寨当上老六了。不过，咱们跟建峰同志取得联系，我暂时还没有好的办法。
0: 我们必须设法和建峰同志取得联系。
1: 还有个好消息，什么
0: 好消息？
1: 是关于白云的。是白云的？对，白云同志没有牺牲，因为建峰同志上山，白云同志现在是安全的。
0: 真的，老李。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

0: 为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拿这一款。
1: 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

0: 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师爷，
2: 哎，
1: 这儿离大兴山会盟还有几天啊？
2: 还有三天。
1: 那这儿到大兴山的路程还有多少？
2: 只有一天的路程。
1: 只有一天？
2: 对啊。
1: 那前头是哪儿啊？
2: 哎，雷爷，前面不就是景白镇吗？
1: 景白镇？
2: 对呀、啊。
1: 兄弟们，咱们今儿晚上就住在景白镇休息休息，也让你们乐呵乐呵啊！
2: 哎，雷爷，你的意思是咱们今晚就住在景白镇了？
1: 对呀、啊，去那么早干啥呀？总不能让陆川误认为咱们捧着臭脚啊！
2: 好是好，不过不会出啥岔子吧？
1: 能出啥岔子？这是木屯江的地界，顶多几个县大队的半吊子兵，不用害怕。走，驾！
2: 这，这，
3: 雷爷，咱要不砸一下吧？里边是种猪啊！
1: 你，我说你脑袋有包啊！你脑袋砸个屁砸，天天就想砸。这景白这是张东山的地盘，你要砸了事儿，你明天还去不去大青山啊？赶紧去看看有没有好酒好吃的啥的，快点！哎哎哎哎，驾！
4: 哎哎，客官，客官。
3: 快点给爷爷弄几间上好的房间，弄些好酒，快。
4: 客官，对不住了，俺这房间没了，各位爷爷要不换一家？
3: 放屁，爷爷不管，叫你们东家让他把人全赶出来，要不全部给你砸了。
4: 你咋打人呢？你
3: 打你咋了啊？哎呀，打你怎么了啊？哎，
5: 抽一个百姓算啥本事啊？俺说你这个怂货从哪来的瘪胡子，敢到咱锦白镇上撒野？
3: 你谁呀？
1: 哎呀，这不春妮姑娘吗？
5: 哎，许大当家的。
3: 哎，你他妈的
1: 自己人！婆娘来了吗？
5: 俺家阁楼上的。
1: 快点上去啊！
5: 姐，
1: 春妮儿。
5: 姐，那许大当家的
1: 婆娘，真是没想到啊，在这儿能碰上你。你也见到大青山海叶子了？
5: 是啊，俺昨天晚上到的。
1: 那你咋不上大青山呢？
5: 你呢？不也在这儿停下了吗？
1: 对对对对。哎，谢谢啊，春妮儿。
5: 这张东山便发英雄帖，邀约各路英雄会盟大青山。俺莲花山势单力薄，可不想第一个到，万一……
1: 对对对，驼娘小心点好。你说的太对了，张东山这老家伙自打披上什么中将这身虎皮，他就想怎么霸占木屯江呢？他要是想出啥坏点子，那咱不都得吃亏呀？小心点好。驼娘，你们莲花山也真是就没有件好衣服啊，成天缝缝补补。
5: 俺这是坐惯了，停不下来。
1: 过得还好吗？那个摊子他有没有欺负你啊？你真想跟他过一辈子？
5: 啥一辈子？咱哪有一辈子？大雷，你忘了那首歌了吗？砍大树，放大牌，顺着江水放下来，骑上骏马走千里，跨起长刀砍断弦，马贼莫图一辈子哪里死了哪里埋。
1: 驼娘，你别哭行吗？要不然你跟着俺大雷吧，俺大雷都等你十年了，咱们两家合伙，你当大当家的，俺什么都给你。
5: 不行，
1: 不是你这为啥呀？你就忘不了那摊子啊？
6: 毁了你一辈子，
1: 俺就不明白你为啥呢？
5: 因为他是

0: 他是俺男人，
1: 多娘！大雷，能不能不要再逼俺？俺跟你说过，他是俺男人，他就是一坨屎，俺也得认下呀。
2: 跟你混啥就离不了的王八蛋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自己编织的鞋。
3: 雕皮要不？好东西啊！小兄弟，你看这马大街都什么人啊？谁还敢要你的貂皮啊？还是赶快走吧，你别在这街上逛了。卖了，卖掉了，还砸演戏。来来来，老子要赢了！哎呀，行行行行行行行，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我要行，
4: 没钱了，
2: 没钱了，
3: 没钱了，边去！
2: 来来来，继续继续。
1: 兄弟，你咋来了？
2: 好一张貂皮啊，借给哥，哥祖赢了就还给你，外加利息，好吧？
1: 俺不认识你。哎，俺是兄弟，
2: 这真是你啊，亲戚？
1: 那有假，这是俺姑姑家弟弟。哟，俺是兄弟，是不是咱们木春江真有几个钱的？
2: 都是你家亲戚啊？
1: 哎，
2: 干什么嘞？拿来，给我，
1: 小子还挺要钱的。
2: 哎。
5: 你别动！ 这么多人欺负一个人，算啥本事啊？赶俺走一趟吧。谁到当家了？哼！哎，姐，这小子老厉害了。 这就是逼小狼崽子，你西陵人，
6: 是啊。
5: 怎么你一个人来卖山货？你爹呢？
6: 俺没爹。
5: 你娘呢？
6: 俺也没娘。
5: 叫什么名字？
6: 扎格达。
5: 松树。
6: 你也懂鄂伦春语啊？
5: 俺只会一点。扎格达，以后跟着俺，怎么样？
6: 哎，你这小子还愣着，快叫大当家的呀！
5: 俺叫不出来。哎，不用逼他。鄂伦春猎人的性格是最硬的。扎格达，会使枪吗？
6: 当然。
5: 行，喜欢不？喜欢。
7: 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你虽然年纪轻，可是你是一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这次去，一定要想方设法打入大青山，和杨剑锋取得联系。
6: 明白。
7: 根据情报，井白镇是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你去了以后，伺机而动。嗯，小山东啊，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注意安全。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山呐，好山啊！
1: 是啊，这大青山地势如此险要，张东山可真是托了山的福分了。
2: 这光靠山恐怕不行吧？老头子纵横江湖十几年，共产党、日本人都拿他没有办法。说他是土匪吧，可他对大青山方圆两百里不抢不掠，还竟干好事儿，老百姓可都称他为张圣人。
0: 哼，烧香拜佛，他还是个胡子马贼，甭信他那套假慈悲。
1: 非也，哎，大当家的，你想想，这木村江大大小小的几十股柳子，国民党接收大员以来，为啥先找张东山呢？就是因为他不仅仅势力大，更重要的是，他得民心，手下人服他。
0: 哼，
2: 大雷啊！你们天镇柳子虽然兵强马壮，可有时候做事情也太绝，所到之处就像洪水淹过，一扫而光。
0: 你昨天不是跟俺说了吗？俺是马贼，俺是没有明天，俺没有明天，也不许别人有明天。
3: 报大当家的，都探好了，兄弟们已经挨家挨户做上记号，回来咱就可以按记号查。
0: 行了，下去吧。
3: 是。
2: 哎，啥事儿啊？
0: 张东山不是让咱们会盟吗？俺哪能白来啊？俺昨天晚上找了几个人，上景白镇有钱的大户人家去探了一下水，等会盟回来，俺就撒了。
2: 你就不怕张东山兴师问罪？
0: 别人怕他张东山，俺大雷可不怕。
4: 各位啊，后天就是会盟大会了。木村江十几股大小柳子都会来到我们大青山，这些人呢都是虎狼之辈，他们的能耐啊那是不能小看的。为了能让大会盟顺利进行，不出任何意外，我们大青山必须拟定出安全防备措施。接下来诸位畅所欲言吧。
5: 谁敢在咱大青山瞎折腾，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6: 是对啊，
7: 自寻死路，
8: 自寻死路啊！
9: 以山野的为名，别说木村江，就是整个东北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谁敢在俺们这里捣乱？
10: 哎，说得好，
11: 对啊，就是
12: 找死吧。
13: 对啊，
14: 陈爷，谁敢来咱们大青山捣乱，俺他娘就干了他。
15: 对，
16: 干了他，
17: 干他，
18: 干他。
19: 山野，弟兄们，我要说两句。山野说的对，我们必须要深谋远虑。这次来的人都是刀头舔血的胡子头，且不说这十几年来柳子之间结下来的恩怨，就算是没有怨仇，也保不准会有人看着咱大青山眼红。兵法说有备无患，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那你说咱们咋防呢？
19: 第一，我们必须要划清界限，所有柳子的人都只能带十名随身马鞭进驻我们的中寨，其他所有人都必须要留在我们的前寨，我们再派一些专门的人去招待他们。第二，我们要在左右寨预留两百人，万一有事情发生的话，方便我们能随时出动弹压。
4: 老六啊，你所说的这两点那是至关重要啊。各位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就这么定了啊。
6: 好，
16: 是。
6: 好，
4: 老六
10: 啊，好，
4: 你去负责安排。
19: 是。
2: 爹，俺也去。
4: 去吧。
3: 许大雷到。
0: 山野，山野。哎呀，不对，应该叫司令。俺大雷没来迟吧？
4: 正好，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啊，
4: 这位是曾特派员
10: 啊，曾天阳。
0: 打日本的时候你就吃香，现在日本人完蛋了，你更吃香了啊！
10: 误会，误会，本人从来就。

0: 坚决抗日，坚决抗日。之所以牺牲于敌营，乃是出于隐蔽斗争的需要。
1: 啊，来，请。
2: 啊，请请请请。
3: 童娘到。
1: 哟，大当家的。
4: 山野，怎么没看到芍药妹妹？
1: 啊，她在中寨。
4: 那俺去看她，很多年没见了。
1: 嗯，好，请。
0: 山野，这个女人不简单呐。
1: 怎么，特派员对驼娘也深有了解？
0: 时势造英雄，放在女人身上何尝不是这样啊。
3: 黑哨神到。
2: 曾特派员，黑子奉命前来报道。
1: 好好好。哎呀，你可把老哥给想死了啊，最近好不好啊？
2: 好，必须好的。
1: 看这行头就知道你过得很好。你是我们木屯江大小柳子的独一份。
2: 老毛子前些日子撤出木屯江的时候，老子干掉他一个连，杀了几十号人。
1: 这么说发了财了？
2: 那必须的，老毛子的转盘枪缴了他几十条。
1: 好，英雄英雄啊。来来来，请
2: 请。
5: 大师姐，六爷，
4: 走。

0: 这块叫虎跳涧，是咱们大青山一个天然的屏障。这个吊桥就是通往大青山的唯一通道了。
1: 真是壮观呐、啊！果然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这就是我们大青山的南大门吧？
0: 对，这个地方叫野人谷，听说以前有野人在这块儿。你看，那边是咱们修建的碉堡、暗堡，还有交通壕，机枪子弹可以交叉封锁峡谷。
1: 果然是险关呐、啊！
0: 要说险，这只是其中之一。咱们大青山以前叫做丁香山。
1: 什么？叫做丁香山？
0: 对，咱们这座山有五座山头，就像一朵花一样，由四个花瓣守着一个花心儿，每个山头都有一个大队驻守，最精锐的部队守着中间站，由豹子哥当统领。这十几年来，咱们一直在不断的完善工事，不过这最重要的还属暗道。
1: 还有暗道？
0: 当然了，这个暗道特别厉害。通过它可以直接通到其他五个山头，还可以通向大青山外。这山要是咱们守不住，咱们也不至于被别人包了饺子。当年修下这个暗道的人留下了一张图纸，如果没有这个图纸的话，谁也找不到那些暗道，即使找到了也只能迷路。
1: 这么厉害啊？那这些图纸在谁手里？
0: 那当然在俺爹手上了。

0: 咱们去休息一下吧。
1: 哎，小红姐，你
2: 干啥呀？
1: 大娘姐和咱六爷像不像是一对啊？
2: 啥是一对？
1: 一对。
2: 臭小子，人笑话你大。说点啥呗，杨大侠。
3: 说什么？
2: 说白云。
3: 说他干嘛？人都被你们关进去了。
2: 心疼了吗？
3: 当然。他是我女人呢，我不心疼还算是个男人吗？
2: 可是他差点杀了你呢。你们男人的想法真是搞不懂。算了，不说这些了，说点别的吧。

0: 你以前是干啥的呀？
1: 当共军。
0: 当共军以前是干啥的？不爱说就算了。我记得我小时候，跟我爹在河北，可是遇到一场战争，就失散了。我就成了小叫花子。再后来。 抗战了，当时我肚子饿得受不了，发现了一支军队，就跟了过去。就这样，我就参加了八路。再以前的事情，我记不清楚了。没想到你也是一个身世这么惨的人。可怜我了。其实呢，这个社会啊。 大家都是可怜人，你们不也是一样吗？俺没有啥可怜的呀。当胡子呀，本来就是没有未来的，不是吗？
1: 那你为啥还要上山当这个没有未来的土匪呢？
0: 因为我有使命。
1: 使命。对，我一直所为之奋斗的使命，是让所有人有一个未来，一个美好的未来。说实话，你每次跟俺讲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但是俺很相信你。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救俺那一次吗？俺从那个时候就觉得，俺好像在哪见过你。 那种感觉很奇怪，可是仔细想想吧，不可能，你是共产党，而且才来木屯江，俺怎么可能见过你呢？是不是俺以前做梦梦到过你？俺也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咋回事。
0: 哎，这次会盟能解盟吗？啊？我是说，山野这一次。 主持大会盟，可是山头这么多，这件事情没有用。
1: 俺不知道。

0: 咱们家的。诸位，小寨今天聚集了各路英雄啊，我张东山是荣幸之至啊。
1: 少爷，经理，
0: 粗茶淡饭将就着吃啊。
2: 赵司令，俺是一个粗人，不懂得客套，谢谢了啊。
0: 好，请坐。
3: 张司令，
0: 大当家的，
3: 您这话是哪儿说的？您这兵强马壮，家大业大的，俺们这小家小业可比不了。
0: 过奖了，过奖了。来来来来来来，
4: 小
0: 酒，随意
3: 随意，
0: 好好好。
5: 诸位诸位诸位，静一静，静一静。今天各路英雄欢聚一堂，在这儿共商勘乱之大局，这是木屯江的一件大事，甚至是整个东北的一件大事。兄弟，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东北战局我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6: 哎呀，
5: 我们已经先后克服了哈尔滨、长春等许多重大城市，我们美国盟友、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到达了哈尔滨。时局的形势充分地表明，我们收复东北、剿灭共党乱军指日可待。在座的各位英雄，长期以来与共党共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央

0: 东北剿总对此非常的感谢。现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张东山先生为木屯江反共先遣军中将司令。今后木屯江的各路武装派别尽归统辖。
1: 诸位多多包涵。

0: 各位，各位，曾某我身负接收木屯江之命，希望各位精诚团结，努力反共戡乱之大业。曾某我在这里向大家宣布，只要诸位努力国事，今后诸位肩上的军章，我曾某负责向上级申请。
1: 好，
0: 下面请张司令给大家讲几句话。
2: 好，
3: 诸位，我张东山非常的荣幸，邀请到各个大当家的来到我们大青山会盟。
2: 张司令，不就是会盟吗？让所有柳子的人拧成一股绳打共军，难受对不？
3: 许大当家的说得对，我们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和木屯江的共军进行对抗，彻底地消灭他们。
4: 对，消灭他们。
2: 大家伙也知道，这会盟啊，那就得有盟主，那这盟主就是张司令了。
4: 就是，就是，就是山爷，对不对？
5: 对，
6: 当然是俺爹了，难道他还不服气吗？
3: 诸位，我们都是为了党国的大义，老朽不才，岂敢奢望盟主之位？会盟的有一个日程，就是请大家来择贤能之人为盟主。
2: 好，既然张司令是个爽快人，那依俺看，无论柳子大小，都能争夺这个盟主。不如咱们这样，来个以武取势，大家伙说怎么样？
4: 行。
0: 好，那就公平竞争，以武取势。
6: 还不是俺爹胜？

0: 山爷，还没睡呀，正准备睡，您就来了。来，山爷，请坐。好，我刚查完哨回来，路过这儿看到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来，山爷。哎。
1: 不打扰你吧。没
0: 有啊，剑锋啊，明天就要比武了，你见多识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这个盟主，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1: 话是不错，但是有难度。我是没想到啊，今天在居易厅，我就随口这么一客气，那个曾天养，却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呀。 公平竞争，平武取士，柳子里头啊，能人多了去了。

0: 敢保证我们明天一定赢？我是看不出，曾天养究竟想要什么结果。山爷，我说句实话，您不会以为这是谗言吧？
1: 嗯，说吧。这国民党腐败透顶，您也是感同身受。至于特派员呢，我听到了一些风声。什么风声？
0: 这些天，他和几个弟兄秘密见面，而且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接近。难道您不觉得可疑吗？你的意思是，他在瓦解我的队伍？
1: 嗯，
0: 建锋啊，特派员是有很多毛病，但是还不至于这么阴险。 也许你还不知道，他虽然是国民党派来的特派员，但他以前是我们大青山的人。
1: 对，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弃守东北，
0: 他是个私塾的教师。我和他结拜了兄弟，起兵抗日，他是我们柳子的番度。
1: 那他怎么又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啊！
0: 这个话说来就长了，建锋啊，曾天养富有谋略，讲义气，是个可信之人。我们大青山文有曾天养，武呢有你杨建锋，这是我张东山的福分呢。我们应该精诚合作才对。明天就要比武了。
1: 我希望老六能竭尽全力，一定要帮我拿到盟主之位。山爷，你也这么迷信会盟的事情？
0: 这不是迷信。为了反共大业，我必须把各个山头的柳子捏到一块儿，形成坚定的堡垒。只要我们能坚守到中央的到来，我们就有出头之日。
1: 争夺盟主，就是争夺未来。你明白了吗？山爷，你是在为国军到来做准备啊？
0: 对。现在的这个盟主啊，连一支柳子都指挥不动。但是如果木屯江恢复正统，这个盟主的虚位就大有可为了。建锋啊！
1: 老朽拜托你了。哎，山爷，好，您放心吧，我会尽力而为的。
0: 好，有你这句话，我的心呐就落到肚子里了。早点休息吧，养足精神，明天和群雄。
2: 共逐鹿，我走了。山爷走好，留步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跟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好消息，好消息，又服了！原价19块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
3: 声讯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浴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 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

0: 自如空八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敷。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一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是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啊，可就是不错。
2: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

0: 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6: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7: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

0: 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元。
1: 19.9元，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元。
1: 天哪，9.9元，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元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元，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元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元，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9.9元，连1元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元，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元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是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元，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元，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4: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

0: 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7: 再见恍如隔世，
8: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9: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7: 历经千帆，
9: 爸抱我吧。
7: 他是否依旧少年？
10: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7: 试探，
1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11: 谁吗？
7: 斡旋，
9: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12: 人得逼着自己变。
7: 救赎，
9: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12: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7: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9: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3: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我为你，
1: 你找死！
2: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3: 人在阵地在，
4: 有地铁，
5: 严兵。
6: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特派员，一点小意思，孝敬您的，这可都是俺杂窑时积攒下来的，你看看成色。
1: 嗯，成色不错。
0: 那当然，这是真金呢。哎，
2: 你听谁说的？只要送钱，就能让你们当官吗？
0: 这不
2: 说。
0: 特派员，您别生气啊，这外面大家可都说了，国民党接纳新成员，可都送这个。
2: 哼，奸臣误国，奸臣误国呀！哼，这些人鼠目寸光，贪官污吏，这个国家就被他们糟蹋成这个样子了。可我曾天养不是这种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贪官污吏嘛。
0: 特派员，您这是啊，
2: 我不是说你啊，来，你把这个收回去啊。你听谁嚼舌头根子，我不是那种只认钱的主。
0: 特派员，俺错了。
2: 回来。其实你也没什么错啊，这个光宗耀祖升官发财是情理之中的事吗？你今后只要忠心为党国，什么都会有的。
0: 特派员，

0: 俺一定为党国忠心呢。好，我的权限是位极官职归我任命，那么我就给你个上位，怎么样啊？好，好啊，
1: 等着。
0: 满上尉，接受委任状。是。特派员，俺南龙从今天起也是军官了。当然了。南龙啊。 明天呢，山寨要会盟，你们几个要齐心协力，保证让山野当盟主。因为在这一带呀，只有山野才是柳字的旗杆，明白吗？明白。山野的各个山头，那威望是这个。明天会上，您放心，俺一定一个个的把那些杂碎全踢一下台去。<笑>好，好，好，说好，说好啊！哎。<笑>
2: 啊，回去吧。哎，好，是。哎呀，妈，上尉呀！哎呀，毛龙，哎呀，哎，
3: 包子，你下呢？山爷，
2: 满龙啊！
3: 哎。
2: 手里拿的什么呀？
3: 山爷，委任状。
2: 俺看着也像是委任状。花多少钱买的？
3: 没花钱。
2: 没花钱？
3: 啊，
2: 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3: 特派员没要俺钱。
2: 这倒奇怪了。这也不奇怪。我了解曾天阳，他不是个贪财的人。
3: 那他和你说了些什么呀？特派员说了，明天会盟，这盟主千万不能让那帮杂碎抢走了，让俺们这帮兄弟保证山野您拿走。
2: 他真是这样讲的？
3: 那当然，俺对山野从不说假话。
2: 好，你现在去巡山吧。
3: 哎，好。
2: 站住！
3: 哎，
2: 刚才我问你的那些话。
4: 通通烂到肚子里，明白吗？明白，
2: 明白。去吧。哎，嘿嘿嘿。山爷，看来曾天养和俺们是一条心的。我也不想怀疑他呀。那山爷，您这是？豹子，你没发觉吗？曾天养现在。 在收买我的人呢，我们干柳子当土匪的，什么才是心尖上的肉啊？
4: 当然是队伍。
2: 对，要记住，不管什么人，哪怕是你的亲爹，这队伍一定不能让他染指。只有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上，那才是最重要的。是，豹子。
4: 你打仗勇猛，武艺高强，但是力量还不够。今后啊，和老六多多接触。嗯，不过什么呀？俺也说不清。老六人不错，看心里总感觉不踏实。山爷，说错了吗？哼。
2: 走吧。

三炮，你怎么来了？讨厌！

0: 三炮，人家都往特派员那儿跑，你倒好，跑俺这儿来了。要是让山爷知道啊，哼，你非掉脑袋不可。
1: 俺不怕，俺得到你了，死都不怕。真的？
0: 真的。俺喜欢你，有好多年了。三炮。 你如果真的喜欢俺，但俺走吧，咱们可以离开这儿，离开大青山。跟着你，哪怕穿粗布吃咸菜，俺也愿意。俺都喜欢。
1: 俺不能，俺现在不能离开。山爷对俺有恩，俺不能离开他。
0: 不能离开他。 三炮，你可是占了他的女人，你现在倒跟俺说有恩？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山爷知道了，咱们都得死啊！三炮，你搅乱了俺的心，害死俺了。

0: 上来啊。
1: 反倒是要讨教讨教。啊？
2: 春妮儿，看你的了啊。
3: 你看，我的朋友，哎，
4: 女的，
3: 这能啥？
0: 这是公鸡不打鸣，这母鸡打鸣了。
5: 瞧瞧，
0: 这不是绣花，这是打架，拳头打在身上，那可要伤筋动骨的。阿堪，你还是回去绣花是吧？啊，
1: 少啰嗦，你娘没教过你怎么跟女人说话呀？
0: 拉倒吧。

灾真的

0: 娘的啊！
1: 哎，停！
0: 好男不跟女斗，不陪你玩了啊！哎呀！
1: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0: 姐，你娘的，这家不是给你了吗？滚！
2: 姐，
3: 好，是个角色，就让老子来陪你过几招。

你欺负一个姑娘，你算什么本事啊？俺徐大雷陪你过几招。

胆小的，你看这，你这是谁呀？

0: 我的，我是来参加宴会的。你哪个六子的？没六子。这儿是大青山，快滚！八嘎！日本人！张黑子，俺先让你三招，来吧！
1: 赢！
2: 张黑子肯定会输的，
3: 都还没有交手，你咋知道？啊！
2: 张黑子，服了吗？俺来会会你。来吧，傻帽。

0: 们的老朋友来了。
1: 老朋友？
0: 小泽一郎少主，当年是我张东山最大的敌人，我抗战打了十几年，多半是跟他在较量。
1: 小泽一郎，他为什么没回日本去啊？
0: 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不回日本呢。
2: 你他娘的什么人啊？
3: 你们的马贼刀术的不懂，上不了战场。还有谁来？还有谁来？
2: 老子陪你玩玩吧。

0: 这是客，不要伤人。小笼子
1: 在，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2: 是，
0: 起来。

0: 大当家的，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下面站的是小泽一郎少佐吧？
1: 对，我就是小泽一郎。
0: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你为什么不回日本继续留在东北啊？你是不是嫌我们东北军民的刀不快，斩不了你的狗头啊？你上我大庆山来干什么？
2: 说！
3: 说！
2: 说！说！说！这狗日的和俺们打了那么久，干脆你枪崩了他！
3: 对！
2: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什么？我来祝你成功。
0: 祝我成功？
2: 对，这事只能和你一个人说。
0: 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跟我来。
2: 滚吧你！
1: 滚
2: 吧！
1: 杀了！
3: 杀了！
1: 杀
3: 了！
4: 谈什么呀？
1: 没有人管的。
3: 杀了！杀了！
1: 杀了！
3: 滚！
1: 他们滚出去！
3: 杀了！杀了！
1: 滚出去！
0: 你现在可以说了。
2: 我是来给你送一车日本的连队。
0: 什么？你送了一支连队？
2: 对，大当家的，当年我们是敌人不假，但是日本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我们不再是敌人了，现在我们是共同反共的战友。战友，你得明白。
0: 那我问你，你现在这支连队在什么地方？
2: 在密头里。
0: 密头里？
2: 对，那里有一些没有来得及撤退的原关东军士兵，还有几千饥寒交迫的日本移民。大当家的，这些人只要武装起来，就是一支反共的斗士。你放心，我们已经向归国的蒋委员长投降。在反共的立场上，我们有着共同的关切。只要你答应收留我们，我们即可参战。
0: 那我问你，你愿意服从我的指挥吗？
2: 嗨，我愿意服从阁下的指挥。
5: 爹，难道忘了当年安宁？当年安宁是怎么死在这个日本人手下的？你怎么能再和这帮日本人合作呢？
6: 少爷，小泽一郎给俺们打了十几年仗，俺们多少兄弟死在他手里，今天俺要杀了他，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7: 少爷，
8: 俺不能跟小日本合伙，小日本跟俺有血海深仇，俺不能任敌为友啊！
6: 断，杀了他！
7: 杀了他！
6: 杀！
0: 你们说的都在理，但是今天我决定和小泽一郎化敌为友。
9: 少爷，
10: 少爷，
11: 少爷，
12: 少爷，
11: 行了，
12: 少爷。
0: 小泽一郎以前是我们的敌人，我家有七口人，就死。

0: 死在日本人的枪下，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战争还没有结束，共产党为了达到独霸东北的目的，一定会倾其兵力，向东北全境的柳子发起进攻。我们呢，出身都是农民呢。
1: 对打仗一窍不通，对战术一点都不懂。万一共军对我们柳子发起了总攻，我们能扛得住吗？
2: 俺们宁可战死，也不和日本人合作。
0: 对啊，不能和日本人合作。小泽一郎说了，日本政府投降了，他不再是我们的敌人，他是代表他自己来助我们一臂之力，为了反共大业。
2: 我张东山，不管他是哪个山头、哪个军队、哪国人，都不计前嫌。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对小泽一郎像亲兄弟一样对待。
3: 不可能，不可能，
4: 绝对不可能，
2: 不可能，
5: 不可能。
2: 我为当年的事向大家道歉。不过，当年剿匪算是各为其主。 现在，共同反苏，消灭赤祸，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关切。我小泽，拼尽全力。
3: 一枪毙了你！
2: 丹娘，丹娘，把枪收起来，别着急，把枪放下。丹娘，丹娘。
6: 进来，还真不错。妹妹，老头子虽然年纪大了一点，但是对你还真不错。妹妹，你还真算有福了。咋了？
7: 老头子他当时娶俺，也只是为了延续他张家的香火，现在眼看没指望了，就一心放在柳子上了。 心里哪里还有俺这个姨太太？不瞒姐姐说，俺现在也就是每天独守空房了。不说俺了，童娘姐，你现在好吗？
6: 俺还不就是老样子，
7: 那你就不能……
6: 傻姑娘，说啥傻话呀？ 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你是个女土匪，你可以完全不听那一套的。那个王毅，他害了你一辈子。
7: 当家的，姐，张东山决定跟日本人合作，一起对付共产党。你说什么？他要收留那个小泽一郎？嗯。哎，这张东山真是个老糊涂。
8: 居然想靠日本人打共产党，真是疯了！咱们走，这个盟咱不会了。哎，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属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9: 青藏高原。
10: 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
9: 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

0: 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椰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 这也是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
1: 高原野花蜜独药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00-280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朱志，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
3: 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高原上。
4: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送金，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 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

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0: 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0: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你们俩干什么？
1: 干什么？
0: 不要紧张，准备打。
2: 出去！
0: 额娘，就这么走了？即使要走，总得和我张东山打个招呼吧。
2: 俺们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你们大青山有以德报怨的度量，
0: 俺没有。
2: 这个盟，
0: 俺不结了。
2: 都说大青山的大当家仁义，俺看是是非不分。
0: 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坐下来协商嘛。你们不辞而别，就是不给我张东山面子。这给面子咋样？不给面子又咋样？
2: 你搅了会盟，就是破坏反共大业。婆娘啊，你也是接受党国的收编，你不会不懂军阀从事吧？
0: 俺是接受国军收编，反共俺不反对，可跟着日本人干。
2: 老娘恕不奉陪，咱们走。
3: 走走走走！
2: 哎哎哎，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3: 也罢，
2: 我张东山不强人所难，不怨会盟的，你们都可以走。等你们被共军揍得满地找牙的时候，会想到我张东山的。
0: 咱们走。
3: 走走走走走。 你们先走吧，俺就打就掩护。
4: 你别迷路了，小崽子。
3: 知道了。
0: 他们西陵人是不愿收别人管的，让他走吧。哼。
5: 好，太好了，这些情报对我们太重要了。
4: 怎么说？咱们的戏成功了。
3: 成功了，成功了，
4: 这可好。
3: 只是杨剑锋下手太重，两个看守监狱的战士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头呢。
4: 哦，怎么样了？
3: 没事。啊，你看，这是杨剑锋画的大青山的简易公示图，有了这张图，咱们进攻大青山就有了保障。
4: 太好了！<笑>
3: 你看，这是第二份情报，
4: 啊，
3: 里边写了联络地点，以后他会把情报放在老虎坳的5棵并排树的中间的那一棵。
4: 老虎坳？
3: 对。
4: 小山洞。嗯。
3: 你能找到老虎坳吗？能。现在当然能了。今后下大雪，并且雪地大，能找到吗？
4: 肯定能。
3: 能找到？能。行。来，老李，情报里还说，大青山柳子正在召集木屯江十余股土匪会盟。情报里还说，一个日本关东军少佐小泽一郎也上了山了。
4: 嗯。
3: 小泽一郎要送给张东山一个大礼，有一个连队的反共战士要举行暴动。
4: 时间不清楚，地点是在莲花镇。莲花镇，
3: 对。
4: 嗯，明白了。莲花镇还滞留着大批日本移民，大约有几千人。他们这些人都是民国22年接受日本天皇的号召到东北来移民的。然后日本战败以后，国内的政局相当混乱。
3: 谢大队长。
4: 他们生活相当艰苦。 饥饿、疾病，又是瘟疫，真可谓是饥寒交迫呀！哦，还有个情报，说是有一大批日本的官兵也掺杂着这里头，
3: 坚决反共的日本关东军残留分子。

0: 准备胁迫日本移民暴动，这完全有可能。现在我们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出去作战了，感觉我们现在的力量还没能涉及到莲花镇一带。不过老吴啊，我有个想法，咱们得帮助他们，咱们调集一批生活必需品、粮食、药品，帮助这帮移民。
1: 这也是粉碎小泽一郎挑唆他们暴动的一个有力的工作呀。
2: 对，再多调集一支部队，加强莲花镇的防务，严防暴动。
0: 好，我亲自去。

0: 跪拜关帝，跪！一拜青铜手足，拜！起！二拜一同生死，拜！起！三拜同舟共济，拜！起！今日各位盟誓，关帝为圣，如有违背，丢人卖客。三刀六眼，红炮穿心。
1: 三刀六眼，红炮穿心。
0: 李毕，各位当家的，请起。
2: 弟兄们，今天我们歃血为盟，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弟兄。只要我们精诚团结，拧成一股绳，共产党要想独霸东北，消灭我们的瘤子，那是白日做梦。

0: 下面请小泽先生为我们谈谈他的计划，请。
1: 嗨，这是莲花镇，离木屯江300公里，这里聚集着数千等待回国的日本移民，还有几百个日本军人。这些日本军人都是我的老部下，他们留下来就是为了反攻反苏，消灭赤祸。目前，这些日本移民正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嗷嗷待哺。这就像一个威力巨大的火药桶，一旦有人将它点燃，它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威力来。
0: 为了保证总暴动的成功，我们反攻先遣军要消除旧怨。总暴动的时间定为5天以后，具体的行动计划由小泽先生代为拟定。
1: 嗨。

0: 山爷，天色不早了，早点歇着吧。
1: 嗯，你先去睡吧。
0: 是。
2: 山爷，睡了吗？
0: 六爷来了。
3: 嗯，叫他进来。
0: 六爷，
2: 哎，
1: 剑锋啊，
2: 山爷，
1: 来坐。
2: 山爷，天不早了。
1: 哎呀，岁数大了，睡不着啊。

0: 这么晚了，今天的会盟，你怎么看？名义上，柳子是统一起来了，但山野您不是不明白，只是名义上的统一，那许大雷还有张黑子都靠不住啊。嗯，这一点你我的看法是一致的。哎，剑锋啊，这么晚了来找我，你有事要说吗？
1: 我知道，你是为小泽一郎的事情来的，对吗？
2: 是，没错。沈岩，您坚守这大青山十几年，不就是为了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吗？这日本人是投降了，可这小泽却不死心呢，由谁来继续捣乱？难道你真的认为这小泽一郎是为了党国大业吗？
0: 继续说，
1: 其实不必我多说。
0: 与日本人联合，有悖于您当年抗日的初衷啊！要是弄得不好的话，会落下千古骂名的。还请山野三思啊！那你说，我该怎么做？把他抓起来！剑锋啊，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 勾结日本人，会成为我张东山一生当中的污点。但是自古以来，做大事的人不拘小节，只要大事能够成功，我个人的名义受点损失，我也不怕。我想暴动之后呢，再把小泽一郎杀了，也不迟。
1: 山野。
0: 你不用多说了，你白天跟小泽一郎一战，我就知道你的想法了。当时你刀势凶猛，刀刀见血，想在比武当中把小泽一郎给杀了。要不是我当时出面阻止的话，小泽一郎的脑袋恐怕早就被你砍掉了。
1: 是啊，我是不愿意看到。
0: 背负千古骂名啊！剑锋啊，名节固然重要，但过于注重名节，则太迂腐。我们是土匪，本来就没什么名节。当年张作霖当土匪的时候，有谁说他好？但是，一旦他当了督军，人人说他好，成王败寇。 中国几千年来都逃不出这个圈子。好了，这个事我自有主张，你回去睡。
1: 是。

0: 山爷，俺觉着六爷和丹娘姐他们说的对啊。
1: 你说什么？
0: 日本人毕竟是咱的仇人呢，兄弟干仗怎么能叫仇人来帮忙呢？他们不是真心要帮咱们，是有他们自己的打算。
1: 嗯，你说什么打算？
0: 这反正就是有打算，就是想再祸害俺们中国。
2: 哎呀，没想到啊，我们的小愣子会想事儿了啊。
0: 山爷，你不打算和他们联合了？
2: 我没说呀。哎呀，这个小泽一郎啊，我还以为见不到他了，没想到他上山来找我。我想在暴动成功之后，把那些参加暴动的日本关东军残余全部消灭掉。
0: 真的啊？太好了，俺这就去告诉丹娘姐。
1: 哎，回来。
2: 我说你这张嘴呀，小愣子，从现在开始你小愣子就是个哑巴，知道什么叫哑巴吗？
0: 就是不和别人说话。
2: 哎。

0: 这就像一个威力巨大的火药桶，等待有人把它点燃。
1: 总暴动的时间定为5天以后。
2: 5天，来不及了，情报必须立即送出去。小神洞走了，该怎么把情报送出去呢？

看看你还往哪跑！哎呀！哎呀！

0: 你怎么样？没事吧？
1: 俺的腿！哎呀！哎呀！
0: 没事，你只是有伤。
1: 疼！
0: 你忍着点儿，我把你扶起来，先给那边休息一下。来，拿着，扶你到那边去，给你敷点草药就会好了。没事了，休息几天就好了。
2: 没想到你还会救俺。你走吧。
3: 臭娘们还敢跑？跑啊！老子还以为你能飞上天呢啊！
2: 冯魔头，你别杀他。
3: 干啥？为啥不能杀他呀？这个臭娘们她软硬不吃，留着干啥？还他娘的浪费粮食！
2: 他救的，
3: 他救了你，他咋会救你啊？起来！
0: 住手！
4: 大小姐，
0: 把枪放下！放下！杀一个女人算啥本事？把他带走！
4: 走，快走！你这……
3: 少爷，人带回来了。
5: 老六啊，这个女人性子太硬，不适合你。改日老朽再为你找个好的。
4: 少爷，她只是个女人，山野肚里能撑船吗？
0: 呸！
5: 你看，我说了不适合你吧。斩了，
4: 神爷，这
5: 老六啊，大丈夫做事岂能患得患失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怜香惜玉啊？
4: 走，
1: 神爷，
4: 走，
1: 神爷，你别杀他，神爷，神爷，别杀他，他救了俺的命，他要是不救俺，俺就死定了，他也不会被抓回来。神爷，你别杀他，你不是跟俺说要知恩图报吗？他救了俺，他是好人的。
5: 对，知恩图报，把他押回杨德屋去吧。
3: 带走，
4: 走走走走走，
3: 快点的。
6: 杨大侠，你真是情真意切呀！那个女共匪真有福气。
7: 毕竟我们相爱过一场，特派员，你不会是个翻脸不认旧情的人吧？
6: 当然，当然。
5: 老六对女人痴心不改，连小愣子都为他求情。大娘，传令下去，让下面的弟兄们以后不要再为难他了。
8: 是。
0: 放我出去！你们这帮土匪，听见了没有？杨建芳，你个王八蛋！你们这些土匪会有报应的！
2: 吃吧，俺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放心，俺指定不带让他们杀你的。白云姐，你吃点吧。
0: 叫我啥？
2: 俺叫你姐，你要是不稀罕，俺就不叫了。你答应了？
9: 俺有姐姐了。
2: 姐，你放心，俺指定不带让他们杀你的。你是俺的恩人，你救了俺的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俺叫小愣子。
0: 小愣子，为啥当土匪啊？
2: 家里穷，没吃的。俺除了要饭，山爷收留了俺，待俺就跟亲生儿子一样。
0: 张东山收留你的？
2: 嗯。白云姐，你打回草药的？哎，你这草药真灵，俺这脚现在都不打疼了。
0: 我是医生。
2: 医生，那可太好了，俺有办法救你出去了。
10: 救我出去？
2: 嗯，兰姐，你放心。

0: 哎，等一下，干啥呢？看把你给着急的！来来来，坐坐，喝杯茶吧。
1: 俺看你心神不定的，有啥心事儿啊？哪能有啥心事儿啊？切，
0: 你手慢了，俺知道。
1: 你又在惦记你那个老相好白云吧？不过杨剑锋，这一点俺也佩服你。你呢，也算一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不
0: 管怎么说，我曾经喜欢过他，当然不会想看到他受罪。你说真的？当然。
1: 他差点一枪崩了你，你不恨他？不恨。好。 既然你这么说，俺就顺了你的意，放了白云，让他跟着俺，等下了山，他就可以走了。
0: 真的？那太好了。
1: 俺够讲义气吧？丹娘，真的谢谢你了。杨剑锋，为了一个女人，你和俺鞠躬？哎呦，这白云可真够好福气的。杨剑锋。
0: 让
1: 俺给你放出来，他的死活你不用担心了。但是有句话，俺得说在前面。他出来以后，你不准再对他动心思了。什么心思啊？你自己知道。每天像条公狗一样跟着他。你要是再跟着他，俺就杀了他。
0: 怎么了？什么公狗母狗的？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
1: 俺是个土匪，俺就是这么说话的。反正你跟他不准再有事儿。俺先走了。
2: 杨剑锋，你这个叛徒！杨剑锋，娘的，你老实待着，叫啥叫？再叫老子宰了你！
1: 来，现在就来杀了我呀！你以为我怕你啊？
2: 真他娘的，你这个女八路还真是个难剃的头，要不是山爷留着你，也不知道要你有什么用。
3: 干什么呀？
2: 哎，这白猿，打开。哎。

0: 骂呀？怎么不骂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吴慎之的女儿，对吧？
1: 你怎么知道？
0: 看来我没猜错，你长得很像你爹。
1: 爷爷是我爹？
0: 当然，当年我和山野还有你父亲曾经在一起战斗过，打鬼子。
1: 可是你们现在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0: 不愧是吴慎之的女儿啊，挺会说话的。按理说你应该叫我一声伯伯。当然了，你不会叫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敌人，对不对呀？
1: 对，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彻底的消灭你们。
0: 可惜呀，还没能让你消灭我们，你却要被消灭了。对不起，白云小姐，念在你父亲的份上，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不会让你受太多的苦。小红，
2: 小姐有命，把白云放了。
0: 他是共军，必须枪毙。
2: 顾奶奶才不管呢，有本事找丹娘姐说去，把白云给他放了。
3: 人去，快走。
2: 哼，
4: 特派员，
0: 丹娘小小年纪，羽翼已经丰满，大青山已不完全是山野的了。
1: 哎呀，有
2: 干嘛？
1: 幸亏刚才俺救了你，
2: 放手你
1: 就被那个叫啥给杀了。
2: 哎呀，你
1: 不敢

0: 你什么呀？嘿嘿，你还真倔啊你！啊，你还不怕死了是吧？我说我怕你们就能放了我吗？哎，那你带我来这干嘛啊？俺姐让俺把你给放了，俺现在带你来见她。不过俺可把话说前头，俺姐可不是一般的女人。你跟她说话要小心点。嘿，好，就当俺没说过，你就倔了。俺看你啊，把小命玩完了，你还倔吧？
1: 别怪俺没提醒过你，走走，哎，放开我，放开我自己会走。走，姐，放开，我自己能走，
0: 你走，这土匪你，你，
1: 姐，俺把白烟带来了。哎，
0: 姐，
1: 哟，咋还不怕死呢？杀了我，杀了我，我就再也不用受这种苦了。
0: 打死你这个小娘们还不容易吗？姐姐手指这么一勾，你小命就玩完了。到了晚上再把你的尸体往沟里边一丢，狼会连你的骨头都给你啃没的。本小姐不杀你，那是因为杨剑锋他还放不下你。
1: 别跟我提他，杨剑锋是俺的救命恩人，你是他的女人，所以俺不会杀你。俺听小愣子说你还会点啥医术？ 能治个菌伤、伤筋动骨啥的，正好咱们柳子里边没有医生，你就留下来干这个吧。
0: 快呀，快谢谢安姐啊！快，哎，你
1: 这个小娘们还有一股子泼劲儿。小红啊，去咱屋子旁边找一个空屋给她住。
0: 是。

0: 富贵，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日常佩戴贵气逼人。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3: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

0: 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10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10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真品，十全十美，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0: 我手上这10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再看这镂空观音坠，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符文戒指、天天戴、圆满手镯，整套10件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10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10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0: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钱圣金品牌10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10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才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10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10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10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的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1: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

0: 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1: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圣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2: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这是我们钱圣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0: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1: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呀、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
5: 这钱圣金的十件套啊，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呢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简直是太满意了。
3: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珍品，十全十美。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工艺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10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 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

0: 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
4: 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5: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0: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

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

0: 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
3: 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5: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二长姐，你慢点。
8: 这
9: 还有影
8: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9: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8: 李知信。嗯、哦。
9: 每回都是被你救，
8: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9: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泉，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8: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6: 江西卫视《9个弹孔》，生死情缘。

中午好，预计今天全省晴天，早晨局地会有雾。今天我省的最高气温会在23到25度，局地会有26度。明天的最低气温，环濮阳湖地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明天会继续晴好天气，早晨局地会有雾。提醒大家，眼下正是国庆假期返程高峰期，车流人流集中，请提前规划好行程，错峰出行。早晨容易起雾，需要留意能见度的变化，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昼夜温差较大，出行可采用洋葱式穿衣法，适时的增减衣物，防止着凉感冒。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大家要留意用火和用电安全，野外严禁明火，要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4: 不要乱扔垃圾。
15: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本小姐不杀你，那是因为杨剑锋他还放不下你。别跟我提他，杨剑锋是俺的救命恩人，你是他的女人，所以俺不会杀你。俺听小愣子说你还会点啥医术，能这个军伤伤筋动骨啥的。正好咱们柳子里边没有医生，你就留下来干这个吧。
1: 快呀，快谢谢安姐啊！快，
0: 哎你。
2: 这个小娘们还有一股子泼劲儿，小红啊，去咱屋子旁边找一个空屋给她住。
3: 是。
2: 胡闹！那个白云呢？性子太倔，要不是看在杨剑锋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他给枪毙了。
0: 爹，您可是下过命令让兄弟们不许难为他的。
2: 可今天在杨子屋，那个曾天养差点一枪崩了他。要不是小红去得早，他早死了。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个曾天养太自以为是了吧？我跟你讲，爹虽然不为难白云，但是你也不能把他留在你身边呢，还让他当什么军医。 万一他在锅里下一包毒，那我们大青山几百号弟兄都会死在他手上。他毕竟是无甚之的女儿，是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
0: 共产党咋的了？你还把日本人留在身边了呢？

0: 小泽一郎，您别忘了，他是咱们的仇人。那不一样，咋就不一样了呢？日本人投降了，小泽一郎现在是丧家之犬，丧家之犬是可以利用的。闺女啊，这怪爹没让你念书啊，说了你也不懂。俺
1: 咋就不懂了？那个白云她是个女人。
2: 再说了，咱们大青山一个军医都没有，这打起仗来，小伤成了大伤，大伤就是一个死。<笑>说你没文化吧，还一套一套的。行了，留在身边可以，但是你要把它看紧了。
3: 俺知道。大小姐，山野。
2: 大小姐又惹您生气啦！这丫头啊，说什么要把那个女八路留在身边，我是怕万一。
3: 是啊，小姐太年轻，有些耍小脾气，不知道江湖的险恶呀。山爷，那个女八路不能留下，留下她会影响上峰对山爷的信任，必须杀。
0: 你刚才说什么？
2: 会影响上峰对我的信任。
0: 是啊，哼，
2: 这么说，上峰根本就没信任过我。
0: 不是，兄弟，我是说，我们不能留下共产党的人，哪怕是一个女人。特派员，该怎么做，我心里有数。<笑>
2: 那山爷既然同意我的意见，那我就去把他干掉。
0: 哎，特派员。 你太心急了，善战不在杀人多嘛。来来来，坐坐坐，坐呀。我们还是研究一下木村江总暴动的事情吧。小龙子，
4: 在。
0: 拿地图来。
5: 好嘞。<笑>
4: 俺告诉你啊，俺大娘姐可好了，要不是她及时出现，你早就死了。 哎，俺告诉你啊，那秧子屋里啊，死的人老多了。嘿，瞅瞅，你也会害怕呀？嘿，那秧子屋里啊，关的都是人票的，都是那些呀到了期限没有上交赎金的人票的。哎，俺们呀把他们给砍了，还有一些是病死的。哎，俺告诉你啊，那里白天呀还闹鬼呢。咋？你没看见过？
5: 我们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鬼神，
4: 不信鬼神，那你们信啥呀？
5: 我们信共产主义，是菩萨不？咋啦？俺说错了？我都跟你说了，我们信的是共产主义，不是鬼神。
4: 这咋能行呢？这人呐，总要有一个信头的，对吧？
5: 不过啊，俺终于看见你笑了，你笑起来还真挺好看。嘿。
4: 咋的啦？又板了一张铁脸，我笑不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说这已经不用死了，你说你还板着一张牛肉脸干啥呀？应该高兴才对。你们就那么怕死吗？怕呀，谁不怕？你不怕吗？
5: 怕死还当土匪？
4: 俺们就是因为怕死啊，才当这土匪的。要不当土匪，俺早就给饿死了。好了，俺铺好了，这个炕可舒服了。<笑> 俺给铺好了，嘿，你会不会烧炕啊？你这不会烧炕，那咋能行呢？这大冬天的，万一把你冻坏了咋办？哎，到时候啊，俺来教你烧炕啊！俺先走了。
5: 那个，咋了？谢谢你，也谢谢丹娘。<笑>

0: 杨叔叔，你练得真好。怎么了？你喜欢吗？喜欢，喜欢，我就教你吧。真的？嗯。好啊，杨叔叔，你人真好。<笑>怎么了？你开始学会拍马屁了？俺说真的，反正俺的命是你给的，俺跟着你。那个叫什么汤什么火？
1: 反正俺跟你干了，哼，
0: 那个叫赴汤蹈火，懂吗？赴汤蹈火。嗯，哎，俺昨天跟小愣子哥哥成朋友了，
1: 真的。
0: 小愣子哥哥跟俺说，教俺下套子，打猎。他跟俺说，说山野老逼他读书，他可不喜欢读书了。他还说那个女共党已经放出去了，是丹娘姐放的，还叫他留在大青山当医生呢。俺觉得丹娘姐也是个好人。
2: 哎，白云在吗？
3: 大小姐说了，不让任何人进去。
2: 滚开！
3: 哎哎，六爷，六爷。

0: 你滚出去！
1: 白云，你醒了。
0: 滚！
1: 你误会了白云。
0: 我不听，你滚！
1: 好，我走，我走。可是你要照顾好自己，想办法逃出去啊。

0: 不能等了，无论如何也要把暴动的情报送出去，再晚就来不及了。丹娘，
1: 俺一直跟着你呢。
0: 为什么？
1: 俺怕你出事儿。
0: 我会出什么事情呢？
1: 你刚刚去见了你那老相好白云，吃了闭门羹，你不难过吗？
0: 这关你什么事儿？你跟上来就是要跟我谈这个吗？
1: 不然俺还能跟你说啥呢？
0: 你喜欢我对不对？也难怪，这大青山难得出现我这样一个好男人，所以你对我……我说中了吧？
1: 俺不是来跟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的，俺找你有正事儿。俺问你，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俺？
0: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
1: 拿来。
0: 什么呀？
1: 你知道。
0: 我知道什么呀？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你想把小泽一郎的事儿送信告诉共军？
0: 对，我觉得山爷不应该跟日本人混在一起，这会留下千古骂名的。你该劝劝山爷，内战就是内战，日本人是侵略者，怎么可以为了内战而勾结外贼呢？我劝过山爷，可是他不听我的。你是他女儿，你再劝一劝，让山爷放弃木村江左暴动。要暴动可以，可是不能让日本人参加，这是民族立场啊。
1: 民族立场？
0: 对，
1: 这是共产党的话吧？
0: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不能把日本人给引进来，咱们应该把小泽一郎给消灭掉，这才是我们抗日六策该干的事情啊。
1: 你说的俺也同意，俺也讨厌日本人，咱们打共军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这是同意我说的话了吗？
1: 俺爹糊涂

0: 俺不糊涂，你的心俺可以帮你送出去，但是有句话俺得问个明白，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
1: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
0: 那你为啥要把日本人的事情告诉共产党？
1: 因为我是中国人呢，日本鬼子也是全中国的敌人。现在唯一能消灭企图暴动的小泽一郎就只有共产党了。这么说吧，我借共军之手消灭小泽一郎，并不代表我就是他们的卧底啊。
0: 好，我信你的话，把信拿来吧，俺帮你送。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0: 怎么了？有刺客往那边跑了！
1: 追！
2: 有，咋了？
0: 有刺客，站着没啊？
2: 这位，你这个死胡子，警卫员怎么当的你啊？站好！这孩子。

0: 杨剑锋的情报。
1: 哦，
0: 他怎么用这种方式送情报？同志们，等待遣返的日本移民被日本政府抛弃，处境凄惨，生存困难，这也是事实啊。他们被别有用心的人胁迫利用，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这个情报，不管是谁送的，我认为它是真实的、可信。所以，我们要立即采取措施，彻底粉碎敌人的木屯江总暴动。
2: 我同意政委的观点。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根据情报，这次敌人的行动，他的代号是猎人，口令佳木斯、哈尔滨。这次总暴动的核心就是他们来策应日本移民的暴动。我们应对的方案是集中主力部队部署在莲花镇一带，一方面我们调集大量的物资来帮助这些移民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另外一方面对那些深藏的特务还有不甘心于失败的日本关东军的残余进行全面的盘查深挖。
3: 可是我们的粮食不多了。
0: 那就把军粮挪20000斤运往莲花镇。
2: 老吴啊，这动用军粮得省军区批准啊，这20000斤可不是小数目啊。
0: 啊，我们一边给省军区打报告一边运粮，有什么问题我向省军区领导解释。
2: 好，
0: 同志们，咱们工作一定要仔细，所有日本开拓团的器皿都要找不到，不能留死面死角，不能饿死一个人。
2: 哎，老吴，那咱们自己过冬的粮食怎么办？
0: 再调集吧。粮食部长
4: 到，
0: 立即执行。
4: 是。
2: 这情报上面还提醒，对于那些策应暴动的土匪武装，我们还不能进行打击，这可是个棘手的问题啊。
0: 这个不要有顾虑，凡是敢于向我们进攻的一切武装都必须消灭它。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1: 弟，这次出去俺有个想法要跟你说一下。
0: 说。
1: 俺这次下山想把那个叫白云的也带上，顺便买些药回来嘛。再说了，咱每次打仗没有军医，死的伤员可不少呢。
0: 好啊，那你把他看住，不能让他跑了啊。
1: 俺知道。
2: 金妈，照顾好大娘。
0: 是谁？去吧。
3: 走了，少爷啊。
0: 嫂子。
3: 走了，少爷。
0: 白云。

0: 姐，白云姐，白云姐，
1: 怎么了？
0: 咋样？俺说能办到，就一定能办到吧？
1: 你哪弄来的？
0: 你猜？
1: 猜不到。
0: 是俺们大当家的。
1: 张东山？
0: 嗯，当然。白云姐，俺们大当家的那可不是一般的土匪。他早先是个秀才，喜欢读书看报。俺们柳子砸窑，别人都是抢东西，山爷就让俺到处收集书报。哎，白云姐，
1: 嗯，
0: 俺们山爷画那老虎画的可好了，你看现在在市面上还值不少钱呢。
1: 偷来的？
0: 没，山爷送给俺的，俺送给你。
1: 我怎么能要你的东西呢？
0: 俺那还有好多呢，山爷的画都是俺收拾的，你就拿着吧。
1: 我真的不能要。
0: 拿着呀。
2: 哎，白云姐，白云姐，白云姐，白云姐，
1: 怎么了？
2: 快收拾一下东西，赶紧走。
1: 去哪儿啊？
2: 打仗啊。
1: 打仗
2: 啊！快点走吧。走。
1: 打谁呀？
2: 走。
3: 段阳，俺们是不是应该加快点速度啊？照这个行进速度，明儿赶不上。
4: 不急，豹子哥。
3: 不急。
4: 嗯，
3: 对，听咱娘的。好吧，我到前面照应一下。走走，快走，跟着跟着。
4: 哼，这个傻大个。
5: 你别这样说他，傻豹对你挺好的。
4: 当然对俺好了，他是俺哥哥嘛。
5: 只是哥哥。
4: 对啊，从小到大，豹子哥都对俺很好，俺呢也是打心眼里把他当做俺的哥哥。如果他愿意做俺的哥哥的话，他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可是，他现在非要自寻烦恼。
5: 照这么说，你不喜欢他呗？
4: 俺喜欢他，他让俺觉得安全，但是这种喜欢，只是对哥哥的那种喜欢。
5: 我明白了。
4: 俺看你不明白。
5: 好了，我们不要说这个了。
4: 啊，
5: 哎，别说了，我真的不愿意。
2: 姐，你要带我去哪里打仗？你管那么多干嘛？哎哎，姐，这。

0: 兄弟们，到了莲花镇，给俺狠狠的打，听见了吗？
1: 听着。
0: 雷爷，
2: 策应日本人暴动，咱们可不能打前阵呢。
0: 为啥呀？
2: 张东山那老家伙跟他们尿不到一块儿去，咱们不能听他指挥啊。
0: 俺就知道上山打猎，我规矩，跑得快的吃肉，跑得慢的啃骨头。只有把自己的实力做大，那咱才是真正的老大。
3: 走了，兄弟们，跟俺去莲花镇。驾！驾！李将军，孩子都饿得受不了了，你想想办法吧。难道我们就这样活活饿死吗？ 去哪儿？

0: 大家听着，只要我们把这些开拓团的亲民们武装起来，就这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1: 对，同胞们正在挨饿，这个时候只要发给粮食，他们一定会跟咱们干的。
2: 不一定，
3: 现在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大家都盼着回去。
0: 嗯，
4: 是战争结束了，现在的战争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不再是我们的战争。
0: 八嘎！
4: 嗯，
0: 嘿。
4: 如果他们不跟咱们走，怎么办？
0: 必须把开拓团的亲民们发动起来，不服从的，格杀勿论。伊藤君，
4: 孩子们快要冻死饿死了，我决定跟你们干。
0: 好，有伊藤君的加入，我们必定会胜利。
5: 别说傻话了，妈妈，我觉得我快要死了，我的身子好轻好轻，好像要飞起来。
6: 不，再坚持一会儿，宝贝儿，爸爸会想到办法的。
7: 来，孩子。吃啊，都饿坏了吧？
6: 谢谢您啊，
7: 人心都是肉长的。
6: 谢谢。
7: 吃，都饿坏了，可怜的孩子。这天儿这么冷，跟俺回家吧。要是不嫌家里窄，走，去俺家住。
6: 谢谢奶奶，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
7: 快起来，快起来，来跟奶奶回家啊！来。
8: 来，同志们，大家快点，抓紧，立即搭棚子，或者向老乡们借地方煮饭，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让所有移民都吃上热饭，快！
9: 凭什么给他们啊？
10: 凭啥给他们？
11: 啥？
10: 凭什么？
11: 凭什么？
8: 老少爷们们，这些日本移民的家庭处境很困难，我们要帮助他们。现在天气很冷，我提议每一个家庭帮助一个日本移民的家庭，把他们领回家去，救济他们。
12: 他们是日本人，是侵略者。
13: 是啊，
14: 侵略者。
8: 是啊，是啊，他们是侵略者。乡亲们，我们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们扪心想一想，我们就看他们饿死、冻死、病死吗？咱们中国人历来都有扶危济困、以德报怨的胸怀啊！
9: 你看，大军同志啊，咱们不是不想帮他们，咱们自己的粮食也不多呀。
15: 是啊，
9: 要是给他们，俺们家也要断粮了呀。
8: 这位老乡说的对，这些情况咱们人民政府都知道。大家看到了吗？这些粮食。就是政府临时拨过来的。现在我宣布，凡是收留日本移民的家庭，都能得到相应的粮食救助。
16: 好，
17: 好，好，
16: 好，好，
17: 好，好，好，
16: 好，好，好，
9: 好，好了，太有粮食了，
18: 有粮食了，
9: 吃了，
18: 粮食，
9: 吃了，吃了，吃了。

0: 来，孩子们，来喝粥啊！
1: 谢谢奶奶、爷爷，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都是好人。
2: 因为情况有变，空军的部队已经到了莲花镇，开展开拓团移民的救济工作。如果我们不提前动手，人心将倾向于共产党，这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经过我们和大青山的联系，我们决定提前2天暴动，也就是说，明天就是我们总暴动的日子。
3: 那具体方案呢？
2: 共军的指挥所临时设在莲花镇的兴隆庙，那里将是我们的主攻目标。明天早上8点整，暴动开始，以莲花镇东边明珠塔上的一堆大火为号，我们大家兵分几路，猛攻共军的指挥所，得手后迅速包围莲花镇，把开拓团中15岁以上的男人统统枪制，编入我们的队伍。
4: 可咱们的人不多，暴动能成功吗？
2: 一定能。大青山的部队将由西向东靠近莲花镇，还有徐大雷的天镇军也将配合我们。我要告诉大家的还有，明天不仅仅是莲花镇，整个木屯江地区都将有暴动发生。
3: 好，
5: 太好了。

0: 这孩子不会冻着吧？哎呀，哪烧得炕还能冻着？
1: 那会不会烫着了？
2: 你看看去，又磨着了不是？俺自个儿试过，你放心吧，暖和着呢，冻不着也烫不着。<笑>
0: 谁呀、啊？
1: 是我，
0: 老人家。
1: 你咋这么晚才回来呢？也不知道照顾他们娘仨。 你看看，这男人啊，就跟玩性大，跟小孩一样。
0: 有点事儿，老人家，您睡吧。
1: 你看你把他们娘仨扔在家，你也放心。成，你去睡吧。
0: 哎，
1: 咱也睡吧。
0: 哎。

0: 伊藤君，为什么你们打算干什么？为了活着回到日本。不，我不允许你。伊藤君，你不再是帝国的士兵，战争已经结束，日本战败了。为了我。 为了我们的孩子，我求求你，你不要参与他们。我们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还少吗？
1: 雷太子，我不会有事的。一切都结束了。
2: 中央军委已经做出决策，要针锋相对，软硬兼施，宣布重建新四军。
3: 长江以南的部队要往北转移，我们的部队也要往北转移。真的要是到了不得已和国民党打仗的地步，我们后方还可以跟皖南部队联合抵抗。总明白了吧？
4: 明白。
2: 明白。
3: 这都什么态度啊？是不舍得转移啊，还是有什么困难啊？
5: 上一次部队大规模转移，我才刚进部队。那个时候，我叫你邓小姐，现在我叫你夫人。不好了，湘云同志，您快去看看，红梅同志晕倒了。
4: 怎么了，红梅？啊？怎么回事？
6: 之前一直在上吐下泻，她是症状像食物中毒啊。
5: 啊？

0: 因责任而生，为希望出发，一帆一摇，把从生命而来的智慧回馈到生命中去。
1: 本节目由一帆医药特约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快快尝尝我给两位带来的美食，来你尝尝。
2: 我刚才我就在这儿观察哈、这是啥呀？就这个颜色它能好吃吗？
0: 你相信我，我给你推荐的啊，准没错，尝尝。
2: 这个那么自信吗？那我尝尝，这是啥呀？
0: 怎么样？
2: 你还别说哈、这味道还不错。又滑又嫩，就像那个鸡蛋羹一样，这个是啥呀？啊，
1: 是什么呀？我也得尝一尝啊。
2: 哎，确实挺好吃的。
1: 好吃吗？李冬，我告诉你啊，
2: 您吃出来了。
1: 这个在北方啊叫什么呢？叫鹿血糕。
2: 鹿血糕。
1: 对，在南方的话。我们就叫它鹿血羹，相当于鸡蛋羹。如果是外面卖的，那基本上呢就是用那个鹿血跟这个鸡蛋一起做的。如果咱们在家要是自己做呢，或者想要它的营养更多，对身体更好，那就用鹿茸血来做它。我告诉你啊，这个鹿血糕啊，在双阳鹿乡那边，这个可是一道特色菜。
2: 特色菜，
1: 刚子，肯定是在那边吃了以后觉得好吃，然后拿给我们来显摆显摆。
0: 没有没有没有啊，我这也是帮着冷总他们宣传宣传，绝对没有显摆的意思。
2: 我信你才怪。不过说到这个双阳鹿场啊，我就特别的好奇。你说那个地方的鹿，它是不是跟那个动物园里边的那个鹿是一样的呀？
0: 那可不一样啊！动物园里的鹿跟双阳鹿场的鹿比，那可是差远喽。双阳的鹿不仅是场地好，吃的住的哪儿哪儿都好，哪儿哪儿都不一样。我去看了之后啊，特别震撼，那叫一个专业，我已经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了。哎，这样我让两位啊一块去看一看，马上您就能体会到了。
2: 那行。咱俩看到底他有多专业。
1: 行啊。

0: 冷总，
1: 哎，
0: 第一次啊，看这么多梅花鹿啊，太可爱了，
1: 挺好玩，
0: 还有这么大的一片，这么多，
1: 这不多，这是一小部分，这是松出来的外边的，那个。咱们那边还有好多，咱们那个双阳这梅花鹿啊，其实加到一起，大概得有30几万头，全国的总量才100万头。
0: 哦，总量才100多万头。
1: 对，咱们占1/3。
0: 哦，1/3呢，冷总，这头鹿是不是刚刚割完鹿茸啊？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纯种梅花鹿是吧？
1: 对对，
0: 那它的这个鹿茸血是不是营养价值就更高？
1: 这个鹿茸血吧，本身它这里边吧，它含的各种微量元素，氨基酸了、多肽了，这些东西，它营养价值就非常高。
0: 嗯，
1: 尤其那个鹿子啊，它有再生功能。这鹿茸你看它割掉，刚割掉嘛，
0: 刚割掉
1: 它很快40几天它还长出来。这第二茬鹿茸它就出来了。
0: 哎，它是不是这个鹿茸长得痒啊？它这么喜欢蹭？
1: 对对对对，它就痒。
0: 我说呢，
1: 因为它长得很快。它这里边的再生因子特别多，
0: 特别多，
1: 特别好，营养特别丰富，对人帮助特别大。尤其人手术之后啦，或者是嘎口啦，吃上鹿茸之后，哎，它再生的就快。
0: 哎，你看啊，跟这大自然的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这是这个散养的梅花鹿，看这些鹿这么自由，而且它们还跟人这么亲密哈。哎呦，我觉得这个环境太好了。
1: 对，越接近这种自然环境，你看后边就有山，它搁山里跑，你前面还有河、山水啊，这个空气特别清新。这个鹿的鹿，尤其纯梅花鹿的，在这种野生环境里边，这个鹿茸血，它的含

0: 哎呦，这个小鹿太可爱了。哎，
1: 这小鹿是难产的鹿。
0: 哦，难产的，
1: 生的时候难产了，完了剖腹，用人工取出来的。嗯，取出之后就得人工喂养。
0: 人工喂养了，
1: 母鹿，
0: 然后母鹿就不养它了，
1: 不养了。
0: 然后你就是这个人类的妈妈，鹿妈妈了。
1: 对，这是鹿妈妈，
0: 不是鹿爸爸，是鹿妈妈。你好，哎呀，真可爱，真漂亮。这个有多大？几个月了？
2: 不是，才
1: 几天儿？
2: 几天？
0: 哦，这才几天儿？
1: 嗯。
0: 哦，哎呦。你好，哎，真可爱，真漂亮，
1: 七八天，十来天，
0: 幸亏有这些人类的鹿妈妈，要不然这小生命就夭折了，哎呦，小可怜，真好，真好，好，龙总再带我们到别墅去看看，
1: 好好好，
0: 不打扰宝贝儿学习了，
1: 走吧，

0: 龙总走了那么多的地方啊，在我们这儿看到你们的养殖这个梅花鹿应该是最专业的了。
1: 嗯，咱们这个双阳这块吧，梅花鹿它也别说专业，祖祖辈辈都养。嗯，在历史上说得有300多年历史了。嗯，在我记事当中哈，大概有几十年了。嗯，从包产到户啊，一直到现在分配到人个人手里边，家家祖祖辈辈都养。嗯，所以说也不算专业，基本技能。
0: 那你们还经常到外边去学习吗？
1: 对呀，
0: 考察或者交流吗？
1: 交流学习的是经常的啦，什么北京啊、上海、广州各种梅花鹿的研讨会啊，我们都要参加，甚至我们可能要到新西兰呐、澳洲啊这些地方去学习，
0: 然后去考察。
1: 哎，回来咱们能更好的养啊，那边是更接近于野生环境，人家是野生的，咱们的是制造的接近野生环境的这种养。嗯，这样呢，出来的鹿茸呢可能会更健康。嗯，它鹿茸里边呢，各种的含量、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它可能会更好。
0: 这个鹿茸血的营养价值就更高。
1: 对呀、啊，对对、啊，它的再生因子啊、微量元素这些含量可能会更纯、更高。嗯，就这样。
0: 那我们平时这个鹿在这儿啊，这个环境哎呦特别的好。平时他们吃的是不是也是特别的好
1: 啊？那对呀、啊，他平时吃的专门的饲料啊，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东北这块嘛，它最主要的生产就是玉米秸秆。嗯，玉米秸秆在青的时候我们做青储，嗯，冬天的时候喂，等到这个产农的时候可能还会加餐，给他加点水果啦、胡萝卜啦、豆饼啦、苹果啦等等的一些加的一些餐，哎，这样呢，这个鹿茸它可能长势会更好，哎，鹿长也会更好，营养价值会更高呗，
0: 会更高。我们这的梅花鹿太可爱了，刚才我路过的时候看到那两个小鹿啊，哎呦，这小可爱刚出生几天是吧？
1: 那个大概一周左右吧，它那个小鹿就是难产，它降生的时候难产，它经过人工剖腹才把它拿出来的。养到现在哦，这个小鹿吧，它得被人接触过有人的气味之后，这个那个鹿妈妈它就不要了，这时候我们就得人工饲养，哎，就得靠喂点牛奶呀、啊，喂它专门的东西。如果要是这个时候，尤其今年春天这天气不好，它要感冒时啊，还得需要打针治疗，哎，跟人一样，
0: 怕它夭折了，
1: 对对，
0: 非常的用心，
1: 对对对，
0: 接生团队
1: 跟监管自己的小孩是一样的啊。
0: 然后我看路过的时候还看到一个诊所啊，就专门给梅花鹿
1: 专门治疗的，他去给鹿打针、哦、这个我们都很专业哦，
0: 都非常的专业。
1: 对对对，
0: 龙总这一路看来啊，咱们家养梅花鹿算这个了，首屈一指了。
1: 也不能那么说，干一行爱一行吧，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就想办法把它研究透。嗯嗯，晚上请你吃全鹿宴啊。哎呦，
0: 太好了。
1: 好。

0: 嚯，这真是哈、啊，一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袁老师，
1: 嗯，
0: 冷总他那儿的入场，这个太专业了。您看啊，又是专业的饲料，
1: 嗯，
0: 又是那个专门的这个诊所，又是

0: 纯种的那个梅花鹿，嗯，牛，太牛了。
1: 那肯定的，就是因为冷总那儿的梅花鹿好啊，所以呢，我跟冷总啊认识了这么长时间了，有的时候呢，我就会在冷总那儿呢买点鹿茸血来喝喝。这么好的梅花鹿，它产出的鹿茸血给我们带来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毕竟鹿茸血里边的六大生长因子那非常多了，这是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各个细胞再生的一个助力，让我们的身体呢各个地方的细胞呢都能够得以再生，都变成健康的细胞。那我们所感受的那些不舒服也会慢慢的消失不见的。
0: 哎，我有个疑问啊，您说这鹿茸血它怎么吃啊？啊，就只能做成刚子带来的这种鹿茸血糕吗？
1: 不是啊，之前我教大家的鹿茸血酒啊，
0: 泡酒，
1: 嗯，这不是也是一种方法吗？
0: 嗯，
1: 只不过呢，这个鹿血糕它做起来呢是非常简单，口感呢你吃到嘴里也特别的好，
0: 嗯，
1: 所以啊，在当地那儿啊，那很多的人呢都是经常这么蒸着来吃的，吃的时间长了，那个地方的人呢，他跟别的地方的人呢，他就不太一样了。哎，普遍的比其他地方的人都健康，
0: 就因为鹿血糕。
1: 是啊，当初我去找冷总的时候，冷总他就跟我说，我们当地人呐，很少有睡不着觉的时候，睡眠的质量都非常好，这个人呢休息好了，精神养足了，他就能避免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不像我们有很多朋友就睡在床上啊，跟那个烙饼一样
2: 翻来覆去，
1: 一个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那有这种情况呢，我就建议你没事啊吃点鹿血糕，让里边的神经生长因子帮助你呢修复修复神经细胞，改善一下你的睡眠情况。
0: 哎呦，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哈，
1: 啊，
0: 还能帮助改善睡眠。
1: 是，而且还不止，像有些朋友经常无缘无故的头疼头晕，一天呢在家里呀，什么都没干，但他就是觉得累得不行了，一点也不想动。还有的朋友呢，他看什么呢他都不顺眼，你放个杯子他嫌你放偏了啊，你扫个地他嫌你没扫干净，你往沙发上这么一坐，他嫌你不干活，不管你做什么都能让他生气让他发火。就是这种情况，鹿茸血里的神经生长因子它也能帮上忙，它能给我们的神经细胞呢提供营养，帮助它们生长，神经细胞都长好了，那这些关于神经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就少了，也就随之消失了呢？
2: 那倒是啊。哎，阮老师，这神经细胞不好，是不是就容易忘事儿，记不住事儿？
1: 当然了，记不住事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
2: 嗯，
1: 不过呢，我那回听冷总讲啊，他们那儿有一个常年吃鹿血糕的，这个人80多岁了，快90了，以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的，包括养鹿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种地的一些细节啊，什么时候播种啊，什么时候除草啊等等，就是家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他全都记得。他女儿呢经常把他当那个记事本用，有什么东西找不到了他就喊了，妈，我什么什么什么放哪儿了，妈，我刚才跟你说的我要干什么事儿来着？
2: 阮老师，
1: 啊，
2: 你说的这不就是我吗？
1: 啊，
2: 我有时候在我妈家呀，
1: 啊，
2: 就这么喊我妈的。
1: 啊，
0: 哎，这个不是重点，刚
2: 啊，
0: 重点是刚才阮老师说的
1: 啊，
0: 他的妈妈都快90了，什么事情人都记得，
1: 是不光是记事情，算数他也快
2: 啊。
1: 哎，刚子就你
2: 啊
1: 啊，算数我估计算不过人家老太太。
2: 是吗？这么厉害啊！
1: 啊，
2: 是不是他经常吃这个鹿血糕啊？
1: 他自己呢是这么说的，不过呢，后来我回来以后研究了一下，非常有可能，因为刚才我说了呀，鹿茸血里边有神经生长因子，这个呢对脑部的神经是非常好的，不论是发育、分化还是生长都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老姐姐呀，经常吃这个鹿血糕，经常补充神经。

0: 增长因子，那他这方面肯定比不补充的人要强得多。再加上这里边有鸡蛋呢，这鸡蛋里有卵磷脂啊、卵黄素等等，这些成分能促进大脑的发育，所以对记忆力这方面的改善呢，又是非常好的。
1: 那阮老师，这么好的东西，你赶紧教教我们大家怎么做吧。
0: 行啊，这个没问题呀。这道鹿血糕需要的食材有鸡蛋、高汤和鹿茸血。把鸡蛋呢打在碗里，然后加入高汤和鹿茸血，搅拌均匀，然后稍稍的加点精盐、味精调一个味儿。将调好味的鹿血糕混合物倒入到容器当中，上蒸屉蒸15分钟。出锅以后，淋上香油、生抽，再撒点葱花，这道鹿血糕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不对呀、啊，王老师，我怎么听说这陆雪糕是用陆雪做的呢？
1: 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了，很多商家呢确实它是用陆雪做的，毕竟陆雪呢比较多，鹿茸雪却很少。一头鹿可能也就2两左右的鹿茸雪，那么商家要是都用这个鹿茸雪做，那这个价格要多高啊？再说了，这个鹿雪也没有鹿茸雪好啊，鹿茸雪里边的那个六大生长因子，鹿雪里边它就没有。我们自己做着吃，当然应该用最好的了。
0: 那倒是。
2: 袁老师，您说这个鹿雪糕啊，刚子学没学会我不知道啊，反正我是学会了。回头呢，我就做给家里人来吃，让大家呢一起补充补充这六大生长因子，让这个细胞再生，慢慢的越来越健康。您说这行不行？
0: 我也学会了，好不好？你也太小看我了，这么简单的步骤，那肯定一学就会呀。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定都学会了。那大家平时啊，也可以多吃一些，补充补充六大生长因子，帮助细胞啊多多的再生，这样呢也给身体最大的帮助，是不是？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了解，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银发，他说：“阮老师，您这知识也太渊博了。我们家就是吉林的哈，我都不知道双阳的梅花鹿有这么多的说的。我就知道哈，那个鹿茸是个好东西。以前一直有一句话嘛，叫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我就知道这鹿茸是个好东西，但是怎么好不知道。
0: 咱俩一样啊，在这之前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1: 那这个很正常啊，毕竟鹿茸、鹿茸雪这种东西，只要你去研究了它的营养、它的价值，你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再就是养鹿的人，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吃鹿肉和鹿茸雪，虽然他们也不太明白，但是一直以来的生活习惯让他们的身体一直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他们才知道这个鹿茸雪的好，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那这位朋友，您现在知道也不晚，你家呢在吉林，离那个双阳也不算远，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买点鹿茸雪来用一用，让鹿茸雪里边的六大生长因子呢帮助您的身体的细胞快速的再生，这样呢对咱们的身体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
2: 阮老师，您跟这位微友哈想到一块儿，
1: 想一块儿去了。
2: 对，这位微友他说了哈，他说他已经计划着说什么时候啊，到这个双阳去一趟，就为了买点那个正宗的鹿茸雪。
1: 这是好事儿。
2: 不过呢，他不是为了他自个儿。
1: 为谁？
2: 是为了老伴儿啊。这朋友呢，他说他老伴儿呢就是那种，就是丢三落四哈，什么都

0: 记不住的人，
1: 嗯，
0: 你说前脚吧，我刚告诉他说你那个衣服啊，在那个柜子里头，
1: 嗯，
0: 转过头去，他要出门吗？
1: 嗯，
0: 就问我那衣服在哪儿啊？
1: 嗯，
2: 啊，这记忆力也太不好了吧？这家里哪个地方放什么，肯定都不知道啊。
0: 对呀、啊，他说呢，他还带老伴去看过，
1: 嗯，
0: 说是这个脑子里头的这个细胞呢，人说出问题了，啊，老化了，说严重的话呢，连家里人呢都会不认识的，
1: 嗯。

0: 细胞快速的再生，这个对改善这种记不住事儿的情况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呀，所以呢他才想让老伴儿呢就是用点这个鹿茸血。不过呢就看了我们的节目啊，
0: 嗯，
1: 尤其是看阮老师您介绍这个双氧梅花鹿，他觉得自个儿不用去了，
0: 嗯，
1: 就把这件事儿完完全全的就拜托给您了，想让您呢帮忙找一下好的价格实惠的鹿茸血。
0: 嗯，
1: 他说我在家等着您的消息就行了。
0: 啊，哎呀，又是让我帮着找啊？
1: 放心吧。
0: 哎呦，哎呦，这事儿，我看大家也是看我认识双阳鹿场的人呢，所以你们才这么放心的吧？行，这个事儿呢，我就揽下来了。您呢就在家等我的消息吧。
2: 嗯，那这位朋友，我建议您啊，先自己找一找，然后呢，这边再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这样呢，就可以在阮老师找到之前呢，自己先用上了，是不是？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解决完了。那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来看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这位微友呢，他是单名一个介字，他说、阮老师，
0: 嗯，
1: 这鹿茸血的好啊，我是太清楚了。因为我以前呢就用过鹿茸血。
0: 哦，用过鹿茸血。
1: 对，
0: 那是因为什么用的呢？是出现了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吗？
1: 这位朋友说呢、他当时也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就是正常的体检嘛，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血糖的数值比那个正常啊这个数值呢偏高一点，然后医生呢就跟他说了，说你自个儿得多注意了，他呢也听进去了，然后呢就想办法呢去改变这个事情啊。
2: 偏高一点应该不算什么大事儿吧，多看看阮老师的节目，多吃点营养菜，平时注意一些，应该就恢复了吧。
1: 这位友他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当时呢也不知道阮老师的节目啊，也不知道说有这么多的营养菜，所以呢就只能啊就是问亲戚啊，问朋友啊，说有没有什么改善的这个方法呀。其中有一个朋友，哎，他懂这个，就跟他说了，说鹿茸血对这方面他有帮助。
0: 哎，这位朋友还真没说错，确实鹿茸血里边的六大生长因子，尤其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能够帮助胰岛细胞进行再生。那要是用点的话，你身体里的那些不太好的那个胰岛细胞呢都被更新换代了，那你的胰岛释放胰岛素的这个量也就能够逐渐正常。
1: 对，
0: 慢慢的它这个血糖方面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变。
1: 对，当初哈、人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
0: 哦，
1: 他呢也听劝，但是鹿茸血难买呀，假的特别多。他就托朋友啊专门到那个养鹿的地方，就等着看着人家，保证说你给我的这个得是真的那个鹿茸血。
2: 这可是下血本啊。那人力物力花了不少钱吧？
1: 那可不。但是他自个儿呢他看到改变了。
0: 哦，看到改变了。
1: 现在体检的这个指标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0: 有改变这个是好事。
1: 对，
0: 只要这位朋友坚持下去，基本上呢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的。那立冬他既然用的挺好的，身体现在也挺好的，那他给我们留言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1: 有
0: 啊，有。
1: 他说他老伴儿
0: 啊，
1: 好家伙，受不了那个味道
0: 啊啊，
1: 所以呢就一直没用。不过老伴儿现在的身体哈、这个指标呢也不正常。
0: 哦，
1: 就这个指标不正常，那个指标偏高
0: 啊，
1: 所以呢，他想让阮老师帮忙找一找哈，就是那个正宗的，然后味道呢还不是那么大的，还方便携带的
0: 啊，
1: 也方便使用的这样的鹿茸血。
0: 我明白他这个事情了，我想一下啊，这个好办，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鹿茸血呀，现在有一种技术叫冻干粉。就是把这个血保留活性的这个基础上做成干粉的形态，这样呢不光是方便携带，还方便你呢吃使用，味道也容易被我们接受。您呢可以去找一找。那至于我这边呢，立冬啊，我也会去帮他留意的。有了好的这个鹿茸血呀， 我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2: 那这位朋友，你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这样呢就不会错过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还有问题想要问，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0: 一刀。
1: 嗯，晚年温馨。
2: 嗯，
1: 晚年温馨说哈，想给儿媳妇问点方法。
2: 嗯，给儿媳妇问方法。
1: 对，
2: 那这位就是婆婆喽。
1: 没错呀。
2: 嗯，
1: 他说哈，他儿子啊儿媳妇结婚很多年了，一直呢想要一孩子。
2: 嗯，
1: 但是呢儿媳妇贫血呀。
2: 嗯，
1: 说也不敢让他生啊。
2: 嗯，
1: 这有孩子之前就贫血，那要是有了孩子，怀上孩子，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差呀。
2: 嗯，
1: 所以呢他就想着呢给儿媳妇补一补。
2: 嗯，
1: 等这儿媳妇养好了身体呢再要这孩子。
2: 嗯
1: 啊，别在现在这个时候要孩子，
2: 不太好，
1: 还太大了。
0: 这位婆婆还真的挺好的啊。嗯，那有的婆婆才不管儿媳妇的身体呢，只管孙子。
1: 哎，对，
2: 你说的刚子那是少数，就像这位婆婆，她对儿媳妇就是非常好啊。
0: 嗯，
2: 那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您儿媳妇的情况呢，我不知道她那个贫血的那个情况严不严重。
1: 嗯，
2: 首先呢，我建议您，让她到医院看看，检查一下是不是缺少什么微量元素什么的，那么根据医生的医嘱来进行治疗。那么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咱们说三分治七分养嘛，您这个当婆婆的呢，您可以多给儿媳妇做一些补血的食物，贫血呢慢慢慢慢的就能得到改变。比方说那个桂圆红枣粥，你放上三五个枣，三五个桂圆，熬那么一小碗粥，每天早上来一碗，就对他很好啊。或者做点什么菠菜猪肝呐、羊肝呐这种汤，那都行。
0: 一碗粥，一碗汤。
2: 嗯，啊，
0: 蓝老师，您说这是不是有点慢呢？
2: 啊，
0: 你说的那个鹿茸血，哎，对这方面有帮助，会不会蹭一下快一点？啊，
2: 这会儿你还挺聪明的啊。那这位朋友啊，也是位婆婆了啊。刚才刚子说的鹿茸血，如果说您儿媳妇能喝得到的话，我建议最好让她喝一点儿，因为鹿茸血里边有六大生长因子，其中就有对这个血管、血液方面好的生长因子。那么对于血管细胞、血液里头的细胞，它的再生那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哦。还有负责造血的细胞，鹿茸血也能够帮助它再生，让这些细胞呢都再生成好的健康的细胞，那管造血的细胞就能多多的造血，那您的儿媳妇儿这贫血的问题是不是也就慢慢的就解决了呢？
1: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2: 嗯，
1: 不过冉老师啊，
2: 哎，
1: 人家最后可说了，
2: 说什么了？
1: 说让您帮着找一找啊，最好
2: 啊
1: 是您刚才说的
2: 啊
1: 那种冻干粉的，又方便，吃的味道呢还不是那么重。
2: 嗯
1: 嗯，就要这种，
2: 要这个是吧？这又是一个让我帮着找的。不过呢这个情况呢跟别的朋友他不一样。
1: 嗯，
2: 这是婆婆帮儿媳妇找的。
0: 哎，
2: 人家是把儿媳妇当自己亲生女儿这么看的，
0: 亲闺女，
2: 对不对？
0: 嗯，
2: 行，这个没问题。其实呢找这个鹿血呢是最方便的，跟人家鹿场认识嘛，对不对？
1: 对，
2: 找鹿茸血呢这点呢就有点难度，因为量少，找回来贵，你要吗？对不对？这是第二个问题。如果说再要让我找的话呢，我就觉得最好的你俩知道是什么？刚才我提过一嘴，
1: 那个冻干粉吗？
0: 冻干粉。
2: 对，
1: 人就让你找这种
2: 啊，就是要找这种啊。
1: 对呀，
0: 好携带，好实用，然后还没有那个怪味儿。
1: 对
2: 对。
0: 嗯，
2: 那你要是找到冻干粉了，你今天在做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这个鸡蛋糕的话，
1: 嗯，
2: 那真没啥味儿，你媳妇儿肯定吃不出来。行行行，啊，你的这个诉求呢，我记在心里了，我回头呢，好好的去为大家找一找。嗯，那这样只能说让大家等我的消息喽，
1: 就等着呗，
2: 那就等吧。嗯，
0: 那大家就放心吧，既然阮老师答应我们了，那就一定会找到的。大家啊，每天要关注我们的节目，等阮老师的好消息就可以了。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阮老师已经解答完了。那其他朋友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今天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

0: 什么最能改变一个人？赵女士认为是钱。没钱的时候丈夫很好，
1: 以前穷啊，那个时候没事挺好的一个人。
0: 可是有钱了，丈夫却变了一个人。
1: 他有了钱有了房子以后变了，
0: 变得暴力不堪。
1: 他都经常用暴力，是吧？语言暴力，肢体暴力，随时随地都可以把你赶走。我非常害怕。
0: 赵女士擦着眼泪，充满伤心和恐惧。然而安先生却说，妻子才是那个变了的人。
2: 2017年之后，他就有所改变了。
0: 他觉得妻子对他实施了软暴力。
2: 暴力分软暴力和硬暴力，他7天可以不理你说话，这算不算暴力呢？人身的伤害只是暂时的疼痛，但是那个心灵的伤害你是抹不去的。
0: 安先生似乎心里承受了极大的委屈，当调解开始，他更是情绪失控，做出惊人的举动。
1: 装，再装，接着装。
0: 面对歇斯底里的丈夫安先生，赵女士只是冷冷的回应，并且继续控诉着丈夫的暴力。
1: 他一脚跺到我这儿，这不我完了。
0: 究竟谁才是那个变了的人？谁又是那个施暴的人？最终他们的婚姻又能否再继续？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谁才是施暴的人？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孟娜，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清平，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欢迎各位，欢迎双方当事人安先生、赵女士。两位来到金牌调解是有什么问题想解决呢？
1: 我们是再婚，结婚27年，他不把我当老婆。刚到他家是非常穷，两个人同心合力，累死累活挣钱为这个家，慢慢地这个家好起来，有钱了，有房子了，家暴我，医院家暴，肢体家暴，我想给他把这一段婚姻和平解决，分手就行了。
3: 您平复一下心情啊，我们能够理解你的情绪。安先生，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的诉求呢是挽回这段婚姻嘛，毕竟我们从苦日子过来的，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走进了我的生活，这点我非常感谢，尽最大的努力吧，1%的希望我用100%的努力。
1: 我没有安全感，随时都可以把你赶走，叫你没家没法生活，我害怕。
0: 一开场，赵女士声音颤抖地诉说着自己对丈夫的害怕。她说，丈夫变成今天这样是她曾经从未想到过的。27年前离异的她带着一个女儿嫁给了同样离异独身带着一个儿子的赵先生，日子过得很困难，他们也就一直没有生共同的孩子。即便如此，他们也一直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直到2017年，这个家突然得了一大笔钱，
2: 土地有个出让金嘛，拿的是60万。
0: 据安先生说，因为妻子和继女是没有土地份额的，只有他和儿子以及他的父亲有，所以这笔土地出让金他一直自己拿在手里。对此妻子很不满，于是变了，开始了软暴力。
2: 有没有交流过，这算不算暴力呢？
0: 然而赵女士却说她根本就没有变，反而是丈夫有了钱之后态度就变了，甚至开始了真正的家暴。
1: 2021年有一天上午下了班，我都跟老人熬了那个大锅菜，到晚上来我下班回来了，是吧？煮了饭，上午这个熬那个大锅菜没有吃完，还剩那么多，叫老人一吃罢了，就他没在家，他去那个干活走了，他那个活是不顶点，因为他那都是零活。老人吃罢了，我也吃罢，收拾清了，我上广场上捉捉草跳跳舞。我回来了以后他回来了，他给我找事的，他都说没有给他炒菜。我说这个炒菜一天3顿炒偶尔，这个晚上咱有菜有那个咸菜，我吃了一次咸菜啊，吃饱了都行了吧，没有必要那么去较真的。他就家暴我，都打我，让我打电话给俺娘家人，叫我给俺哥嫂打电话叫过来把我拎走，不要我了，必须打，我都没法了，我都赶紧给俺嫂打电话。 说着说着吧，俺嫂还没来呢吧，他都开始打我，我都赶紧搁楼上跑，我就跑到那个楼梯那儿，他一脚跺了我这儿，跺了我这个肋巴骨，疼的一晚上顶不住，到第二天上那个医院拍片子一检查，肋巴骨完了。
3: 安先生，赵女士说的这个情况它存在吗？
2: 这个事情是存在的，但是不像她说这个那么激烈。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干到晚上十点，她跳完舞回来也就是个十点钟，我去屋的时候呢她正在洗脚，但是我们平常就没有交流过，我看看这锅里有没有菜，凉饭都没有，我自己做的饭，我有点发火，我们就有过那个言语上的那个交流，我就说我平常怎么跟你说你都不改，
3: 什么事情不改，
2: 就说你回来的时候该打招呼了，我跟你打招呼，你要及时回复我。他正在看手刷手刷手机嘛，我有点发火，就有点言语冲突，他就起来呀，他嗓门比较大，越说劲越大，我就告诉他你给你嫂子打电话。他跟他嫂子打电话的时候说是这个话是这是怎么说的呀，就是说用我们土话说比较不成种，这个话就是骂人的话，他没有带脏字，但是侮辱性很强，我怎么得罪你来说我这个话。回头他嫂子进来就一句话指着我，你良心坏了，你钱烧的，咱本着盼着他嫂子来能把这个事情平息下去，结果来了之后他嫂子他哥哥都翘着脚不行，我们打架也就是推推搡搡，不是像他说那个把那个肋骨打断了呀，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把片子拿出来了，我觉得好像速度有点快。
3: 你觉得这片子是假的是吗？
2: 我只能怀疑，但是我不能确定。
1: 他说那个片子有假，这不是人说了这个思维的话。
0: 经历了肋骨被打弯这样严重的伤害，张女士选择了离家出走，并且坚决提出要离婚。
1: 走了一个多月，家暴真要人命了，没法过来。
0: 面对妻子坚决要离婚的态度，自知理亏的安先生开始道歉，并且再三找人上门求和。一来二去，张女士的心也就慢慢有所软化。但是一想到自己过去在这个家毫无经济地位，他就心里很不平衡。
1: 我急挣钱，我急花100块钱不给，要钱困难。
0: 思索再三后，赵女士提出了一个和好的条件，那就是要20万。那么安先生会答应吗？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

0: 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导给我起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什么时候回来？
4: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
5: 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6: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5: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让我回去可以，他必须给我20万，他将来以后，他随时可以把我打出去，随时可以把我撵出去，他再打我撵我，我也需要生活，我也需要养老啊。
10: 所以他给了你20万吗？
9: 啊，给了啊，他答应了，他行可以，第一次拿到钱啊，第一次给了我20万，他给我20万，给他25万，这个20是那亲20，或者是后来再婚家庭，我没底，闺女没底儿，我说既然咱回去过。你跟那20-25万，我说我闺女因为离这个家近，将来以后有老师还是用闺女的手方便，随时都可以到。我说你得给闺女，那么给她5万。
11: 我儿子跟他女儿，他两个人关系挺好，虽说不是亲生兄妹，但是关系处理得特别好。他们两人沟通呢，让我们在就是也没有太大的矛盾，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这个钱呢，说的是在谁名下都无所谓啊，你让一步。把这钱取出来给了他，那我就取出来了。
10: 当时他问你要20万的时候，你心里是心甘情愿的吗？
11: 你虽然不情愿，但是我得答应啊。20万我就花了，我也不差这5万块钱了。因为这个家庭不容易，我这个年龄段就我这个长相，回头咱下一任也未必就能超过他。所以说不是原生家庭，但是他陪我这么多年，从苦日子过来过，我觉得也差不多算是糟糠之妻。再多的过错呢，我都容忍了。
12: 为了挽回婚姻，安先生并不太情愿地给出了25万。从他的最后一句话里，我们也听得出他对妻子赵女士其实也是有不满的。他说这几年妻子总是在用钱的问题上瞒着他，借钱给弟弟不说，
11: 我说你怎么借的时候不跟我打个招呼呢？他说打招呼也得借，不打招呼也得借。
12: 背着他买保险，
11: 买了保险，但是我不知道，有事情不跟我商量，
12: 甚至还偷偷借了3万块钱给别人。
11: 人家都说我，你老婆在家再出去放高利贷，你没有钱，有些事情他就是背着我做。
12: 安先生觉得妻子的种种行为就是不把自己当一回事儿。然而赵女士却认为丈夫就是因为给了那25万块钱之后心里不平衡，所以找茬儿，
9: 提前都要给我找事儿的，
12: 甚至变着法儿的想把钱拿回去。
9: 不然我手机打电话给俺闺女打电话，找我2万块钱，我手头借叫我用用，打的我抢了过的下了，我也不敢吭，俺女儿本本搁手机上赚过来2万。
12: 因为钱的问题，两个人开始不断的较劲，隔阂也越来越深。去年年底，战争再次爆发，赵女士又一次被打出了家门。
9: 年前2月17，家里找小偷来，把钱全部给他偷走了。他都给我打电话，他说：“你中午下班啊，回来了没有？”我说：“没有。”我说：“啥事啊？”人家说：“

0: 人家投走了，7800。我说在那放着，那也没有说。等到晚上下了班回来了以后，我说那钱找着了没有？他说报警了，查那个摄像头，一查查出来了，一个男的骑个摩托，戴个帽子，戴个口罩，
1: 就是可疑对象
0: 啊，可疑对象。他说钱人家投走了，迟了两三天给我要钱的，他说他手里没钱了。我这上班时间一听都到了，我到那点把命了，我给你转钱，没有及时转钱，然后都不行了，打电话叫我闺女给我闺女要钱。后来他都说这个钱家这个钱偷走都是你偷走了。
1: 可是之前不是查监控看到有可疑的人吗？
0: 不是查这个监控，查了一个人就是故意污蔑我吓害我，事实我偷走了，我都不行了，气死我了，我都给他舅打电话叫他过来拿这个事儿说清，给俺妮儿打电话，俺闺女一过来了，都来了以后，他又跟他说，我以前攒了够2000块钱了，在这个裤袋搁着嘞，我去称了，到那一称，查两针，都是他给我偷走了，说又说我偷的钱。
1: 所以他不是第一次诬赖你偷钱。
0: 不是，他还是跑着去踹我了。
1: 他当着所有家人的面，
0: 他又
1: 打你，
0: 打我。他又去打我了，打我就掐我俺这闺女在跟前了，他能叫打我了，他都拿着腿，拿着腿开腿一片的，他那个俺这闺女的手指甲插住他脖子，他报警了，他打我他不说，他说俺闺女打的。
2: 钱就是这个情况的，因为马上就要年底了，钱被人盗走了，我手机里剩了48块钱，我手里没钱，我说你给我转200块钱，我要随礼，我就走了。等到那个上礼的时候，这个手机的钱还没有，我找这个一个同事借着人家现金随了礼了，到家了，他女儿第一句话就是指着我，又说到21年这个打架的事情上了。他在他女儿家住了那是29天，你告诉你妈，我们家一年挣了100多万，只要你离开他，我们什么都不要都行。我拍照的录像，
3: 怎么突然又说到了这个？
2: 等一下，我把录像，你不要给我拍手。等一下，我把录像发给这现场，我看你怎么来狡辩。
1: 我们不当场争执哈。为什么突然之间女人说话会这么的决绝呢？
2: 不是突然，是24年的吵架的事情，是21年就说过这话，就是因为这个过节吗？
1: 就是一直积怨已久，导致去年腊月的时候，然后他女儿到家里来提说这个事情是吧？
2: 他女儿指着我嘛，指着我都逼到我墙角，他说我又打他了。他女儿掐着我脖子摁到我洗衣机上。
4: 这一次冲突之后，赵女士又离家出走了，至今未归，
0: 都冲着走了，到现在住旅馆。
1: 你一个人住旅馆
0: 啊？对。
4: 赵女士再次提出离婚，显然女儿是支持她离婚的。对此安先生感到很心寒，他说对待妓女他付出的比对待亲生儿子还要更多。
2: 我和女儿超过我对待儿子，每一次打电话都去啊。
4: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女儿究竟会对这个叫了27年的继父持怎样的评价呢？对于母亲和继父的这段婚姻，她是真的劝离不劝和吗？我们现场拨通了女儿小安的电话。
5: 他们结婚也好多年了，那时候我也才12、13岁。
1: 那会儿他们的感情怎么样？
5: 也就一般吧。
1: 后面关系变差之后，是妈妈说的因为钱的原因吗？
5: 从我成年以后吧，说话就说不到一块，我哥都知道，然后以前我小不太懂，我哥就知道，早就发现了，他们只要说话不到2句就开始争吵。他们主要是就是家暴呀。3年前我妈妈给他唠叨了一嘴，然后他就动手了，然后掐他脖子，身上那个好多伤，然后那次就闹离婚。他以前说你要是干嘛干嘛我去你娘家闹，然后他现在是我外公外婆都不在了，但现在他说是闹我婆家，说是我让我妈后台，然后让我妈跟他离婚啊吵架呀啥的。
1: 他说他之前对你是有求必应，你有什么需要和要求他都会去帮助你
5: 啊？没有，不要那样说，因为我离家近，然后我以前想着哥哥在外地，然后因为我照顾家比较多一点，我想让他和我们家关系近一点，所以说他这个人就有问题，就是说他那个只记得我对你好，我们对他的那个好，他一句他就不提。自从我嫁到我婆家以后，他家里所有事打电话找我和我老

0: 你是希望他们和好呢，还是分开？
1: 分开。
2: 女儿小安希望母亲离婚，她认为继父家暴、性格自私，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面对妻子和继女一致的态度，安先生很失落。如果离婚，他将变成空空一人，钱也没了，情也没了。然而他却没有对妻子赵女士表达悔意，而是对未在现场的儿子忏悔了起来。
3: 作为父亲，我是不称职的。
2: 曾经为了顾及妻子的感受，他拒绝把钱借给儿子。
3: 为了我自己这个家庭和睦，不能把这钱借走，我太狠心了。再次呢，面对镜头向我儿子鞠个躬，我不是个称职的父亲，希望你能原谅我。
4: 装，再装，接着装。他在外边打工，我在家，我在这地里活，我还跟这县城里再打个零工，我抚养这两孩子。
2: 赵女士说，过去20多年，自己一直任劳任怨，辛苦付出，绝不是什么刻薄的继母。婚姻走到今天的地步，都是丈夫的家暴造成的。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0: 觉得你和你继母的关系好吗？
5: 以前小的时候，我印象里边还是不错的。
0: 他这个，
5: 但从我心里边来说，我还是很认可的。
2: 儿子对赵女士这个继母很是认可，对父亲安先生，他也直接指出了问题。
5: 他脾气可能不太好。
2: 显然安先生的脾气和暴力问题是确定的，可是从开始到现在，他都并没有直面自己的问题，这让律师刘天忍不住了。他首先从法律层面对安先生做出了警告。
6: 你什么时候回来？
7: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8: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7: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针对家庭暴力，2016年3月1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有明确的规定。什么是家庭暴力？比如说殴打，比如说长期的辱骂、恐吓等行为。这些行为呢，都对另一方造成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所以这样的行为呢，是为我们立法者所禁止的。刚才我们女方讲到，因为一次冲突，自己被打断了一根肋骨。可是我们的先生呢，不但没有反思，甚至提出说，他那个片子是不是假的呀？你的这些说法，通通都是在为自己找借口。面对这样一个身高不高、身体瘦弱的女子，我们动了手，她会不会受伤？其实我们先生心里是非常有数的。但今天为什么要给自己找借口？就是在为自己开脱。要知道，如果说我们的家庭暴力很严重的话，他可能会违反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造成对方轻伤以上，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法。所以对于家庭暴力这个问题，一定是零容忍。今天到了这个台上，我们的先生说想修复和妻子的关系，想跟他继续过下去，因为两个人27年了。但是如果你继续实施家庭暴力的话，我想你们的关系可能很难修复，需要你自己清醒的认识，并且从内心真正的去改变自己，告诉自己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以后绝对不可能再有，你才有可能修复和妻子的关系，才有可能继续下去。
11: 刚刚妻子说到是在27年前最穷的时候嫁给的他，27年时间以来的话，一直不了解家里的经济情况，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连100块钱都要不到，丈夫给的很艰难，所以妻子的很多感受丈夫是完全没有感受到的。男方是将妻子做家务这一块是做成为这是妻子的一个本能的义务，所以有一次妻子做饭不及时的时候，丈夫就直接动了手。这个时候妻子她的委屈的触发点从这个时候就收不住了，她可能觉得我连情感的这种依赖和归属感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妻子就彻底的失望，提出了离婚。当妻子绝望提出分手的时候，丈夫可能

0: 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做的不是很好，他想挽回这个家，按照妻子的想法给了25万，但是这个25万是丈夫真正的是想给的吗？是意识到我的问题了，是觉得这么久以来我可能忽略掉我妻子的感受和她的应有的那一部分。其实不是，他只是暂时性的妥协，因为刚刚妻子在场上说了很多件，从这25万给出去之后，丈夫的各种变化，对妻子更加的不信任，甚至家里钱不见了都怀疑是妻子偷的，这些其实都是这25万给出以后他的不平衡产生了一些心理状态。所以就算妻子得到这25万，他也没有得到预期的安全感。
1: 赵女士这一块，你在婚姻当中的时候，其实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点就是不太愿意跟这个安先生去沟通，事实上这一点它很不利于夫妻之间的感情的一个维系。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如果一方做事情不理另外一方的感受，或者说有意的去不告诉另外一方啊，觉得自己做这个事情是对的，觉得自己做这个事情是没问题的，自己就去做了。比如说啊，你自己借钱，你就把这个钱给借出去了，这种行为其实在夫妻的这个感情当中，它是很伤害夫妻感情的，这样子它只会激化矛盾。两个人其实到走到现在，我们可以明显看见就是你们之间彼此对对方的这个感情真的是微乎其微。谈到两个人之间的曾经发生的这个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考虑着什么，考虑着说哎，我做这些事情可能会让对方不舒服，都是在认为我做这个事情是对的，我做这个事情是理所应当的，我们之间产生矛盾都是因为对方的原因。那两个人这么去谈，谈得越多，两人之间感情就越薄。你们想要在一起继续去维持这段婚姻，你们都应该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两人在一起怎么样去互相为对方着想，怎么样互相去让对方能够在婚姻当中感觉舒服一点，让对方在这个家庭里面活得更有尊严一些。我认为这一点是关键。
2: 在结婚之初，安先生是很穷的，在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贫穷的时候，赵女士愿意跟你在一起。但现在呢，经济条件富裕了，而她现在想跟你离婚了，那她是傻吗？她是不想过好日子吗？那显然不是。那么安先生就一定是在钱上穷的时候，你这个人还是有的。你想想当初因为你有什么他才愿意跟你在一起呢？
3: 我靠得住吧。
2: 哎，靠得住。好，现在你有钱了，但没了，他当年觉得你有的东西肯定是没了。当初你愿意娶她，现在你还愿意挽留她，就说明当初他有的他现在还有。
3: 有
2: 吧、有啥？
3: 人品和勤劳还有。
2: 哎，就是啊，人家一如既往27年下来，人家要有的还有，但你原先有的现在没了，你为啥靠不住呢？第一，一个男人在自己的老婆没有犯下滔天罪行的时候就动手打自己的老婆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这个男人不够善。
3: 对，
2: 怎么下得去手的呢？在自己低谷期里边愿意勤劳相伴，跟自己勤俭持家过日子的一个女人怎么下得去手的？一个不够善的男人那怎么能称靠得住呢？其次的靠不住是他被你打了之后到医院去拍片子，你掐指一算半个小时片子就出来，不太可能，片子造假。家里钱没了，第一时间可以怀疑去他投的。你不仅不够善，你有腹黑。就是如果自己没这些小心思，没这些想法，怎么可能去怀疑他片子造假，就想都想不出来呀。那么第三点靠不住是什么？就是女儿口中所说的吵了架有了矛盾，除了找七大姑八大姨之外的，在处理夫妻矛盾的事情上没有像一个成熟的男人那样淡定稳重简单的来处理这些事情，而是通常把小事化大，大事化重。你现场歇斯底里的表现，什么对儿子道歉了，什么这种嚎啕大哭了，我觉得哈，就让人还是难以理解。

0: 情绪不稳定也是靠不住的。你这辈子不要让小心思、小脾气、小情绪给毁了。一个男人一定要稳得住乾坤，立得住阵脚。
1: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安先生要想挽回婚姻，必须重新让妻子赵女士觉得靠得住，那就得解决自己身上的各种问题。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然而一落座，原本一心求和的安先生却说想要放弃了。
2: 这段婚姻到此就算结束了。他女儿说，我说的我什么事情都没管过，从他女儿对我这个评价，我已经放弃这段婚姻了。
3: 那不至于，不至于，你不至于因为女儿。
2: 我知道
3: 你和老伴儿27年了，不是说说放就放，放下就放下的，对不对？
1: 显然安先生还是很情绪化，缺乏沉稳和大度。刘天劝解他要从心出发，真正体会多年婚姻的不易。紧接着刘天再次重申要杜绝家暴的问题。
3: 我有一点要提醒你，这个家庭暴力、家暴这个事儿，
2: 对，
3: 以后不能干。
2: 真的不能干。我知道，我知道，
3: 坚决不能家暴。吵架都可以，不能动手，好吧？这能做到吗？
1: 安先生表示自己坚决不会再家暴，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妻子能遇事多和自己沟通商量。
2: 有事情你要跟我好好的沟通，
3: 比如说保险合同那个事，
2: 保险合同了，或者是你带给人家钱了，或者你想做什么事情了，你要给我沟通。他这个三番五次说呢，是不改。
3: 尽管他买保险没有经过你同意，但他你要知道，他不是想害你，他还是觉得希望啊，第一是想赚钱，
2: 目的是好的，
3: 目的是好的，
2: 目的
3: 他只是好心办了坏事。
2: 对，
3: 两个人互相谅解一下，都是家里的小事，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2: 对。
1: 此时另一边，赵女士还是对安先生能否改变有所担忧。
4: 他就是担待的主意，他那个人不信任，心眼小，我害怕他。
5: 怕他动手是吧？家庭暴力一定是零容的，这个没得说的，这是法律上规定的。假如说他真的能改，你愿意给他一次机会吗？
4: 我在这个家付出了27年，他从来挣的钱一分钱都不交过我，他都。
5: 假如说我劝好了，他把这个经济大权交给你，你愿意吗？
4: 我看他的态度吧。
5: 你这个老公呢，他把钱这个拽住，是他也没有安全感。你也需要改一改，你知道你要改什么吗？
4: 我有毛病，我不会表达，不会说。
5: 不会表达不是错，你有些事也不要瞒着他，好吧？对，你比如说买保险呢，比如说这买保险不是什么错，但你怕他不同意嘛，知道吧？你就躲起来。
4: 我就是给他也买，给我也买，
5: 那
4: 觉得是好事。
5: 对，
4: 他考虑太简单了。
5: 对，
1: 赵女士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对这个家，尤其是对继子，她还是很不舍的。
4: 我儿子也好，我儿子比他好多了，就他不好。
5: 儿子继子对你很好是吧？
4: 继子好得很。
1: 显然，赵女士也想留住这个家，能不能留得住，还是得看安先生能不能彻底的改。廖喜玉来到安先生这边继续沟通。
5: 他刚才为什么哭啊？他说继子对他比你对他好得多，你的儿子对他好。你想想看，一个继母不好，儿子会对他好吗？第一，你要为你的暴力行为保证，不能在家庭暴力凌辱的。第二个，家庭经济交给他管，因为你的收入，他说他从来不知道，但你现在把这个交给他管，他公开透明。
2: 我们那道街里头，比我富的有，比我穷的有，但是他们都把我们家庭当楷模，因为我的隐忍。我说你做事情，你花钱，你做事你要跟我讲，我不会逼着你不给你钱，家里的钱你掌管，但是我你不要
5: 要知情权，
2: 你不要剥夺我的知情权。他也不舍得花钱，今天吃饭，昨天吃饭，他都不舍得花钱。我知道，从这点说白了，我很感谢他。
1: 安先生心里很清楚，妻子赵女士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好女人。那么密室出来，她能否让赵女士真的回心转意呢？
6: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结束，我们为双方拟定了一份协议，我们一块来看一下。甲方是安先生，乙方是赵女士。协议呢一共有三条。第一条，甲方承诺坚决杜绝家庭暴力，今后尊重妻子，关心爱护妻子。第二条，甲方承诺家庭经济大权交给妻子掌管，收入给妻子打理。第三条，乙方承诺在生活中遇事多和丈夫沟通，彼此相扶相持，共同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双方同意吗？好，同意就请签字。
1: 安先生，现在赵女士给了你机会，那你今后会怎么做呢？
2: 我就对我过去的那种不良的行为给你道个歉吧，对不起，以后我会努力改造自己。老婆，对不起，家庭暴力其实绝对是禁止的，我不会再犯这个毛病了。
1: 男人真正的威力是，哎，老婆孩子受气的时候，我有能力去保护他，在我老婆跟我撒泼的时候，我有足够的胸怀去包容她，这叫男人。你要重新做回当初那靠得住的男人。
2: 看看行动吧，
1: 赵女士，看行动吧，
3: 朝后的方面发展，
2: 又回到27年前的感觉了。
4: 调解结束了，赵女士选择了再给安先生一次机会。都说再婚不易，两人在没有共同子女的情况下走过了27年，更是难上加难。是什么让彼此携手走过了那些岁月？是你勤劳我肯干的付出，是你理解我包容的心态，是你感恩我体谅的气度，是共同希望家好孩子好的心愿。希望安先生能够时刻谨记艰难岁月的不易，杜绝家暴，珍惜和爱护妻子。也希望赵女士能敞开心扉，遇事多和丈夫沟通，只有这样，两人才能重新拥抱彼此，携手安度晚年。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做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8: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不管你们的关系怎么纷繁复杂，关键词是赌的话，结局是已经写好的，众叛亲离，就是你失去了你身边所有亲近人的信任，你说的话没有人给你信，你为了掩饰这个东西，对吧，用无数的谎言去填补，除了赌博以外其他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这几条有没有说中你的？有，就是你刚一来的时候说，哎呀，我希望说向各位老师求助，帮帮我。人要被救啊，必先自救。我给你一个关键词啊，重建，重新建设。就男人到了40多岁以后，你的经济能力，你的挣钱能力开始往下坡路走了。一子一女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还有大量的抚养义务要尽。你能选的是什么？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啊！往左走可能就是万劫不复，孤独终老；往右走可能是有家有妻，有子有女，最后还能安度晚年。
10: 我们说女人是家庭的情绪温度计，如果你心情好，这个家庭就有温度，因为你爱人在场上反复地强调了几句，家庭很冰冷，家庭不温暖，可能我们在表达方式上，在语气语调上，因为你有怨气嘛，给到他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首先你要梳理好自己的一个原则和界限，就是我怎么做一个好妻子。我看到你也很开朗，也很爱笑，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要树立好边界感，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因为这个家庭再经不起风浪了。对于

0: 老公来说，我是建议有一些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同时给他鼓励和肯定和认可。你要给他一个考核时间，他做到了，我们可以给他一次机会；如果做不到，及时止损。他自己都不想改变，没有办法痛下决心去改变，我们去完全劝导他，他是很难。我们说赌博成瘾，从心理学来说，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靠赌博发家的？基本上赌博都是家破人亡的状态。如果要拯救这个婚姻，先拯救你自己。你如何做一个自律型的丈夫？我们来到这个金牌调解，我相信你是想去改变的。我下了这么大决心来到这里，我有没有下定决心我把我这个毒瘾戒掉？这才是给到你老婆最佳的一个答案。任何的保证不如你做到。
1: 肖女士，你辛苦了一辈子，操劳了一辈子，照顾了周先生一辈子，没闹得好。他也用了一句很精准的话语来评价你：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辈子里面就少了这么一个温柔。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这么多年，你有多长时间真正的就是说能很温柔的跟他去说话？这么多年他在大上海飘的时候，他都能把钱拿回家呀。这么一个男人到了晚年竟然晚节不保，难道你不应该想想是为什么吗？责任全部在老周吗？改变不要指望是从对方改变，而是先做自我改变。还有，你对他是好，你是买了很多东西，甚至说你很关爱他，但我从你的口里面描述哈，我听出来是什么？因为他要为我们家赚钱，所以我要对他好，那是因为需要，所以我才对你好，那看起来像交易啊，心寒呐、啊，我辛辛苦苦为家付出这么多年，是因为需要啊，才被照顾啊，所以我说你们有爱，但不懂得怎么去爱、啊，先反思自己，改变自我，再来看对方的表现，这样你们才能真正的相互靠近，周先生才愿意靠近。周先生，你们其实以前没有原则性的矛盾啊，知道这一次可能爆发出的这种暧昧事件，可能确实是会对，肖女士有蛮大的一个冲击，哪个女人受得了？像这种事情，一次其实都不可以原谅的。你刚刚听到你女儿说的话吧？我父亲在我心中从来就是很正派，他觉得你是一个很伟岸的一个父亲，但是因为这个事情，让他觉得很难以接受。所以你的一些行为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影响的，所以我希望周先生不要说少说话，因为你们的话说得太少，没有做到有效的沟通，多替对方考虑，你们的关系就会缓和。
2: 二位啊，肖女士还有这个周先生，我觉得你们彼此对对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因为你们的情感出现了替代和转移。肖女士而言，我觉得你肯定是把女儿啊、儿子啊、外孙啊，一定是排名在老公前面。同样，周先生你也是如此，24小时带着孙子，孩子的需求也可以超过妻子的需要。可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呢，这种陪伴和感情是无法替代的，那怎么把它找回来呢？首先我来说说肖女士，你的丈夫表达有问题，比如说在你摔跤的那一次，他看到你摔倒了，其实蛮严重，他说你逞什么强，活该。其实他背后透露的是什么？是心疼。然而你记住的是什么？是他在希望你坏。如果他真的对你是如此的愤怒，我就想问一下，出院之后不是他在照料你吗？不是他在忙前忙后吗？不是他送上了关心和呵护吗？如果女儿不出现在你的身边，我相信第一个来到医院的一定是你的丈夫。不要老盯着自己没有的，看看自己拥有的。老周，你存在的问题是真的不够大方，他说一句这个粽子不能放，你就居然可以记恨较真赌气，几年就真不吃粽子了，至于吗？这个格局小了。为什么他生了病这么艰难的时候，他受伤了，他住院了，还要付600块钱的营养费，你也能够收这2个月1200？你告诉我们说，我钱也没乱花，都在那儿。此时不用更待何时？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把你的攒下的那些老本拿出来？我觉得你要改变你的一些经济观念。

和老伴儿一起好好开始享受花钱用钱，和老婆一起吃点美食，出去旅旅游，多好的日子，为什么要在冷战当中去消耗我们的晚年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0: 免费领取吧。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

0: 水事故发生。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因责任而生，为希望出发，一帆一耀，把从生命而来的智慧回馈到生命中去。

0: 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孩子，我求求你，你不要参与他们，我们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还少吗？
1: 雷太子，我不会有事的。一切都结束了，饥饿、寒冷、瘟疫、死亡。 我们被抛弃了，但天照大神不会抛弃我们。我们还有武器。明天你要看好孩子们，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看。孩子，拜托你了。

0: 快吃，快吃啊！都饿坏了吧？跟俺回家吧。
1: 嘿嘿嘞，叫爷爷。
2: 爷爷。哎。

0: 你要去哪儿？你要去高密？
1: 我不想你继续错下去。哼，
0: 你这是背叛，你知道吗？你这样做会让多少战友死于非命？
1: 战友，你考虑的只有你的战友。你有没有想过万千英民的命运？如果一旦发生暴乱，他们将再也回不到日本，他们只是一些病人、女人、孩子。
2: 妹太子，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这个是他自己上缴的。
1: 啊，坐下吧。以伊藤提供的情报，敌人提前动手。现在我命令部队立即进入阵地。
0: 政委，这三更半夜的，现在出去太危险了。
1: 什么危险不危险？你也去检查准备情况。
0: 是。
1: 情况怎么样？
2: 大伙求战心切，战士们早就嗷嗷叫了。
1: 这次县大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无法回援，你们将是以寡敌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1: 这里是敌人的主攻方向，你们的压力会很大。同志们，一定要把攻势做好，明白吗？
3: 明白。
1: 好，继续吧。
2: 来，大

0: 仔细观察，哎，不许抽烟！这么大清早，你的烟味几公里外都能闻到，明白吗？
1: 明白。
0: 政委，你咋来了？
1: 啥咋来了？政委昨天一宿没睡觉，才跟个侦探检查呢。
0: 怎么样情况？
1: 没有。政委，你说这帮狗杂碎会不会不来了？
0: 我倒希望他们不来，咱们人手不够，但是他们一定会来。
1: 政委，你看，搁那儿。小山东，叫醒同志们，准备战斗！
2: 同志们，打起精神来，准备战斗！
3: 兄弟，你看着，我去报信。好。
4: 我们誓死
5: 效忠天皇，
4: 此战必胜！
6: 必胜！必胜！
7: 阁下，民族团的信号已经升起来了。哦，
4: 阁下，伊藤君还没有来，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
7: 不等他了，他的队长职责由你来担任。
4: 嘿，出发！

0: 不要紧张，等敌人靠近了再打，打他个突然袭击。别打枪了，
1: 枪都火了，
0: 乱弹琴。
2: 上锁客栈，敌人发现我们了，
1: 炮火准备，给我轰！

0: 沈诺，可以啊，
1: 瞧意思。哎，谁喝酒？
0: 你喝酒干什么？
1: 俺打仗要喝酒，跟俺连长学的。
0: 乱弹琴。

0: 老六，咱们啥时候打呀？
1: 打？打什么？
0: 哎，咱不是来策应日本人暴动的吗？现在两边打成这样，咱们从后边捅老公一刀，老公他就完了。
1: 你真的就那么喜欢打仗吗？
0: 不打仗算啥柳子呀？不打仗，不打窑，咱们吃啥喝啥穿啥，俺就不明白了。这几百里地到这里，光看别人打仗，自己不打。老六，咱们干吧，要不咱们什么都得不到。
2: 哎，你干啥去啊？前面有榴弹，万一

0: 要是被他打到了，你就死定了。
1: 这里的战场还有1000多米呢，对榴弹击中的可能性连1/1000都不到。我打过不少仗，比这个还大。来，我问你，你们来这儿是打共产党还是打日本？
0: 这俺哪知道啊？
1: 是，
0: 可能是打共产党吧。
1: 不行，你们难道想当卖国贼吗？
2: 你瞎嚷啥呢？
0: 姐，
2: 俺们当不当汉奸关你屁事儿啊！
1: 丹娘，
2: 闭嘴！丹娘是你教的。白云，你在山上不是一直想逃跑吗？现在有机会了，你逃啊！
1: 你要放我走？
2: 是。
1: 姐，真
2: 闭嘴！谁让你插嘴了？白云，俺跟你说实话，俺这次下山为什么要带你？俺就是为了找个机会让你走。
1: 你为什么要放我走？
2: 俺欠严剑锋一个人情，俺答应要放了你的。
0: 姐，可真，你真的要放了白云啊？
2: 不然留着他干啥？
0: 俺不是这个意思，俺是说，万一山野怪子下来咋办呀？
2: 有俺在。
0: 哎，姐，你看他又回来了。
2: 白云，你咋又跑回来了？
1: 丹娘小姐，我想问你，你们一会儿是要打共产党还是打日本人？
2: 俺打共产党还是日本人，跟你有啥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了。如果你们打共产党的话，你们就是汉奸，就是卖国贼，我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2: 你不会允许的，你会允许，俺就不打了，奇了怪了。
1: 丹娘小姐。你们真的不能当卖国贼，这是立场问题，是民族大义。
2: 你别跟俺拽弯，俺听不懂你这些大道理。
1: 行，那我说你听得懂的。我听小红说过，你娘就是死在日本人手里，对吗？
2: 谁让你说的？
0: 姐，
1: 大娘，你别骂他。我虽然是共产党，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瞧不起你们。
2: 你个娘们瞧不瞧得起俺，关俺屁事啊！俺一点都不在乎。
1: 丹娘，你们真的不能当汉奸，这样会留下千古骂名的。
2: 白云，你们这共产党都这么磨磨唧唧的吗？俺就问你一句话，走还是不走？
1: 我不走。如果你们要打中国人的话，我绝对不走，我是不会允许的。
2: 行，不走就不走，俺不放了。小红，
0: 在，
2: 把他赶紧看紧了啊。
0: 是。
1: 哎，丹娘，你听我说。
0: 白云，
1: 丹娘，
0: 白云姐，你就别瞎嚷嚷了，省省心吧。俺姐想干啥呀？她自己心里有数。
1: 小红，你说，你姐真的要打中国人吗？
0: 这俺哪知道啊？你说你这个人也够奇怪的。俺丹娘姐要放你走，你就走呗。嘿，你偏又不走。这下好了，她不放你了，看你咋办。
1: 我走不走都没有关系，关键是你们不能当汉奸。
0: 哎呀，你这个人到底是啥样啊？俺跟你没有共同语言，讨厌，不跟你说。
1: 哎，小红。哎，小红，你听我说呀，
3: 打得还挺热闹啊。嘿嘿，
4: 这仗打得凶险啊，按计划咱们是不是得上了？
3: 急啥呀，再等等看。哎，张东山不是说好了派兵策应吗？咋还没动静？
4: 是啊，按计划他们从正北，咱们从正东相对插进去，咱们是不是找个人跟他们联络联络？
3: 张东山是啥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合作那么多回，每次打仗他不都是坐山观虎斗啊？只有咱们动刀动枪靠别人靠不住。走
4: 走，
3: 俺看你师爷真是老了，眼睛也花了，你都没看明白呀？打这么半天啊，100多个鬼子，他莲花阵都啃不下来，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发生啊，是暴动的事儿走漏了风声，共产党给那个莲花阵增兵了。莲花阵不好啃呐，走，
4: 到哪儿了去？
3: 我现在真的在想，你是师爷，我是师爷啊。咱来的路上会盟的时候，你忘了上井白阵踩过点啊？
4: 哦，砸井白阵，高啊，雷也高，既发了一笔小财，又策应了日本人的暴动，妙啊！
3: 撤，走
4: 走。

大家跟着我，冲出去就是胜利。

0: 真的要跟日本人一起打中国人吗？小王，不行，你们真的不能打中国人！请问，兄弟们，敢听好了，俺们的目标是日本鬼子。
1: 支援我们了，兄弟们，冲啊！

0: 加强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1: 是。
2: 加强警戒。
3: 是。

住手！

呀！

0: 救回来。
1: 不许冲动。

0: 你这刀术是跟谁学的？还真挺厉害的。
1: 俺自己悟的，俺没有师傅。
0: 没师傅？不可能吧？你这刀法简洁实用，刀刀见血。那小鬼子倒是不错，还是被你给宰了。
1: 俺从小就是个野孩子，在柳子里边使枪纵棍，就琢磨出来的。所以，
0: 哎，你怎么了？丹青，
1: 俺刚刚挨了一刀。
0: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2: 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青，丹
0: 伤口很脏，肯定会感染。如果没有消炎药的话，他可能会死。
1: 那快点治啊！
0: 怎么治啊？现在什么药都没有，只能先包扎一下。
1: 那需要什么药呢？
0: 消炎药，帕尼西林。到山上来之前，不是说要买药品器械吗？还没买就打仗了。
1: 那赶快去买啊！这儿离景白镇那么近，我陪你一起去买。
2: 不行，
1: 为什么？
3: 你们俩。

0: 两个都是共产党，谁知道你会不会把他放跑了？笑什么？
1: 我笑你终于会动动脑筋了。
2: 反正你们两个不能一起去，要去，俺陪你们一起去。
1: 好了，都别再吵了，俺跟白夜一起去。
2: 小红，
1: 这次丹娘的命就握在你手里了，记住，一定要把药带回来。嗯，豹子哥，你放心吧。如果这只白云的再敢试图逃跑，你就一枪崩了它，绝不能手软。嗯，俺会的。
2: 白云，白云，
1: 有什么你就赶紧说吧。
2: 您应该明白我的意思的。
1: 我不明白。
2: 如果你真的想要逃走的话，丹娘她肯定会有危险的。
1: 杨建波，你现在可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土匪了，天天丹娘长丹娘短，傻子都知道你心。那你能不能答应我？看心情吧。
2: 告诉你，那小红的枪法非常准。
1: 如果你真的想逃走的话，
2: 千万要小心，我怕你万一。行了。
1: 你还是担心你的丹娘吧，我的安危不用你操心。可是，小红好了吗？好了，那我们走吧。走，小心啊，走，去。
3: 看不出来嘛，你马骑的还不错嘛。
1: 我在部队的时候就经常骑马，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骑过马。
3: 很小的时候？那是几岁啊？
1: 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爹抱我上马。

0: 真对不住，部队有规定，不能带家属，所以，我只能把你们扔下来。
1: 不，安死不要紧，孩子你必须带走，你不能只管生孩子，却不管孩子的死活。
0: 玉茹，
1: 不，阿不管你们有什么规定，你们一走，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阿门。今天你要是不把女儿带走，
0: 就死在你面前！我答应你，我把孩子带走，你放心，我就是死，也会把女儿带好的。
1: 不许说这个字。
2: 团长，部队走远了。
0: 玉茹就拜托给你了，
3: 你就放心吧。俺今天已经决定了，俺离开义勇队，带着大小姐隐姓埋名。团长，你们就放心走吧。

0: 走。
1: 娘。
2: 白云姐，那你娘叫啥呀？她在哪儿呢？想不到你也是个苦命的人，咱们啊都是苦命的人。你咋这样看呢？
3: 有当土匪的苦命人吗？
2: 当土匪的才都是苦命的人呢，要不俺们怎么会在刀口上讨生活呢？
3: 可你们却害了不少苦命人。
2: 俺也知道当土匪要害人，像砸窑、绑票、别道、关羊，这哪一件事儿不都是伤天害理的事儿吗？可是俺们也没办法啊，俺们要不这样做就得饿死、冻死、被官兵给杀死。
3: 你们就不怕报应？
2: 咋不怕呀？但是俺们干胡子的都信菩萨，每次俺们砸窑杀完人之后，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拜菩萨，俺们求菩萨宽恕。要不俺们怕死后啊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那咋办？
3: 那你们还干？
2: 不干能咋办呀？俺们要是不干的话，不要说下辈子，这辈子都不知道咋过了，还提下辈子。俺经常跟咱娘姐说，俺们下辈子啊就做一棵漆树，

0: 七树
1: 啊，七树啊，你看七树一辈子要挨多少刀啊，放不完的娇妻，就像俺们身上流不尽的血，这辈子被俺们杀的人就让他们把俺们千刀万剐得了。还是你好，白云姐，你是医生，你救命俺们害命，你救人啊俺们杀人。不过话俺可放在前头，你别看俺和丹娘姐对你好，你就生了逃跑的念头，你要是敢真的逃跑呀，俺就眼睛也不眨把你给杀了。你哼，叫进。
2: 玉玉玉，
3: 大小姐到了。
4: 哎，安顺天啊，哎，咱们钱也不少了，俺看以后这活咱就别干了。
3: 大小姐啊，坐吃山空啊，那可不成啊。再说呀，咱啥也不干却吃香喝辣，那也别人怀疑啊。放心吧，大小姐，俺不会再拼命了，只不过呀，遮着别人的眼。马贵儿，
5: 哎，哟，长夜您来了，来得好，俺们家柴火正好快烧完了。
3: 你看俺算得多准。哎，文老爷在家吗？
5: 在在在，刚才还在念叨您，说长爷您咋还不来呢？
3: 你这臭小子，净拿老人家开玩笑，人家是大财主，啥事儿没见过，还念叨俺？
6: 谁说不能念叨你啊？哎呦，兄弟啊，
3: 文老爷，你这天这么冷，你咋就出来了呢？
6: 想你呀、啊，弟妹啊，
4: 文老爷，
6: 快下车吧。
3: 好，
6: 你嫂子整天念叨你，
4: 是吗？俺的老嫂子好吗？
6: 好好，吃得饱睡得香，就是没人唠嗑，闷得慌。
4: 俺这不是来了吗？
6: 老婆子，你看看谁来了？
7: 大妹子，
8: 老嫂子，哎呀，
7: 你可算来了，俺都想死你了。
4: 老嫂子，最近好不好？
7: 好好好，哎呀，就是可想你了。
4: 俺看啊，不是柴火不够了，是你想俺了。
7: 是啊是啊，可想了。哎，走到屋里头，咱们姐妹俩好好唠唠嗑。
4: 好好好。
3: 我说那个烤火的时候离火远一点，这风一吹啊又得着凉。
7: 你就放心吧。
3: 好，
7: 走，
3: 放心啊，放心啊，
7: 走。
6: 兄弟啊，这年头像你这么心疼女人的人可是不多了。
3: 温老爷，您说哪儿去了？人家一朵鲜花插在俺这堆牛粪上，俺得吃足。
6: 马贵儿，
5: 哎，
6: 把柴火卸了。哎，
3: 辛苦啊，马贵儿。
6: 兄弟，里边喝酒。
3: 辛苦啊。
5: 哎嘿。
6: 想喝酒就到俺家来啊！
7: 你看着大妹子，你看着哥俩咋喝成这样呢？
4: 不是吗？
3: 文老爷，俺走了，俺得陪媳妇儿啊去镇上买点东西啊！哎，告辞了。
6: 哎，等等等，马贵儿，哎，柴火钱。哎呀，兄弟，拿着。哎呀
4: 妈！文老爷使不得，这已经太多了，一半都已经多了。
6: 多啥呀？咱们俩谁跟谁呀、啊？过两天再给俺送点过冬的柴火。
3: 好嘞，反正您每次都多给。走了，
7: 哎，走走，
6: 慢点啊，
7: 慢点，路上，哎呀，路上小心啊。哎呀，
4: 那就谢谢了啊。
3: 哎呀，好。
7: 哎，小心点啊，走了啊。嗯。
4: 玉。老头子，拿去。嗯。哎呦！掌柜的，
9: 来了。
5: 你要买点啥呀？
4: 俺不买了。
5: 哎，
4: 老常，老常。
10: 啊？
4: 要出事儿了。
10: 出啥事儿？
4: 哎呀，又出大事了！你快起来看看呀！
10: 哎呀，你就不能让俺多说一会儿吗？哎呀，什么事儿啊？
4: 你看看，
3: 哎呀，我的妈呀，这又出事儿啊！
4: 哎，
3: 驾！

0: 酒都被你喝光了，
1: 文老爷，
2: 文老爷呢？
1: 什么事儿？哎，文老爷，文老爷，
2: 老爷睡着呢，
1: 干什么？
2: 去，拿着。文老爷，哪儿打枪？
1: 土匪要来了，
2: 土匪，
1: 快点，再晚就来不及了。
2: 走。
3: 告诉大家，都这么干。
0: 好，这是干啥呀？哦，
3: 文老爷，这个是对付马队的，他比放马索和暗坑管用。
0: 是这样啊。哎，乡亲们，快把所有锄头和钉耙集中起来，
3: 快
0: 就这样立起来啊！
4: 好，没问题，
5: 没问题，
4: 没问题。
3: 小伙子，再没神点。
4: 好，好，
3: 拉起来看看。
4: 是，这路能急呢啊！接着，
6: 拿过来，快点啊！
4: 来来来，
6: 快点啊！
4: 来了来了，
6: 赶紧的。
4: 好嘞，严少，
7: 还是兄弟啊！要不是你，俺景白镇就遭大难了。
3: 说这些干啥？俺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乡亲们被土匪糟蹋了。哎，对了，这些人都能打枪不？
7: 这谁知道？现在马贼多，有点钱的人家都雇几个护院，雇两个炮手，买几条枪，这不都凑上了吗？
3: 村那头怎么样？
7: 那边归徐老爷负责。这个你放心，徐老爷年轻的时候给张作霖当过兵，还当过团长呢。他怎么打仗？
3: 那就好，过去看看去。
7: 走
3: 走。
8: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9: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0: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 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8: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9: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0: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1: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

0: 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任务过去了，
7: 徐老爷，你就让俺们过去吧，这大胡子一来可是要杀人放火的呀。
8: 你就让俺们过去呗。
9: 对
10: 对啊，
11: 对
10: 啊，
11: 乡亲们
12: 别嚷嚷，听俺说，乡亲们，胡子就要打过来了，可是俺们逃得了吗？咱们可是两条腿，咋跑得过人家四条腿？
13: 徐老爷，
12: 大兄弟，
13: 乡亲们，逃不是办法。徐老爷说的对，咱们要是跑了，家怎么办？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咋办？守，只有守，咱们拼个鱼死网破，才有活下去的希望。乡亲们，不要害怕，胡子他们也是人，和咱们一样，子弹打过去也是两个洞。枪给俺，
14: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5: 好啊！真有这样的人在咱们身边，咱们还怕啥？是吧？
16: 是
17: 啊，
16: 是
17: 啊，
18: 这卖啥呀？俺说的对，
15: 对，
18: 那胡子他也是人，枪打上照样俩洞。打胡子，
13: 对，当然
19: 乡亲们，
13: 对，
19: 合起力来，打跑胡子，
20: 打跑胡子，
21: 打胡子，
22: 打胡子，
23: 打胡子，
24: 打胡子，
25: 打胡子，
26: 打胡子。
27: 老弟，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绝活啊！鸟都打得下来，了不起呀，了不起！
13: 哪里呀，那是碰巧了。
27: 咱俩交往这么多年，你老给俺家送柴火，俺还真不知道你以前是干啥的。你枪法这么准，以前是当兵的吧？啊。
13: 是，他年轻的时候在张大帅手底下当过几年兵。
27: 怪不得你枪法这么准呢。
12: 老爷，胡子来了。
13: 好，别慌，乡亲们，不要慌。
28: 怎么这么多锄头和钉耙呀？这镇子里肯定有高人。哎，咱们撤吧。
29: 撤个蛋！兄弟们，给我砸！
30: 是。
31: 雷爷，雷爷。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警埋镇的话，那警埋镇的人不就完蛋了吗？有这么严重吗？
1: 有啊！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赶快马上追上丹娘姐他们。然后让他们赶快来救援。哎，对了，丹娘姐的伤到底重不重啊？
1: 重，
0: 但是来的时候我已经给她止住血，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那就好，
0: 你现在立即去找他们，然后叫他们来救援。快去！
1: 我啊！
0: 你这不怕我跑了？你要是敢跑了，警埋镇这一两千口人就完蛋了。
1: 那你怎么去？
0: 安排帮他们呀！你赶快去吧。马告诉你，你要是走良心的话，你就不可能逃跑。快去！
1: 去呀！
0: 哎，等等。

0: 乡亲们呐，胡子靠马队是打不进来的，只怕是回去拉炮，那可就悬了。再说炮声一响，乡亲们就乱了呀！啊，
1: 那可怎么办啊？
2: 去找解放军求救吧。
0: 解放军新大队离这太远，远水不解近渴呀。
3: 我说文老爷，你们都糊涂啊！你们平时向谁交银子，受谁的保护啊？
1: 对呀。
3: 这是大青山的地盘，
4: 应该找大青山，
3: 赶快派人到大青山去求救啊！哎，这小红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呢？
4: 耐心等吧。
3: 那个白云他会不会逃走？
4: 不会的。
3: 为什么？
4: 我说不会就不会。
3: 你别骗了，他们走的时候，你跟白云的话俺都听见了。白云并没有答应你他不会逃走，
4: 但是我相信他。
3: 凭什么？
4: 凭他是白云，我是杨剑锋啊。
3: 得了吧，老六，你太自信了。眼看呢，肯定是那个白云，他想逃走，被小红一枪给崩了。
4: 我说傻豹啊，你就那么盼着白云死吗？如果他死了的话，那丹娘。

0: 他怎么办？难道你能救活他吗？
1: 你，
0: 我真是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要我说呀，笨就是笨。
1: 你才笨呢！
0: 哼！
1: 大娘，大娘醒了。
2: 咱们在哪儿呢？
1: 大娘，你刚才受伤了，昏过去了。
2: 俺想起来了，俺挨了一刀。

0: 我呢？
1: 徐大雷的土匪正在攻打井白镇。
2: 什么？
1: 快翻起来！
2: 大娘，你不要起来！
1: 可是井白镇是咱们大青山的地盘，俺不能让徐大雷给糟蹋了。咱们得立即去救援呐！
2: 好，那就带兄弟们一起去吧。
1: 俺跟老刘一起去。
2: 好，
1: 那你们带上所有兄弟，马上出发。
2: 那你怎么办？
1: 俺没事儿，留几个人给俺抬回去就行了。快去，
2: 走吧，
1: 接炮。
3: 你一定要安全回来，得给俺全知全尾的回来，知道没有？
2: 知道。上马，走！

0: 砸下井白阵，兄弟们，大哥，请你们逛三天窑子。好，走！怎么回事？
1: 李爷，这会不会是大青山的人马？要是大青山的人马，
0: 那咱们可就腹背受敌了呀！
2: 那赶紧叫兄弟们先别打了，你派几个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1: 是。
2: 乡亲们，把受伤的全拉到后边去。
3: 老爷，你看，
4: 救兵来了！谢天谢地，救兵终于来了。
5: 是啊，文老爷，不管怎么说，现在趁胡子们遥远，赶紧把炸坏的工事修好，以防万一。
6: 对，兄弟，你说的对。乡亲们，没受伤的年轻的都给俺起来干活，
7: 大家快点，
8: 走，快点，走，快，
9: 上火，上火，上火，
10: 这里没人啊。
11: 他们的疫病之计，咱们走。老六，咱们打吧。
12: 不，等一等，让大家下马休息一下。
11: 下马休息？为什么？
12: 现在看来，徐大雷那个家伙也怕有人抄他后路。蔡叔。 大家一路跑来，人扛得住，马也受不了啊！真要打起来，咱马不得力，就得吃亏啊！让大家休息一下，我们等许大雷攻打井白阵的时候，冲到他的后面，捅他的背面。
11: 好，我听你的。大家原地休息，给马为料。
13: 这倒是个让这两股土匪相互消耗的好机会，这一仗一定要让他们打个两败俱伤，为我军粉碎土匪的总暴动减轻压力。哎，嘿嘿嘿嘿，哎，小宝，哎，安排好了吗？
14: 哎，都安排好了，大家都在休息。
13: 哎，哎，老六，长子呢？
11: 我正在想，这仗到底要怎么打。
13: 这打仗有什么好想的？打就打呗。
11: 打肯定是要打，可是也要打得巧，打得狠。
13: 什么叫打得巧，打得狠？
11: 就是伤亡少一点，用巧力，是吧？你看，咱们现在居高临下，前面的坡路太陡了，咱们就这样冲下去是不容易出击的。
13: 这倒也是。 是咱们冲下去，不要别人打咱们，咱们自己的马都收不住脚，不赢去了。
11: 你看，咱们左右两边有两道卯子，就像是人伸出去的两条胳膊一样。
13: 看到了，
11: 这两条卯子坡度平缓。

0: 等一下，你就带一半人从左边那道帽子往下冲，我带一半人从右边那道帽子往下冲。马介的缓坡的式子，一下就能打他个冷不防，让他们首尾照应不了。
1: 老六，你懂得可真多，还真佩服你。
0: 是啊，我以前在共军的时候，专门教骑兵作战的。

0: 刘六，俺有一件事，也不知道当说不当说，你不会嫌弃？哎呀，有什么话你就说呗，这个样子可不像你啊。
1: 是是是，
0: 说吧。
1: 俺和你说说丹娘吧。
0: 突然想起丹娘了，山爷就丹娘一个女儿。我说，你究竟想要说什么呀？老六，你可能也知道，俺对丹娘，俺喜欢丹娘，可是现在丹娘不太喜欢俺了。当然，她以前还是喜欢俺的，可是她现在对俺……
1: 我明白了。
0: 你喜欢丹娘，可是她就不中意你，是吧？对对对对对，但山也是中意俺的。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老六，丹娘以前还是挺中意俺的，可是自从你上山以后，丹娘对俺就中意你了，她不中意俺。
1: 我，他中意我，
0: 对。俺知道，丹娘她心里喜欢的是你。俺傻吧，一辈子没求过人。俺今天就想求你一次。俺也知道，这话是很难讲出口的，但俺也要说。俺要再不说，俺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2: 俺跟丹娘，照你这么说，那我还真的不能答应你。哎，你，俺<笑>
3: 就不信，咱们天真了得拿不下一个小小的井白阵。
2: 如果没有外援，砸开井白阵应该没问题。可是这后边，
3: 没准就是镇子里那几个村民瞎掺和。 狗顺子，妈了个巴子，他奶奶个，给俺砸，给俺狠狠砸！

怎么了？没事，忍着点儿。来，安刀六金疮药，来，给我。

我看你了，杀你的那个小日本，我今天已经把他给杀了。你在九泉之下，你可以瞑目了。

0: 夏梦，小红，哎，把你给绑了。
1: 姐，绑了。
2: 好身手啊！山爷年逾花甲，宝刀不老，乃是党国之幸。
3: 过奖了。你有事吗？
2: 有，大小姐她仗势大胜，可是她违反了山爷的军令，打的不是共军。
3: 什么意思？
2: 大小姐她从背后发起进攻，把要暴动的日伪给灭了。 总暴动，算是失败了。这丫头，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3: 山爷啊，带兵之道最忌讳的就是令不行禁不止。我知道山爷您跟小姐父女情深，但是为了党国大计，不容有妇人之仁呐。
2: 山爷啊，该用家法了。如果这样纵容下去，上行下效，这支队伍就再也指挥不动了。

0: 破坏了柳子的规矩，来人呐！站！拉出去，打50军棍！
1: 什么？站！
2: 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单娘
0: 而且有仇报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1: 俺娘破坏了我整个计划，你们都说她没错，那就是我的错。
2: 山爷，
3: 山爷，俺求您了，您就饶了大小姐吧，俺们愿意和大小姐一起受罚。
2: 山爷，
1: 俺愿意和大小姐一起受罚。
2: 对。
4: 小姐受了重伤，你要罚就罚俺们吧！
5: 罚我们吧，山爷！
6: 山爷，
5: 俺们请愿替小姐受罚。
7: 是，
5: 咱们请愿替小姐受罚。
8: 受罚！
9: 山爷，天阳向你道贺了，小姐小小年纪，又是一个女流，却能让三军如此心服，有如此的威望，可谓虎父虎女啊！这真是党国有幸，党国有幸啊！
10: 你要打就打散吧。
11: 俺干娘报了仇，俺高兴。哎，
12: 大娘，大小姐，
11: 快叫白云！
12: 大小姐，
11: 山爷，
12: 山伯兄弟，忍耐一点，现在没有消炎药，我们只能用蛮法子了。来吧。

0: 好了，等这个伤结痂之后会好得快一点。嗯。哎，老六，嗯，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没想什么？你咋不说话呢？
1: 我在想，你怎么会去救那个小孩呢？
0: 那是一条生命啊！
1: 土匪还顾别人的命吗？
0: 你觉着奇怪是不是？
1: 当然。 人们一提到土匪，就会想到砸窑、劫道、杀人放火，对不对？没错，土匪就是要杀人放火、砸窑、劫道。可是土匪也是人，而且是最可怜的人。当土匪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早上出了这个大门，就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进门。不是逼的没办法。 谁会打土匪？这么说，你是被逼上梁山的吗？兄弟们大多是混不活命才上山的，可俺不是。俺从小就在柳子里，从我一懂事起，就是土匪。老六，嗯，俺想和你结拜，
2: 咱们已经是兄弟了，结拜只是形式而已。
1: 最重要的是，咱们的心要在一起。

0: 丹宁咋样了？安乐，丹宁，赶紧说炕啊！
1: 好，那这就去。哎，小红，不能去。可是他说他冷啊。
2: 他现在是伤口感染，在发烧。如果炕再烧旺的话，会烙伤他的。
1: 那咋办呀？
2: 打消炎针，万一伤口感染，很有可能会死的。
1: 俺们有止疮药。
2: 那没有用。
1: 那赶快想办法呀！哎。 上次不是又去景白镇弄药了吗？景白镇是个小镇，主要是交易山货，只有几家小的中药铺。那就去木屯江，要快！木屯江，
3: 少爷，白云姑娘说了，丹宁必须立刻打消炎症，
1: 要不性命就不保了。那东西是西药，咱们大青山周边都没有啊。
3: 白云姑娘说，只有木屯江的西药房才有。
2: 木屯江被共军防得像铁桶似的，你们去了，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1: 那就眼看丹娘没了。
2: 我去。你当然想去了，你做梦都想回到共军那儿去，不是吗？是，我做梦都想回去，我做梦都想回到我的同志们身边。但这一次，我只为了救你。
4: 你被我们绑得山上来，差点被砍了脑袋。你不恨我，你为什么要救丹娘啊？你是想借机逃跑？
2: 随你怎么想，反正这一次如果不及时弄到消炎药，丹娘肯定是死路一条。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4: 我去，木屯江我熟悉，西药我也懂一点。
1: 俺也去，
4: 好。
3: 让白云去，山爷，这是。

0: 善良的唯一办法。
1: 可是少爷，万一白玉姑娘不回来咋办呢？
0: 那就是天意，天要绝我的后，我不得不接受。小红
2: 在，
0: 你跟他去。姚快，
2: 是。

0: 咋了？我肚子有点不太舒服，我去方便一下，你先走。
1: 行，那你快点啊。
0: 好。

0: 出来吧，早就看见你了。笑什么？
1: 我要谢谢你，之前我一直在忙活着，也没顾得上跟你说话。
0: 谢我什么？
1: 我当然是谢你当时没有逃跑啊，其实你是有机会逃的，看来你还是我认识的白云。
0: 可惜啊，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杨剑锋了。
1: 我是有苦衷的，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对了，白云，你不是要去城里买药吗？可要快去快回啊。
0: 谁说我要回？
1: 你别胡闹了。
0: 你觉得我像在胡闹吗？
1: 如果你要逃的话，早就逃了吧。
0: 第一次在景白镇的时候我没逃，不代表到了县城也不会逃。我已经傻过一次了，你觉得我还会再傻第二次吗？
1: 可是白云，丹娘她真的需要你带药回来啊，不然她会死的。
0: 我问你，丹娘是死是活跟我有关系吗？她是女土匪，我巴不得她死呢。杨剑锋，你别得寸进尺啊，虽然我没能杀得了你，可你毕竟是我的敌人，也是人民的敌人，咱们俩之间的恩怨迟早有一天会清算。
1: 只要你能救丹娘的话，就算你杀了我，我也心甘情愿。
0: 看来你现在真的是喜欢上丹娘了，都愿意为她去死了。
1: 我也可以为你去死。
0: 得了吧，你这些话还是留给丹娘去说吧。当然前提是他还能活着。
1: 白云，我说真的，难道你真的没有打算再回来吗？
0: 我回不回来跟你没关系。
1: 哎，白云。
0: 杨剑锋，我警告你啊，以后别有事没事跟着我，咱们俩之间已经没有半点情分可言了。

0: 俺们一块儿结拜成兄弟好吗？
1: 好，咱们三个一起结拜。

0: 进来，
1: 特委，俺们这帮兄弟都来了。好，你们都表示效忠党国吗？
2: 特委员，这个你放心，俺们这帮兄弟都是最可靠的，都铁了心的跟着您了。
1: 对，是啊，弟兄们，张东山虽然被委任了党国的司令，但是他毕竟是个土包子，是个土匪。
3: 撑不了大
1: 气，是，弟兄们只要跟着我曾天养，一定有很好的前程。等国军打过来，你们各位都会封官，光宗耀祖。
4: 谢谢特委员，
1: 你们就不怕张东山宰了你们？
3: 不怕，
1: 好，就是要听你们这句话。从今天起，你们这几位弟兄。 就是我曾天养的心腹。来，冯奎兄弟，拿去给兄弟们买点酒。
4: 谢特委啊，
1: 喝两杯啊！哎，
4: 谢特委啊！
1: 弟兄们，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想尽办法，尽快的把大青山部队掌握在我们手里。把部队从老头子手里。
4: 明白。

0: 那个人是去了特派员那儿，对，还有好几个人，都是些小队长。还有谁？
1: 冯炮头也搁那儿。
0: 冯奎也去了。
1: 嗯。
0: 老朽待他不薄啊。都听到些什么？
1: 阿梅嘎离这他们太近，没听真令。
0: 去吧。
1: 是。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 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8: 一瓶60片，
13: 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6: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

0: 都得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6: 问题
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9: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 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

0: 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自己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
8: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一年的大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3: 嗯，
8: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再见，恍如隔世。
6: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7: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5: 历经千帆，
7: 爸爸，我看
5: 他是否依旧少年？
7: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5: 试探，
7: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谁吗？
5: 斡旋。
7: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6: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5: 救赎，
7: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6: 其实咱们不用耍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5: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7: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8: 是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9: 不报私仇，我不会
10: 你找死！
11: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12: 人在阵地在，
13: 有地铁，
14: 严逼你。
15: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前面就到了，前面啊，真的，那咱快点。
1: 四虎子，怎么回事啊？小云。

0: 对不起，我认错人了。没关系。老吴，什么情况？好像看到个熟人，走吧。
1: 先别着急，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做打算。住下来，那还是算了吧。俺还是先买药吧。俺当娘姐的命还危在旦夕呢。小胡，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什么叫做欲速则不达？咱们要是贸然行动，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2: 行行行，俺都听你的，行了吧？

0: 白云姐，你说吧，咱俩咋去踩点？
1: 小红，你待在客栈，我先出去看看啊。
0: 哎，你站住！
1: 你这是干嘛呀？
0: 白云姐，俺是个丫鬟，俺知道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俺不是傻子，你别以为你骗得了俺。
1: 我没骗你啊，我是觉得你一个土匪出去太招摇了，我是为你好呀。
0: 好一个为俺好，俺脑袋上写土匪俩字了吗？啊，谁知道俺是土匪啊？俺早就跟你说过，俺不能不顾大娘姐的死活，你要是想逃跑的话，俺绝对不会放过你。
1: 小红，把枪放下，会走火的。
2: 哼，
1: 别怪我不提醒你啊，你要是开枪杀了我的话，就没有人帮你一起去买药了，你家大娘姐也得死。
0: 你要是不逃跑，俺绝对不会开枪的。但是你要去哪儿，俺也要去哪儿，俺半步都不能离开你。
2: 行，我依你。
1: 得了，先休息一会儿吧，等天黑了，咱们一起去。

0: 哎，老吴啊。
1: 哎，老贺。
0: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老贺，
0: 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0: 好，好，好，二位，屋里坐吧，请，啊，请，
1: 老贺啊，你们什么时候到的？也不提前告诉我们一声。
0: 我们也刚到没多久啊，啊，请，请，请，
2: 啊，
0: 请，
2: 好好好。
0: 四平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大举向北推进，中央决定，让出大道，占领两湘。派出正规部队，加强地方，协助剿匪，稳定后方。
2: 好好。
0: 所以三五九旅被派到了木屯江。
1: 欢迎欢迎啊！你们来了，我们就放心了。自从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这几个月啊，我们受够了土匪的窝囊气了。
0: 来来，请坐。
2: 是啊，现在我们手上有兵了，这土匪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0: 这次我来，带来了省委和省军区的嘉奖令。你们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坚决执行土地改革政策，开创性的开展帮助、安置、安抚日本移民，粉碎了敌人的总暴动计划。省委和省军区的首长对你们评价很高啊！
1: 谢谢，谢谢省委和军区首长的鼓励。
0: 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已经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独占东北、消灭我东北民主联军的企图。可以说，在东北地区，国民党军队进攻，我军防御的态势已经改变，变成战略上的相持，并将逐步向我军反攻，敌人防御的态势转变。为了巩固后方，支援前线，迎接即将到来的东北反攻形势，中央和东北局指示我们，要全力剿灭危害东北的各股土匪，彻底的、迅猛的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我们三五九旅来到木屯江，就是支持你们剿匪的。
1: 太好了，有了你们的大力支持，土匪啊，蹦跶不了几天了。
3: 热死了。

请佛祖保佑我的闺女快点好起来，所有的罪孽都让我张东山一个人承担。

0: 施主，请用茶。少爷，好茶。施主面对幽气，想必是有什么事吧？
1: 不瞒大师说，萧女丹娘。
0: 前些日子受了点伤，老衲还以为施主是为眼下的战局求佛祖呢。眼下这战局怎么样？施主您不知道？老衲的几个弟子外出化缘回来说，国军在满洲打了败仗，长春被围困呢。
1: 战局不利，乃兵家常事。大师啊，我张东山历来不信佛，所以这些年来对庙宇关照甚少。大师不会见怪吧？
0: 佛法创自印度，传来中华数千年，信则有，不信则无。小厮蒙大青山照护，乱世之中赖以周全。
1: 施主，不必自责。老衲听说政府给施主派来了一位特派员，施主现如今可谓是如虎添翼呀。大师，没想到你对大青山了如指掌啊！老衲只是随便问问而已。出家人本应六根清净，但 毕竟修行于尘世之中，只盼着乱世早点结束，盛世召开，安心修行。 是啊，大师所言极是。好了，谢谢你的茶。小女伤重，不便久留，我先告辞了。
0: 啊，施主，请。

0: 哎，小姐，请问您要什么药吗？按这个抓。这些可都是违禁物品。那你们这里是没有还是不卖？
1: 这有倒是有，不过大局有令，没有相关证明，不许卖的。我就是解放军的医生。你是解放军？啊，
0: 我是现医疗队队长。
1: 白云，你就按这个单子抓吧。那个，那同志，你有什么证件吗？有。哎，好，这个您稍好，我马上给您取货。小五啊，
2: 哎，
1: 按这个单子取货。
2: 哎，好嘞，
1: 您稍等。
0: 谢谢。
2: 娘快点好起来。

0: 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这次真的要感谢你啊！
1: 顺利吗？我可不知道。
0: 白云姐，对不起呢，是俺错怪你了。俺一直以为你会逃跑，俺都没想到你是真心帮俺家三娘姐了。哎，白云姐，快点走啊！咱们呀，争取能够在天亮之前赶回大青山。
1: 小红啊。
0: 我走不动了，
1: 哎，哪来扶你？不是这个意思。你听我说，我不能跟你回大青山了，要枪放在这里，回去跟你小姐打上吧。
0: 你这是啥意思啊？你还想逃跑啊？
1: 你是匪，我是兵，本来我们就不是同一条道上的人。
0: 那你就不怕俺把你打死啊？哎，
1: 别找了，你的枪在我这儿，咱们就此别过。
0: 白云，你跟俺站住！白云，
1: 白云，你是知道的，你要是这么一走，俺姐的命算是完了。你难道真的那么狠心吗？药都给你们留下了，你丹娘姐能不能活，那是她的命。
0: 是，药你是留下了，可是俺们大青山没有人懂西药的，你这药留下了跟没留下有啥区别呀？
1: 这我就无能为力了。
0: 白云姐。
1: 俺求求你了，俺求求你，就跟俺回大青山吧！
0: 我求求你了，我这几天每天朝思暮想的，就是怎么回部队，怎么回去见我爹。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白云姐，白云姐，
1: 你干嘛？你起来啊！
0: 俺不起，除非你答应跟俺回，回去救俺大娘姐，否则俺就不起来。
1: 你就算跪死，我也不会跟你回去的。
0: 来，哈。
1: 你打死俺，你打死俺呀！姐，
0: 杀小红没用，俺救不了你的命。小红先走一步了。
1: 小红，你别这样，我不想伤害你。除非你把俺给杀了，要不然俺绝对不会让你走的。
0: 白云姐，白云姐，你干嘛？你放手！
1: 你要是这样的话，我真的对你不客气了。
0: 好啊，来啊！俺小红要是眨一下眼睛，俺就不是俺大娘姐的丫鬟。
1: 小红，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药箱也给你留下了，也给你去买了。你回家去给你家小姐打上针不就行了？你为什么非要拖着我呢？
0: 白云姐，俺跟你说过。
1: 俺们山里人不懂西药的，这针该咋打呀？这药又该咋吃？万一要是打错了、吃错了，可咋办呀？
0: 可是我跟你回到大青山，我就又会被你们压起来，我就再也没有机会逃跑了。
1: 白云姐，难道你忘了吗？你在俺们大青山的时候，俺们对你也不薄呀。
0: 俺求求你了，俺求求你，俺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俺家大娘姐吧！俺求你。

0: 姐，谢谢你啊！秀什么？我差点开枪打你。不，俺知道，其实你根本就没想逃跑。你要是真想逃跑的话，那在景白镇还有县城里头，你有的是机会啊。
1: 我傻呗，能逃跑的时候不逃跑，
0: 甘心跟你回去当人质。
1: 不，你不傻。 其实你也担心俺丹娘姐，你也不想她死，对不？
0: 也许吧。
1: 白银姐，你是最好的。

0: 人了，你是天底下呀最大的大好人。
1: 行了，少拍我马屁行。
0: 哎，白云姐，那你为啥那么在意俺大娘姐的生死啊？
1: 我也不知道。开始我呢，特别恨你们土匪，恨得牙痒痒。特别是你们杀害我们战士的时候。但是我在大青山的这些日子里，突然觉得，土匪也是人，也有好人、坏人、亲人、爱人，有情、有爱、有仇、有怨。
0: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1: 你看
2: 你，
1: 丹娘、傻豹，你们都是土匪，肯定杀过不少人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你们越来越恨不起来了。
0: 所以你愿意救俺大娘姐？
1: 时间不早了，咱们快走吧，要不然的话，有药也救不了你大娘姐。快走吧。来。

0: 咱娘，爹教你啊，看着啊，看到没有？来，握住了啊，来，瞄准，好，开枪，打中了。
1: 爹，俺打。

0: 药香一个，是小云的字。
1: 太好了，这么看来白云同志没有死，而且非常健康。你看见的一定是他，不过他为什么跑了，为什么不回部队呢？
0: 可以肯定，我看见小云的时候，他身边一定有大青山的人。
1: 正确。
0: 药店老板说他们买了一些必需的药品还有消炎药，我估计大青山有什么重要的人物受伤了。
1: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0: 纪晓远
2: 到，
0: 用技术手段把这个药方检查一下。
2: 是。

0: 报告，
1: 进来。
2: 政委，单子已经检验过了，上面有用明矾写的信，是写给您的。
1: 哦，
2: 这儿您看。
1: 啊，你去吧。
2: 啊，是。
1: 爹，我在大青山很安全，他们这里没有医生，强迫我给他们做医生。这次到县城购买药品，他们需要大量的消炎药。我事先给你写了这封信，希望你能看到。
3: 在山里的这段时间，我对土匪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也是人。当土匪都是给日本人逼的，有时一想到大军一来，他们就全都得被消灭，心里就有些茫然。爹，你不会说我立场有问题吧？杨建峰叛变了，我本来有机会杀了他，可是我实在下不了手。爹，我是不是很没用？
0: 报告，
1: 进来。
2: 政委，表彰大会开始了，大队长请您过去。
1: 好。

0: 万生同志，这是组织对你的奖励，希望你再接再厉，努力杀敌。
1: 是。
2: 你小子不错，哎，不错，不错，不错，真厉害，不会，干净啊，不会，手指不许脚啊，不会，疯了啊，哎，真厉害，走走走走，哎，整理，哎，你看，小王，哎，
3: 万生同志，哎，
2: 郎科长，你好，
3: 万生同志，祝贺您啊，
2: 谢谢郎科长，来，喝酒去，我请客，祝贺你立功受奖，
3: 怎么能让您请客呢？那多不好意思，
2: 哎。
3: 我这大小也是个干部，好歹还有点津贴。哎，钟汉同志，也请你一起去啊！哎，
2: 那感情好，栾科长请客，这难得的。来来来，
4: 走，
3: 祝贺你啊！啊，哎，我跟你说，大兵同志，菜上齐了，请慢用。
2: 哎，好，谢谢老板。
3: 来，哎呀，我说啊，万生同志啊，今儿得好好的祝贺你一下。
2: 哎，
3: 这可是东总的奖赏，不一般呢。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喝酒。哎，这万胜同志可是在阎王爷那儿走过一趟的人呐，不简单。要我说，不仅是英雄，更是命大啊！
2: 没有没有，栾科长言重了，我只是命大，只是命大。<笑>
5: 哎，听说行刑的是那个叛徒杨剑锋，
2: 是啊，是杨剑锋。 我在大青山看得清清楚楚的，枪毙我和白云的就是杨剑锋。
5: 狗叛徒，没好下场。张东山这个老狐狸啊，是他让杨剑锋枪毙白云的，可是杨剑锋还不肯。
2: 这就说明这个叛徒还是有点人性的。
5: 哎，那你呢？我肯定趁着这个机会逃跑呀！我叫上白云，可是。 我基本上没跑几步，这儿就中枪了。谁打的你？是杨剑锋吗？这我不知道，我当时背对着他跑的，啥都没看清。
2: 接下来呢？接下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呀。我醒来的时候就躺在老乡家的炕上了。
5: 这就有点奇怪了。哎，我也觉得奇怪。 这到底是谁救了我呢？
2: 会不会是杨剑锋？
5: 他不可能，他已经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党。我在大青山看得清清楚楚的，
2: 不是杨剑锋，那还会是谁呢？
5: 哎，我知道了，肯定是我军埋伏在大青山的卧底。
2: 啊？
5: 哎，栾科长。
2: 你是负责这块工作的，你能不知道啊？
0: 万胜同志，你就别开玩笑了，我怎么会知道呢？啊，我又没有往大青山安排卧底啊。
5: 那这就见了鬼了，难道真的是老天爷救了我？
0: 什么老天爷？老天爷的，来，我们喝酒。
2: 来，对对对，
5: 不说了，不说了，
2: 喝酒，
5: 喝酒，
2: 来。

0: 醒了，他醒了。
1: 行了，小红，快去给他倒水。
0: 啊，对。姐，哎，姐，来，喝水。

0: 俺在哪儿呢？
1: 姐，你可醒了，你都昏死好几天了。要不是白云姐，你早就
0: 昏死了。俺想起来了，是你救了俺，是你自己命大。
2: 据可靠情报，共产党正在向木屯江一带集结大量的部队，准备在大雪封山之前对我们进行清剿。这次进驻木屯江的部队是359旅，这个部队呀，可是个能征善战的劲敌呀。
3: 啥能征善战？俺们也不是吃素的，当年小日本都没有把俺们怎么样，共军也奈何不了俺们的。
4: 对呀，共军不就是以前的八路吗？这俗话说呀，八路八路有一枚库，灰烂山的单子枪还敢进攻俺们大青山啊？嘿，做梦。
5: 陈北元，中央军不是一直在往北打吗？都半年了还没打到木屯江啊。
2: 此消彼长，乃兵家常事吧。
5: 不管战局如何，我们大青山必须加强防务，尤其要加强攻势，做好长久的准备。
6: 山爷，姐，她醒了。
4: 走。
0: 36度，
7: 36.5度，
0: 那到底是好了还是坏了？
7: 当然是好了，退烧了。
0: 白云，这次你可算是救俺的命啊！你说，俺该怎么报答你呢？
7: 报答？
0: 当然啊。你可是俺的救命恩人，俺得想办法报答你。这样吧，等俺的身子骨好利索了，俺就把你给放下山。爹，
4: 行了，好，
0: 俺觉得好多了。
4: 好，行了就好。
5: 白云姑娘，你救了小女一命，老朽不胜感激。白牛姑娘，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青山的军医了。你可以随意走动。
4: Yeah.

0: 你不怪俺了？
1: 不怪了，不怪了。这怪爹，当初没有告诉你。爹的意思是，等总暴动成功之后，再审那个小泽一郎。可是现在，总暴动失败了，一些柳子还被共军消灭。接下来，大青山的日子更加艰难了。
0: 爹，小日本已经投降了，为什么还要跟共产党打仗呢？爹，就算是女儿求您了，咱们别打了，咱们下山回家种田行吗？你说话呀。
1: 闺女啊，回家的事儿以后再说，不着急。
0: 你以前跟俺说过，只要日本人投降，咱们就再也不扛枪了。可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俺们去。爹，别打仗了，日本人已经走了，咱们还打仗干啥呀？
2: 不，
3: 小姐，我们还有事没做完呢。山爷的理想是民主、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这条路还很长，任重而道远呢。
0: 啥民主不民主，共党国党的俺也不懂，俺只知道咱们为国家已经流尽了血，现在日本人已经走了，咱们就应该回家。
3: 小姐，
0: 你住嘴！你以为俺不知道你们国民党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初不就是你们抛弃了东北，抛弃了东北几百万人民吗？
1: 闺女，和长辈说话不要用这种态度。
3: 没事没事，小姐刚烈义勇实在难得呀，我就不再打扰你们父女俩了，好好休息啊。

0: 杨建峰，你我来看他娘的。爹，你不要听那个曾天养的，俺已经过怕了这种提心吊胆、打打杀杀的日子了，俺想好好的过日子。再说了，那共产党也不像宣传单上说的那么坏呀。
1: 你看白云，白云是共产党，可他就懒得命。白云也跟俺说了，他们共产党里面都是像他一样的好人。爹也没想到，这个这次放白云下山，其实是个无奈之举。但是没想到，他真的能回来。共产党人了不起啊！
0: 那。
1: 到底是为什么非要跟共产党打仗呢？跟你说了这些你不懂。好了，你先养伤啊，不着急。
0: 爹，俺有要求。
1: 说吧。
0: 这次俺伤好了，您得把白云放下山。
1: 放不放白云，等你伤好了再说吧。你要赶紧好起来，爹需要帮手。
0: 咋的了？
1: 总暴动失败后。
0: 形势急转，大金山可能马上就要打仗了。闺女，是爹拖累了你，恨不恨爹？爹，咱们就不能不和共产党打仗吗？
1: 这是政治信仰的不同啊。
0: 你当初就不应该把共产党的人赶走。
1: 断了自己的退路。孔曰成人，孟曰举义，忠孝仁恕，君君臣臣。你要把白云放了，你想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爹理解。但是你想，如果白云一走，我们就和共产党断了线了。爹跟你说白了，白云现在是爹手上的一个筹码。
0: 白云一个女人，您留下她有啥用啊？
2: 对爹来说没用，可是对你来说大有用处。以后你会明白爹的用意。
0: 多和白云接触。
2: 姐，吃点东西吧。
1: 好，我来。
2: 爹，俺多大了？俺自己。哎。
1: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还不让爹好好的疼疼女儿啊！

0: 山爷，
1: 什么事儿？
2: 曾特派员，请您过去一下。
0: 好，你回去吧。
1: 好的，山爷。
0: 小红啊，
1: 哎，
0: 多喂点儿。
1: 嗯，
0: 要是他不吃，你告诉我。
1: 是山爷，
0: 连去一下啊。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山爷到，
1: 。
2: 不可能吧？
3: 山爷，你是说诈降不可能，还是内奸不可能啊？
2: 当然是杨剑锋诈降不可能。
3: 山爷，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特派员啊，你还是死盯着杨剑锋不放？
3: 我不是死盯着不放，我是讲事实。现在的事实是我们确定我们有内奸，可是这个内奸不是杨剑锋，

0: 哎，老六，老六，在这发什么呆呢？啊，没什么事儿。对了，你的手伤好一点了没有？好多了。哎，哎，你还别说，这白云姑娘的药啊，可比俺的金疮药强多了。老六，俺看那白云姑娘对别人挺好的。
1: 怎么单独对你就像只母老虎一样，恨不得杀了你？
0: 他很恨我，因为我是叛徒。啥叛徒？那是仗义。
1: 不，对他来说我就是叛徒。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说说你吧。
0: 说俺？俺有啥说的？
1: 你那天不是说你一出生的时候就在柳子里吗？
0: 是啊，咋了？
1: 你爹呢？
0: 死了。俺很小的时候，俺爹跟人打仗，被日本人杀了。没过多久，俺娘也病死了。是山野收养了俺。那你爹叫什么名字？你问这干啥？啊，我就是随便问问。俺也不知道。俺对俺爹。
1: 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在俺心里，山野就是俺爹。东北抗战这么多年，谁不是家破人亡，多少人死在战场上了？
0: 是。哎，老六，
1: 嗯，
0: 外边这么冷，你一个人在外边待着，不怕着凉啊？
1: 哈，我身子骨很强壮，没事儿的。
0: 哎，老六，嗯，那天俺跟你讲的事儿，什么事儿？就是俺跟咱娘的事儿。
1: 啊，
0: 你说要我把咱娘给让出来是吧？对对对对对。哎，老六，你大人大量，不像俺，就是个土包子，说俺是土鳖也成。你见过大世面，啥样的女人没见过？
1: 你把咱娘让给俺，俺会感激你一辈子的。那可不行啊，是吧？你是怎么了？这女人可不是要让的。要是能让，那就不是喜欢她。如果是喜欢她，那我就何必让呢？你是不是真的不让？不让。慢着，你现在手上有伤，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好了，你就不要再纠结了。要决斗，等你手伤好了再说吧。咱谈点别的吧，嗯？
0: 谈啥？
1: 我问你，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试试别的生活吗？
0: 啥生活？
1: 比方说，种田、做生意，或是干其他的。反正啊，除了做土匪，什么事儿都好。
0: 俺打小就干柳子里，就会骑马打仗，杀人劫道，其他什么都不会。哎，俺有想过未来，俺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丹娘成亲。
1: 然后呢？
0: 啥然后啊？哦，你是指成亲以后啊？嗯，还当土匪啊？两个大土匪。 剩下一窝小土匪，咱俩老爷们儿讲这些干啥呀？俺以前也想过未来，但想不出来，俺是土匪。 生下来就是土匪。

0: 除了杀人，就是被杀，没地方逃。
1: 沙暴兄弟，人生下来不应该只是为了杀人或者被别人杀。
0: 可是那有什么办法？

0: 这杨戬疯，乃是人中龙凤，杰出人世
1: 啊。是啊，这小子能文能武，是条汉子。
0: 山爷识人之深，爱才之切，我是深有体会啊。不过
1: 什么？
0: 此人要是真心投靠，可堪当大任；如果是共军卧底，那大青山堪忧啊。山爷，兵之凶，战之危，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啊。山爷，这大青山都是您亲手栽培的人，唯有这杨剑锋没根没底，就连我们的内线都怀疑他是诈降，还请山爷三思。

防务图收到，我军将在大雪封山之前发起剿灭中央胡子之决战，望你注意安全，完成光荣之任务。

0: 共军来了，俺们走吧。共军，俺们先去顶一下。好，你们先去吧。走，快！
1: 杨叔叔，俺也去。
0: 跟我走吧。嗯。没有很杂的，
1: 看上去也不像是共军。杨叔，咋办？
0: 打吧！
2: 老六，别开枪！
3: 老六，
0: 少爷，
3: 别开枪！别开枪！
0: 少爷，有共军偷袭啊！你先命令郑三炮他们迂回过去，包围他们呢。
3: 老六，你听我说，共军没有偷袭，这是我安排的一次演习。
0: 什么演习？
4: 是啊，老六，马上要打大仗了，这是山爷安排的一场演习呀。
0: 哎呀，你看，你看，
3: 特派员，这么重大的演习，你为什么不通知老六啊？
4: 疏忽，疏忽了。
3: 小愣子，
5: 在，
3: 传我的命令，厚葬他们，凡有家有口的都按战死抚恤。
2: 是。
3: 马龙，
5: 看，
3: 收兵。
5: 啊！这听见没？是回去。
3: 看到了，白白死了两个弟兄，你这是献的什么计呀？
4: 山爷啊，你心疼了。只要能证明杨剑锋的身份，那死几个人算什么呀？
3: 够了，特派员。你要是这么无止境的试探下去，只能弄巧成拙。
4: 只要不做亏心事，就不怕鬼敲门嘛。山爷，连我们的内线都说杨剑锋可能是诈降。
3: 天涯，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青山，但我今天必须郑重地告诉你，以后别拿我弟兄们的性命开玩笑。下不为例吧。
4: 好，行。
1: 杨叔叔，
0: 郭蛋儿，还没睡啊？
1: 俺睡不着。
0: 来，进来吧。什么事让你睡不着啊？
1: 俺觉得今天的事儿太蹊跷了。
0: 小子，说吧。
1: 俺觉得他们还是不相信你。
0: 那你呢？
1: 俺的命是你给的，俺跟着你。杨叔叔，你不会不要俺吧？
0: 口袋儿，我怎么会不要你呢？啊！
6: 哎，你知道吗？俺们大青山有共军的卧底。
7: 啊？不会吧！
6: 千真万确。
7: 这消息你从哪儿得的呀？
6: 哎，这你都甭知道。俺说有卧底就卧底。
7: 如果像你这么说的有卧底，那就简单了。肯定是杨剑锋。
6: 那可不一定。
7: 怎么不一定？你想啊，他可是刚从共军那边叛变过来的，不是他是谁啊？
6: 兄弟，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连俺们潜伏在共军那边的卧底都不知道杨剑锋到底是不是卧底，你就敢这么说？
7: 等会儿，你说什么？共军那边有俺们的卧底？
6: 当然，要不俺们怎么对共军那边的情况了如指掌？这是最高机密，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7: 哎，不是，这么高度的机密，俺说你怎么知道的？
6: 俺当然有俺自己的门路了。
7: 说了，
6: 你不知道俺是冯炮头的人呢？
8: 不知道，
6: 千万别说出去啊，小心掉脑袋。
7: 共军那边也有俺们的卧底。
6: 你不知道俺是冯炮头的人吗？

0: 不行，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干什么去？
1: 老刘，别提了，别提了，有件事简直烦死了。
0: 难道一直是冯某从山下带来的情报？可是那个一直隐藏在我们队伍内部的内鬼，到底是谁呢？
2: 不行，我要马上把这个情报报告给政委和大队长。

0: 我早就怀疑我们的队伍里有张东山的奸细，没想到是真的。是啊，我们必须尽快的把这个奸细挖出来，要不然剑锋同志就会暴露的。
1: 你说怎么挖呀？
0: 我还没有想好。那挖怎么派剑锋同志上山，这是最高机密。
1: 没几个人知道，就连他们狄公科，我们都没说，不然的话，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完成这个任务很危险啊！哎，老李啊，你有什么想法？
2: 我这么想，越是到这个时候，越不能大张旗鼓的挖内奸。一旦让他们察觉，他就潜伏起来，他就不动了。咱们再挖他。
3: 就哪一？对，咱们就这么一次机会啊！
4: 是，
3: 这又是一场硬仗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马虎，要不然，剑锋同志就很危险。嗯。
4: 哎，司务大，政委在吗？在，你找他有事儿啊？
3: 是啊。
4: 哎，郎科长，我去通报一下啊。
3: 不用了吧，让我直接进去就行。
4: 哎，对不起，郎科长。 政委和大队长有令，任何人要进去都得先通报。
3: 大队长也在啊？
4: 对。
3: 那好，你通报去吧。哎。

0: 哦，
1: 坐呀。
0: 哎，
1: 坐呀。
0: 哎，
1: 有什么事情啊？
0: 政委啊，大队长，我有个想法，想给你们汇报一下，恳请你们的批准。

0: 大队长，如果你们能同意，我马上着手去办这件事情。
1: 关超同志啊，你这个想法很好，不过我们已经……
0: 那个大队长的意思啊，你的想法很好，但是执行起来有难度。我认为呢，这件事情咱们还是从长计议。政委啊，我觉得这件事情难度不大，我们派人打入大青山。
2: 里应外合才能百战百胜嘛？你说的道理是对的，可是派谁去呢？只要
0: 有心找，总能找出合适的人选来。大队长，是不是啊？
2: 是啊，这事啊，说难也不难。
3: 老李啊，
2: 啊，
0: 对，说容易啊也不容易啊。<笑>
2: 我可没你们那么乐观啊，我觉得这个事情难度很大。你想。
0: 杨剑锋做过我们的副大队长，县大队所有的人他都认识，派个人打进去，谈何容易啊？政委啊，那您的意思是，这件事情不可行？
2: 不是不可行，是要慎行。栾超同志，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能贸然行事的。那我明白了，
0: 政委，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大青山已经有我们的卧底了？
2: 政委，大队长，我是敌工科的科长啊！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了，那岂不是太不相信我了？我对党对人民一片热诚，你们不相信我？栾超同志，你不能这么说。栾超同志，你想的太多了。你想，派个人打进敌人内部，这是多大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这么做，肯定会通知你们敌工科的嘛。真的。
0: 那当然是真的了，这哪能开玩笑啊！栾超同志，你多疑了，组织上对你还是绝对信任的。政委，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这件事情，
2: 这件事情，咱们再从长计议。
0: 那你们聊，我没事了。

0: 刚才你接二连三的不让我说话，这是干嘛？
1: 老李啊，我是怕你把杨剑锋同志的事情说出来。
0: 你是不相信栾昭？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你想，剑锋同志情报里说，我们身边有大青山的卧底，所以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多一个人知道，剑锋同志就多一份危险。
1: 这倒也是啊。再说了，这个时候，栾昭同志跟我们来谈这个事情，你不觉得蹊跷吗？
2: 对呀。
1: 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不是那个奸细，但一旦他知道剑锋同志的真实身份，有意无意的说出去，这多危险！
2: 哎呀，老吴啊，你想的真周全，我就没想到这一层。
3: 老李，我突然有个想法。说，
4: 这一招叫欲擒故纵，把真正的卧底挖出来。快说，怎么个欲擒故纵法？
3: 哎，坐。你想，我们只要把……
5: 黄参谋，
3: 那个杨剑锋真的就没出现过什么让人怀疑的地方吗？
5: 特派员。
3: 我就差把杨剑锋的房间挖地三尺了，真的，任何可疑的东西都没有发现。哎呀，这个杨剑锋真是太厉害了，他就是再狡猾的老虎，也得有个打盹的时候啊。所以我就不相信他不可能没有丝毫破绽。
5: 特派员，会不会是我们怀疑错了？也许杨剑锋是诚心入伙的呢？
3: 你怀疑我的判断吗？哎，
5: 没有。 我只是信口胡说，信口胡说。
4: 黄参谋，你给我注意，凡是事情特。

0: 别完美的时候，你就应该格外的注意。
1: 我不懂。
0: 行了，就你这个智商，也只有这样了。你就给我死死的盯住杨剑锋就行了。
1: 好嘞，这个没问题。
0: 嗯。相信杨剑锋就不会露出马脚来。
2: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何旅长带上了359旅，来到我们木屯江，围剿以大青山为首的土匪，这时机已经到了。胜利在望啊！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有句俗话嘛，叫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我和吴政委筹措了30000斤粮食。这30000斤粮食啊，我们是从老百姓手中买来的，现在存放在城北的老国庙里。具体任务，请吴政委布置一下。
3: 是这样的，我们要派一个运粮队，把这批粮食运到359旅的旅部，亲手交给贺旅长。你们中间有谁主动请缨啊？
4: 我去。
5: 我也去。
6: 政委还是我去吧。
3: 先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啊。从老光庙到359旅的旅部，必须经过菩萨岭，而菩萨岭呢，是大青山张东山的地盘。
2: 吴政委的意思非常明确，这次任务相当艰巨，很有可能跟土匪遭遇。
3: 对，所以执行这个任务的人要有勇有谋，才能确保完成任务。
4: 政委，大队长，要不就让我去吧。
3: 晚上同志，你的枪伤还没有好吗？
4: 政委，我的枪伤不碍事的，我对大青山有一定的了解，就让我去吧。
3: 同志们，我心中倒有一个人选。栾超啊。
7: 在。
3: 好，坐下坐下，你别紧张吧。栾超同志，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跟你的特工队，觉得怎么样？
7: 政委，我们最近工作特别忙，我是没问题，我主要是怕同志们有想法。
2: 好，算了算了算了，这么艰巨的任务，作为这个大队长，我亲自去吧。
3: 哎，老李，
2: 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就带队伍出发，昼伏夜出。我就不信这大青山的土匪消息会这么灵通。
3: 你再考虑考虑。
2: 没人比我更合适的，就这么定了。

0: 政委，我听从您的命令，派人监视了昨天所有来开会的人，只有栾超半夜偷偷跑出去了。
1: 你确定？
0: 是的。

0: 苏虎子，昨天晚上栾超去了哪儿了？我跟踪他到了南城的一个破庙，为了不打草惊蛇，我没敢跟你去。
1: 他在破庙里待了多长时间？
0: 大概5分钟左右。
2: 好，我知道了。苏虎子，这事你对谁都不能说，更不要在栾超面前露出任何端倪，明白吗？
0: 我明白。
2: 你去吧，把大队长叫来，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3: 是。
2: 大队长，话，你来的正好。栾超露出马脚了。哦，马上行动，逮捕栾超。
3: 不，
2: 现在抓还太早了点，万一抓错了怎么办？
3: 错不错，一闪不就出来了吗？
2: 你想的太简单，万一栾超不是奸细，抓错了是小事，但真正的卧底就不敢露头了。哎，
3: 这也有道理。
2: 这场戏啊，还得继续唱下去。
4: 好，弟兄们，今天把你们召集起来，是有要事商量。哎，
5: 少爷，有啥好商量的？
4: 我听不听。我得到了可靠情报，今天晚上共军有一支送粮的队伍要经过我的地盘，我和特派员决定。
6: 决下这批粮食，
7: 对，
4: 这情报准确吗？嗯，哎，马傻豹，你带领弟兄们下山，接了共军这批粮食。
7: 解
4: 负责押运这批粮食的是木屯江县大队大队长，叫李大伟，这个人呢，有勇有谋。嫂子，
7: 哎，
4: 你不能大意啊，
7: 少爷。
8: 俺愿立下军令状，若不能得胜归来，俺愿受军法处置。
3: 山爷，俺愿意跟傻豹兄弟一起下山，统领军令状。哎呀，
9: 好，好，好，
3: 够意思。
4: 有我这些大金山，肝胆相照的弟兄们，何愁大业不成啊？
3: 对呀，小袁，你说两句吧。
8: 三炮兄弟和傻豹兄弟主动请缨，兄弟我十分感动。
3: 山爷。
10: 只是我有一个疑问呢。
11: 特派员又有疑问了，那就直说吧。
3: 老六啊，这么好的立功机会，你就不想参与一下吗？<笑>你笑什么？
10: 特派员，既然你这么看得起我，主动点将，不就实话说了吗？这么好的立功机会，我当然想去。
3: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10: 我刚到大青山，而且排行老六，资历尚浅。我前面还有傻豹、三炮、冯奎、蛮龙兄弟，再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呀。
4: 这恐怕不是你的心里话吧？
10: 我若有谎言，天打雷劈！
4: 好了好了好了，看看你们俩又争起来了啊！
10: 山爷，你严重了，我怎么会跟特派员斗气？
4: 好了，我说了，我看今天晚上的行动由豹子和三炮主持。是，
12: 山爷，
10: 老六还有什么高见吗？我跟李大伟交往很深，我对他很了解，此人非常不好对付。我怕，
4: 说下去。
10: 我怕这次行动会有所闪失。
3: 啊，
10: 所以我想要知道情报的来源，也可以由此判断情报的真假。
4: 山爷，如果不方便的话，那就算了。哎，山爷不是这个意思，山爷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告诉你，也无妨。我在共军长官吴慎之身边安插了一个卧底。老六，你看我这个情报是真的还是假的？
10: 山爷，您真是运筹帷幄之中。
3: 决胜千里之外啊！我
10: 杨剑锋真是佩服。当然，
3: 老六啊，
10: 老六，说不定我们这个卧底就认识你，你以后做事可要谨慎呐。特派员，我一忍再忍，你却步步紧逼。你的意思是说我是共军的卧底，对吧？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干脆就一枪打死我。
3: 啊！哎，这。

0: 我跟特派员置气，啊，现在又怎么？单元，这刚才你都看到了，特派员呐，就是这么个人啊，爱开玩笑。特派员，到此为止吧。特派员，你以后不用天天这样冷嘲热讽玩阴的。如果你要杀我的话，你就直接来。 我是绝对不会还手的，啊！哼！
1: 山野，你看看这个杨剑锋啊！
2: 特派员，这都是你惹的。

0: 坐。
1: 哎，不用起来，躺着就好。你伤好点了吗？
0: 好多了，刚刚白云才给俺换过药呢。
1: 那就好，以他的医术，我也放心。
0: 你是不是恨俺？
1: 我怎么会呢？
0: 俺都听小红说了，要不是因为俺的话，白云是有很多机会可以逃走的。
1: 这些都是命运，由不得我们。
0: 俺的命能和你和白云的命搅在一起，俺倒觉得是俺的荣幸啊。
1: 到底是荣幸还是孽缘，哪里说得清楚。
0: 你咋的了？心情不好啊？
1: 没有。
0: 说吧，俺看出来了，你有心事儿。
1: 我觉得我自己挺窝囊的。
0: 你咋能说这样的话呢？
1: 我上了山，入了伙，你弟和特派员却一直不相信我，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我，做人做到这个份上，真的没有什么意思了。
0: 剑锋，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俺们大青山的人都是相信你的，只有那个曾天阳，他本来就是个疑神疑鬼的人，你根本就不用搭理他的。
1: 你是在安慰我吗？
0: 俺不是在安慰你，俺是在跟你说真心话。
1: 那你是相信我了？
0: 俺要是不相信你，会带你回山寨吗？
1: 那就好，只要你相信我，哪怕这山寨里面所有的人都怀疑我，我也无所谓。
0: 俺渴了，拿点水给俺喝。

0: 好烫啊！
1: 我帮你吹吹。
0: 杨剑锋，你以前跟白云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对他这么好吗？
1: 什么？
0: 俺是说，以前白云要喝开水的时候，你也像现在这样给他吹凉的吗？
1: 没有。
0: 害羞了吧？你有啥好害羞的？咱们整个大青山的人都知道，你上山就是为了救白云，你有啥不好意思的？
1: 是的，我是因为他上的山，可是他现在却把我看成了生死仇敌，非要杀了我。有的时候想想，人活得太辛苦了。
0: 剑锋，你怎么能这么悲观呢？你是咱们大青山的老六，你以后的生活是前途似锦的。
1: 你就别再逗我了，我混到这个地步也没什么前途可言，苟活一世罢了。水都凉了。

0: 少保兄弟，这次情报靠不靠谱啊？都半夜了，共军运粮队咋还不来啊？
1: 别在这磨叽，这山野说靠谱，他就靠谱。你们等着吧。哎，
0: 这天真他妈冷啊！共军也真是的，白天不运，偏偏半夜运。
1: 这共军白天不敢运粮，是怕粮抢。没想到晚上运，一下让粮抢了。
0: 兄弟、啊。 这次如果俺们立了大功，你可得给俺一半啊！
2: 这咱们兄弟谁跟谁呀？
0: 老爷，你看共军，传令下去，注意隐蔽，没有俺的命令不许撤。
2: 是，快隐蔽，快隐蔽。
0: 都是石头，不是说粮食吗？
3: 妈的，中计了！
0: 打！

0: 杨叔叔，杨叔叔，杨叔叔，你可真神了！
1: 鬼蛋，怎么了？快说吧。
0: 昨天晚上，傻豹还有郑三炮他们带着弟兄们去袭击共军的压粮车，他们中计了。
1: 真的？
0: 千真万确的。你可提醒过他们，让他们不要太低估了李大伟，这下应验了吧？
1: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0: 哎。
2: 少爷，俺下山前立个军令状，若不成功，甘愿受军法处置。请少爷处置。
3: 这件事啊，也不怪你们。先起来吧。
4: 是啊，少爷，这件事情确实不怪俺们，俺们中了共军的计了。傻豹，快起来，少爷不怪俺们了。
5: 娘的，俺傻豹还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呢。
6: 傻豹兄弟，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太在意，来日方长嘛。啊，
3: 好了，先回去吧。
4: 是，少爷，来，走吧。
6: 少爷，这件事你怎么看？
3: 难道是我们的情报出了差错？
6: 这有可能吗？
3: 我也说不准呐。我安插在吴慎之身边的那枚棋子，从来没出过错。
6: 要是不是情报出了错，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共军派在我们身边的卧底把情报传出去了。
3: 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传递情报？
6: 山爷，
3: 你是不是又怀疑杨剑锋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昨天晚上我派人监视过他，前半夜他跟丹娘在一起，后半夜呢，他直接回到了自己房间，一直睡到大天亮，压根儿就没出过门。
6: 这是怎么回事呢？哼，我倒真有点搞不懂了。
3: 看来啊，吴慎之绝非是等闲之辈，他究竟是在下一盘什么样的棋呀？
1: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那个潜伏在我们队伍里的奸细应该被政委和大队长挖出来了。

0: 太好了，栾超的奸细身份可以确认了。那好，咱们马上行动，抓住他。
1: 不，再等一等。
0: 还等什么呢？这事情已经相当明确了，就是这个栾超，他把情报送上大青山，大青山的土匪才在菩萨岭设的伏啊。
1: 现在把栾超抓起来，早了点，便宜他了。
0: 那你想怎么办？
1: 我在替杨剑锋着想啊，你想，菩萨岭一战，张东山没得到便宜，这会不会给杨剑锋带来什么影响？这不会吧？这事跟杨剑锋没关系啊。有没有关系我们说了不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就怕他像栾超中我们计一样中了张东山增添养的计。
0: 这栾超怎么能跟杨剑锋同志比呢？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谁都有个数。
0: 那这事到底怎么办？
1: 我想，栾超这步棋先放一放，反正他跑不了，也许他能替我们所用，帮杨剑锋解围呢。
2: 你这个想法也太大胆了吧！
1: 没办法，我们只能心思缜密，步步为营了。要不然，我们的同志 会付出血的代价。报告，进来。
0: 政委，
3: 大队长，栾超同志来了。哦，
1: 看来他沉不住气了，来探咱们口风了。老李啊，记住，看我的眼色行事。放心吧。好，把他叫进来吧。是。
4: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
5: 为幸福奋斗的你，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9: 正确不会，不要乱扔垃圾。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山野啊，这山下各家各户的老百姓都有粮食，要想弄点粮食过冬，那还不容易吗？
1: 我张东山怎么可以从老百姓的手里抢粮食呢？这些老百姓都是受我保护的。
0: 山野啊，办大事可不能有妇人之仁呐。
1: 这不是妇人之仁，特派员，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0: 可是不从老百姓那抢粮食，又能从什么地方弄到粮食呢？
1: 可以从共军那儿抢啊。
0: 这谈何容易啊。上次我们内线说共军有运粮队经过菩萨岭，结果我们吃了多大的亏呀。
1: 我的内线情报有误，这也提醒了我，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
0: 山野啊，我看我们不要纠结在抢的问题上，我想不抢那也可以借嘛。
1: 怎么借？
0: 等过了冬，开了春，我们再还给老百姓好啦。
1: 特派员呐，我们又不种粮食，拿什么还呢？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0: 哎呀，山爷呀，我们就不要研究了，不要再犹豫了，派兄弟们下山去弄过冬的粮食吧。啊，
1: 眼看就要过冬了，我们山里过冬的粮食远远不够，所以今天请你们来一起想想办法。
0: 山爷，你说话怎么这么不爽快呢？我来说吧。啊，弟兄们，山爷的意思是把你们召进来，你们各带一队人马下山去弄粮食。
2: 怎么弄呢？
0: 那当然是从老百姓的手里抢啊。
3: 什么？从老百姓手里抢？那怎么成啊？
1: 特派员，你不要误导弟兄们，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跟老百姓说清楚，就是借。
0: 对，说是抢，其实是借。等过了冬，开了春，我们有了余粮再还给老百姓啊。要是你们实在过意不去，那么可以借一斗还两斗嘛。
4: 行，抢就抢。
1: 抢什么抢？
4: 借。山爷，特派员，要什么时候出发？
1: 马上。
4: 好，俺去准备一下。走
3: 走。山爷，俺感觉还是不太妥当，
1: 眼看弟兄们就要饿肚子了，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3: 山爷，要抢，俺们抢共军的，到老百姓手里弄粮，那算什么能耐？
0: 说了是借，不是抢。
3: 什么是借？特派员，你们真傻呀！就算是借，也是有借无还。
1: 包子，快去执行吧。老刘，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5: 您不是都已经决定了吗？那我也无话可说，我只好严格执行山野的命令。
1: 好，你去准备一下吧。

0: 特派员，这又是您的一个进步吧？
1: 方参谋，你什么时候学得聪明了？我这叫近朱者赤，跟特派员时间久了，再傻的人也会变聪明的。大队长，下面侦查人员发现有四队人马下了大青山，
2: 他们这时候下山干什么？
1: 再探，是。快，你把头还给俺呢！
3: 哪里？
1: 把粮食给我们留下吧，炮爷。
3: 大街上没少罩着你吧？拿你点粮食，
1: 怎么？
3: 不愿意咱俩？
1: 大爷，俺们家就这么点粮食了，你又拿走了，俺们一家老小整个冬天都得挨饿呀！
3: 今年是丰收。

0: 你们俩，你不要把老子去还给俺，还给俺的粮食啊！哎，老乡，对不住了，这粮食呢，就算你们借俺们的。等明天开春，俺一定还你们。俺傻豹，说话算数。
1: 是，豹爷，我们相信你。
2: 好，大队长，政委在吗？在。好，哎，怎么了？昨天晚上政委熬了一宿，一夜没睡，刚刚睡相不久。啊，
0: 那算了。
2: 大队长，到达三清楚了，从大金山下来的四路土匪正在四处抢粮食呢。
0: 轻点。
3: 政委刚睡着，那现在怎么办？传我的命令，集合部队马上出发，绝不能让土匪抢了老百姓的粮食。
4: 要不要和政委先商量一下？
0: 商量什么都来不及了，走！
4: 不能留着荒野吧，求你了！
3: 哎呀，俺不是说过了吗？俺是借你们的，就算是你不相信方言，你应该相信你山爷吧？你。
0: 还俺吧，还俺吧！同志们，
5: 到！
0: 敌人分了四队人马下山，我们分四队人马追击。本胜，
6: 到！
0: 你带领一队人马去追击冯奎，务必把粮食抢回来。
5: 是，
7: 请大队长放心。
0: 李二牛，在！你也带一队人马去追击郑三炮。记住，不要恋战，粮食抢回来最重要。是。
8: 王大山，
9: 在！
8: 你也带一队人马去追击傻豹，记住，不能有一粒粮食丢在敌人手里。
9: 明白。哎，大队长，我呢？
8: 你跟着我。啊！同志们，出发！
10: 是。
9: 四虎子，四虎子，
8: 政委，去把大队长叫来，说我有事找他。
9: 大队长带人出去了。
8: 干什么去了？ 大金山下来的四路土匪抢老百姓的粮食，他带人去救老百姓了。坏了，这是张东山设的计，大队长要中计啊！
9: 不会吧？
8: 四虎子，为什么不早叫醒我呀？大队长说你睡着了，不让我叫你。胡闹！你要误了我的大事了。快，看看大队长回来没有？回来马上向我汇报。
9: 是。
8: 老乡啊，这粮食是我们借的，等开了春就还给你。
9: 开春就还？对对对，谁信呢？他娘的，怎么跟六爷说话呢？不养活了？你才不养活了呢！
8: 哎，你干什么呢？怎么可以跟老乡这么样说话呢？
9: 六爷，他是灭眼千秋，你甭管，俺消停。
8: 行了行了，行了，先下去吧。
9: 六爷，
8: 下去了。
9: 哎，老乡啊，我是真的不用管的。大队长。
0: 跟他们讲，让弟兄们快一点。班长，我在想啊，这杨剑锋不知道带着多少人贸然冲出去，冲他们埋伏怎么办？
9: 大队长，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先派个人上去，看看什么情况。这杨剑锋什么人呢？咱们都知道，不能掉以轻心。
9: 那行，听大队长的。
0: 你到前面去看一下，有什么情况，回来汇报。
9: 是，
0: 请进。

0: 咋回事？
1: 走火了！
2: 六爷，
3: 哪儿咋回事？
2: 六爷，
0: 有共军，有共军啊！啊，
4: 共军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0: 那俺们怎么办？
4: 我们可能中了他们的埋伏，先撤吧。
0: 这些粮呢？
4: 这些粮食可能运不到山上去了，先撤要紧呢。
0: 啊，好，
4: 撤，
0: 撤，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都给我，还是让杨剑锋给跑了。
1: 大队长，那我带弟兄们去追吧。
0: 不追了，中他们埋伏，那不就吃亏了？撤，走。
2: 特派员，

0: 四路人马都被共军打了回来，除了杨剑锋，其他三路都损失惨重。那粮食呢？粮食一粒都没有带到山上来。好，都这样了，您还说好啊？
1: 杨剑锋这只老狐狸终于露出马脚了。
0: 什么马脚？
1: 三路人马出击，都受到共军的攻击，唯独他就没有。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他跟共军配合默契，他能够从容逃离出来，却把粮食丢了，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哦，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
0: 原来特派员在这里等着杨剑锋呢，我倒看看他这次怎么跟您解释。<笑>臭小子！
2: 老吴啊，你睡觉的时候，我办了一件大事。
3: 哎呀，干什么这么紧张啊？
4: 我问你，你带部队过去跟杨剑锋遭遇没有？
2: 怎么可能？我多聪明啊！我先开枪提醒了他，剑锋同志啊，还真是机灵，丢下粮食就跑了。
3: 你要害了杨剑锋啊？
2: 我怎么害他了？
4: 我猜测。 这是张东山增添仰慑的计，引我们上钩。咱们上当了，
2: 怎么可能啊？你想，其他三路敌人都跟我们遭遇，为什么杨剑锋没跟我们遭遇呢？还有，杨剑锋也够傻的，他逃跑的时候时间宽裕，为什么还把粮食留下呢？这些都是漏洞啊！万一张东山问起来，他怎么解释？
3: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2: 坏了，害了剑锋，后悔死了。
3: 现在后悔也没用了，咱们想办法，怎么补救这件事情吧。
2: 老吴，现在脑子一片乱，到底怎么做？
3: 别乱，冷静一下，咱们都冷静一下。
2: 哎呦，坏了坏了，
3: 又怎么了？
2: 我怕乱巢捣乱，就让他一直跟着我，他会看出点什么东西来吧。
3: 你们戏演的这么过，他能看不出来吗？这样，
2: 我去逮捕栾超。不，现在还不能逮捕栾超。为什么？不逮捕栾超，栾超把情报送上大青山，剑锋同志就雪上加霜了。现在只能将计就计。
5: 现在就怕他不往山上送情报，如果送，我们就有办法。
6: 山爷，
7: 都齐了吧？谢山爷。
6: 山爷，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共军攻击，这有点太不正常了吧？
7: 特派员想说什么？
6: 就说吧，我就把话挑明了吧，在我们身边肯定有共军的奸细。啊，
5: 谁啊？
6: 而且这个卧底就在我们聚义厅内。
5: 谁啊？谁？
6: 特派员，你不要话里有话，你又在怀疑我跟共军通风报信，对吧？我打从下山就跟兄弟们在一起，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半步。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问他们呢。 是啊，说的没错，杨老六啊，你有时候太聪明了，反而会露出马脚的。什么马脚？
5: 我问你，为什么他们三路都遭到共军攻击，唯独就是你没有啊？那是我运气好。好，也可以这么解释。那我问你。
6: 为什么你可以从容的逃离，却把粮食给丢了？这说不出来了吧？我告诉你，很简单，因为你跟共军配合默契，合演了一出双簧。
5: 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6: 你难道就不可以做一个解释吗？
5: 你都这样说了，我还能解释什么？山爷，来吧，既然你们都这样猜忌我。
0: 给我个痛快！
1: 进来，老六，
2: 别犯傻呀！

0: 什么？你不要拦住我！
1: 老六，把枪放下！特派员质疑你，你解释一下不就行了？放下！这要是传出去，我张东山的脸往哪儿搁呢？
2: 特派员，你要我解释给你听，我就说给你听。老实说，那些粮食是我故意丢的，因为我不想抢老百姓的粮食。
3: 山爷，你听到了吗？
2: 如果你们因为这样就责怪我，你们可以惩罚我。傻豹兄弟说的没错，有本事你们去抢共军的粮食。
3: 抢老百姓的粮食，算是什么好汉呢？你好了，好了，好了，我看这个事儿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你们几个回去吧。
4: 是，
2: 啊，是，走。
3: 哼，山爷，杨剑锋已经露出马脚了。
1: 你怎么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呢？假如你就凭杨剑锋没受伤和丢下粮食就断定他是奸细，理由啊不太充分呢。
3: 山爷啊，我觉得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1: 杨剑锋今天是有错，但是你也不应该给人家扣上一顶奸细的帽子嘛。
5: 现在起，你24小时监视杨剑锋，我就不相信我办不倒他。是。咋回事？走火了？
6: 为什么李大伟故意开了一枪呢？ 难道他是在向杨剑锋报信儿？天哪，这就说明杨剑锋是共军潜伏在大青山里的卧底。

0: 别动！
1: 栾科长，半夜三更，你很忙啊？
2: 政委啊。

0: 误会，我家里来信，说我娘病了，我这不是来拜佛吗？我不对，我迷信，思想不纯洁，我愿意接受处分。
1: 什么？
0: 是，我娘的，我娘的真的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所以我才来。 烧香拜佛，请菩萨保佑我娘不死。
1: 把它拿出来。
2: 掌柜，
1: 这是什么？
0: 我，
1: 你还有什么话说？把它压下去。
2: 走，
1: 走，
2: 走。

0: 你自己看看吧。
1: 这封情报送上山，
0: 建锋同志的命就休矣。这个卵巢果然看出了端倪，好在咱们早有防范。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建锋同志正受着张东山的监视和怀疑。我差点断送了同志的性命啊！老李，你也不要内疚。
1: 怎么想办法？怎么弥补这件事情？怎么弥补？咱们把这封情报的内容改一下。你的意思是冒充卵巢的笔迹，送封假情报到山上？
0: 只能这样了，这样才能洗清杨剑锋的嫌疑。
1: 好，
0: 还有，卵巢被捕的消息一定要封锁，这样才能骗过张东山那个老狐狸。
1: 对，只能这样了。
2: 山爷，找我啊。走。这是我的内线，刚刚送来的情报。杨剑锋不是卧底，他不是卧底，那会是谁呀？
1: 特派员，你以后不应该再怀疑老六了吧？山爷，这情报会不会是假的？你连我的卧底都不信任了，那我张东山成什么了？不是啊，山爷，我是说，情报上说得很清楚，卧底另有其人。我希望特派员。
2: 当务之急，把另有其人给我挖出来。山爷呀，这里面还有很多。
1: 好了，特派员，就这样吧，我还要看会儿书，自便吧。
2: 好，天阳告辞了。
1: 嗯。

0: 简鹏啊，哎，沈爷，您来了啊！请坐。哎呀，你干什么呢？啊，也没和弟兄们一起喝酒，
1: 没干啥。哎，
0: 我发现你这两天心情不太好，有什么话也憋在肚子里吧？啊，跟我说说。
1: 沈爷，我这心里憋得慌啊！你是说，特派员一直跟你作对的事儿？他呀，就是这么个人，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这两天我都没有出去，都在房间里。我知道，特派员派了一个人，整天跟着我，我不想为难弟兄啊，干脆就不出门了。
0: 真有这回事？曾天阳也太……

0: 太过分了，回头我提醒他一下。
1: 申爷，我不想你因为我的事情跟他之间有矛盾。
0: 不会，我跟特派员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那就好。建波，我给你透个底儿啊，我张东山是100%的相信，你是真心入伙的。
1: 谢谢申爷，有您这句话，我不管受什么委屈。
0: 都是值得的，
1: 宰相肚子能撑船吗？<笑>我们大青山啊，以后全靠你了。
0: 申爷，
1: 你听我说完，我老了，将来大青山大当家的位置，我在你们这个年轻人当中，我最看好你。
0: 既然申爷这么信任我的话，我这条命就是大青山的，当然了。
2: 也是神爷的好，弟兄们，根据情报，国军打了败仗，共军呢，可能在大雪峰山之前，要对我大青山进行清剿。
3: 老六啊，你有什么锦囊妙计啊？
4: 我听山爷的，
5: 你是见过大世面的，又是从共军那儿过来的，共军的惯用手段，给弟兄们说说。
6: 是老六，说说。
2: 单从这个地图上来看的话，我觉得……
3: 哎呀，老六，咱就别指着指那儿了，俺们兄弟也看不懂，你就说怎么打就行了。
2: 直戳吧，怎么打？
0: 我们要应付共军的围剿，首先就要消灭许大雷他那伙天正六族。
3: 为什么首先要灭掉许大雷呀？
5: 共军虽然十分强大，但毕竟是外患。这许大雷虽然弱小，却是我们心口里的一个疮。外伤好治，但是内患难医呀。上次总暴动，这许大雷就在我们后面捅了一刀。要不是咱们及时赶到的话，那井白镇早就完了。对对对，老六说的对，这许大雷呀，就是插在咱们腰眼上的一把刀。
4: 不拔掉，后患无穷。
0: 对呀，后患
4: 大。哎，俺们大青山组织会盟，这小子就一万个不服，他们砸井白镇，就是砸俺们的脸。
7: 对，
0: 各位，各位，
8: 各位，
0: 冷静一点。我认为大敌当前，我们柳子之间应该精诚团结。如果首先火并起来，那共军就会趁虚而入啊。
1: 如果我们现在不下定决心除掉许大雷这个毒瘤，
4: 一旦共军发起攻击，我们后方将不稳，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
2: 我们火并许大雷，有两个好处：一是震慑其他柳子，让他们不敢反叛；二是用缴获的物资来充实自己。
4: 山爷，我看还是你定夺吧。
2: 天镇这个柳子。 向来对咱们大青山是面不和心也不和，井白镇砸窑之事就是明证。老六说得好啊，内敌不除，外敌难御，所以，我同意老六的意见，先灭了许大雷。
5: 对，灭了许大雷，
3: 灭了许大雷，
5: 灭了许大雷。
2: 老六啊，
0: 在，这次的任务由你负责指挥。
1: 我看还是由傻豹还有三炮兄弟。
2: 他们来指挥吧。这几个弟兄，以后也有机会啊。今天我就点了你的将，包子、三炮、冯奎，还有蛮龙，你们几个都要听老六的指挥，知道了吗？
5: 知道了。
2: 是。好，大家回去准备吧。明天出发。
5: 是。
2: 好，
3: 走走走走。
2: 老六，你留一下。
0: 简峰啊，老爷岭地形十分险要，这也是许大雷能在江湖上横行多年的原因。你有什么好计能够把他给灭了？这许大雷有勇无谋，就算那个老爷岭再险，也必将会成为许大雷他们那伙乌合之众的葬身之地。<笑>
2: 您说说看，
0: 我是准备由傻豹和冯奎他们两个人带一支队伍，假扮商队，从老爷岭经过。 作为诱饵，我知道这个许大雷为人贪婪，一定会倾巢而出，抢劫货物。所以，我另外再带一支队伍，事先在老爷岭下埋伏。

0: 等敌人出山，趁虚夺他们的大寨，让他们没有归路，然后首尾掩杀，这样便可获全胜。
1: 好计呀！哎呀，
0: 剑锋啊，不过我要提醒你，许大雷的队伍都是些亡命之徒，战斗力很强，你千万不要钓鱼不成，犯丢鱼饵啊！
1: 是。
0: 马上就要过冬了，多带些物资回来，山寨里面很需要。
1: 是，神爷。
0: 好，预祝你成功。啊。

0: 二位啊，拜托你们了。神爷，放心吧，我们一定砸了徐大雷。
1: 好，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请，
2: 俺这就来啊。
1: 走。哎，那不是白云姑娘吗？
0: 这。

少爷，不行，俺要走了，俺是偷偷跑出来的，不然的话，老头子会怀疑的。三宝，俺走了。 白云姑娘，俺们都是女人，对吗？老头子娶了俺，可是他却让人守活寡，俺守不住啊！俺爱郑三炮，俺真的爱郑三炮。 知道，俺这样不对，可是，俺求求你了，俺求求。

0: 哎，客官，路人辛苦了，客里边歇着，俺们店里干净，有热水洗澡。
1: 有姑娘没？
0: 有有。
1: 哎，奶奶的，这年头要是真不人干的，这东家把货一扔，老子们就得千里万里的护送。这年头糊涂多如牛毛，东家在家里边吃香喝辣的，
2: 是
1: 老子们到外边受苦受累。
0: 对呀，要不咱们就先啊，
1: 哦，咱们也尝尝鲜。兄弟，
0: 哎，
1: 到后边取点货，咱们也先过过瘾。
0: 好嘞。好。对呀，这些可都是上等的云土，可值钱了。
1: 嘿嘿嘿。哎，店家有烟枪没？
0: 要要。
1: 好，那几支烟枪送到房里去。
0: 好嘞好嘞，你里边请。
1: 兄弟，派两个人在外边守着，等老子们过完瘾，咱俩换他们。
0: 好，
1: 走
0: 走。啊，走走
3: 走。一只螃蟹，八只脚呀，
4: 两只眼睛，
3: 这么大的脚呀，
4: 夹得紧呐，
3: 往后拖呀，
4: 兄弟兄弟一心敬啊，
3: 这杯酒啊该谁喝呀？
0: 啊，生意来了。
5: 说，
0: 外边有十几辆大车，全部都是粮食和布品，还有山货。
5: 别，那东西不值钱，不要。来来来，快交。
0: 还有烟土。
5: 烟土。
0: 对呀。
6: 娘的，兄弟们，咱今天发财了啊！
7: 几车烟土，这得多大家业？
6: 管他多大家业啊！就算皇帝到咱老爷领来。那不也留下点买路钱啥的？
7: 对呀，
5: 是。
7: 大家伙先别急着高兴，依俺看，这趟买卖可没那么好做。能有这么大家业的人，可不是一般来头啊！
6: 哎，看清楚是什么人了吗？
0: 平安镖局。
7: 平安镖局，
6: 有点刺儿。这平安镖局啊，在东北可鼎鼎有名，弄不好咱这几个兄弟让人家一勺烩了。
7: 是啊，你说这要是不结吧，咱心里还不甘是吧？
0: 对呀。
7: 你说要是能结下来，那咱们老爷领可就发大了。
6: 哎哎，你现在马上回去，报告许大当家的，让他多带点人来。
5: 去，快去啊！
0: 去去去！
8: 侄子，难怪呀，这世道一乱，大家都上山当土匪了，有好日子过。
9: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席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中老年朋友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席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席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0: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席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2: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

它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

0: 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

0: 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

0: 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

0: 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当亲情撞上信仰，
5: 姐夫，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4: 罪孽从不是乱世厮杀，
6: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5: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4: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7: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5: 你愿意奉陪？
4: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7: 真是冤家路窄啊！
6: 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7: 这是我们兄弟之心的背水一战。
4: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4: 紧个弹孔，江西卫视每晚7:30，宿命对决。
9: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0: 这是你弟弟？
11: 嗯。
10: 他跟你长得像吗？
9: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6: 别这么冒险了。
11: 他祖上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12: 一切都要看清楚。
13: 别动！
14: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5: 杀人灭口！
13: 我明天我快救我。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6: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吗？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7: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8: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

0: 十一期间，我们来到景德镇，在古窑景区见证了一场传统的开窑仪式。锣鼓声中，游客和非遗传承人一起手握太平钩，用力撞开窑门，一件件釉色莹润的瓷器出窑，惊艳了在场的游客，也拉开了我们探访千年瓷都的行程。
1: 特别开心，正好开窑的一瞬间，一件件的瑰宝拿出来展示青花瓷的魅力啊，特别开心，让我们也震撼到了，太美了。
2: 千年窑府代代相传，一捧普通泥土要经过72道古法工序淬炼，经铁斧煅烧方能成器。今天这一窑瓷器，每一件都是泥土与火焰的交融，匠心与时光的沉淀。我们有底气，更有责任守护好窑府，传承好技艺，让千年的瓷韵生生不息，兴府永续。
0: 窑火生生不息，见证泥土经过烈火淬炼蜕变为瓷器的瞬间。
3: I therefore declare draft
0: 今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千年瓷都再添一张世界级文化名片。这份荣耀的背后，是当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的坚实脚步。
4: 2023年10月11号，依然历历在目。当天，总书记来到我们御窑博物馆，我向他介绍了既有我们的御窑的发展历史，同时呢，也有我们的考古和文保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总书记为此点赞，总书记说要擦亮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吃了个定心丸，我们更加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择一世是一生。
0: 择一世是一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这些年御窑博物院一边深挖御窑与民窑的考古实证，还原古代完整的制瓷产业脉络，一边搭建研究成果对外转换共享的通道，而古陶瓷基因库正是打开这份遗产宝库的核心钥匙。
4: 像您看到的这许多的瓷枕，就是御窑厂考古出土。我们过去的40年出土了2000多万片古瓷片，有御窑的，也有民窑的。看，我们可以来提取这些瓷器的造型，上面的一些纹样，还可以提取它的颜色、色彩，还有它的胎釉，帮助我们还原古代社会，还原古代工艺，同时为当代的文旅来提供素材，提供灵感。
5: 咱们通过这个古陶基因库也做了一系列的一些文创，对吗？
4: 是的，比如说里面很多的纹样，你就可以生成一个万花筒图案，生成一个七巧板图案，就可以来做 T 恤、做马克杯、做年轻人喜欢的等等。
0: 有了基因库的打底，碎碎秧、抱抱狮等取材出土文物的文化 IP 火出圈，憨态可掬的形象结合传统纹样，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文化符号。申遗成功的红利也持续释放，今年8月，御窑博物院单月接待游客近40万人次，文创店单。

0: 销售额抵得上过去三个月的总和。
1: 未来的路依然还很艰巨很长，我们感觉到很有使命感，也特别沉甸甸的一份任务和目标。医药博物院三个方面来去概括，鸡鸭联盟，鸡骨头的辛苦深挖掘，鸭碎碎鸭和他的朋友们活起来，联盟国际瓷建筑联盟走出去，把三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去规划好，关联好，实践好。
0: 如果说御窑博物院是读懂景德镇历史的宝库，那么以不知窑的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就是这份世界遗产活态生长的土壤。
2: 哎，你好老师，正在授徒吗？可以坐下来看一下吗？
3: 可以，请坐。景德镇以前了解吗？
2: 就好像走进一个活的有生命的动态的一个博物馆。
3: 我们在其他地方只能到博物馆去看古代的器物，但是在景德镇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做博物馆的东西。
0: 在人头攒动的陶阳里历史街区，非遗传承人孙立兴正忙着和游客交谈。回忆起与总书记面对面的亲切交流，孙立兴告诉我们，秉承艺术至上，专心致志传承创新，这句话一直记在他的心里。
3: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尤其是这几年让我深感了一种紧迫感，因为我们以前只是知道去画或者画好而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需要一代代的认真的把它传承好，只有每个人对事业的热爱，这个事业才会兴旺。
0: 在孙立兴的工坊里，十几岁的学徒正伏案绘制青花，笔下既有传统缠枝花卉，也有数码风格的创意图形。孙立兴说，现在的传承早已不是固守老样子，既要守住72道古法根序的根，也要跟上时代的脚步。
3: 我们同时也让他们呢关注新时代的生活，新时代的视野，我们的国家的发展都成为我们笔中的描绘的对象，都是我们创作的源泉。你看看我的学生，他们画的作品很多哈，都是新时代的卡通形象、 AI 形象。
4: 我来生活窑已经来了快3年了，在以前没深层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陶瓷它就是当一个用的东西，当一个摆件，但是挖掘它深处的含义，我觉得它可以给人带来人文上的那种气息，可以给人提供情绪价值。我希望我能像师傅一样传承这一份手艺。
0: 如今孙立兴已培育出60余名学生，这些年他创作了瓷雕作品《佑我山河》，绘制了《陶阳里印象》，记录景德镇老城区修旧如旧、焕发新生的时代变迁。从老窑房的荒废坍塌，到完整保留108条老里弄，以及明清窑房的原有空间格局，陶阳里变成了居住、匠人创作、游客体验的活态文化社区。景区工作人员说，总书记的到来是鼓舞，更是方向。他们的工作重心也从打响名气转向做生文化。
5: 客越来越多了，游客愿意花时间留在这里去了解陶瓷文化相关的这些知识。对于陶阳里来说，其实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遗址被更好的展示给了从外地远道而来的这些游客们。
0: 这变化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保护思路。
5: 我们坚持了修旧如旧，与包括老柴房、老窑房的这些格局都保留了下来，做到保护优先。然后再是我们留住了活的手艺、活的技艺。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盘活了街区的资源，积极发展了陶瓷的夜游、陶瓷的体验、夜游的这个活动。
6: 这个城市不单纯的是变成了一个历史文化的城市，它更多的是贴近人文，更有家的味道了那种感觉。
0: 古老窑址得到保护，传统技艺代代接续，文旅业态不断迭代，景德镇的文化传承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像我们的千年窑火，因为要大家不断的添柴加火，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来添上传承的柴，加上创新的火，让我们中华的优秀文化生生不息。
0: 一捧瓷土经水火淬炼成传世器物，一座老城经守护活化换时代生机，一门手艺经代代相传续千年星火。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指引方向，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千年瓷都的每一步都印刻着传承与创新的足迹。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成长故事，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缩影。
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入选世界遗产，这是新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终点。我们将用好世界文化遗产这块金字招牌，统筹好保护、传承、利用三者的关系，深挖完整手工瓷业产业价值，推动活态传承，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持续擦亮千年瓷都这块亮丽的名片，以瓷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有序，有礼，有节，有爱，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如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什么时候回来？
7: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8: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4: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的家我的国，今天来看千年瓷都景德镇牢记殷殷嘱托，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向世界讲好中国陶瓷故事。
1: 国庆假期，江西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文旅商贸供需两旺。
0: 文物里的长征故事，从一艘饱经风雨的老渡船，重温于都河畔百姓倾力支援、护送红军夜渡远征的红色记忆。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指出，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今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承载着世界文化遗产的荣光，景德镇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1: 热闹的锣鼓声中，传统开窑仪式正在上演。

0: 千年窑府代代相传，一捧普通泥土要经过72道古法工序淬炼，经铁斧煅烧方能成器。今天这一窑瓷器，每一件都是泥土与火焰的交融，匠心与时光的沉淀。
1: 窑火生生不息，文脉代代更续。今年11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长假，慕名而来的八方游客齐聚瓷都，走进御窑博物院，探寻千年瓷业的文化底蕴与工艺密码。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御窑博物馆，我向他介绍了既有我们的御窑的发展历史，同时呢也有我们的考古和文保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总书记说要擦亮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我们更加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择一世试一生。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这些年御窑博物院一方面深挖御窑与民窑考古实证，系统梳理还原古代完整制瓷产业脉络，一方面搭建研究成果对外转化共享通道，而古陶瓷基因库正是打开这份遗产宝库的核心钥匙。
2: 我们过去的40年出土了2000多万片古瓷片，有御窑的也有民窑的，我们可以来提取这些瓷器的造型上面的一些纹样、颜色、色彩，还有它的胎釉，帮助我们还原古代社会、还原古代工艺，同时为当代的文旅来提供素材、提供灵感。
3: 咱们通过这个古陶基因库也做了一系列的一些文创。
2: 是的，比如说里面很多的纹样，你就可以生成一个万花筒图案，生成一个七巧板图案，就可以来做 T 恤、做马克杯等等。
1: 依托古陶瓷基因库，碎碎鸭、抱抱狮等取材于出土文物的陶瓷文化 IP 走红出圈，申遗红利也持续释放。今年8月，御窑博物院单月接待游客近40万人次，文创店单月销售额赶超以往3个月总和，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4: 就好像走进一个活的、有生命的、动态的一个博物馆。
5: 我们在其他地方只能到博物馆去看古代的器物，但是在景德镇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做博物馆的东西。
1: 在朝阳里历史街区，省级非遗传承人孙立新正和游客互动，回忆起3年前与总书记面对面的亲切交流。孙立新说，秉持艺术至上、专心致志、传承创新，这句话一直记在他的心里。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需要一代代的认真的把它传承好，我们同时也让他们呢关注新时代的生活。
1: 目前他已培育出60多名学生，新生代匠人笔下既有经典的传统缠枝花卉纹样，也有贴合潮流的数码创意图形，让古老瓷艺适配新时代审美。
6: 在以前没深层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陶瓷它就是当一个用的东西，当一个摆件，但是挖掘它深处的含义，我觉得它可以给人带来人文上的那种气息。我希望我能像师傅一样传承这一份手艺。
1: 以创作即变迁，孙立新先后创作了《佑我山河》《陶阳里印象》等瓷雕作品，定格景德镇老城区的蝶变历程。如今的陶阳里完整保留108条老里弄及明清窑房原有空间格局，成为集居住、匠人创作、游客体验于一体的活态文化街区。
7: 我们坚持了修旧如旧，与包括老柴房、老窑房的这些格局都保留了下来，做到保护优先，留住了活的手艺、活的技艺。我们盘活了街区的资源，积极发展了陶瓷的夜游、陶瓷的体验。
1: 古窑遗址悉心守护，传统技艺薪火相传，文旅业态迭代升级，千年窑火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永续发展。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入选世界遗产，这是新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终点。我们将用好世界文化遗产这块金字招牌，统筹好保护、传承、利用三者的关系，深挖完整手工瓷业产业价值，推动活态传承，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持续擦亮千年瓷都这块亮丽的名片，以瓷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9: 国庆假期，江西各地以场景换新聚人气，以惠民政策促消费，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文旅商贸市场供需两旺。
10: 这个假期，各地景区玩法上新，沉浸式体验点燃出游热情。鹰潭龙虎山景区推出沉浸式夜游项目“夜遇龙虎”，联动经典实景演绎《寻梦龙虎山》，构建日夜联动的多元游玩体系。新余仙女湖创新推出大雁伴飞水上特色项目，以独特的人雁共生景观打造全新景区名片。
11: 船在前面开，大雁在后面跟着，像那个翅膀一样张着，感觉特别的新奇。
10: 多元消费场景让假日更添热闹。吉安县大丰田园、京畿县乔治棕榈湾依托潮玩综合体、亲子乐园等新业态聚人气。南昌安邑五乡码头万步赶集国庆特别专场，融合文艺展演、农特产品产销、特色美食体验，让乡村市集可看可玩可购。
12: 你在走到哪里啊，都觉得很新鲜。我一路走一路买了很多好吃的，非常的接地气，很热闹。
10: 假期期间，全省各地密集投放商超、餐饮、农产品、出行等多领域消费券，实现到店直减、普惠利民。
13: 现场热度非常高，市场响应也非常好，每天成交量有20多单。
10: 萍乡武功山通过票根引流举措，串联铁路、交通、文旅行业，覆盖门票、住宿、餐饮等消费链条，推动短途一日游加速向深度多日游转型，景区异地游客占比超70%。
14: 票根政策帮我们精准引流大量客源，酒店客房预订量较往年同期有明显提升，外地跨城游客占比提升10%。
15: 金秋硕果满枝头，玉香四溢迎丰收。眼下盐山县紫溪乡的特色红芽玉迎来集中采收季，下面我们跟随一位村支书的镜头，一起去看看这棵小芋头的变身术。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紫溪村书记黄远清，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盐山人。今天带大家看看我们老家的特产盐山红芽玉，在我身后一大片是我村的种植基地，我现在就挖一颗给大家看看。大家看，这就是刚出土的红芽玉，个头圆润饱满，顶端这个标志性的紫红芽尖，是我们盐山红芽玉的特色。大家肯定会好奇，这颗小芋头凭啥能出名？其实有两大原因，第一是水土，我们盐山大多是疏松透气的沙土壤，排水好，有机质含量高，特别适合芋头扎根膨大。第二是品种，咱们盐山把红芽芋作为特色产业来培育，不仅建设标准化基地，还搭建了两种防御中心。这里就是红芽芋防御中心，这些玻璃瓶里面装的就是不同品种的红芽芋种苗，培育好的种苗会从这里统一供应到各个种植基地。我们现在种的就是这一款干芋一号，它的品性好，抗性强，特别适合规模化种植。
17: 现在我们还培育出了更适合深加工的干芋二号，早熟品种干芋三号，还有作为观赏性植物的干芋四号。
16: 接下来我带领大家看看芋头变身术。我身边这条就是红芽芋加工生产线，在这里红芽芋会被研磨成粉，加工成米糕，还能被制作成红芽芋酥饼、红芽芋粉丝，甚至还有创新小饮料等各类产品。
18: 我们把季节性的农产品变成了全年可生产可销售的特色产品，目前我们红芽芋的总产量达到了15万吨，品牌价值已经超过了16亿元。
16: 这颗小小的红芽芋还有很多潜力等着我们去挖掘，未来我们会继续做大盐山红芽芋这个品牌，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于都河畔乡亲们捐板材、架浮桥、摇渡船，以赤诚之心护送红军踏上长征路。今天我们透过一艘饱经风雨的老木渡船，重温这段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
19: 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呢，就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展厅内，身旁的这艘斑驳的木船就是当年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用的渡船。这个国庆假期呢，有不少的游客特意来到这艘木船前聆听夜渡于都河的故事。
10: 1934年10月，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堵，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在于都集结，准备秘密渡河开始长征。可于都河河

0: 面宽阔，水流湍急，江上无桥。见此状况，当地群众踊跃支援，渔民李生仁邀约亲友凑齐20条渔船，冒着生命危险趁夜色来回摆渡。这艘老渡船就是当年军民鱼水深情的鲜活物证。
1: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介绍给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助了红军渡河。我父亲讲了，他说这个长一条大的船，送一趟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10几趟，就这样一船一船把他们送过去了。
0: 更多的群众捐出了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不少老人送来了备好的寿材板，用于架设红军横渡鱼渡河的浮桥。
2: 当年的架桥工作呢，都是在晚上5点之后，天色渐暗之时才开始，在早上6点半前又会把浮桥拆除，分散隐蔽在河道旁，不留一丝痕迹。就这样先后架桥拆桥15次，保证了中央红军安全顺利渡过鱼渡河。
3: 特意趁着假期来看看，我今天站在这真的是很感动，让我感受到浓厚的军爱民、民拥军的这种情谊。
0: 岁月流转，河水滔滔，昔日渡口长城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横跨两岸，老渡船静静矗立展厅，虽已不再扬帆，但斑驳船身承载的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力量从未消散。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激励着一代代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尾声，返程客流迎来高峰，我省交通部门细化服务举措，保障旅客平安顺利出行。
0: 今天我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突破370万辆次，高速交警采取定点值守、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的联动模式，快速处置突发警情，减少道路拥堵。在阜银高速抚州临川区路段，高速交警在车流饱和、通行滞缓时，及时科学开放应急车道，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5: 在高速行驶过程中，我们提醒广大驾员要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切莫疲劳驾驶。如遇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江西交投吉安西管理中心启用 AI 事件检测系统，一旦出现百米级拥堵突发路况，可以实时预警，方便调度中心精准调度就近派单。萍乡服务区在南北区各新增4个充电桩，同时上线充电小程序叫号系统，以智慧化手段破解补能排队难题，并且和宜春服务区联动，实时共享空余充电桩数量，方便车主跨区充电。
6: 现场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引导，不用一直守在车的旁边排长队，秩序也特别好。叫完号我还能去接点开水、歇歇脚，充电方便多了，心里也踏实不少。
0: 全省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82.1万人次，旅游、探亲返程与学生返校客流叠加。铁路部门加开前往北京、上海、广东等热门长途方向及省内主要城市间中短途方向列车397列。为方便旅客快速进站，各车站动态加开安检通道，并组织志愿者为旅客提供帮助。
7: 如旅客忘记携带身份证，可通过12306 APP 申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也可以前往售票大厅办理。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旅客预留充足的进站候车时间，避免耽误自己的行程。
8: 国庆长假，我省各地公安、民警、辅警坚守岗位，用贴心高效的服务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
9: 3个小时、4个小时之内要把这绳子接好，要不然就接不好了。
10: 手断掉了。
11: 手手手。
10: 好好好，你跟着我们走啊。
0: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7支队第二大队接到紧急求助，一名儿童意外摔断手指，需要紧急从吉安送往南昌救治，请求交警协助护送。执勤民警迅速出动警车，为病患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12: 车上有病人，请让行。车上有病人，请让行。
0: 在高速交警全程接力护送下，受伤儿童顺利抵达医院，及时接受救治。
9: 我已经接到我爸电话，他说已经护送医院去了，谢谢啊。
13: 没事。
14: 怎么了？这个电瓶亏电，现在就启动也启动不了。
0: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6支队第五大队巡逻民警辅警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一辆车辆停靠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内。民警辅警做好现场安全警戒后，迅速取出应急搭电设备，帮助对方重新启动车辆。
14: 非常感

0: 你们江这边的交警，给你们捡到。
1: 十月四号中午，庐山景区执勤民警接到游客求助，一名四岁孩童在三叠泉景区游玩时不慎走失，民警立即沿线搜寻，经过一小时全力查找，成功找到走失孩童。考虑到孩子年纪小，体力不支，民警一路保护孩子，耐心安抚情绪，最终将他安全送至检票口，与家人平安团聚。
2: 非常感谢，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们没那么顺利，找了天黑都找不到。
1: 近日，婺源县公安局紫阳派出所接到一名杭州游客求助，说自己在景区游玩时不慎遗失随身携带的电脑。值班民警调取天网监控逐帧排查，精准锁定遗失点位，帮助游客快速找回遗失的电脑。
3: 速度就是非常的快啊，然后一个多小时就找到了，警官也非常的尽责，还一直在安慰我，然后安抚我的情绪。
4: 萍乡市通过政策赋能、政企社联动，创新城区老年助餐服务模式，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热乎饭。
5: 正午时分，上利县上利镇滨河社区滨河餐厅内热气腾腾。这家餐厅八月开张，解决了社区不少老人的吃饭难题。
6: 以前都是靠自己买菜做饭，年纪大了，手脚不方便，费时又费力。
5: 但到外面吃既不方便也不便宜，社区办食堂又难以维持运营。面对社区这一共性问题，今年四月，萍乡出台养老助餐专项实施细则，对各社区公益食堂从建设、运营到服务进行全链条扶持。滨河餐厅获得市县镇三级一次性建设补贴后，用水由商用改为民用，每个月还有12000到30000元不等的补助。65岁以上的居民在社区登记后，在餐厅刷脸就餐。
7: 花500元可以吃到20-30顿菜，很便宜。
5: 社区还探索政府补贴、企业微利、群众低价、结余反哺运营模式，引进专业餐饮企业，坚持微利保本运营。社区按月统一结算老年人用餐补贴，部分经营结余全部反哺食堂运维和社区养老公益。在城区联动社会力量办公益餐厅，在农村盘活闲置资源建暖心食堂。目前萍乡全市正常运行各类城乡养老助餐服务设施535个，老年助餐服务今年以来已突破20万人次，是去年全年的2倍多。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8: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明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少朋友正在返程的途中了。天公纵美预计未来几天我省天气趋势平稳，阳光会持续再现，其中七号到九号早晨局部山区会有雾。气温方面，全省气温开始小踏步的上升，十号到十二号赣北的最高气温将会到达28到29度，赣中赣南将会重回30度，局地还将会出现31度，全省最低气温会在16到20度之间。提醒大家，眼下正值国庆假期的返程高峰，车流人流量较大，请提前规划好行程，错峰出行，不要疲劳驾驶。清晨的气温偏低，容易起雾，开车需要留意能见度变化，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昼夜温差较大，出行可采用洋葱式穿衣法，适时的增减衣物，防止着凉感冒。近期持续的晴好天气，天干物燥，大家要留意用火和用电安全，野外严禁明火，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16到26摄氏度；赣江新区晴，13到26度；九江晴，13到26度；瑞昌晴，12到26度；庐山景区晴，10到18度；宫青城晴，14到25度；桂溪多云转晴，14。

0: 到二十五度，鹰潭多云转晴十四到二十五度，景德镇晴十二到二十五度，乐平晴十二到二十五度，上饶晴十四到二十六度，德兴晴十三到二十六度，新余多云十四到二十六度，萍乡晴十四到二十七度，宜春晴十四到二十六度，丰城晴十四到二十五度，樟树晴十四到二十五度，高安晴十四到二十六度，抚州晴十四到二十六度，吉安晴十三到二十六度，赣州多云十五到二十七度，瑞金多云十四到二十六度，龙南多云十四到二十六度，南昌晴十六到二十六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5: 国民党想取消新四军这个番号
6: 啊，
5: 中央军委已经做出决策，要针锋相对，软硬兼施，宣布重建新四军。
6: 那鄂中游击队接下来朝哪个方向发展啊？
5: 中央的决策很明确，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按照中央的指示，长江以南的游击队要迅速北迁，你们要做好接应工作。
7: 长江以南的部队要往北转移，我们的部队也要往北转移。真的要是到了不得已和国民党打仗的地步，我们后方还可以跟皖南部队联合抵抗。都明白了吧？
8: 明白。
9: 明白。
10: 明白。
11: 明白。明白。明白。
7: 这都什么态度啊？是不舍得转移啊，还是有什么困难啊？
12: 师长，这个同志们啊，离开自己亲手建立的根据地，难免有点舍不得啊。
13: 人之常情嘛，是吧？
12: 我一定做好大伙的思想工作，顺利完成这个转移任务。
7: 嗯，
12: 大出一片新天地嘛，啊，好事儿。
7: 志新说的对啊，现在我发现你的政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而且现在说话是越来越利索了啊。
14: 上一次部队大规模转移，我才刚进部队，那个时候我叫你邓小姐，现在我叫你夫人。夫人呐，夫人。跟着我受苦了，
15: 你要说苦啊，那咱们谁都没少受。你看这香甜的野菜，还有这清凉的山泉，这不都是苦日子中的甜吗？
16: 不好了，湘军同志，您快去看看，红梅同志晕倒了。

0: 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当亲情撞上信仰，
2: 姐夫，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1: 罪孽从不是乱世厮杀，
3: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2: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1: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4: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2: 我愿意奉陪。
1: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4: 真是冤家路窄啊！
3: 这一枪，我们一定有大奖。
4: 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背水一战。
1: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1: 九个弹孔，江青卫视每晚7:30，宿命对决。
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

0: 灰，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的，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

0: 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1: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0: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2: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0: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3: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4: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 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

0: 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1: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0: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2: 那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0: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3: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4: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0: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7: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趋势，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8: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

0: 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1: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0: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2: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0: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3: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4: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5: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4: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6: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4: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7: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4: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8: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4: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9: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

0: 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3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3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3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五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同胞自找我愧，
2: 你找死！
3: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4: 人在阵地在，
5: 有地铁，
6: 严逼。
7: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

0: 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妖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我算找着您了，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2: 什么情报？
3: 我回避一宿。
1: 不用，雷大队长，是关于袁大哥的。
4: 雷大队长，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太好了，团长，咱们不用被冤枉了。
5: 陈志，
6: 大哥的死还没有查清楚，只是应该为了救潘祖王又伤成这样，这笔账必须得记在潘祖王头上。要是知心哥醒不过来，我就亲手杀了潘祖王。
7: 如果大哥真变成残疾，我就把他们给端了，
5: 算我一个。
8: 都别说这些没有用的了，
6: 眼下当务之急是把大哥救过来。
9: 这些材料我都看过了，通篇都是在宣传国民党军队的功绩，只是顺带提了几笔共产党的辅助工作，这和抗战前线的事实是不符的。
10: 不是跟你说过吗，不必那么认真，我们宣传工作啊，就是在后方敲敲边鼓啦，吹吹喇叭啦，你只要不嫌骂政府骂委员长的话就行。
8: 我是觉得为了一个小小的游击队政委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公信力和国军的颜面，这实在太不值当。他新四军虽然是共产党的军队，但也拿着国军的编制和军饷啊，所以为了稳固统一战线，这件事能否低调处理啊？
3: 怎么个低调处理？
1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
1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
15: 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1: 大家一起来吧！
16: 来吧，来吧，
1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点回家。
1: 你在家乖乖的，
2: 开车注意安全。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4: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怎么回事？
1: 梁秘书等了您一天一夜，怎么劝都不走。梁秘书，
2: 长官，方不方便跟您聊几句？
0: 进来吧。什么事儿？说吧。
2: 长官，我是您的老部下，在老长官面前，我就不拐弯抹角，有话直说了。我自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之后，就在您的麾下效命。那几年，是我干的最舒心，也最出成绩的几年。属下真的很怀念在您手下做事的那些时光。
0: 你是来找我叙旧的吗？
2: 长官，我这次找您是想申请调职，把我调到武汉前线抗日。我在这里做一个档案室的文员，我太憋屈了。
0: 你犯了那么大的错，能保留今天这个位置已经很关照了。何长官对你不错，人要学会知足。
2: 对于一个志在沙场的军人来说，在档案室里打杂是最大的耻辱。这就是何长官对我的照顾，那还不如让我上前线死在日本鬼子刺刀下来的痛快。
0: 看来你对何长官意见很大呀。
2: 在全中国，我只认您。

想当初，是您派我去何雪桥那里的，您的用意，属下非常明白。何长官，虽然看似很器重我，可我和他之间都明白，我是您的人。何长官多聪明啊，顺水推舟，利用我来牵制那个羽翼日渐丰满的叛卒啊！这件事情我已经多次向您汇报过了。说句实在话，我当这个棋子活得真是。

0: 你的意思是，这些年我让你受了很多委屈？
1: 属下不敢。属下说这些话并没有抱怨的意思，属下想说的是，我在何长官那里已经是一个弃子了，再留下去毫无意义。属下想重回长官的麾下，让我去一线作战部队，哪怕当个连长，让我战死沙场，奋勇杀敌，一雪前耻。
0: 两位，你太过聪明，太过于有胆量，沙场并不适合你，你的府邸是办公室。
1: 卑职没明白你的意思。
0: 梁梅儿，在战场上给了你很多次杀敌立功的机会，但是你没有好好的把握，怨不得别人。现在为时已晚，多说无益。

0: 长官，您能不能看在我曾经那么多年为您的恩前马虎的份上，对我网开一面？
1: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你要是连这个再不懂，我就直接送你去学校。
2: 回回路。明白了，属下明白了。叨扰长官了，告辞。这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你可以上交给主管。
3: 好，那我先上交了。
4: 你是向群姐姐吗？哦，我是。太好了，你给我们讲讲游击队的故事吧。
5: 到我们学校来。
4: 先到我们学校来。游击队的故事吧。一个一个来，啊！他刚才这样乱哄哄的，啊，向群同志是怎么能听清楚啊？
5: 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圈子家居，啊，这都是他的同学们。 你上次写的关于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写的是非常真实、感人。我看了以后都是几次落泪啊，所以就带回家给孩子们看看，也让他受受教育。没想到啊，恰巧看了以后也是非常的感动，就把这篇文章就传给了他们同学。孩子们看完以后，非要打听一下这个文章的作者是谁。在我告诉他们以后呢，他们是一定要过来见见你。 让你讲讲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再给他们做个报告。
5: 对，来给我们开讲座，系列讲座。
4: 对，给我们讲一讲吧。就给我们讲一讲。你看，孩子们的反应是最真实、最可信的。向群同志，你的这两篇文章写的真是具有感染力、号召力。现在还没有发表，就已经都传开了。
2: 过几天一旦发表以后啊，那肯定是落羊纸贵。哎呀，主任，您过奖了，我只不过是写了一些真实的故事和内心的感受，我这还以为我写的不好呢。
4: 哎，写的是非常的好，所以我呢，趁他给孩子们看，哦，也让他们做个范文。
2: 谢谢主任。其实，在游击队啊，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呢。
4: 在咱们重庆的统一战线里面，主要对外宣传的是国军。 所以他们一直忽略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贡献，而且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也大部分都苍白无力，大家都不爱看。而你这次的文章写的，大家都非常的感动。所以你既然有东西，那就要继续写下去。我会在报纸上给你开个专栏，连载也可以。啊，你不光要写，还要到处走一走，给他们做做报告。好。
1: 太好了，谢谢主任。
6: 各位，各位，主任，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国共军对配合作战，已经从日军手里夺回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现在已经运到了宜昌，很快就会运到重庆来。而且啊，在这一仗中，咱们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哎呀，
4: 这好！
2: 太好了！
6: 哦，对了，主任，还有个事儿，最近。 新四军方面登报要为他们的队长重金求退烧的特效药，我就打听了一下，原来啊，是游击队的李队长为了救国军的潘团长而身负重伤。主任，这是多好的宣传素材啊，值得咱们好好做文章。向群，这个就交给你来写，记住，一定要赶紧啊，不能……哎，向群。
7: 娘，我接到上级的调令，让武立刻返回湖北。不管多急，也得把饭吃了再走呀。志信在前线生死未卜，我得回去陪着他。你姐夫给我发来电报了，他说，志信是为了救他，才被刘廷锋打了一枪，但是现在志信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只不过还没有醒。 长官部会派最好的军医给他治疗的，小曲，姐理解你的心情。
0: 可是你现在去了，你什么都做不了啊，还不如等知信情况稍微好转一点了你再去。
1: 你姐说的对，你再回来几天又要走。
2: 娘，一天都等不了了，我得走了。真留不住你了，你路上要多加小心。
3: 娘，多保重。

0: 志信，志信，志信，志信，怎么样？我从重庆带了一些退烧药、消炎药，你给他用上。
1: 能用的消炎药我都用了，但作用不大。他这次的伤是在所有伤中最严重的一次，子弹伤到了他的神经。
0: 那怎么办？
1: 友军方面。 已经派了最好的医疗专家来会诊，但是他能不能醒来，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他个人的意志。你也要做个心理准备，即使他醒过来，也不确保他会不会留下永久性的后遗症。什么后遗症？比如说能不能站起来，能不能走路之类的。
0: 我现在跟他说话，他能听见吗？
1: 他还没有完全恢复意识，应该是听不见。不过你可以试试。

志新，志新，我是向群，我是向群，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你醒一醒。 我是向君，志新。

0: 我相信，李大队长、副大面大肯定会没事的。他还没有履行他的承诺，他不会不行的。你和李大队长的爱情，是我见过最美好的爱情。老天爷不会拆散你们的。
1: 是我的爱人，我走了。
2: 注意安全啊，等你回来。我要嫁给他。
1: 志新目前还躺在病床上，这婚怎么结？你们要结婚，也得等他醒过来才能举办婚礼啊。
2: 我一定要嫁给他，就算他再也醒不过来，我嫁给他也无怨无悔。
1: 湘鹊，你和志信可以说是我看着成长的，你们的感情全。

0: 对的人都看在了眼里，只不过是这些年因为战争，你们被迫分分合合，也确实是不容易。当初知信请示批准你们婚礼的时候，我也推心置腹地跟他说过，组建一个家庭对于人生的意义。我非常理解你对知信的这份深情，可是作为政委，作为你们的亲人，我必须要把这残酷的现实跟你说明白。
1: 政委，您什么都不用说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我和知信的革命爱情，请廖政委主持我们的婚礼并做我们的证婚人。
0: 你们两个呀，真是天生的一对，都是一个脾气。好，我答应，答应做你们的证婚人。
2: 南方李志信，湖北天门县清水镇上河村人，中共党员。女方邓向群，湖北天门县清水镇人，中共党员。
3: 男女双方自由恋爱，申请结婚，经组织审查，符合婚姻规定的条件，准许结婚。希望你们今后互敬互爱，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证婚人廖文远。
1: 谢谢政委。
4: 拜天地拜高堂，就等大哥醒来的鼓伴是吧？下面二喝交杯酒。
5: 好，交杯酒。
6: 好，
5: 交杯酒。
6: 好，
1: 来，知信，喝交杯酒了。拿好了啊。

志贤，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可一定要醒过来啊！我还盼着和你过日子呢。我相信你现在是个好将领，以后肯定也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0: 师傅，吃点面吧。你别弄了，我来就行。来，给我。
1: 袁政委牺牲了，知信还处在昏迷当中，但是战争还在进行，鬼子不会为此停止修桥，停止进攻，所以下一步我们还是要继续贯彻游击战的十六字诀。陈兰，
2: 有，你带两个排，人马合一，集中火力，给我狠狠地打。
3: 是。
4: 报告。我就有一点想提醒春来，游击战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你那儿现在人多了，更要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能冲动，跟鬼子硬碰硬，打成阵地战。
3: 明白。
5: 不管是游击战还是阵地战，咱现在缺的是好的武器，咱就应该把袁大哥用粮食换的武器给他抢回来，不然都对不起袁大哥的牺牲。
2: 还有其他意见吗？
3: 廖政委。

0: 我的意见是，志庆哥还没有醒过来之前，咱们先分成三支小分队，由我们仨每人带一队，由廖政委统一调遣，继续打游击。周兰，我不是不信任老白啊，但这几天我也是没办法了，我是又烧香又烧纸的，他就是不灵啊。
1: 你弄这些风。

0: 来了。按理来说，这么多天，大哥也应该醒过来了。
1: 是啊，是有些日子了。
0: 如果大哥真醒不过来，我说如果啊，我也不参加抗日了。别人我都信不过，我也看不上。
2: 我就想跟着他。
1: 哎，你说，志锦哥是不是觉得给家里人报了仇了，就算是心愿了了，就想回到家里和他娘还有和他大哥团圆了？
0: 哎呀，那我不应该给大哥烧纸，我应该给大娘烧。是不是大娘把大哥的魂给锁住了？
1: 是哦。
0: 走。
3: 哟哟，
4: 嫂子，
5: 嫂子，
6: 你们不用担心啊，志信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5: 对，嫂子说的对，
0: 肯定能醒过来。

0: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萎缩了，你是学医的，你也明白，人躺久了，身体各个器官长时间不工作，机能肯定会退化的。长时间不能进食，光靠输液肯定是不行的。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尽快苏醒过来？医学上是没办法了，现在只能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在精神上唤醒他。你没事就跟他说说话，试一试吧。淑轩跟我说，你这肌肉都开始萎缩了。 这一觉睡得可真够久的。我知道你家仇报了，这么些年了，总算了了一桩心事。想歇会儿，我也能理解。但是咱做人不能太自私了吧？光解决完自己的事儿，别人都不管了。贺团长，
2: 一天一个电报问你醒了没？
1: 你就是不为我想，你想想你那些同志，你想想贺团长，是不是让你好好活着？这大伙一天天跟着你，睡不着，吃不下，我看这账也别打了，心都散了。你要是个爷们儿，你给大家来个痛快的，别让人家跟着你遭罪。

0: 想想当初，我要不是认识了你，我也不能来这儿干革命。
1: 你要真是醒不过来了，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哪。你就这么狠心，留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知心。
2: 那一刻，我忽然听到了向权的告白，真诚和温暖的话语，仿佛一股电流，瞬间流过全身。那一刻，我眼前突然亮了。
3: 嫂子，
4: 嫂子，
3: 你好。
4: 我去找大队长的事儿。
5: 这帮小子为啥都叫你嫂子呀？
3: 你昏迷的期间，咱俩把婚礼举办了，廖政委主婚，我替你喝了交杯酒。
6: 你咋这么傻呢？万一我要是醒不过来，你不就嫁了个死人吗？
1: 你醒不过来，我也会嫁给你的。我这辈子只认你李志信做丈夫。
6: 走吧。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进攻长江南北的新四军，我党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坚决斗争。党中央宣布重组新四军，我们的豫鄂挺进纵队被正式整编为新四军第5师。

0: 塞皖南，我军血战七天七夜，9000多人呢，突围出来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英勇牺牲。
1: 这国民党啊，就不是东西。你要打日本人的时候吧，不卖力气；哎，打中国人的时候倒挺卖力气的，难怪都骂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国民党想取消新四军这个番号啊，中央军委已经做出决策，要针锋相对，软硬兼施，宣布重建新四军，豫鄂挺进东队整编为新四军第5师。
1: 那鄂中游击队接下来朝哪个方向发展啊？
0: 中央的决策很明确，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按照中央的指示，长江以南的游击队要迅速北迁，你们要做好接应工作，同时要在鄂北继续开辟根据地。
1: 明白，回去我就把这精神传达下去。嗯，
0: 老何，嗯，最近这天老下雨，这胳膊怎么样？哟，
1: 领导关心，有点受宠若惊啊。没事儿，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啊，这胳膊有点难受，这么多年早习惯了，没事儿。
0: 你呀，别老挺着，时局虽然艰难，也不要事事操心。手底下那么多狼崽子呢，放手让他们干去，多给他们锻炼的机会。
1: 他们还用我给机会？哎呦，你是没看着啊，这一个个那眼睛都放着蓝光啊，那上着的劲儿我拦都拦不住啊，还我给机会。
0: 这个京山游击大队最近表现很突出啊，啊，为华中战局做出了卓越贡献，那是中央领导特别提出表扬，尤其那个李志新，给中央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
1: 真的假的？哎，我跟你说啊，这个李志新啊，有勇有谋，而且政治思想觉悟这一块是越来越高了，将来培养好了，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指挥员。你相信我，真的。
2: 那还不是从你老贺身上学的本事？
1: 别，我没教人什么。他能有今天的，那都是他一天天在战场上积累下来的，不容易。
2: 行了，别跟我这谦虚了，没你这多眼睛，能拉出这么好的狼苗子？
0: 这些在部队里成长出来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像毛主席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1: 是。
0: 这个狼崽子，我有过一面之缘。时隔这么多年，这些年的成长还真让我惊喜，我还真想再见见他。
1: 那好办呀，我给他发报让他回来。哎，
0: 得了，别影响人家工作。我相信，在革命队伍里，早晚有见面的一天。
1: 行。
3: 下一步呢？长江以南的部队要往北转移，我们的部队也要往北转移。一是给皖南部队腾出空间，二呢，我们可以趁此机会到鄂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尽可能多的掌握主动权。真的要是到了不得已和国民党打仗的地步，我们后方还可以跟皖南部队联合抵抗。都明白了吧？
4: 明白。
5: 明白。
3: 这都什么态度啊？是不舍得转移啊，还是有什么困难啊？
4: 没有困难，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
6: 师长，这个同志们啊，离开。

0: 自己亲手建立的根据地，还没有点舍不得啊！人之常情嘛，是吧？但是您放心，我一定做好大伙的思想工作，顺利完成这个转移任务。嗯，大出一片新天地嘛！啊，好事儿！
1: 志信说的对啊，现在我发现你的政事水平是越来越高了，而且现在说话是越来越利索了啊！嗯，志信现在可是越来越全面了啊！那不光是仗打得好啊！
2: 那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做的是同样的出色啊！这要是在和平年代，这经商做个买卖也是个好手啊！
3: 不是您就不要再损我了，我的大张伟。
4: 志信，李司令啊，表扬你了，说找机会见见你。
2: 哪个李司令？
4: 哎呀，就你在培训班帮你办手续那个首长，李大炮。
3: 啊，这那个让我毕业以后跟他走，结果没信儿那个，
2: 怎么着？要不我们俩去找他讨个说法去？
4: 您别，
3: 不用，行了，都各自准备吧。
5: 是。

0: 婵娟，来，哎，吃饭。
1: 哎呦，还热着呢。嗯，今天野菜比昨天好吃，
0: 是吧？好吃多吃。
1: 嗯，你看咱们伴着月光吃着晚餐，这野菜我都吃出大鱼大肉的味儿了。
2: 生活中的艰苦最能磨练一个人钢铁般的意志，所以苦中作乐是我们这群革命者应有的品质。这是咱们受训的时候那个苏联教员教的吧？
1: 你记性可以啊，教员的原话你都记着。哎，你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都几年前的事儿了。时间啊，真是经不起琢磨。嗯，
2: 上一次部队大规模转移，我才刚进部队。嗯，那个时候我叫你邓小姐，现在我叫你夫人。夫人呐，夫人，跟着我受苦了。
1: 你要说苦啊，那咱们谁都没少受。你看这香甜的野菜，还有这清凉的山泉，这不都是苦日子中的甜吗？要我说呀，日子里啊有这一点甜，这日子就好过。
2: 哎呦，瞧瞧瞧瞧我这位夫人，现在已经从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了。不容易。
1: 所以呀，苦中作乐方为生活的第一要义。嗯。嗯，吃完了。
0: 我再给你打点。
1: 饱了。
0: 好，那我刷碗去。
1: 好。
2: 苦中作乐方为生活的第一要义。
1: 对头。
3: 不好了，湘军同志，您快去看看，红梅同志晕倒了。
1: 怎么了，红梅？怎么回事？
4: 之前一直在上吐下泻，他的症状像食物中毒啊。啊，
5: 这怎么是食物中毒呢？晚饭我们三个人一起吃的，我们俩没事，他怎么就这样呢？
1: 你们晚上吃的什么呀？
5: 我去山上采了点野菜，红梅煮了稀饭，我们就吃了这些。
1: 什么野菜啊？
5: 就是一种经常吃的野菜，龙葵。还有一种很像白花菜，但是没吃过，不知道叫什么，书轩说有毒，然后红梅就拿去全扔了。
1: 那不应该啊。
4: 好了，
1: 红梅，哎，怎么样？好点没？好点没？今天晚上我留下照顾他。
5: 行，你再坚持一天，等到了下个宿营点，进了帐篷，条件就会好一些。
1: 哎，有没有热水啊？去烧点过来。
5: 好。
4: 好点吗？
1: 睡会儿吧，妈。
6: 真甜，
1: 我在水里啊加了白糖，你昨天晚上吐了一宿，现在得增加营养。
6: 姐姐，嗯，生病真好。
4: 你别胡说八道啊，呸呸呸，生病有啥好的呀？你是不知道这次有多危险，半条命差点没了。
6: 生病了就可以被你们照顾呀，现在向群是我姐姐，白大夫你就像我大哥，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照顾过我，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1: 傻姑娘，我们照顾你那不都是应该的吗？咱们都是革命大家庭的一份子，你不是也照顾过很多其他的同志吗？来，快来把这糖水喝了，很快就恢复了
4: 啊。你猜他是怎么中的毒？
1: 怎么中的毒？
4: 那天他担心我们吃不饱，就把饭菜都留给我们吃了，说自己不饿，结果那些可能有毒的野菜他趁我们不注意自己偷偷的煮了吃了，结果还真中毒了。
1: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呀？
4: 其实他做这一切啊，都是因为心里惦念着一个人，他为了这个人能吃饱穿暖，他可以不顾一切。
1: 心里惦念个人？
4: 对，
1: 许春来吧。
4: 你咋知道？
1: 我都不用猜，我就知道是许春来。我和红梅啊，没事的时候我俩喜欢聊聊天儿。他呢，倒是也没跟我说过他喜欢谁。但是呢，我一提到许春来，他就特别感兴趣，两眼都冒光。那春来呢，对他什么意思呀？
4: 不清楚。但是我感觉红梅对他好的这么明显，他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1: 这个木头，
4: 确实是个木头。
1: 你说他们俩要是真的互有心意吧，我不该错过彼此。要不要找个机会把这个窗户纸给捅破呀？
4: 他们俩都不属于那种主动的性格，谁来开这个口啊？
1: 我倒是希望红梅先开口，让他能迈过心里的那道坎，大胆地说出来。
4: 够呛。
1: 找个机会，我跟他聊聊。生存条件艰难，为同志着想，把危险都留给自己，这说明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总是为别人着想。但是红梅啊，以后你记住了，可不能再做这种傻事儿了。那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当实验品的。
5: 红梅是不是傻呀？就算大家都饿着，她也不能冒险去吃毒野菜啊。不行，我得去说说她。
4: 你是不是傻呀？是不是傻？你就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完全不顾及自己要让我们吃饱？你想过吗？
5: 不是，他不是一直都这样吗？他总是为别人着想，从来不考虑自己。
1: 哎，你知不知道咱们革命队伍里追求的是个性的自由？就是咱们这儿从来都不压抑每个人的个性，所以革命队伍里啊，提倡的是自由恋爱。我和你知心哥就是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又憋在心里，那他怎么会知道呀？
6: 可是姐姐，你觉得我配喜欢一个人吗？许大哥那么优秀，那么好，我觉得他值得更好的。
1: 看你看，又钻牛角尖了，是不是？我们红梅啊，又漂亮又善良，医务工作做得又出色，那有100个理由值得被别人喜欢被珍惜的。要我说呀，谁要是能被我们家红梅喜欢，那是她的福分。
6: 哪有你说的那么好？
1: 你就是那么好，你比我说的还要好呢。
4: 那就是说你心里也在乎她，也关心她，对不对？
5: 对呀，大家都是同志，相互关心不是应该的吗？
4: 我说的不是这种关心，这么跟你说吧，就是说，这转移的路上，你这么一路着背着他扛着。

0: 这难道只是单纯同志间的关心？当然了，他还是吃我采回来的野菜种的多，我必须为人家负责任呀。
1: 不是，淑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我就是想说你先。
0: 有人发烧了，
1: 好嘞，我马上过去啊。你就是个木头啊，木头。
3: 啥意思啊？我咋就成木头了？你自己慢慢悟吧。来了。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4: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11: 白大夫，白大夫，这里危险，快赶人！
12: 快快快！
13: 所有人拿好
0: 姐姐，先把这药喝了吧。你不考虑自己，也得考虑考虑你肚子里的孩子呀。
1: 这个白淑萱，好不容易当上了舅舅，都没机会跟孩子见一面。红梅，淑萱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呀？
2: 虽然你们是新四军的俘虏，但新四军宽待俘虏。我想请回国民党军的兄弟帮我们给潘团长带个口信儿。以前我们联合抗日的那份情谊，若在潘团长眼里一文不值的话，那我们也不再念及旧情。道不同，不相为谋。
3: 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攻打的是李志新的部队？
12: 团长，日军的炮火太密集了，我实在没时间回来向您汇报了。
3: 日军？跟日军有什么关系？
13: 日军的先遣部队已经为你打开了局面，可你硬生生地错过一次重创新四军的大好机会。
3: 杨威，那封军令是你发的，
13: 谁的手笔重要吗？委员长容不下共军的发展，与日方合作打压新四军才是大势所趋。
3: 何长官如果知道你冒名发布军令，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14: 你这是在跟日军勾结，你这是在犯罪。
13: 潘团长，好自为之。
1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6: 拿这一块。
17: 吃啊，
1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

0: 共享健康生活。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8: 再见恍如隔世，
9: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10: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8: 历经千帆，
10: 爸抱我吧。
8: 他是否依旧少年？
10: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8: 试探，
1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11: 谁吗？
8: 斡旋，
10: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12: 人得逼着自己变。
8: 救赎，
10: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12: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不，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8: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10: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3: 二小姐，你慢点。
14: 这
15: 还有劲儿啊！
14: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5: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14: 李知信。嗯、哦。
12: 每回都是被你救，
14: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12: 我很喜欢那一句。我说咱俩成婚吧，
15: 小军。
12: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4: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8: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1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那就是说，你心里也在乎他，也关心他，对不对？啊，对呀，大家都是同志，相互关心不是应该的吗？我说的不是这种关心，这么跟你说吧，就是说，这转移的路上，你这么一路着背着他扛着他，这难道只是单纯同志间的关心？
1: 当然了。
2: 他还是吃我采回来的野菜种的多，我必须为人家负责任呀！
1: 不是，淑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就是想说你先。
3: 站住！有人发烧了。
1: 好嘞，我马上过去啊。
0: 你就是个木头啊，木头。
1: 是啥意思啊？我咋就成木头了？
0: 你自己慢慢悟吧。
1: 来了。
4: 可是，我没姐姐你那么优秀啊！你怎么没有？自信一点，红梅，勇敢一点。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有啥的呀？大不了就是被拒绝呗。那至少我们说出来了，咱们也不会后悔。
1: 红梅，对不起，把你抓伤了。我这点伤。
5: 和你这个比起来，算什么呀？你这点啊，没事啊，小伤。红梅啊，你以后别干这种傻事儿了啊！我们打游击这么多年，挨饿是常有的事儿，我们老早就习惯了，一两顿不吃啊，没什么问题。你说你就为了这个？
1: 差点把自己命给丢了，太不值当了。还有啊，你吃的是我采的野菜种的毒，你说你要是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得回一次。以后别干这种事儿了啊！
5: 我命都是你救的。不是，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说的话听进去啊？
1: 我承认，这次为了让大家吃饱，我是冲动行事了，但我……
5: 你什么呀？我。
1: 说呀！哎呀，你把我急死了！你倒是说呀！
5: 我是为了你，为了我？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了省粮食，把自己饿的胃疼，只能靠喝凉水来充饥，是不是？你都看见了，不是。
0: 这也不是你吃毒野菜的理由啊！
1: 行，那我就告诉你真实的理由。我做这一切，那是因为我喜欢你，我心疼你啊！我喜欢你真诚、善良、勇敢、直率。我希望。
5: 我能跟你相守一生，白头到老。红梅，这种事情可开不得玩笑。我没开玩笑，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春来，我喜欢你。红梅，谢谢你。可是我只想着打仗，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情。
1: 那就是说，你不喜欢我？倒也不是，我很欣赏你。同志之间的欣赏，
5: 红梅，你有没有想过，你对我的感情是源于救命之恩，不是真正的男女之情？红梅，咱们还是好同事。 好战友，好不好？
1: 行，没关系，我明白了。我们还是好同志，好战友。

0: 春兰，我跟向群都觉得你俩挺般配的。这种事儿，外人很难理解当事人的感受。
1: 为啥呀？
0: 说实话，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有啥说不清的呀？你心里咋想的？我对红梅真的没有非分之想，可是我一听到其他男同志在私底下议论红梅。
1: 我心里又不舒服。我明白了，这就是你心里有她呀，你关心她呀。可是什么呀？还可是啊？你既然在乎她，你就跟她说呀，表白呀。死都不怕的人，还怕面对一个女孩子的感情啊？像红梅这么好的女孩，你要是不抓紧时间，那就让别人抢走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啥意思嘛？
0: 红梅是个好姑娘，但是。
1: 我一想到曾经的那些经历，我心里就特别别扭。
0: 春兰，我跟你说，你不能这么想啊！之前那些经历也不是他的错，他是个受害者，越是这样，越需要关心和爱护的。这些我都明白。
1: 那你纠结啥呢？你怕别人说闲话呀？
0: 不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可是我一想到他被日本人。我明明知道这样想是不对的，非常不对，但是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所以我就……所以你就选择逃避，是吗？淑全，
1: 我是懦夫，对不对？慢慢来吧。
0: 我很欣赏你，同志之间的欣赏。

0: 子健，许大哥拒绝我了。啊？他说我是他的好战友、好同志。这个榆木疙瘩，红梅，姐本来是好心，我是怕你俩错过彼此。
1: 我知道，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吗？ 其实我不后悔，真的。我终于跟他说出我想说的话了。这要是在以前，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那么喜欢一个人，更想不到我还敢告诉他。姐姐，你说我这么做。 是不是特别厉害？
0: 当然了，有爱人的能力，有表达的勇气，这比得到确切的答案更难得可贵。
1: 有姐姐真好。

0: 报告，有急报。
1: 爹，
0: 皖南地区游击队正向你军方向迁移，速调兵夺。

0: 请进。
1: 何长官的手令，尽快发往302房。
2: 是。怎么没有何长官签字？
1: 何长官赶着去开会，哪有时间签字？口述给我的。何长官的军令，耽误了谁能负得起责任？
2: 明白了。

0: 那是是一会儿让我骚扰，一会儿让我围剿，真是步步紧逼啊。看来这仗是不打不行了。小静，
1: 到。
0: 你带一个营，按照老师的意思即刻出发，点到为止，避免伤亡。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
2: 明白。咱们也有游击队的那套打法，对吧？
0: 就你聪明，去。
1: 是。
3: 跟上，跟上。
4: 大队长，大队长，
5: 前方有小鬼子堵截，请指示。
3: 打。
5: 是。
6: 大队长，国民党从后面打过来的。
3: 国民党吗？
6: 是。
5: 报告，现在前后都是敌人，是不是应该迅速突围？
3: 那咱就冲着国民党的方向突围。这样，春来，
7: 有
3: 带人截住鬼子，为大部队赢取时间。
7: 是。
3: 程栋，
7: 走。
3: 那些辎重留下，在日军的追击之路上受俘。春来一过，就让这些小鬼子喝一口。
7: 是。
3: 老黄，带人跟我走，会会他们。
7: 是。二排，跟我走。

谢谢啊。

0: 黑气，定了，定了。
1: 人工呼吸，
0: 在，人工呼吸。

0: 找。
1: 师傅，
2: 太行了，
1: 太行了！
2: 后面伤口消毒，包扎。
1: 包扎，包扎，快！
3: 白大夫，白大夫，这里危险！快转移！
1: 快！
4: 所有人拿好东西，身份转移！
1: 师傅，
3: 师傅，快！
5: 湖北，快点！
3: 快点！快！队长！

0: 哎，先去，趁热啊！对。哎，
1: 我这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看什么都吃不下去。那你逼着自己也得吃几口，身体要紧啊。
0: 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哎呀，我想事儿呢。
1: 想啥呢？
0: 部队上的事儿。
1: 啥事儿啊？部队有情况。
0: 没情况，打仗的事儿。
1: 打仗事儿就说呗，还有我不知道的。
0: 打仗事儿你也懂啊？
1: 打仗的事儿我有啥不懂的？
0: 好，你都懂，吃吧，啊，先吃。
1: 不说算了。

0: 要不你把淑萱叫来给我配点药吧，我这实在是难受，我怕我后面跟不上了。你给我给我，我这真难受，快去。
1: 小雪啊，
0: 嗯，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哦，你说。
1: 淑萱不在了。
0: 什么意思啊？
1: 牺牲了。

姐姐，先把这药喝了吧。你不考虑自己，也得考虑考虑你肚子里的孩子呀。这个白淑萱，好不容易当上了九九，都没机会跟孩子见一面。

我没，淑萱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呀？别哭，你是我第一个徒弟。

0: 这些人不仅仅是伤员啊，他们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医生和伤患之间，不存在男女之分。在生命面前，这一切都不重要。你刚才那一瞬间的犹豫，也许就决定着他的生与死。
1: 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0: 想要做一个真正好的医生，首先要担起医生的责任。
2: 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以后一定当个好大夫。对不起，那天我回来太晚了。
1: 你在前线打仗，顾不上后方，这不怪你。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
1: 淑轩，你在天有灵，今天我就把欠你的答复告诉你，祝福我和红梅吧，我要跟她成亲。
2: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我想娶你，我想照顾你一辈子。成亲的基础是彼此相爱。你不爱我，你只是安慰我，我不用你可怜。
1: 这不是安慰和可怜，这是我的真心话。我既然说出口，一定会做到。就算你不答应，我也会跟你一辈子对你好。我说完了。

0: 淳君，对不起，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说我是个木头了。你是个好大夫，是个英雄。答应我，下辈子我们还做兄弟。
1: また李之心に逃げられた。李之心に逃げられた上、損害が大きいです。ああ、今回は。 李之心の部隊を殲滅すれば、一番いい結果だったけど、これは我々の最終の目的じゃない。私たちにとって、ランウェイを利用し、国民党の兵力でゲリラを殲滅することが勝利の始まりだ。
2: 大佐の意味は？
1: いいか。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2: その隙を狙い、一気に攻めれば、日本は必ず勝つ。兄弟们，虽然你们是新四军的俘虏，但新四军宽待俘虏。今天，你们想回家的，可以回家；想回国民党继续当兵的，也可以放心的走。另外，我想请回国民党军的兄弟帮我们给潘团长带个口信儿。 以前，我们联合抗日的那份情谊，若在潘团长眼里一文不值的话，那我们也不再念及旧情，道不同，不相为谋。下次，可以在战场上见分晓。
3: 什么？你们是李之心的部队释放的？
4: 是。
3: 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攻打的是李之心的部队？
4: 团长。
3: 日军的炮火太密集了，我实在没时间回来向您汇报了。
5: 日军，跟日军有什么关系？
4: 我们袭击的是新四军的部队，可他们前面还有日军的围歼，这打来打去，打到最后都乱成一锅粥了。
5: 或者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撤退回来了。快带他们下去治伤。
6: 是。
3: 来，跟我来。

0: 我是潘佐。
1: 潘团长，你这一仗打得不是很积极啊。
2: 日军的先遣部队已经为你打开了局面，可你硬生生地错过一次重创新四军的大好机会。
0: 杨威，那封军令是你发的，
2: 谁的手笔重要吗？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啊，是作为
1: 曾经的同僚，给潘团长一个忠告。
2: 委员长容不下共军的发展，与日方合作打压新四军才是大势所趋。潘团长，你要认清局势，
1: 不要再犯同样的糊涂。
0: 何长官如果知道你冒名发布军令，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1: 你这是在跟日军勾结，你这是在犯罪。
2: 电报上有何长官的签名啊。放心吧，我已经将此事汇报给了何长官，他没有异议。
1: 即便你现在坐着飞机到重庆与我当面对质又如何啊？
2: 恐怕到时候你又得落着一个屁股坐位的嘛。行了，言尽于此，潘团长，好自为之。

0: 团长，这饭已经热了好几遍了，您好歹吃一口啊。我没胃口，是因为重庆那通电话吧？
1: 我问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从军啊？团长，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事了？别胡思乱想，我就随便跟你聊聊。
0: 您知道的，我这人打小就笨，要不是总爱跟着您屁股后面转，我估计我连饭都吃不上。您带着我读书，带我出去见世面，要非要问我为什么从军的话，那就是想跟您一样，保家卫国。
1: 保家卫国，亲爱京城，做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军人，是每个黄埔学子的抱负。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小丑，连被人当枪使都是后知后觉。攘外必先安内，吾辈之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保家卫国吗？
0: 团长，这大道理我不懂，我只知道咱们一路走来打了这么多死仗，您上对得起党国，下对得起百姓，我非常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可是您不是也说过吗，咱们作为军人，咱们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现在也没什么办法了吗？
1: 路不远，莫要近。青海京城，继续勇守，发扬无效精神。
2: 1944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失败，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南洋日军陷入被切割包围的困境，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困兽犹斗，企图从中国战场寻求突破。
3: 起立！本部からの命令、近いうちに河南省、湖南省、そして广西省で全員大規模攻撃を始める。我々は収録部隊の攻撃に合わせるように。鄂州から湘西まで運送線路を開拓する。今回の戦いは重要な戦だ。私は自ら前線の指揮を取る。この戦いで必ず邪魔な新宿のゲリラおよび李志信を殲滅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4: はい。
5: 老贺，我们刚刚收到情报，日军正在集结，要对玉香桂展开进攻，同时左俄联队也想借此机会打开鄂中到湘西的运输通道，我们绝不能让日军的阴谋得逞。我们既要配合大部队抗击日军，同时要有针对性的挫败左俄联队的战略意图。
6: 正面迎击左俄联队的任务就交给你们的京山游击大队，
5: 这是一场硬仗，争取一举歼灭左俄联队，其他部队会做好配合工作。
7: 是。
8: 你现在好歹也是当爹的人啊，一天天胡子拉碴的，你这是小孩的皮肤嫩，你给扎坏了怎么弄？
9: 怪了，你咋跟向群说的一模一样啊？你俩通过气儿？
8: 我通什么气儿？人说的对，我跟你说，你好歹是个前线的司令员，你不能太邋遢了，知道吧？
9: 打仗嘛，哪顾得了那么多？哎，不过您倒是没啥变化，你咋不显老呢？
8: 别给我扯啊，我是在后方闲的。这不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当传令兵的机会，哎，来来，我就赶紧过来了，来看看吧。哎，来，这次上级给你的任务可不轻啊啊！
2: 感谢上级对我的信任，这个任务完成起来确实有点难度，但是我有信心。
8: 好，有信心就行啊。为了打好这一仗呢，上级给你拨了两个中队，由你来指挥。
4: 然后给你拨了一批最新的武器装备，而且周围的兄弟部队呢也会配合啊。
7: 又给人又给枪的，那我信心更足了。
4: 还有啥要求？
7: 还有啥说的？保证完成任务呗。
4: 好，好。不过我呢倒是有一个问题，这仗你想怎么打呀？
7: 只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但是具体的可能也要到战场上随机应变。
4: 你看啊，前两天国民党偷袭过咱们，你说这一仗跟日本人打起来，这国民党什么态度啊？也就是说啊，你们现在跟国民党的部队这关系打算怎么处理？
7: 正好有个事儿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4: 啊。
7: 国民党三旅二团的潘祖旺约我秘密见面，我想跟他见一面。
4: 潘祖旺，见。
10: 老板，往那边歇会儿吧。
11: 我是专程来给你解释，我是真不知道阻击的是你的部队，这不是我的意思，是梁威那个汉奸搞的鬼，他假传军令，接了我的兵。
7: 行了，姐夫，不用解释了，你这趟主动约我来，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出来这一趟不容易吧？
11: 我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多少也知道。
7: 你说你们国民党啊，抗日不积极，制造摩擦倒是蛮积极的。算了，反正这事跟你也没啥关系，不提了。姐夫，我跟你说一件正事儿，最近我要跟小鬼子进行对决。
11: 对决？
12: 我们在前面打鬼子，你们在背后放冷枪。这也就是我来了，要换成振东的话，早大耳刮子贴你脸上了。
13: 哎，别误会啊，我们是真不知道前面的是你们。我们要是知道前面是你们，我们潘团长不可能下令我们开枪的。哎，你想想啊，一来咱们都是中国人，二来我们也知道现在不是你们对手，

0: 来，志新，怎么样？红梅严重吗？幸亏是没伤着骨头，就是流了不少血。姐姐，你之后一定要提醒志新大哥及时换药，别打起仗来就给忙忘了。这要伤口感染了，那可就麻烦了。好，这事儿交给我，你放心吧。
1: 鬼子已经把刀围了，看来他们已经认为咱们大部队就在这儿。
2: 这个时候，大部队应该已经转移了。咱们现在应该想办法趁鬼子登岛之前，迅速撤离。
1: 这么多鬼子，等咋撤？
2: 台帮的老张。

观音岛一战是我和潘祖旺联合作战的成果，虽然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但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只要我们拳头攥在一起，肩并肩站在一起，千难万险

0: 听说航委会这次行动就是你父亲下达的命令，让他们派飞机援助金山游击大队轰炸日军。
1: 我父亲是当着我的面给航委会打的电话，足足打了一个小时。
0: 我真没想到你是用什么办法说服你父亲的。
1: 其实很简单，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0: 一个故事？
1: 我非常了解我父亲的脾气，他这种在党国体系干了几十年的人，你给他讲民族大义根本没有用，还会招他的骂。我是把这件事情联系到我们家和日本人的家属上去的。
0: 你们家跟日本人有家仇吗？
1: 先祖父参加过甲午海战，我的爷爷是志愿舰的一名副管带，当时追随邓世昌沉入了海底，所以我们家跟日本人有仇，对我父亲来说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
0: 我在你家客厅看到了一幅画像，是你爷爷吧？
1: 对，我父亲对我爷爷很崇敬，逢年过节都要祭拜，我知道这一点，所以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0: 什么故事啊？
1: 我这次回国，在船上认识到了一位研究甲午历史的学者，这个学者曾经三次去日本收集资料，他是一名大学老师，他告诉我，据他掌握的资料，当年甲午海战中下令释放鱼雷炸沉致远号的是日本吉野号上的一个管鱼雷的军官，而这个军官就姓嵯峨。
0: 这么巧？
2: 嵯峨这个姓在日本是个小姓，而且很多都有贵族血统，姓嵯峨的人即使不是亲戚，几代之前肯定是一家人。
0: 你把这个故事讲给你父亲，于是你父亲国仇家恨结合到了一起，就下定了决心。
1: 实际上前提是我父亲本来就讨厌日本人，也想打日本鬼子，我只不过是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

0: 了他一把而已。
1: 孩子发高烧，我们找了医生，也给他喂了药，可是孩子还是不见好，胜利他没能挺过去。胜利，
0: 安全，
1: 志信，你听见咱们胜利哭了吗？
2: 饿了吧？我给你做了点东西。来，先吃口东西。来，下去。
1: 这大米汤，胜利最爱喝。可我那天做的那么着急，我都没让他吃个饱。
2: 咱先不想这些了，啊，来，吃点东西，到这。
1: 把窗户关上，冷得很。
2: 起来。
1: 说胜利那么小的一个孩子，生病的时候没有娘在身边，他得多害怕！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留下来照顾他，一时一刻都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2: 这事儿不怪你，你是去大鬼子的，你是为了保护千千万万的小胜利啊。
3: 师长，这不是何长官的官邸吗？
4: 祖旺，我以前来过这个房子很多次，但是怎么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们全家会搬进来。
5: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啊。
6: 胡乐，
7: 听说嫁给潘参谋之前是个被退过婚的二手货。
5: 我已经安排小新去置办新家具了，你就不要再操心劳累了。
4: 不，我就希望这个房子跟以前的一模一样。我还邀请回到武汉的朋友到咱们家里来一起吃顿饭。
5: 好，都听你的。
8: 陈夫人，您能大驾光临真的是让这里蓬荜生辉啊。
9: 向荣，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叫大姐，跟我就不要客气了嘛。
8: 好，大姐。
9: 你这儿没什么变化吗？
8: 大姐，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我希望这里能让我经常回忆起以前咱们相聚的日子。来，大姐，里面请。
9: 好，
8: 陈夫人到了。
10: 陈夫人到了，
8: 您请上座。
9: 我不能坐这儿，我坐边上就行。
8: 大姐，
4: 今天所有人里面只有您有资格坐这个位置。
9: 这是主位，今天这饭局又是你张罗着，我怎么能反客为主、喧宾夺主呢？这个位置你坐。
8: 大姐，您听我说，这个位置您今天要是不坐的话，那我们都只能站着吃饭，是不是啊？
11: 是啊。
8: 快坐吧。
9: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8: 来，各位姐妹也请坐吧。
12: 夫人，有几位可能来不了了。
8: 为什么？
12: 有几位太太家中有事没法出席，张太太说她家先生阵亡才刚过五七，没有心情出来，她让副官带来了一篮水果，并转达她的歉意。
8: 好，把水果洗一下给我们端上来吧。
12: 是夫人。
9: 我知道有好几位姐妹的丈夫在抗震前线上牺牲了，所以呢他们觉得再来参加咱们姐妹的聚会也没什么意义了，就不想来了。其实我们都是军人的家属，这心情彼此能理解。那既然他们不来， 我们也不好勉强，那咱就。

0: 不等了。哎呀，要说打仗，我倒觉得这不光是他们男人的事儿，我们女人也是做出贡献的，咱们姐妹们也应该算是抗日英雄啊。虽说不像是花木兰上阵打仗，但是咱们能在家里当好贤内助，能让战场上的将士们没有后顾之忧，那我们也是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对吧？哎呀，这说到向荣妹妹，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当初有人总是看不上她，说她这儿不好那儿不对，可我就觉得这妹妹挺好，知书达理，人还诚恳，还特别乖巧，我是怎么看怎么喜欢她。哎，同样啊，在部队也有人说祖旺这毛病那缺点，可是我们家老陈就觉得他特别好，还总在我面前说祖旺这黄埔生忠于党国，还能征善战。你看，果不其然，没说错吧。所以呀，咱们谁也不要瞧不上别人，人的眼光得放长远，得看清大的形势，提高格局胸怀，才能干出名堂，成就事业，才能笑到最后。
1: 陈夫人您说的对，咱们姐妹们啊，都要向潘夫人学习。哎，潘夫人，咱们这个英雄太太团可不能散啊。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隐藏自己，让那个嵯峨以为他把我们包围到岛上了，所以等他们上岛的时候就是我们歼灭他们的时候。
4: 振哥，你说这鬼子要是不上岛咋办？
5: 那就只能下点药引子了。
6: 知王さん、私は观音岛に閉じ込められた弾薬も食料も付き合って数千人の命が遺産にかかっている。大至急応援を頼む。間に合わなかったら来世で会おう。李智信。
7: ちょうどいい時に情報が来た。ヤツはもはや絶対絶命だ。
4: 鬼子也太安静了，你说鬼子会不会发现什么？
5: 这是不可能的。
4: 这鬼子的包围圈一点都没有松懈，越是没有动静越是说明他们不知道深浅，怕上岛中了咱们的埋伏。
5: 反正现在药引子已经下了，就等这个药引子起效了。记住，做好随时接应冲动的准备。
7: この日を逃してはいけない。応援が来たら

0: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当亲情撞上信仰，
3: 姐吧，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0: 罪孽从不是乱世厮杀，
4: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3: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0: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5: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3: 你愿意奉为
0: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5: 真是冤家路窄啊。
4: 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5: 这是我们兄弟之心的背水一战。
0: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紧个弹孔，江西卫视每晚7:30，宿命对决。
7: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8: 这是你弟弟？
9: 嗯。
8: 他跟你长得像吗？
7: 一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10: 别让我写了。
11: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12: 一切都要看清点。
13: 别动！
14: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5: 杀人灭口！
16: 我没骗我，快听我。
17: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8: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不是吗？

0: 一位金融硕士将150万身价和8年青春压注在一位风水大师的预言上。
1: 看我的八字看得非常非常准，就觉得他怎么这么神呢。
0: 真命天子出现，他重情重义，令女子心动。
1: 就是说玄学婚姻，然后这段婚姻呢是要白头到老的。
0: 神秘的风水大师究竟是谁？他为何能未卜先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跌入玄学婚姻的金融硕士。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呢特别有意思，也特别值得深思。有一位金融硕士，按理说嘛应该是理性思维的代表了，却偏偏被玄学骗了整整8年，搭进去了150万。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呢？就像厨师不会做饭，游泳教练怕水一样，充满着戏剧性啊。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看这场科学与玄学的奇妙交锋，看看聪明人是怎么在感情和迷信的双重夹击之下一步步走进陷阱的。应该说这件事呢能给大家一些警示意义，希望这样的事情呢不要再发生。这件事啊得从2017年的春天说起。那一年呢，33岁的马小晶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是名校金融硕士，在北京呢有体面的工作，有家庭，有孩子，按理说嘛生活应该挺圆满的。但是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总是觉得差点意思。
1: 我当时呢因为就是生了宝宝以后嘛，然后呢我就想就是工作上面稍微自由一点，就没有在银行工作了，然后呢我就到上海来。
2: 马小晶的这个决定呢就像是给自己的人生按下了重启键，只是他没想到这个重启过程当中啊系统里头混进了一个病毒程序。当然了这都是后话，先说当时他呢计划得很美好，到上海投奔父母，用自己多年积累的这个金融知识和积蓄在股市里头闯出一片天。
1: 上海这边呢是有一个学股票的地方，我就到那边去学股票的。
2: 你看这就是高学历人才的特点，干什么都要先学习研究方法论。但有的时候课堂上教的是理论知识，社会上遇到的却是魔幻现实。这个时候关键病毒啊，不，关键人物登场了。马小晶的母亲在上海做房产销售，在工作当中认识了一个山东老乡，他叫刘丽佳。那这刘先生简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的这个升级版，39岁，武汉名校毕业，在上海有房，开大奔，搞投资非常成功。
1: 我母亲呢，就是给我介绍了这样的一个人，就说，因为我刚来到上海嘛，就说看能不能多认识一些朋友，看看能不能有多一些机会去做一些事情。
2: 带着这种目的，马小晶很快就跟刘丽佳见面了。不得不说，刘丽佳确实是很有魅力，名校背景，谈吐得体，对投资市场见解独到。俩人聊得挺投机，毕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共同话题，
3: 两个人聊天也是比较能够聊得到一起的，有共同的一些兴趣爱好。
2: 注意哈，这里有个心理陷阱，人容易对与自己相似的人产生好感，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行业话题，这就让马小晶迅速放下了戒备，他觉得这是个自己人。而刘丽佳那边呢则是开始展现他的实力了，时不时透露一些投资内幕，邀请马小晶一起参与项目。第一次邀约呢就是个大项目，起步资金100万。听到这个数呢，马小晶犹豫了，金融人的这个谨慎这时候起作用了。收益和风险呢是成正比的，这么高的门槛风险肯定不小啊。
1: 然后我就觉得不太稳妥，就有点不太敢去做，然后我就没同意。
2: 你看专业素养还是在线的，知道控制风险，知道不熟悉的领域不轻易涉足。这时候呢马小晶呢还是个理性的投资者，如果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那就是个普通的商务交往。可是接下来呢剧情就开始往魔幻的方向发展了。首先就是被拒绝的刘丽佳呢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悦，反而展现出了宽广的胸怀。他话锋一转， 说马小姐啊，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有潜力啊，就是缺点运气。我认识一个台湾的风水大师林中鹤，特别厉害。
1: 然后呢，就他说他自己现在之所以这么成功，就是在这个风水大师的指导下，也会给他提供一些咨询和帮助，然后他愿意把这个大师介绍给我。
2: 哎，等等哈，这转折是不是太生硬了？前一秒还在谈这股票期货，下一秒就跳到风水八字了。这就好比哈、你去 4S 店买车，销售突然说：“先生，买车之前我先给您看看手相啊。”这跨界也跨得有点太离谱了吧？那但是马小晶没觉得离谱，或许是因为刘丽佳之前的成功人士形象太有说服力了，或许呢是他内心深处啊确实对命运呢有所好奇，他同意了。但是这位林大师很神秘，只通过微信联系，不见真人。只不过呢，他一上来就展现出了惊人的能力。他通过马小晶的八字，竟然把他从小到大的经历啊，说的是八九不离十。
1: 看我的八字，看了之后就非常看得非常非常准，就是说什么都就简直就是把我的这个情况说得非常的清楚。
2: 各位，咱们来思考个问题哈，一个素未谋面的大师凭什么对你的隐私了如指掌啊？只有三种可能：第一，他真的是神仙下凡；第二，他雇了私家侦探调查了你；第三，也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有人给他提供了你的信息。大家觉得像哪一种呢？而那边呢，大师的表演还没完，他又抛出个重磅炸弹。哎呀，你这八字里头啊，有一段玄学婚姻，这段婚姻可不得了。对方的条件很出色。
1: 我当时是有婚姻的，然后他说就是说在你之后，在这段婚姻就是是有一段就是说玄学婚姻，然后这段婚姻呢是要白头到老的，而且这个对方呢现在已经出现了。
2: 我可以来帮大家分析分析哈，马小晶刚来上海不久。认识的单身男性屈指可数，长得帅，事业有成，还单身的。哎呀，这不就是指刘丽佳吗？大师啊，您这暗示也太明显了吧，就差直接报身份证号码了呀。可是马小晶还想科学验证，他就问这大师，我怎么知道谁是我的真命天子呢？这林大师给了个妙招，在某一天，你往可能的对象，往他的这个水杯底下垫一张纸，如果对方有所反应，那就八九不离十了。
4: 林中鹤就跟他讲，在哪一天水杯里面放一张纸，就会有人向你表白或者示爱，那那个人就是你这个命中注定。
2: 哎呀，这不就是现代版的月老红线吗？只不过把红线变成了餐巾纸。可是您还别说，这招虽然土了点，但在特定情境之下还真可能灵验。果然马小晶就照做了，在一次和刘丽佳吃饭的时候，他偷偷的在他这个水杯底下垫了一张纸，而刘丽佳呢果然就有了反应。
1: 他就给我表白了，表白了之后呢，我就觉得那可能就是这就是命中注定的了，然后我就答应他，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2: 这事儿就这么成了。但是我们冷静想想啊，有没有可能刘丽佳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小动作呢？有没有可能这就是个双向奔赴的局啊？但这个时候的马小晶啊，已经被命中注定这四个字冲昏了脑袋。确定了玄学认证的恋爱关系之后，刘丽佳重新提起了带你赚钱的事儿。这回他搬出了个更厉害的人物，说我认识个期货富豪，身家过亿，但是他呢只帮亲近的人操作，而且必须用他的账户，你呢把钱转给我，我让他帮你炒。而听到这个话，马小晶又犹豫了，把钱转到别人的账户，这是投资大忌，能行吗？就在马小晶犹豫之际呢，他忽然想到，究竟行不行，不是可以问问那大师吗？他马上就把那位期货富豪的八字发过去了，请大师帮忙把个关。
4: 然后林中鹤说，这个富豪这个命里面八字很好，认为被害人可以跟着他一起投资。

0: 完了完了啊！当你的投资顾问和情感顾问是同一个人的时候，这风险系数直接就爆表啊！在大师的专业认证之下，马小晶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崩溃了。2017年底，他给刘丽佳转了50万，而结果呢，果不其然，仅仅只过了一个月，马小晶非但没有收获股票赚钱的好消息，反而等来了刘丽佳毫无预兆的分手短信。
1: 大年初四的凌晨，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然后就说啊、他要跟我分手，然后呢，他其实对我没什么感情什么之类的。
0: 您看看，这就是典型的过年闹分手。但是就在马小晶心如刀绞的时候，林大师其实出现了，还带来了真相。大师发来了一张微信聊天的截图，是刘丽佳半夜4点发过来的长文。
1: 就是刘半夜发给林，就告诉林说他现在是师傅，我现在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现在就是我投资的这个项目打了水漂，然后大概是多少千万什么的，然后对方卷款而逃了。
0: 在聊天记录里头，刘丽佳说自个儿投资失败，欠了一屁股债，他不想拖累马小晶，这才选择分手。得知刘某是怕拖累自己才提出分手，马小晶这心中还有了一丝感动，同时呢，他也为男友的处境着急。
1: 我当时是很着急的，你都是在一个着急的情绪里面。
0: 就在马小晶不知所措的时候，林大师告诉他，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事儿啊，必须得由他来解决。
1: 林就跟我说，刘其实是不想拖累你，刘是因为跟我在一起，所以导致投资失败，就是他有这个因果。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跟我在一起，他也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果报。
2: 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帮他度过这些困难的话，后续会有源源不断的好运和财富都会那个接踵而来。
0: 这剧本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不就是苦情男主加无私奉献加大师指点等于女方倾囊相助吗？但是马小晶呢，就是一个局中人，他当时是真的没有看穿。不但信了，还产生了深深的愧疚感。
1: 他这个卦象显示，只有比他小的女子能抱住他，那个比他小的女子只有我，就是他周围只有我。
0: 于是被因果论和拯救欲双重洗脑的马小晶就开始了他的救赎之路。他不再提那50万投资款，反而开始四处筹钱，要帮刘丽佳渡劫。前前后后，他筹了60万，全都转给了刘丽佳，加起来已经是110万了。最离谱的是，连一张借条都没有。到这儿咱们得停一下啊，做个算术题。认识不到一年，转账110万，还没有借条，理由是要帮男朋友化解因果。如果是您的朋友这么干，您会怎么说啊？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说你疯了吧。但是马小晶没疯，他只是被玄学和爱情双重催眠了。钱给出去了，马小晶等着看渡劫成功的奇迹了。但是等来的却是刘丽佳的大变身，曾经那个开着大奔、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胡子拉碴、精神萎靡的落魄大叔。
1: 就马上就一下子就是像葫芦平阳的那种感觉，胡渣也长出来了，然后他就很颓废了，就是一下子就是那种就是好像老了几岁那样子的。
0: 而当时啊，更让马小晶接受不了的是刘丽佳态度上的转变，她开始不断的抱怨发脾气，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马小晶。
1: 她一生中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劫难，她就一直跟我说这些她很痛苦的话，然后只要我们两个发生一点点的矛盾，她就大发脾气，然后就开始又拿这个事情说事儿。
0: 于是这么一来，马小晶的生活就全乱套了。他原本计划着在上海短期学习之后回北京，现在回不去了。刘丽佳这边的事儿没解决，他走不了啊。
2: 再加上这些事情呢，也不方便去跟其他人、身边的人去讲。那么就这样子呢，他被困在了这边。
0: 看，这就是骗局的高明之处，制造出一个不能说的秘密。一旦你开始对亲友隐瞒了，就意味着你切断了外部救援的可能，只能是越陷越深。 2018年下半年，马小晶做出了更为极端的决定，她离婚了，把孩子接到上海。
1: 因为我觉得这种关系太混乱了，太痛苦了，我就跟我先生离婚了。
0: 一个人养孩子的开销可不少，马小晶的日子过得更紧巴巴了。她一边靠父母接济，一边四处借钱。但是即便如此，刘丽佳要钱的脚步也没停过。
1: 12个月吧，然后又筹了20万，然后又说要还钱，然后又还，又筹了20万，反正加起来一共是150万左右。
0: 就在马小晶拼命筹钱生活陷入绝境的时候，另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个一直在线有求必应的林中鹤大师啊，突然不回信息。
1: 然后我当时还很担心，我说他会不会去世了。
0: 大师也会玩失踪，这售后服务有点太差了呀，应该投诉啊。但是换个角度想，大师的消失是不是说明这个局已经没必要继续下去了？那么这骗局最后到底该如何收场呢？
3: 不要给大山添乱，
4: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5: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6: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的大师玩起了失踪，这下马小晶更没了主心骨了，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孤立无援。而刘丽佳呢，也变得几乎不再露面了，两人通过微信保持着零星联系，聊天内容嘛，也从往日的温情变成了冷冰冰的债务话题。日子就这么过了一年又一年，转眼间7年过去了。对待自己和刘丽佳的感情呢，马小晶早就不抱什么期待了，他只是希望刘丽佳能把他那150万还回来。
1: 就像你上了一条船，然后这条船上它就是一直在航行中，你没有看到前面有任何的东西在，然后你只能一直在那个船上，就是这种感觉。
0: 这段时间里头，刘丽佳陆陆续续还了马小晶50万，虽说还差100万，但是好歹俩人一直都有联系，马小晶也就有个盼头。可是让马小晶没想到的是，到了2025年的10月，刘丽佳也突然人间蒸发，再也联系不上了。刘丽佳的失联压垮了马小晶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侥幸。在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之后，马小晶终于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了派出所。警察介入之后，很快就查清楚了真相，只不过这真相简单的令人难以置信。
2: 那个林中鹤的微信号就是刘某实名注册的一个微信号。
0: 那下一个问题，既然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风水大师，刘某是如何做到对马小晶的过去了如指掌，算得那么准的呢？刘丽佳落网之后交代啊，这多亏了马小晶的母亲。刘丽佳认识马小晶之前呢，经常跟马小晶的母亲碰面，俩人在聊天过程当中，刘丽佳就有意询问过马小晶的个人经历、性格弱点，甚至是内心烦恼等等。没想到马小晶的母亲毫无防备，和盘托出。
1: 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我到现在就是说我才看清我的母亲，什么她都答。所以在用林中鹤去说我的八字的时候，说得一清二楚。
0: 那骗来的150万去哪儿了呀？警方调查之后发现，一部分嘛炒股亏了，一部分还了刘丽佳自个儿的旧债，还有一部分他自个儿花了。所以这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故事啊，只是他拆的是别人的墙，补的是自个儿的洞。更讽刺的是，他自称投资高手，结果自个儿的股票账户一直在亏钱。
7: 哎，要面子，当时就许诺别人都利息都许诺的就比较高，然后后来就这种股票一直做短线，然后超短线，然后一直亏。
0: 这或许就是他实施诈骗的作案动机，而马小晶的遭遇呀，很让人唏嘘。
1: 到现在我都理不开他这个到底有怎么有这么多的这个圈套陷阱，然后各种各样的 PUA 啊，然后我到现在想不明白。
0: 很快，犯罪嫌疑人刘丽佳因为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了，而这个马女士被骗走的钱财，警方还在全力追缴之中。好了，这个事情讲完了，我们来总结几个防骗要点。第一，所有大师本质上都是大数据分析师，他们的信息要么来自你的社交媒体，要么来自你身边人的闲聊。第二，当感情和金钱搅在一块儿的时候，一定得设立防火墙。爱你的人不会让你不断的掏钱，更不会这个用因果、命运、道德绑架。第三，真正的改运是改变自己，多读书，多思考，提升能力，比求神问卦呀，那要管用一万倍。最后呢，还送大家一句话啊，命运就好像是信用卡。你可以预支一些快乐，但终归是得还的，而最好的还款方式啊，就是脚踏实地的过好每一天。
8: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9: 什么时候回来？
10: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11: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10: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1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是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同胞自找我国为民，
3: 你找死！
4: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5: 人在阵地在，
6: 有敌机，
7: 严逼。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10: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

0: 抖音见。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

0: 今天来调解的是一家三口，妈妈谢女士，儿子黄先生和女儿黄女士。黄先生在国外攻读了金融专业的博士，出了书，还有科研成果，是外人眼里妥妥的高知人士。但是谢女士却觉得这个儿子不论再优秀，好像跟这个家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1: 他好长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跟我们联系，我今天是为了让我的儿子回到我身边。
0: 姐姐也表示，弟弟仿佛已经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了。
2: 他不叫爸爸，不叫妈妈，也不叫姐姐。
0: 为什么黄先生要如此和家庭决裂？他的回答十分简单，
3: 这个是个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感情问题。
0: 黄先生口中的技术问题指的是什么？很快黄先生就对这个名词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3: 原来的家庭的很多想法观念给我带来非常多的负面影响，我认为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就是要远离他们。
0: 黄先生将技术贯彻到底，用技术切割掉所有他认为对他有负面影响的家人。那么这个家究竟给黄先生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让他下定决心要划清界限呢？他又做了什么让观察员做出了如此评价？
4: 你的这种机械化把人脑变成机器的这个做法，我是深表担忧的。
5: 生活不是非黑即白，你试图去将生活分得那么清楚，你会非常的痛苦。
0: 在调解之后，黄先生又能否回应妈妈的期盼，积极回归家庭？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博士儿子要断亲，上集。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一家三口一起来了。妈妈是姓仙，仙女士，
7: 对的，
6: 儿子我们称呼黄先生，还有女儿也黄女士。我们还是先了解大家来金牌调解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各自的诉求。
1: 他好长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跟我们联系，我今天是为了让我的儿子回到我身边，让他回来以后跟我们的父母有话可以说，希望他对婚姻不用再那么去抗拒。
6: 你知道原因吗？
1: 他说他一个人很自由，可以
6: 理解不了是吗？
1: 嗯，对，他自由。
3: 我希望我的父母还有其他家庭成员能够理解接受并尊重我现在有的那些个生活的理念观念。这无关是非对错，这只关乎多元化和差异化这种东西。
6: 那妈妈所说的就是你和家人关系的，如果按照她的意思啊，我理解为就是比较疏离，这个疏离是和这个观念的差异有关吗？
3: 有，因为多次冲突以后就无法沟通，无法沟通只能沉默疏离。
0: 儿子黄先生表示，两代人之间存在着思想观念的鸿沟，屡次沟通无果，所以自己才不得不选择主动梳理了家庭关系。可显然仙女士并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她不愿意看到自己一手培养的博士儿子和他们渐行渐远。在她看来，一家人即使差异性再大，也不必像如今一样处得泾渭分明。她表示，曾经的儿子并不像如今一样冷漠，一切事情的源头要从三年前说起。
1: 三年前那时候他上班回来，就有一次在家里玩这个玩电脑，老爸把饭煮好以后啊，就叫他吃饭，他老是躲在房间没出来，老爸就用东西把他的门栓呢给他戳了一个洞，就那以后他就对他老爸就不搭不理了，有持续的有3到4年了。言下之意是不是我老爸做的饭不好吃，然后叫你过来吃你心里不开心，是不是瞧不起我老爸，你现在在赚钱了，从他内心说是不是我老爸没有赚的钱，现在你能赚钱了你就这么放肆。
6: 年轻人嘛，不吃饭嘛，虽然这个习惯很不好啊，

0: 确实很多父母都很难接受，但是也很常见。我现在要知道的是，父亲的脾气是源自于哪个点？
1: 据爸爸跟我说的是，应该时间线是在2014年到2018年之间。
0: 2014年呀？
1: 对，中间发生过一次，然后是他在家里躲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每天的作息时间非常不规律。然后到了饭点，爸爸做好饭之后让他出来吃，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可以出来吃，两父子同桌吃饭，持续到后面就发展成为他已经开始拒绝和爸爸同桌吃了。12点多吃饭的话，大概会避开和爸爸正面见面的这个时间，然后他独自就把饭吃了，吃完饭之后又再次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玩游戏，干他自己的事情。
0: 所以他不是不吃饭，而是要避开和父亲相处的时间。
1: 对，接着时间可能就比较久了。爸爸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容易暴躁的一个人，然后就在某一个节点，突然间有一天确实是大概2点多了，据爸爸描述他还是不出来吃饭，然后爸爸就出去玩了，再次回来的时候饭桌还是在上面，大概4点多了，爸爸就觉得你这样长期的作息时间不规律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尝试过去敲门让他出来和他沟通，但是他拒绝沟通，他还是在他房间里面将自己反锁在里面，爸爸没办法进去，所以就应该是拿了硬的东西就把那个门锁给敲坏了。从那以后他就不再叫爸爸，也不再回家。爸爸其实跟他聊过，主动聊过，跟他道过歉，说他这种行为这种方式是不正确的，也跟他说了他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
0: 有什么改变吗？
1: 没有。
0: 因为刚才听到妈妈说因为他看不起爸爸，我就有点没搞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1: 因为爸爸是在2011年的时候检查出来那个有冠心病，就从那以后就基本上就没有开始工作了。他在我面前不止一次的正面的表示出，他觉得为什么你这么年轻不去挣钱不去工作？
2: 这个是个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感情问题。
0: 怎么讲？
2: 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很多，从2014年到2023年。我们在国外上学，跟那些教授，你喊他教授，他都会告诉你叫我直接叫我名字，Steven什么的，所以我没有习惯回来再叫谁什么什么样的称呼。
0: 哪怕你称呼你爸爸名字，可能爸爸也会感觉到有亲情的链接，但是在姐姐的描述和妈妈的描述里，你跟爸爸完全是陌生人的状态，这个就不是名字的问题，或者说称呼的问题了。
2: 我和家庭关系的疏远并不是直接说他不出去工作挣钱或者没有把钱给我，而是我在20岁左右，也就是在2013到2014左右那一段时间，突然之间意识到我的原来的家庭的很多想法观念思维习惯行为模式语言习惯给我带来非常多的负面影响。我认为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就是要远离他们。比如说拿到一个什么事儿啊，我要去做，那我父亲的习惯就是等等。但其实绝大部分事情是不需要等等，干了就完事儿了。我现在的理解就是这样。
1: 爸爸的性格他是属于做事他会稳不稳扎，然后一旦确定要做这个事情，那么他就要做出一个缜密的计划，然后最后这个事情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完美的句号而结束的，
0: 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1: 对，而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他们两个的性格和爸爸和我的性格又多少有点不同，是他们不计后果，就是只要我想了要去做 OK 今天马上就做。
0: 最看重或者最欣赏最肯定妈妈的是什么？
2: 碰到有什么事儿，他就要去做吧。然后虽然，能力很差，不足以支配勇，但是你首先开始就是一个优点了，比不开始的要好。
3: 姐姐完全能够理解爸爸的审慎和思虑周全，可这个点在弟弟眼里就是爸爸遇事不决、犹疑不定的性格缺陷。黄先生在2014年大学毕业后开始外派非洲参加工作，在参加工作后可能是他的心智变得成熟，回望过去，黄先生顿觉曾经的父亲给自己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于是他便决定和爸爸进行切割。工作4年后他又毅然辞去工作，在2018年出国深造攻读博士，可就在他深造

0: 结束回国之后，他开始时时刻刻将技术挂在嘴边。姐姐觉得他就像是完全变了个人。
1: 肯定不是，可以肯定的说不是这样的。他不叫爸爸这个事情到后来已经发展为最近三年已经不叫妈妈也不叫姐姐。
0: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黄先生自动远离了家里的所有人，仿佛血脉连接的不再是亲情，而是他急于挣脱的枷锁。而对于他说的那些理由，妈妈根本不认可，直言黄先生这么做明明就是另有他因。
2: 他觉得哪一个比他的等位高，在他的眼目中，如果别人档次比较好，别人给他一个电话他就乐开了花。比如说我下面有一个妹妹，她的企业做得非常好，只要说一个信息过去她就很乐意的就过去，其他人爱答不理。
3: 我觉得我也没有从非常有钱的那个姑姑收到他们什么直接的好处吧。我觉得这还是个技术问题。我觉得我那个姑姑他们讲话还有与人交流的方式，我觉得是我比较认可的。然后从那儿我能够受到一些好的影响，或者是学习到一点东西。但很多那种家庭条件不太好的，他的讲话都是很负面的，你也学不到什么有用的。这人生的基本的一个策略都是对所有人都适用，就是远离那些负面能量，这个是对于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成立的。
4: 在爸妈他们眼里可能看到的就是一个眼睛直往上看的儿子，在你心里就是我是在追逐更好的更有益于我的，并不是只是单纯他们理解的钱或者利益，是吗？
3: 对，
2: 做父母的当然不求的呗，他都可以瞧得起他们，可以把我们不当人。
1: 难道说我的姑姑姑父说的每句话都是没有错的吗？不是的。但是妈妈在他面前说话，我们在他面前说话，他是字字必究。妈妈有一个习惯，就是发了微信很容易撤回，他觉得他这个话可能没有组织好。但是在我弟看来，这就是十恶不赦的问题，你就有问题，你脑子就有问题。
0: 在妈妈和姐姐看来，黄先生的疏远就是单纯的嫌贫爱富，以经济实力为标杆，对于上位者无尽包容，对于下位者挑剔审视，这个做法实在是伤透了家人的心。可黄先生仍然坚持这是技术问题，因为成功者身上的能量大都正面积极，能给自己带来好的影响。听了这个说法，妈妈只觉可笑至极。他表示，儿子嘴里说的和实际做的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说来说去就是钱的事儿。因为贤女士曾经有过一笔基金分红到账，儿子那充满占有欲的表现就能说明一切。
2: 2025年的8月份吧，我有一笔分红基金钱到位了。当时是我儿子开的车，他也在车上，他说给我吧。无论从哪个方面，我就看出来了。与钱有关，
3: 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要给我。不是我来用，是因为他个人的那个对钱的控制能力吧，就我感觉不太好。对，反正钱在那儿很快就会没了。
4: 明白。
3: 在我这儿，
4: 你所说的给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钱就属于我。
3: 对对，
4: 只是管理在我这里。
3: 对，到现在也存在这儿了，到现在都是。
2: 比如说他跟姐姐之间有一笔经济，他就要出国外去办一个签证嘛，是护照，然后借了这么几万块钱，确实没有过多久，一个月两个月过后，按道理说应该如数的把这个钱转给姐，他就给他姐姐算的那个利息有个1-2万，他说姐我从来借钱都是给的高利息，这就是一个经济在里面导致他的思想变化。说白一点，一个妈生的两个孩子不应该借个利息。
4: 你觉得这句话讲出来有点伤感情是吗？
2: 对。
3: 我跟我姐姐那些个经济上的完全是技术上的操作，我办个签证需要流水，办签证他希望看到你有稳定的来源，每个月哪怕少一点都可以，所以我平时需要那么转移一下。 因为我是学金融，资金都有一个成本，哪怕你是借钱也是需要给利息的。
4: 好，
3: 不然的话你这个成本那就让人亏损。
4: 你只是在陈述了一个事实或者一个结果是吗？
3: 对。
1: 那我是出于一个家庭一个血缘关系，他是我弟弟亲弟弟的情况下，我帮助他，我从来没想过说要你的利息，当然你给我利息我就接着了。研究七年时间，断断续续他就给我转了15000块钱的利息钱，每一次转账他都会标注是利息，结了多少利息，还有多少本金之类的。我就心里想的是，万一有一天你结婚，我就全部随给你，哎，也没关系，先放我这儿。其实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但是我听到一句话，他是这样跟妈妈说的，在他的眼里，他从来没有承认他是借我的钱，他是说的是他把我的钱拿作为他的一个资产管理。我当时我就生气了，我说我是一个成年人，我是现在是成了一个小家的人，我是一个妈妈也是一个女儿，那我就难道没有能力管不好我的这笔钱吗？他会用上了资产管理这几个字来形容我们之间的这个经济往来。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不是思想抛锚了，是不是心里遇到什么事情呢？
3: 这个我反正我的初衷就是一个财务上的处理。
4: 在家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会希望即使我们之间是有原则有规则的经济往来，但它一定是包含着情感基础之上才能够去讨论这种经济往来。但你给他们的感觉是你会认为经济问题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你和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也是独立的个体之间的存在，不含情感链接的，所以这可能是你们之间的差异。
3: 对，我没有想过，我愿意做些好事，但至于我有没有好心，我倒没那么在意。
1: 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我的弟弟，你是我的陌生人，我凭什么把钱借给你？不会的，再给我再高的利息，我都不可能把钱交给你。
3: 我还是要给他利息啊，那不然怎么办呢？
0: 在经济问题上，仙妈妈和姐姐都十分寒心。仙女士愿意把分红的钱给黄先生，是因为母子这层关系，姐姐愿意把钱借给黄先生，是因为姐弟深情，但在黄先生口中，这一切不过是经济上的一次代管，把亲情信任撇得干干净净，这让妈妈和姐姐觉得真心错付。但黄先生并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认为情感本身就是一个浪费时间精力的累赘，
3: 不能够花太多精力到这上面的，这感情情感上的。
4: 为什么呢？
3: 你花进去可能也得不到啥好的效果结果，比如说那个感情精力啊，投入了时间以后到后来就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4: 是你在国外？
3: 对，在法国期间嘛。
4: 维持了多久？
3: 1年多。
4: 在这之后你还有重新再开始的经历吗？
3: 没有。
0: 这段经历让黄先生坚定了要将技术贯彻到底，将感情抛诸脑后的想法，但正是这想法让他成了妈妈眼中的异类，而妈妈接下来的做法更是让他不堪其扰。
3: 比如说结婚这个事儿啊，2023年我回来以后，他就一直断断续续就在说这个。
4: 方便问一下，相亲了多少次吗？经过妈妈？
3: 3-5次吧，应该大概那个数。
4: 到后面是自然而然这个事儿就停止了，还是因为你的拒绝就没有再有了？
3: 我拒绝就没有了。比如说他就有朋友要给我介绍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对象，然后那个对象在他眼里他觉得特别好，比如说什么公务员呢，那我跟人交流一下并没有什么互相看得上，然后他就会说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就在我看来是非常的粗鲁。这跟父母没关系，人和人之间都需要尊重，那这种粗鲁不礼貌，那我也是不能接受的。很少的争辩，大部分就是不搭理我。没有考虑结婚这个事情，我不是不婚主义，我只是基本上不会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事去考虑。
4: 明白。好，你跟妈妈有直接这么表达过吗？
3: 应该很多次吧。
4: 她的反应是？
3: 她听了，她当没听见一样。 他自己也说了，不结婚是变态啊。

0: 就是一个变态，30多岁的人了都不结婚，我说不变态才怪。就从那以后，
1: 你这句话说，
0: 他说了4年以后不跟我说话。我的同学给他介绍，他们的孩子都结婚了，他们主动打电话给他邀约他参加一个饭局，然后就介绍女朋友，优质的一个女朋友，搞企业家族企业的这种，他就很喜欢。过后他们就没有确定这层关系，没确定这层关系，后面又介绍，一介绍很多介绍给他，他干脆就说别人有大有图有目的，又说如果再来介绍的话，我就把他给他拉黑。他有一种好高骛远的感觉，
1: 好高骛远。
0: 嗯，对，跟别人如果说对方比较可以可观的话，他的态度，他的神态完全就是变了一个人。
1: 他变成什么样？
0: 就乐意接受那种的。还有的，如果说像他自认为，如果说有一定的固定的职业，或者公务员或者行政企业编的这种，不要，他说不理想。哪怕别人再无论怎样追求他，他都觉得不可以谈。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就是要做企业的，自由的。我觉得他思想上出了问题。
2: 所以你也看到我想顺便说一下，这种逻辑思维你也可能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这也是我在2014年发现这些负面影响之后想要改变的一个点。他同学他开了一家婚恋公司，跟他私人关系当然是非常好，是非常多年的同学，然后联系也很多。当然他出发点很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私人感情，而不是因为他有一家婚恋公司。
1: 明白。
2: 那是次要的部分。我说提到说他作为他给他婚恋公司找业务，那他也要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小问题，他就当做一个主要的了吧。我什么好高骛远，我既不好低也不好高啊，我都不好啊。
1: 妈妈说有对于体制内的你好像特别排斥。
2: 对，我跟他们接触过，他们讲话反正莫名其妙，我不能够听懂他们说的话，所以我为了效率我就少跟他们接触。
3: 关于婚姻，黄先生也跟妈妈分歧颇深。黄先生喜好自由，并没有把婚姻当作是人生的必选项。对于相亲这种任务式的推进，他更是不愿理睬。可对妈妈来说，婚恋是人生的大事儿，特别在30多岁的年纪，看着这么优秀的儿子还不结婚，先妈妈急得团团转。在此之前积攒的各种摩擦在婚姻大事上彻底爆发。黄先生继续秉持着技术原则，将这些对他有负面影响的感情统统切割，母子俩至此便鲜少交流。黄先生变成了母亲口中那个远离家庭的儿子。观察员刘峰认为，既然家人都希望黄先生能够回归家庭，那么就更应该接纳他的观点，而不应该用自己的想法强迫他回归正轨。
4: 讲妈妈和姐姐，你们今天来的动机和目标其实是为了帮助这个儿子弟弟不要脱离了原生家庭，要从情感上回归到亲情当中来，对不对？当初他为什么会从情感上去跟亲情做一个切割，是过去他的观点想法可能被忽略了，甚至被贴上了一些让他很难受的标签，比如说你不结婚你就是变态。哎呀大姐啊，这话真不能这么说。现在我们为什么会人口下降啊？结婚的人为什么会少于离婚的人呢？因为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世界和我们当年农耕文明的世界真的不一样了。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确确实实是个社会问题，需要大家共同去思考反思的，而不是说哦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去给他贴标签，去反对，去打压。你怎么会把这个迷失的孩子救回来呢？要救回来我们先要筑巢才能引凤，就这个家就是这个巢没有给到儿子或者说弟弟真正的温暖的有吸引力的 感受的时候，你强拉硬拽把他拽回来，同时还要对他过去的所谓的错误的行为进行批判，进行否定，进行贴标签，他怎么可能再回来？他本身切割这个感情的亲情感情的原因，就是因为曾经有太多的这样的标签，这样的否定，他才会不舒服。当然他现在实话实说，我既同情你的受伤不被理解，我又担忧你的这种机械化把人脑变成机器的这个做法，我是深表担忧的啊。所以我希望呢，双方都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如何才能够靠拢，抱成一团，成为一个和谐温暖彼此需要的亲情链接的关系，好吧。
5: 开始就说起了我们的小黄和他的父亲之间的矛盾，而这样的矛盾起源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吃不吃饭的问题。后来呢，事情越来越糟，因为我们小黄要不要结婚的问题又成了困扰这个家庭的一个难题。但是反过来说，吃不吃饭，什么时候吃饭，和谁吃饭，或者说结不结婚，什么时候结婚，和谁结婚，不应该由小黄自己来决定吗？这就是小黄说的自由的意义，对吗？好，但是和很多家庭一样，和很多我们传统的家庭一样，我们中国的父母试图去教育儿子，试图去引导儿子，试图在儿子面前树立一个高大上的形象，让他听话。想想我们小时候，如果一个孩子听话，他就会被打上好孩子的标签，好学生的标签，不是吗？但可笑的是，当我们上了大学，当我们读了硕士博士的时候，我们要求你有创新力，你要与众不同，这不是完全矛盾吗？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有的时候我突然要求他什么都得听我的，有的时候我却要求他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行为。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矛盾，我们试图用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去左右别人，但是忘了自己其实才是应该被左右的那个人吗？我们的弟弟不要把财产和人生分得那么清楚，很多时候这两层关系是糅合在一起的，你根本没法分开。你试图去将生活分得那么清楚，你会非常的痛苦。这是我对你的一些忠告。其实我倒觉得你不妨学一学我们中国的，我们东方的一些中庸之道。和爸爸也好，和妈妈也好，和姐姐也好，我们没必要像小的时候一样躺在他们的怀里向他们撒娇，也没有必要离他们那么远。我们人是群体动物，我们是需要感情和思想交流的，一个人不可能独立于这个世界而独自的存在，是不是？对于亲人也好，对于朋友也好，对于同事也好，对于同学也罢，保持距离，相互尊重，约束自己，追求自由，才是最好的你。
6: 就是你家人对你的评价，就是不允许有一丝的错误。现在，就是你的控制欲特别强。那么控制欲特别强，就在于你内心肯定是很焦虑啊。一个不焦虑的人怎么会对别人的控制欲那么强啊？就是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焦虑投射出来嘛，所以你内在一定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很多的情绪的困扰的。那么这个问题来自于哪里呢？就是一个人呢，就是两个维度，一个自恋维度，数值的，就是分谁高谁低；还有一个维度，你是水平维度，就是情感维度。那么这个台上呢，这个儿子的话呢，在情感维度上应该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你解决情感的问题用什么方式呢？就自恋的方式，用自恋的维度上解决法。所以就是在自恋维度上要走得更高更远。所以当你们家里人说等等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一下就触碰到你一个情节了，因为这是你父亲常说的话，这是你甚至你内心的一个创伤，很反感啊。而且你对你爸爸觉得，我之所以现在没有过得很好或者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我爸有不好的思维，他有对家庭有不利的影响。那么这个不利影响对你来说怎么办呢？ 去掉改进，所以就切断了跟你父亲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你这种方式特别的机械，就是没有情感，特别机械来处理，用机械的方式去处理情感的问题，其实不单伤害你的家人，其实也伤害你自己。你是怎么处理自己的情感的话，你经常用一句话来屏蔽自己的情感，就是技术上技术上，而且你说不能花太多精力处理情感问题。你说你谈恋爱还是感情问题只有一年，就是你不愿意面对内心的情感，就是因为内心有太多创伤啊，这是你自己成长的一个问题。
3: 朱永卓认为，正是因为黄先生在情感维度上受伤颇深，所以他才认为情感是最不值得投资的东西，这才有了他自视甚高、看不起家人，并一次次主动疏远的行为。这一说法精准切中要害，让姐姐十分认同。在明天的节目里，姐姐表示，弟弟的这种自恋的傲慢简直让人气得想喷火。
7: 在他眼里，我在我们老家的工作就啥都不是，在这个垃圾的地方干着垃圾的工作，收周围全是垃圾的人。
3: 不仅蔑视姐姐的工作，妈妈表示她还对姐姐提出了更加过分的要求。
0: 我呢也不打算结婚，结婚呢感觉到麻烦，你的孩子过去给我。
3: 领养手续还没办，她就提前如严父般处处管控着孩子的生活。姐姐受不了了，孩子也受不了了，直接在微信群里发语音怒斥舅舅。
7: 我自己有妈妈，我为什么要跟你去？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生自己的孩子？
3: 对于这一切，黄先生的解释依然十分机械。
2: 这么多年来，我爸给他带孩子，我爸的不好的思维都影响到他身上了。
3: 看着曾经温暖的弟弟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看到他嘴里时不时就是对爸爸的嫌弃，姐姐终于忍不住了。
8: 这爸爸挺不容易的，我觉得他挺不是个东西的。
3: 那么为什么黄先生会提出这个看似荒谬的过气请求？他又做了什么让姐姐和孩子都忍不住爆发？爸爸又做了什么让黄先生将一切的负面影响全部归因于他？敬请期待明天的金牌调解，博士儿子要断亲，下集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再见恍如隔世，
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0: 历经千帆，
2: 爸抱我吧。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3: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人。
0: 试探，
3: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4: 谁吗？
0: 斡旋。
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5: 人得逼着自己变。
0: 救赎。
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5: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6: 二小姐，你慢点。
7: 这。
8: 还有影儿啊！
7: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8: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7: 李知信。
5: 每回都是被你救。

0: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1: 我很喜欢那一句。我说咱俩成婚吧。
2: 小泉，
1: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3: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4: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0: 这边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丁视频客户端和湘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指出，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今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承载着世界文化遗产的荣光。景德镇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1: 热闹的锣鼓声中，传统开窑仪式正在上演。
2: 千年窑府代代相传，一捧普通泥土要经过72道古法工序淬炼，经铁釜煅烧方能成器。今天这一窑瓷器，每一件都是泥土与火焰的交融，匠心与时光的沉淀。
1: 窑火生生不息，文脉代代更续。今年11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长假，慕名而来的八方游客齐聚瓷都，走进御窑博物院，探寻千年瓷业的文化底蕴与工艺密码。
3: 总书记来到我们御窑博物馆，我向他介绍了既有我们的御窑的发展历史，同时呢也有我们的考古和文保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总书记说要擦亮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我们更加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折一世试一生。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这些年御窑博物院一方面深挖御窑与民窑考古实证，系统梳理还原古代完整制瓷产业脉络，一方面搭建研究成果对外转化共享通道，而古陶瓷基因库正是打开这份遗产宝库的核心钥匙。
3: 我们过去的40年出土了2000多万片古瓷片，有御窑的也有民窑的，我们可以来提取这些瓷器的造型上面的一些纹样、颜色、色彩，还有它的胎釉，帮助我们还原古代社会、还原古代工艺，同时为当代的文旅来提供素材、提供灵感。
4: 咱们通过这个古陶基因库也做了一系列的一些文创。
3: 是的，比如说里面很多的纹样，你就可以生成一个万花筒图案，生成一个七巧板图案，就可以来做 T 恤、做马克杯等等。
1: 依托古陶瓷基因库，碎碎鸭、抱抱狮等取材于出土文物的陶瓷文化 IP 走红出圈，申遗红利也持续释放。今年8月，御窑博物院单月接待游客近40万人次，文创店单月销售额赶超以往3个月总和，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5: 就好像走进一个活的、有生命的、动态的一个博物馆。
6: 我们在其他地方只能到博物馆去看古代的器物，但是在景德镇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做博物馆的东西。
1: 在朝阳里历史街区，省级非遗传承人孙立新正和游客互动，回忆起3年前与总书记面对面的亲切交流。孙立新说，秉持艺术至上、专心致志传承创新这句话一直记在他的心里。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需要一代代的认真的把它传承好，我们同时也让他们呢关注新时代的生活。
1: 目前他已培育出60多名学生，新生代匠人笔下既有经典的传统缠枝花卉纹样，也有贴合潮流的数码创意图形，让古老瓷艺适配新时代审美。
7: 在以前没深层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陶瓷它就是当一个用的东西，当一个摆件，但是挖掘它深处的含义，我觉得它可以给人带来人文上的那种气息。我希望我能像师傅一样传承这一份手艺。
1: 以创作即变迁，孙立新先后创作了《佑我山河》《陶阳里印象》等瓷雕作品，定格景德镇老城区的蝶变历程。如今的陶阳里完整保留108条老里弄及明清窑房原有空间格局，成为集居住、匠人创作、游客体验于一体的活态文化街区。
8: 我们坚持了修旧如旧，与包括老柴房、老窑房的这些格局都保留了下来，做到保护优先，留住了活的手艺、活的技艺。我们盘活了街区的资源，积极发展了陶瓷的业游、陶瓷的体验。
1: 古窑遗址悉心守护，传统技艺薪火相传，文旅业态迭代升级，千年窑火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永续发展。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入选世界遗产，这是新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终点。我们将用好世界文化遗产这块金字招牌，统筹好保护、传承、利用三者的关系，深挖完整手工瓷业产业价值，推动活态传承，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持续擦亮千年瓷都这块亮丽的名片，以瓷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0: 国庆假期，江西各地以场景换新聚人气，以惠民政策促消费，充分激发假日消费鲜活力，文旅商贸市场供需两旺。
10: 这个假期，各地景区玩法上新，沉浸式体验点燃出游热情。鹰潭龙虎山景区推出沉浸式夜游项目“夜遇龙虎”，联动经典实景演绎《寻梦龙虎山》，构建日夜联动的多元游玩体系。星屿仙女湖创新推出大雁伴飞水上特色项目，以独特的人雁共生景观打造全新景区名片。
11: 船在前面开，大雁在后面跟着，像那个翅膀一样张着，感觉特别的新奇。
10: 多元消费场景让假日更添热闹。吉安县大丰田园、京西县乔治棕榈湾依托潮玩综合体、亲子乐园等新业态聚人气。南昌安邑五乡码头万步赶集国庆特别专场，融合文艺展演、农特产品产销、特色美食体验，让乡村市集可看可玩可购。
12: 你在走到哪里啊，都觉得很新鲜。我一路走一路买，买了很多好吃的，非常的接地气，很热闹。
10: 假期期间，全省各地密集投放商超、餐饮、农产品、出行等多领域消费券，实现到店直减、普惠利民。
13: 现场热度非常高，市场响应也非常好，每天成交量有20多单。
10: 萍乡武功山通过票根引流举措，串联铁路、交通、文旅行业，覆盖门票、住宿、餐饮等消费链条，推动短途一日游加速向深度多日游转型，景区异地游客占比超70%。
14: 票根政策帮我们精准引流大量客源，酒店客房预订量较往年同期有明显提升，外地跨城游客占比提升10%。
0: 金秋硕果满枝头，玉香四溢迎丰收。眼下盐山县紫溪乡的特色红崖玉迎来集中采收季，下面我们跟随一位村支书的镜头，一起去看看这棵小芋头的变身术。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紫溪村书记黄远清，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盐山人。今天带大家看看我们老家的特产盐山红崖玉，在我身后一大片是我村的种植基地，我现在就挖一颗给大家看看。大家看，这就是刚出土的红崖玉，个头圆润饱满，顶端这个标志性的紫红崖尖，是我们盐山红崖玉的特色。大家肯定会好奇，这颗小芋头凭啥能出名？其实有两大原因，第一是水土，我们盐山大多是疏松透气的沙土壤，排水好，有机质含量高，特别适合芋头扎根膨大。第二是品种，咱们盐山把红崖玉作为特色产业来培育，不仅建设标准化基地，还搭建了两种繁育中心。这里就是红崖玉繁育中心，这些玻璃瓶里面装的就是不同品种的红崖玉种苗，培育好的种苗会从这里统一供应到各个种植基地。我们现在种的就是这一款干玉一号，它的品性好，抗性强，特别适合规模化种植。
16: 现在我们还培育出了更适合深加工的干玉。

0: 2号，找出品种干预3号，还有作为观赏性植物的干预4号。
1: 接下来我带领大家看看芋头变身术。我身边这条就是红芽芋加工生产线，在这里红芽芋会被研磨成粉，加工成米糕，还能被制作成红芽芋酥饼、红芽芋粉丝，甚至还有创新小饮料等各类产品。
2: 我们把季节性的农产品变成了全年可生产可销售的特色产品。目前我们红芽芋的总产量达到了15万吨，品牌价值已经超过了16亿元。
1: 这颗小小的红芽芋还有很多潜力等着我们去挖掘，未来我们会继续做大盐山红芽芋这个品牌，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于都河畔乡亲们捐板材、架浮桥、摇渡船，以赤诚之心护送红军踏上长征路。今天我们透过一艘饱经风雨的老木渡船，重温这段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
4: 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呢，就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展厅内，身旁的这艘斑驳的木船就是当年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用的渡船。这个国庆假期呢，有不少的游客特意来到这艘木船前聆听夜渡于都河的故事。
5: 1934年10月，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堵，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在于都集结，准备秘密渡河开始长征。可于都河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江上无桥。见此状况，当地群众踊跃支援，渔民李生仁邀约亲友凑齐20条渔船，冒着生命危险趁夜色来回摆渡。这艘老渡船就是当年军民鱼水深情的鲜活物证。
6: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助了红军渡河。那个父亲讲的，他是这个长一条大的船，送一趟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10几趟，就这样一船一船把他们送过去了。
5: 更多的群众捐出了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不少老人送来了备好的寿材板，用于架设红军横渡于都河的浮桥。
7: 当年的架桥工作呢，都是在晚上5点之后，天色渐暗之时才开始，在早上6点半前又会把浮桥拆除，分散隐蔽在河道旁，不留一丝痕迹。就这样先后架桥拆桥15次，保证了中央红军安全顺利渡过于都河。
8: 特意趁着假期来看看，我今天站在这真的是很感动，让我感受到浓厚的军爱民、民拥军的这种情谊。
5: 岁月流转，河水滔滔，昔日渡口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横跨两岸，老渡船静静矗立展厅，虽已不再扬帆，但斑驳船身承载的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力量从未消散，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激励着一代代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这个国庆假期，公路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其中自驾游是主力。7天长假让更多人选择跨城深度游，带着家奔赴远方的房车，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青睐。
5: 国庆前夕，陈女士一家来到房车租赁门店提车，准备开启西北长线房车之旅。充足的长假让一家人计划奔赴更远目的地。
9: 选择房车会更自由一点，不用赶酒店退房什么的，一家人的吃住都在车上，私密性也比较好，像老人小孩出游的话会更加从容一点。
5: 这家房车租赁门店负责人介绍，往年房车租赁的主力是长途旅居的银发群体，今年国庆假期租客群体更加年轻化，90后、95后的年轻家庭正在快速增长。
3: 租赁市场火热的同时，年轻人的房车消费方式也从短期租赁体验逐渐走向直接购置自用。
5: 在江苏常州的一家房车销售门店，选购房车的人明显增多，从租着玩到买着用，房车露营的度假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
10: 是已经买了然后过来提的，国庆话我们就是打算去云南玩一趟，然后呢过年的话再去海南玩一趟。
5: 门店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房车销售增长明显，尤其是新能源系列的房车更受欢迎。
11: 今年整体的一个销量提升了接近30%，新能源房车的一个销量达到了我们整体产品的一个25%。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房车峰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超过1.2万辆，同比增长32.6%，新能源房车渗透率攀升至18.4%。业内人士预计，在假期出行热和政策利好的双重带动下，今年房车销量有望再创新高。
3: 今年九月，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从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等方面提出9条政策举措。眼下，房车产业链正在加速发展。
5: 这个假期，浙江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旁的房车营地迎来大批游客，房车临湖停放，推门就能看见湖景绿意。
12: 前两年呢也租过房车，今年呢特地买了一辆房车。这两年呢我感觉比较明显的就是房车的营地会比较多，然后配套各方面都会比较的齐全一点，不管是加水还是充电都比较方便。
13: 房车实际上就是个移动的家，这我们这就是天天生活在公园里边，说走就走，说停就停，人在这风景里，这是真正实现了深度游。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房车营地数量已经超过3100个，多地加快基础设施布局，高速服务区陆续增设房车补给区与专用泊位，房车营地等配套服务正在快速落地。与此同时，新政策调整了房车报废年限，租赁房车由原来15年强制报废延长至25年，显著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释放了产能空间。
3: 长假出行热潮下，大众旅游模式持续迭代升级，传统观光游逐步转向沉浸式个性化的旅居体验，房车出游凭借灵活自在的优势成为新兴消费热点。随着政策不断加码，配套持续完善，这一小众休闲方式正加速走进大众消费市场，为文旅消费扩容提质注入全新活力。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尾声，返程客流迎来高峰，我省交通部门细化服务举措，保障旅客平安顺利出行。
14: 今天，我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突破370万辆次。高速交警采取定点值守、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的联动模式，快速处置突发警情，减少道路拥堵。在阜颍高速抚州临川区路段，高速交警在车流饱和、通行滞缓时，及时科学开放应急车道，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15: 在高速行驶过程中，我们提醒广大驾驶员要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切莫疲劳驾驶。如遇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4: 江西交投吉安西管理中心启用 AI 事件检测系统，一旦出现百米级拥堵突发路况，可以实时预警，方便调度中心精准调度就近派单。萍乡服务区在南北区各新增4个充电桩，同时上线充电小程序叫号系统，以智慧化手段破解补能排队难题，并且和宜春服务区联动，实时共享空余充电桩数量，方便车主跨区充电。
16: 现场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引导，不用一直守在车的旁边排长队，秩序也特别好。叫完号，我还能去接点开水，歇歇脚，充电方便多了，心里也踏实不少。
14: 全省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发车2.1万人次，旅游、探亲返程与学生返校客流叠加。铁路部门加开前往北京、上海、广东等热门长途方向及省内主要城市间中短途方向列车397列。为方便旅客快速进站，各车站动态加开安检通道，并组织志愿者为旅客提供帮助。
17: 如旅客忘记携带身份证，可通过12306 APP 申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也可以前往售票大厅办理。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旅客预留充足的进站候车时间，避免耽误自己的行程。
3: 国庆长假，我省各地公安民警、辅警坚守岗位，用贴心高效的服务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
18: 3个小时，4个小时之内要把这绳子接好，要不然就接不好了。
19: 手断掉了。好，你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走啊。
14: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七支队第二大队接到紧急求助，一名儿童意外摔断手指，需要紧急从吉安送往南昌救治，请求交警协助护送。 执勤民警迅速出动警车，为病患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0: 车上有病人请让行，车上有病人请让行。
1: 在高速交警全程接力护送下，受伤儿童顺利抵达医院，及时接受救治。
2: 我已经接到我爸电话，他说已经护送医院去了，谢谢啊。
3: 没事没事。
4: 怎么了？这个电瓶亏电，现在就启动也启动不了。
1: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六支队第五大队巡逻民警辅警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一辆车辆停靠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内。民警辅警做好现场安全警戒后，迅速取出应急搭电设备，帮助对方重新启动车辆。
5: 非常感谢你们江西这边的交警给你们捡到。
1: 10月4号中午，庐山景区执勤民警接到游客求助，一名4岁孩童在三叠泉景区游玩时不慎走失，民警立即沿线搜寻，经过1小时全力查找，成功找到走失孩童。考虑到孩子年纪小，体力不支，民警一路保护孩子，耐心安抚情绪，最终将他安全送至检票口，与家人平安团聚。
3: 非常感谢，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们没那么顺利，找了天黑都找不到。
1: 近日，婺源县公安局紫阳派出所接到一名杭州游客求助，说自己在景区游玩时不慎遗失随身携带的电脑。值班民警调取天网监控逐帧排查，精准锁定遗失点位，帮助游客快速找回遗失的电脑。
6: 速度就是非常的快啊，然后1个多小时就找到了，警官也非常的尽责，还一直在安慰我，然后安抚我的情绪。
7: 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推出了新优惠举措，新政策有哪些不同？老年旅客购票怎样才能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呢？
1: 新的优惠举措首先是调整了老年人购票享受优惠的时间范围，从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可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近次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8: 如何购买带近次列车的车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符合优惠时段的日期，仔细查看，选择车次右边带近次的列车，添加乘车人，选择席位，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1: 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残疾军人、警察等特殊人群，可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需要注意的是，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部分高铁及动车组列车、普速列车，不享受此项优惠。
7: 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9: 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
1: 列车到达前方停车站后，列车长与车站办理交接后，旅客可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办理返程手续。车站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
10: 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7: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水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
1: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截至10月5号，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径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径超42公里，已有9台应研。

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并实现了跨越南北极视频通话。
1: 近日，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
2: 这个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
3: 在测试期间还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1: 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0: 北冰洋中央区是北极气候变化的敏感核心，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
1: 要想在北冰洋中央区获得全年的监测数据，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但夏季冰站作业要闯冰层、大雾、北极熊三道关。
4: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
4: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
0: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1: 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5号报道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情报机构正在调查他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及阿联酋官方证实。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公司一架从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的航班在爱尔兰上空发生技术问题，机舱内氧气面罩弹出，飞行高度在大约7分钟内从10972.8米下降到2743.2米，下降约8230米。飞机随后紧急下降并返航，最终安全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也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5号称，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政府军还宣布控制曼德海峡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镇部分地区，并已确保了对曼德海峡的有效控制。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5号在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夜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周琳。

0: 再见。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0: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吗？

0: 班担负的任务是敌后穿插，说的简单点儿，就是在敌人的堆儿里走上一遭，打顺了叫中心开花，敌人说崩溃就崩溃。听上去不错的战术。几年前我的团也是奉命打穿插，可我被敌人咬住了，打了3天4夜，打得很苦。一个山头除了被炸倒的树就是人，任务完成后一清理，全团丢了187名官兵，伤了692人，打得很惨烈。
1: 处长，我不怕，来当兵就是保家卫国的，我早都想好了，都有准备。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处长，
0: 别说话，让我想想。
2: 团长回来没有？
3: 啊，还没有。副团长已经走了。
2: 你们留下来等团长，我们先出发了。
3: 啊，副参谋长，
2: 部队已经往前线拉动了，我去火车站，你跟政委说一声。
3: 是。
2: 走。
0: 你的个人装备放在后备箱了。

0: 你的介绍信和供给关系我已经让人给你开好了，到了火车站马干事会交给你的。到了部队经常给我来信。
1: 处长，您早就想好让我部队了。
0: 我也是从士兵过来的，能不理解您的心情。咱们之间不讲大道理。
1: 好，
0: 知道吗？我可以下命令让你留下来。
1: 我知道，
0: 留下来就有可能是留下你一条命。可是我知道你想好了，想过了。我不劝你。
1: 处长，那您怎么不让我直接跟团长回去？
0: 我的公务员算我半个儿子，我要亲自送你一程。这个男人，别搞这些没用的。
1: 不是没用，首长，我不是因为你说我是半个儿子，

0: 第七旅连团稍载完毕，请指示。
1: 副团长，发人。
2: 5分钟之后出发。
0: 是。

0: 还有什么事儿要对我说吗？
1: 首长，我跟您这段时间给您惹了不少麻烦，您别生气，我走了之后您好好吃饭，别老熬夜。
0: 我记性，打完仗以后还回我这儿来吗？
1: 首长需要一定回来。
0: 混小子，别让我到烈士陵园去找你。
1: 是。

0: 师长，通信连就在这附近，要不要先让车等一下？我把江南征叫回来。
1: 二三四师有13000名官兵，我去看女儿，谁和他们？刚才我已经代替了他们的父母，高粱代替了所有的官兵，我们已经告别过了。我这个师长的告别，结束了。
2: 出发！
3: 是。哥，我忍住了，没让眼泪掉下来。看着你留下来的表，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所有先辈和亲人牺牲的时刻，都在凝聚一种力量，是这种力量，让我们的军队勇往无前，一直前进在路上。
2: 命令：加速转。

0: 5分钟之后准备登舰。连长，这边漂亮，请求归队。
1: 这是检查舰。
2: 老公，你咋回来了？你是被师长撤了吧？瞎说什么呢？
0: 师长，这是给我机会报效祖国。行了行了行了，别自我表扬了。说说师长的事儿。我也不知道，师长早就把介绍信准备好了，而且今天师长有点怪。
3: 什么意思？
0: 今天的师长不像师长，像我爹。
3: 像你爹？
0: 连长，我请求回九班。批准了，如令。
3: 是。
0: 哟，站排头了，小子。
4: 高良，
5: 故意野心的可是班长，新兵不到一年就当班长，全师怎么投一份啊？说话注意上下级关系。
4: 那是我给年轻人机会，我要是在这，有他什么事儿啊？对吧，罗子？
0: 瞎扯淡。
4: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0: 我求你了，不能上前线的。
3: 师长让我把他追回来的，他们师属从前在后面，没那么危险。
0: 幼稚！
6: 大家上去往里走，
3: 小心脚会滑。
7: 女兵同志，好样的！
8: 女兵同志，好样的！
0: 全力都有了，向女兵同志们致敬。
3: 进来。

0: 站住！你哪个单位的？我亲耳听传的，那是我们连。同志，我是特意赶回来的。哦，对了，我给你看我的证件。
1: 快点啊！
0: 连长，连长，
2: 赵红六，
0: 行，过去吧。
1: 谢谢，
0: 连长，
3: 连长，
0: 赵红六，
3: 我要问客户我手里的探家去了吗？
0: 连长，
3: 你怎么回来了？不管你妹妹了，怎么了？
0: 刚到惠宁靠站停车的时候，我就看到二三幺狮子部队在等车。我正要打仗，所以就往回跑啊！
4: 行了，赶紧登车，都快走了！
5: 你小子是真找妹妹去了，不是当逃兵啊？
0: 去你的吧！你也太小瞧人了啊！是，我承认，训练上呢我是比不上你们，但我也是军人子弟，身上流淌着军人的血，就算我做再龌龊的事儿，也不可能当逃兵。
5: 好样的，
6: 二大子人马到齐了啊！但使咱们九班弟兄在，定不叫那外露杜阴山。
5: 对，干的分得样了，
0: 干！
7: 同志，回来坚持屋内。
5: 哎，你们看，嫂子，
8: 我要找个人，我把东西给他。
7: 不行，
5: 秀，
6: 嫂子，
5: 阿秀，
8: 三丫子，我给你买这个，你让我过去吧，我就把这个给他。
7: 快，
5: 不爷。哎，站住！你们两个干什么？
0: 那边那个女同志是我们排长的未婚妻，
9: 未婚妻也不行。大本规定，任何人进出车站，
0: 只让他们见一面就行了。
9: 一面也不行，都什么时候了，赶紧上去，快点，快点！哎，干什么？
10: 干什么呢？都站着别动了！李斌，怎么回事？
0: 哎，副参谋长，是这样，这个姑娘是张飞的未婚妻，昨天来队伍，今天早上出营的时候，她也没见着，让他俩见一面了。
10: 开什么玩笑，车马上也开了，
0: 就三分钟让他俩见一面，
10: 一分钟也不行，他见了其他人怎么办？每个人都请了假吗？
0: 你要这么说那就不讲理了。
10: 徐万勇，我命令你带人上车。
0: 参谋长，我不是想顶撞你啊，人家姑娘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就隔着这么久。
10: 我说上车，上车，听到没有？你想违反军纪吗？
11: 宋先生，

0: 我带我的兵士上战场，不准去春游。我信不信我抽了你？上战场之前来不及撤了。大人，干什么？飞牙子！救！阿修，
1: 飞牙子，你别打架！
0: 阿修，回去吧，我会活着回来的。 老子让你回去，听见没？回去呀！

1: 宋建设这王八蛋太不是东西了，老子这账跟他算什么？哎，鬼野呢？
2: 老公，
3: 鬼野，
2: 老公。
3: 我怎么把爷爷给弄掉了？这不是顾野吗？还有嫂子，顾野！
4: 阿秀，看右边，
5: 看哪？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命令，全体官兵向送别我们的亲人致敬，
1: 全体动员！

0: 宋先生，
1: 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就冲这一点，回头我给他认错去。
2: 顾爷也上了一辆小车，已经在前面一站等着咱们了。一会儿车到站了，你把人领回来就行了。
0: 顾爷这事儿办得确实漂亮，
3: 没错。
2: 不过表扬的话，你就别说了，这事儿敏感，明白了？
3: 好，啊，
2: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到站接人，
0: 别再走岔子了。
3: 好，行了。

0: 别看了，赶紧睡觉，保存体能啊！
1: 睡觉？你看哪儿呢？睡觉？
0: 睡不着啊！睡不着，你看哪儿呢？睡觉？
1: 睡不着。
0: 睡不着，我再睡啊！别！别！
1: 别！
2: 对啊。报告排长，顾野报道。你知道今天我走的时候，嫂子跟我说什么了吗？
3: 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2: 我今天走的时候问嫂子，我说嫂子啊，咱们排长穿四个兜的干部服，看见没？多帅呀！你猜他怎么说？
3: 看见了吗？我当时穿的秦汉勇的衣服，对吧？四个兜没错。
2: 他说他就想跟你说两句话，哪顾得上看你穿什么呀？再说了，那一车厢都是绿区军装，他也分不清谁是谁。排长，你放心，宋副参谋长已经安排人把嫂子送回营区了。
3: 好，包子，我一直放在背包里，应该还没凉透，你赶紧吃。
4: 干什么？
3: 找你啊？
4: 找我干什么？你请假了吗？
3: 请了，请了。
4: 你回去吧，烦死了。
3: 那我就回去呗。那我就带着你爸的消息一起回去吧。
4: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对不起啊？
3: 好好说，你不听啊？好好说。
4: 说点啥？说吧，什么情况？
5: 当兵这么多年，我就没探过几次家。前年吧，休假的时候，
3: 我刚到家放下行李，我妈就让我跟在媒人的后面去相亲。也不怪我妈着急，快三十的人了都没对象。在相亲的路上，我碰见阿秀了。我记得当时我上山，她下山，我就看了那么一眼，我当时这心里啊，扑通扑通扑通跳得可快。我就在想啊，这是谁家的姑娘啊？真好看。没敢多看，我就往前走。没成想，阿秀从后面追上来，把我给拦住了。他说：“哎，你这军装借的吧？”我这军装怎么可能是借的，对吧？咱部队上发的，我正经八板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当时就着急了，我想把这个领子后面这个名字给他看。然后我一看阿秀，扑哧一下他乐了。他说：“哎呀，军装好看，我就喜欢解放军。”我当时都懵了。我就是解放军的，他就喜欢解放军的。就没人就看见我当时没往前走，就过来了，悄悄跟我说：“说你别想了，这姑娘啊，这山上养蜂的，家里条件特别好。提亲的人呢，把这门槛都踏破了，姑娘就是看不上。”我当时啊，把心一横，凭什么咱不能想啊？我当时说：“我说姑娘，我是解放军，而且呢，我马上回到部队上，我就提干了，我俩兜变四个兜。而且我在部队里啊，我长得是最好看的。”当时 当时着急了。没成想，阿晓跟我说：“解放军同志，我也没婆家，咱俩处处呗。”就这么着，我们俩就好了。爷啊，我觉得我上辈子呀，肯定做了好多好事儿，积了好多德。要不能碰上阿秀，是阿秀成全了我。
2: 是啊，我以前一直觉得吧，自己想当兵，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军人梦。直到今天，听到嫂子对你喊的那些话，我才明白了军人的意义是什么。我真的长见识了。
3: 长什么见识了？
2: 以前不老说什么拥军爱民吗？不明白什么意思。结果今天看到嫂子之后啊，我才明白了什么是人民。他们可真是百分百的相信咱们和依赖咱们。我真是一点都不敢怠慢了，怕对不起他们，怕让他们失望。
0: 首长当天的意思吧，就是他代表全师官兵的父母给大家送个别，
1: 当着首长的啪一敬礼，
0: 所有的官兵全哭了。
1: 但是我没哭啊，我

0: 不能给首长丢人。哎呦，当时那场面，想一想啊。你哭了？
1: 你要管？
0: 不管，不管就不管，我们不管。
1: 刚才花。
0: 怎么样？刚亮花了，不刚亮米吗？
1: 我就叫你花，我愿意叫什么都行。
0: 行，你爱叫啥叫啥。哎，那你叫那什么行不行？
1: 什么？
0: 那个什么？
1: 想什么呢你？
0: 我啥还没说呢。
1: 那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你能不能叫我一声亲爱的高粱同志？
2: 爷啊，我从把你们这几个招兵啊招到咱们部队开始，我打心眼里喜欢你，尤其是你。在部队里我是排长，你是班长，可是私下里啊，你就是我兄弟一样的亲兄弟。如果真的上了战场，子弹一颗不落，我会给你挡下来。但是你呢，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0: 你说。
2: 无论如何，你一定不能死在我前面，行吗？

0: 哎，你回头跟那个高亮他们都说说啊，我们班没有闹钟，
1: 遇到什么危难的事儿，
0: 脑子里得有根弦儿，得有一个信念撑着。
2: 排长，
0: 嗯，
2: 你不是个阿秀吗？
0: 这我脑子里满脑子天天想他，那怎么打仗啊？再说了，我要是天天想他，他得笑话死我了。
3: 准备登车，哨兵检查。

0: 12号15点整，我师按集团军部署到达出发地。720团在左侧，负责拔掉敌方4个制撑点。70团在正面，拿下敌方的主阵地，然后攻取175、286阵地。720团呢打穿插，
1: 报告，
0: 绕到敌人后方，协同70团攻击，保证我方能够全歼敌170师。
1: 师长，您是担心720团吗？
0: 能不能把720团和702团的位置调换一下，让702团打穿插？
2: 师长，
0: 军事工作组要求我们必须保证230师的侧翼不被敌军的反击撕破。我担心720团扛不住。前置情报说，敌方主阵地的后方只有一个加强营，没有主力。相对来说，打穿插的任务较轻，但深入敌后，危险系数大。

0: 老郑，您话跟我说吧。快点，抓紧点！我想犯一次错误，是为了孩子，我心里还是不踏实。老规矩，先说难听的话。事情到了这会儿了，孩子已经掉不下来了。
1: 你就是想这么干，我也会阻止。
0: 净说些大道理，我不说了。你不说就行了啊！你这个一师之长，心里窝着事儿，我不给你好好上一课，你一师的人你怎么带？
1: 就算我什么都没想，还不行吗？
0: 不行，老郑，我知道你心里有多疼南城，你们父女俩呀，也都那么要面子，都不说出来。作为政委。
1: 我无权批评你，但是作为父亲，我要说，你这个父亲当的很不够格，是不够格。炮声一响，心就乱了。政委啊，会不会有一种情况，让我去死10次，替一下孩子？
0: 明白，我知道，我理解。行了，就算我犯过错误了，
1: 政委，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在尽量不惊动下面部队的情况下，替我去看看孩子？
0: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看呢？
1: 我没法去。
2: 他要是叫我一声爸，我会垮掉的。我没法去。
3: 排长，这次咱们排的任务是什么？
4: 誓师大会的时候光喊口号了，也没布置任务。任务什么时候布置啊？
3: 这个任务要从团里到营连。 一步一步的布置下来，具体什么任务我也不清楚。大家先写决心书，请战书。我琢磨吧，个人把这个留守包准备好，个人物品就不要带了。借东西的、借钱的，尽快还回去。
2: 还有啊，有积蓄的都取出来，买点吃的吧。
5: 啥意思？
2: 你当前线是公园啊？
3: 逛一圈就能出来了，关键是你能回来吗？团长不是说了吗？几年前那场战役，绝大多数人都回来了。但问题是，
4: 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那绝大多数的人。行了。
3: 战友们，咱们呢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赶紧写决心书吧。
6: 老姜，你说，是写九死一生好，还是大义凛然好？
7: 为国家、为人民，连命都豁出去了。 他留那一生干什么？九死一生，不彻底，我全泼出去了。我写为国捐躯，
3: 泼出去了呀。好，我也捐了。

0: 给你们念念本班班长写的绝情书啊，遗书。
1: 遗书？你咋写遗书呢？
0: 写了什么？
2: 我也没看见，我就看见一句"一腔热血为父母"什么的。本人一腔热血，来自父母，如今国家需要，本人不敢自留。

0: 命令各部队进入攻击出发地。
1: 是。
2: 现在是
3: 5070大队长。
4: 同志们，咱们连这次的任务是担任团掩护，保护全团在穿插过程中果断有力，行动不延误，主力不被尾追，不遭合围，同时不丢下任何一名战友，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4: 好，检查各自装备。出发，
5: 起步走。
4: 二排开车。
6: 一二一一二一，
4: 特务，
6: 列阵。
7: 陈连长，啥意思啊？
8: 一帮一，一对红。九连长，我接受你的建议，就让我们做一对相互砥砺、齐心杀敌的战友。
4: 全体动员，向通信里的战友做出征前的告别。三排长，到。上。
5: 三排，目标正前方。起步走。
7: 叫什么名字？
8: 保重。
7: 好，
8: 一定要打胜仗。
7: 好。哎，我叫张洪亮。
9: 我叫毛佳佳，我们都会平安回来。
10: 我叫王大国。
11: 我叫舒家贵。
12: 平安回来。
11: 哎，
12: 保重。
11: 哎，
12: 我们一定能完成。我们就在这等你们。
13: 我也会上去等你凯旋。
14: 凯旋，我等你凯旋。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你好好的，谢谢你照顾我爸爸。还有，你上战场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的冒冒失失的。你要完完整整的回来，不然我可饶不了你，知道了没有？
1: 放心吧，要不咱俩也抱一下吧。

0: 咱们俩是不是也道别一下？
1: 多保重。
2: 我是说，像他们刚才那样。
1: 九连长，如果你没给中国军人丢人，凯旋的时候，我会当众拥抱你10次。

0: 吴副师长带10000只去700团，我到下面去看看。你放心吧，无论你打到哪儿，我们师侄都全力保障，绝不拖你的后腿。
1: 王参谋，让通信人马上给师长下线，要保证10000只的通信。还有啊，告诉赵红英，让他派江南征去负责10000只的通信线路。
2: 是。

0: 师部怎么还不下命？
1: 炮袭才刚刚开始，史立这回动了老本，三个助员60分钟打寡，会有3次机器，然后是炮火延射，我估计还得要等上一等。
2: 前指要我们派2名战士前往突击连掩护家宴，请指示。
1: 知道了。
3: 是。
4: 谁在指挥？三营教练，
5: 叫秦汉勇派2人过去。
1: 是。
4: 这不是啥吗？啊，好，哎呀，没见过吧？不懂吧？光荣蛋，关键时刻全靠他了，我跟你说。你呀，带点姜伟星，到后面山沟去一趟。杜锦莲。
1: 通信连啊，在给师前指架线呢。
6: 通信连，我去。哎呀，
4: 我怎么哪儿的有你啊？用不了那么多人。
6: 不是，通信连的情况，你们谁比我熟？我在师部待大半年呢，而且给师前指架线，完成不了任务，你们负得了责吗？
7: 队长，让他去吧。
4: 行吧。

0: 黄河，真把我当特务了？这通讯连吗？江南征是谁？
1: 我
0: 是宣纸的，请跟我走一趟。
1: 注意安全。

0: 好了，你去吧。
1: 爸，今天吃药。

0: 报告，团长，师长在线上了。
1: 我是陈大山。
2: 陈大长，
3: 十分钟之后炮火延伸，你们出击，不要有任何顾虑，不要和敌人纠缠，一杆子插到他的背后，打掉他的二线防御，然后死死地守住他。
0: 是。
1: 这次，你们谁敢给我掉链子，回去以后我可饶不了你们。行动。
4: 是。
5: 后面跟着，快！

0: 报告团长，尖刀连遇到雷区，连里有伤亡。
1: 雷区面积有多大？
0: 目前还不清楚，不过陆科已经布满了压发雷和塌发雷，工兵排上了一道半了。
2: 告诉陆平凡，让他重新组织扫雷反队，用导爆锁，半小时内把雷给我排掉。
1: 是。
0: 前策，
1: 报，
0: 去雨林上探看扫亡情况，派军工把上面返回送。
3: 是。
0: 同意命。
3: 啊！
0: 告诉秦安友，把后面给我看住，给我盯死了。
3: 是。东滩，我是东幺，收到请回答。

0: 怎么还有脱靴脸的人在这儿？
1: 后面跟上，别停下！
2: 咋了这是？
1: 这满血如此了，这个！哎，姑娘，这是哪里？干啥来了？这咋了？

0: 那也不能把他们落在敌后啊，我们想想办法。
1: 离下一次时间节点还有4个小时，上级已经下达了死命令，必须在30分钟内找到断线处，给炮团接通线路。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走，去那边。
0: 小心！
1: 没事没事吧。

0: 没说。
1: 报！吉林一团进攻失利，已经打下外围工事，正向主峰反击后。
2: 告诉冷锐，一分钟都不要停止进攻，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1: 是。
2: 炮团联系上没有？
1: 报告！
3: 报告！还没有联系上，已命令通信连的人分组查线，半小时内务必联通。
2: 接通之后，第一时间向我报告。
3: 是。
0: 这是疫情留下来，不对，这是对方的信。好了，我们被盯上了，这是机枪扫射，我一定被盯上了，但是这里不安全。你要干什么？

0: 敌人估计到36号高地至48号高地一线，
1: 很可能是我军的穿插路线，在沿线设置了各种障碍，
0: 同时准备了大量炮火，射击支援。
2: 是啊，这样720团会吃大亏。
3: 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联系上炮团，不能让敌人的炮火开口。另外，向军部请示，要求炮三师炮火覆盖，打掉敌人的炮火阵地。
0: 是，
2: 师长，我们还没有获取到敌人炮火阵地的位置，侦察连怎么搞的？他们有2部电台在穿插中被打退，下令带着5个人往回跑，路上又牺牲一个，好不容易遇到720尖刀连，又进入一大片雷区，他们为了赶时间，他们趟着雷区往回走，又丢了4个，只有1个人活着回来。
3: 把720团行进范围内所有可疑的炮位都给我找出来，狠狠地轰一遍，用炮弹换我们士兵的生命，用上所有的侦察手段，如果有漏网的，我只允许他打出第一轮，打完一轮之后给我狠狠地砸回去。

100张过。

0: 没事吧？没事，老姜，我陪你下红溜，这么下来。
1: 好了，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厉害，没事吧？
1: 一会儿军工上来，你就给我下去，听见没有？
0: 我不下去，一点事没有啊，一点事都没有，我这腿都废了。姚继青。
2: 走，站！坐，准备不上。出来，小枪不成。
3: 别开枪啊！
0: 是武安。哎，高粱。高粱。高粱是你吗？是武安。哎。
2: 快，别愣着，快，搭把手，快！哎呀，你可真行啊！黎明什么情况？
0: 别提了，好几个活着的，差点给我掐死。啊，
2: 你说我这是要光荣了，你们谁能救我？啊？
4: 你可真行，回到自己位置上去。
2: 哎，加固工事啊！一会儿敌人退下来，又要战斗了，都散了，都散了。哎哎哎哎
4: 哎呦，老姜啊，现在拿个小女兵的照片当宝贝，
5: 给我。
4: 战争改变人性啊！可能是离别时候的拥抱吧，也有可能是他的照片，就放在离我头这么近的位置，让我有了点念想。我念想着。
5: 那要受伤了，抚摸我的额头的人，是他。当我胜利回家了，站在凯旋门，拥抱我，亲吻我的人，也会是他。当我牺牲了，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念头，出现了一个人，也是他。

0: 老顾，别的不说，你是真能吹呀！真的，就冲你这么能吹，这九班长必须让你当。
1: 副团长，
2: 到。
1: 告诉九连，他们是主阵地，一定要给我顶死，一寸也不能让。好。
2: 团长，下次情况怎么样？
1: 格连德在下属工事，敌人零下不少尸体，
2: 我让他们收集起来，有雨布盖好，做上记号。等他们的人上来了，收拾掩埋。
1: 我们减员多少？
2: 牺牲了32个，伤了91个。路上有13名战士跑丢了，
1: 跑丢了啊！
2: 都是一连的。
1: 他陆明帆干什么吃的？
2: 叫他把人给我找回来，一个也不许丢。一连是先头连，伤亡太严重了，除了工兵排，牺牲的都是他们俩，恐怕抽不出人手了。
1: 九连最近只能让他们上了，派2个满去找，一定把人给我找回来。

0: 九班长，你和八班长叫王小兄弟。你啊，带上你们班，和戚班一起走回头。
1: 回头去哪儿？
0: 就是咱们昨天穿插来的那条路，往回走。一连昨天有13个兄弟没跟上，我想不是死了就是伤了。上面命令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找着，这次任务就交给你们九班和戚班一起执行，戚班长带队啊。
1: 我不去，你让李延任执行这个任务。
2: 为什么呀？
1: 打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到这儿了，就等着跟敌人面对面干一场。你现在叫我回去，我有脸回去吗？
0: 我。顾言，现在是讨价还价的时候吗？执行命令啊！
1: 我不去，你就在这儿。
3: 一野说的对，
4: 不能回去。我们是刀尖子，我们得站在第一线最前线，救人的事让进来搬去。
0: 怎么着？
5: 反了你们是吗？这是什么时候？我告诉你们，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换戚班长，我来带队。
6: 十分钟有出吗？准备。

各营注意，我是陈大伞。麒麟零团现在已拿下了主本阵地，敌人很快就要退下来。我们七二零团已经到了为祖国流血牺牲的时候了。我命令各连、干部和共产党员在第一线，共警团员在第二线，人在阵地在，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从我们脚下捅过。

0: 几连的，我们是一连三班的，连长是陆平凡，和你们九连在澡堂里打过架。好，兄弟，我来。你们班其他人呢？
1: 打散了。
0: 能走吗？过去，别吞，别吞，吐出来！憋死你啊！啊！
2: 我想起来了，我是揍过你小子。
1: 我记得，我记得那会儿你趴在地上，我还踹过你两脚呢。早知道带个橘子罐头。这会儿吃上一口，该美死了。要是有辣椒酱，就更好了。
2: 什么时候还想吃的呢？喝点水吧。
3: 还能走吗？小心跑成，我一定会安全的把你带到部队的。啊！父亲，
4: 是。
0: 我们走了，走。嗯，来。嗯嗯。

0: 台长，我们是在哪儿啊？
1: 咱们现在应该是在李家沟一带，
0: 离咱们昨天遭到伏击的那个地方不到10里。
1: 都找到这儿了，是那两个为义人返回了吧？
0: 现在咱们的兄弟啊，要不然就是牺牲了，要不然就是受伤躲起来了。即使牺牲了，咱们也要把尸体找到，要不然对不起他们爹娘，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兄弟们，跟上了，跟上了。

九班，掩护上越往回撤，我在九班，都会掩护你们。跳船，九班最快，你带九班走，我带七班掩护，排长。

0: 长，卫生员，卫生员，秩序，
1: 队长。

下辈子，下辈子也等。

0: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2: 拿这一块。
3: 哎，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0: 传承中华文化。

0: 除了他还能有谁？谁还有那么大的胆子？你哥哥是政府的要员，再说这次也是奉了宋先生的命令，这么大的事儿谁敢捣乱啊？你说，有本事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来呀！你搞暗杀算什么本事啊？ 世上所有的刺客、所有的杀手，都应该被抓起来，抽筋、扒皮、下油锅。
1: 这是谁？

0: 这是中枪了，还在抢救中吧？没事的，嫂子，你别着急，一定会没事的。
1: 你一定会没事的，既然抢救贴上，一定会没事的。
0: 医生出来了，伤口已经处理好了，但病人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医院血不告急。
2: 抽我！
0: 醒
2: 醒，
0: 医生，我是他亲妹妹，抽我的。
3: 跟我来。
0: 放开一点。
4: 颈椎有贫血，
5: 你们谁还烧香？
6: 我是B型，
7: 我是A型。
8: 我不知道自己在血下，我可以验一下。

0: 护士，护士，赶紧过来拔针。好，等会儿。为什么要拔针？
1: 小姐，您有很严重的贫血，如果再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休克。
2: 我没事儿，血输够了吗？
0: 没有输够，但您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了。
2: 我说了没事儿，接着。
0: 不行，小姐，我是大夫，如果继续的话，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 大夫，抽我的，我刚验过，这不行，抽我的。
0: 好，快扶病人下来，家属帮忙扶一下。 护士，赶紧准备抽血，效果不错。

0: 陈国栋。没事吧？
1: 没事。
2: 你可以了，你不能再睡了。
1: 没事，我还年轻。先生怎么样了？
2: 病人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大碍了，只是因为失血过多，如果再输一会儿的话应该很快就能起来。放心吧，你休息吧。啊，病人有什么情况随时挂诊。

0: 我不是，想跟丈人难得见面，我们两个自己好好待会。我没事儿，坐。
1: 什么好好的？医生说，要是再晚到半个小时，你就没命了。不至于，
0: 不至于。
1: 我不管，反正这半年你要好好养身体，什么工作都不去做了，等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0: 这么多事情，接下来全都是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在我心里，你就是大事儿，就是唯一的事儿。宋先生手底下那么多能人，你让他们去为国捐躯，不行吗？好，好的，让他们去，让他们去，当心。嗯，好了，好了。
2: 这次央行打了个胜仗，洋人都怂了，乖乖的把钱袋都交上了。
3: 这能有啥关系啊？搿关税交上来，会到侬袋子里啊？哎，将，嘿嘿。

0: 杨姐，你来了。
1: 你怎么出来了？
0: 屋里太闷了，我就出来透透气。
1: 你还好吗？
0: 我没事，挺好的。这血还够用。这是给我的。
1: 我嫂子让我给你的，好好补一补。
0: 谢谢。
1: 谢谢你。
0: 应该的，先生的命对于中国很重要。
1: 对你呢？
0: 更重要。我是说真的，先生有大抱负，只要先生还活着的话，中国就还有希望。
1: 你觉得他所做的一切真的能救中国？
0: 一定可以。我知道，确实有很多人觉得先生的做法太冒进了。

0: 但是中国已经极弱了百年了，眼下对于我们四
1: 出门左转有一个街心花园，在那里更适合演讲。
2: 这件事儿除了我和你，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包括魏若雷。
3: 明白，先生，也想请您答应从云一件事。
2: 说，
3: 以后别拿你的命做赌注了，您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
4: 先生，没路了，怎么办？
5: 先生。
4: 押好沈春南，后面有人追杀我。

0: 我把他带回去，你们都出去守着。
1: 是。
0: 沈先生，您现在安全了，我们还抓到一个活口。
2: 多谢林队长救命之恩，从良今日还有要事，咱们改日再去。
3: 不是从云埋怨您，苦肉计不是不行，您开枪打我就是了，何苦要自己受伤呢？
4: 打你啊？打你他们会在意吗？刺杀党政要员，这个才能把舆论给造起来，才能引起高层的重视。这一枪必须是我挨，于世清才能把头给低下。明白了吗？
3: 明白。可我觉得那个林秋松很精明，他应该已经发现端倪了。
5: 沈先生，你说巧不巧？你怎么知道这个房间能保命啊？
4: 当下知道谁要杀我，比这重要吧？
5: 放心，
0: 回去就审，尽快给您结果。
4: 受累。
3: 他发现了又如何？那间公寓就是临时租的，随便挂一面红旗，连个正主都没有，在那儿偶遇就是巧合而已。还有，我之前已经匿名让丽莎饭店给康爷留了便条，康爷在那儿有一间长包房，
4: 给我转丽莎饭店。
6: 共党？
3: 知道有共产党的消息，让林乔松去查，与我何干啊？
0: 先生，您受伤之后，大家都很担心您。宋先生还接连打了几个电话来询问您的情况。
4: 还不够，我要的是蒋主席的支持，必须让这些声音传到蒋主席的耳朵里面，他表了态，这次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才能够彻底巩固下来。
0: 明白，那我继续跟南京的中央日报联系，让他们对这次的提案做一系列的报道。
4: 是。
0: 好，先生，那您安心静养，我先去忙了。
4: 进。
7: 沈小姐。
8: 哎。
7: 看气色，恢复的不错，这两天好好休息休息。
8: 恢复的挺快啊。
7: 房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8: 都能吃东西了。
7: 走了。
9: 胃口好着呢。
4: 巧克力。
8: 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学习压力大，我总是贫血，你就老给我买巧克力。这一次，你也好好补补。
4: 还记着？
8: 当然。
0: 先生，您还好吗？
4: 不太好。我听人跟我说，你给我输了很多血，这么大的人情我很难还。
0: 不用还，先生，这是我应该的，还好。

0: 我跟您的血型一致，沈小姐也说的不少呢，走路都晃悠了。<笑>我那是困的，前几天没睡好。舒兰啊，在投票大会上，你的演讲效果非常好，引起了社会各界很大的震动。看样子我没有看错你。先生过奖了，那篇演讲稿虽然是我写的，但是重点部分您都帮我做了批注，理清了内在的逻辑。
1: 否则我就算喊得再大声，也会显得困顿无力。
2: 上下级互相吹捧是央行的传统吗？不过捧的确实好，哥，夸奖您嘛。
1: 我没有捧，我说的是实话。当时你不在现场，我受伤了，在路上，现场一片混乱，江叔跟邓泽呢手足无措。若兰啊，看着要出乱子了，直接冲上台，当众去演讲去，把这张明权啊、于世清啊批得头都抬不起来。事后别人给我讲了全过程。
2: 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魏若来，
1: 好样，谢谢先生。
3: 没想到魏若来，你可以啊，恭喜你，这回立了个大功。
4: 都是我应该的，
5: 有功就必须有赏。
4: 金真啊，
5: 隔着也起不来床，
2: 请若来去吃顿好的，表达我的谢意。
4: 先生，不用了，不用了。
3: 他请客，你客气什么？我选点好好宰他一顿，快，赶紧的，让你好好见识一下真正的上海滩。
2: 谢谢先生，吃好点儿。
4: 好嘞。

0: 想吃什么随便点，千万别客气啊，咱俩各点各的哈。
1: 啊，好。
0: 想好吃什么了吗？
1: 这个吧，我点这个。
0: 你想点这个？
1: 对。
0: 好。
2: 沈小姐，
0: 点一个这个。
2: 好的，我这就安排琴师。
0: 嗯。
1: 琴师？
0: 你刚才不是想听小提琴吗？
1: 哦，哦，对，我再看看别的。
0: 要不我帮你点？
1: 可以啊，可以，你来点吧。
0: 你平时喜欢吃什么？有没有忌口的？
1: 我没有忌口，馄饨、阳春面、锅贴什么都可以。
0: 这里是西餐厅。
1: 哦。
0: 那今天我们换换口味，尝尝牛排怎么样？
1: 好，也可以。
0: 一份西冷，五分熟好了，这样口感比较好。再来一份沙拉，一份大虾，两份蘑菇浓汤，还有这个、这个、这个，每个都来一样。
2: 好的。
0: 还有法式焗蜗牛。
2: 好的，请稍等。
0: 谢谢。
1: 蜗牛也可以吃啊？
0: 和田螺差不多。
1: 哦。你点这么多是不是特别贵啊？
0: 别担心，我哥请客你怕什么？再说了，咱俩给他输了那么多血，他该请咱们俩吃饭，该好好补一补，把他吃回来。还有啊，我跟你说，我哥他这个人特别抠，吃他一顿可不容易了，千万别客气。
1: 好，
3: 哎，先生，抱歉，现在不是探视时间。
4: 沈先生，打扰您休息了。
5: 没事，是朋友，你去忙。
3: 好。
5: 坐。

0: 乔松这次来，坐坐。有何贵干啊？
1: 您受伤了，乔松心中有虑，忍不住想来探望一下。<笑>
0: 小伤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
1: 是这样，我听兄弟们说，那天是先听到了一声枪响，然后您和黄秘书进去搬救命。 兄弟们都出去之后，这杀手的车才进了巷子，所以那枪是谁开的？你觉着呢？您身上的子弹口径和杀手的枪支对不上，这点小弟也很费解啊。
2: 哈哈哈哈哈！要什么你直说，揣着明白装糊怎么没劲呢？
1: 沈先生是这样的，我听说宋先生准备筹建税警总团，并且邀请西点毕业的温应星来担任团长，所有的编制都是新的，您和宋先生关系很好，可否代为引荐？
2: 怎么着是在康爷这干的不顺心，想换个地儿啊？
1: 不是我，我操恨的一个，我只适合待在侦缉队。是我手下的那波兄弟，他们养家压力大，我想让他们去校医好的部门，但这事儿只有沈先生能帮我。<笑>
2: 这手脚还挺快的，四处埋眼线，这政府部门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你埋的暗子儿吧？
1: 小弟一心未当过，问心无愧。
2: 行吧，有机会的话我会亲自代为引荐。亲自，乔松，多谢沈先生。那个杀手审的怎么样了？
1: 他已经说了，是张明权指使的。
14s: 那不就是小鱼小虾了吗？这要想吃饱的话，是不是得捞大鱼呀？我就是想知道于世清在这桩刺杀案里面。
3: 扮演的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三天，玉老，总杀了侬讲呀啥天？我们派去的杀手被林乔松给抓了活口了。
4: 什么？哪能回事体啊？
3: 是警备司令部的眼线告诉我的，现在恐怕已经把我给供出来了。
4: 侬哪现在再来帮我讲了？我也是刚知道啊，谁能想到林乔松当时也在现场？
1: 玉老，怎么办？杀沈东南当时可是您拍的板啊！啥人拍的板？侬帮我讲，我啥个辰光拍的板？你想把我们也卷进去，就这点代价？
2: 恐怕远远不够吧？你是觉得我是在跟你商量啊，
1: 林乔松，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把你从这个位置上拿下来。康爷的脾气秉性你应该很清楚，我和你，
2: 你猜他会选谁啊？
1: 选你。但是沈先生，在我倒下之前，会狠狠咬。
5: 侬放心，侬们一家老小，我侪会得帮侬照顾好。玉老，玉老，我错了，是我糊涂，我错了，我错了，玉老，我办事不干净。玉老，我错了，是我糊涂，我错了。玉老，我还可以帮你办很多别的事情呢，你救救我，救！
2: 好了好了，别说他。你宋东南体面无私，你说我办事体的人，总归要养家糊口啊。咱们两个都是一心为党国做事，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实话跟你说了吧，有南京做背书，像于世清这种不识时务的老人，迟早会被淘汰掉。

0: 停一下，请问可以换一首欢快一点的曲子吗？云雀。
1: 您确定？
0: 确定。
1: 可是餐厅从来不拉这种曲子的。
0: 你会吗？
1: 会。

0: 大哥，找你。
1: 说，
0: 李胜男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后楼的抢救室。
2: 哎，
0: 他现在还在昏迷。医生说他胸口中了一枪，但是那是罕见的右卫星，要不然小明早都没了。
2: 哎。

0: 林队长，他现在怎么样？
1: 命是保住了，子弹也取出来了，但他头部受了重创，颅内应该有血肿，所以才一直昏迷。
0: 还能醒过来吗？
1: 这得看运气了，苏醒几率一半一半。

0: 不好意思啊，他现在的状况能手术吗？目前肯定不行，中了枪，失血过多，身体机能跟不上，还得缓一阵。
1: 缓多久？尽快吧，打进口营养针，应该能恢复得更快。
0: 那就打，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弄醒。

0: 是好听，就是听起来有点难过。
1: 这首曲子叫《安魂曲》，一般都是追思过世的故人。
0: 难怪。
1: 你想起谁了？
0: 我想起我哥了，他前一阵子不幸遇到了意外，过世了。
1: 节哀。
2: 康爷，这是我全部家当了，拜托康爷，一定救救兄弟，谢谢你，康爷。
3: 你小子胆子太大了，竟敢暗杀央行特别顾问。事发之后不但不思悔改，还贿赂我办案。
2: 不是，康爷。
4: 来人，康爷，
5: 严刑法办。
4: 康爷，
3: 暗杀还涉及到谁，都给老子审清楚。
4: 康爷，来，康爷，求求你高抬贵手。玉老，玉老，你倒是说句话呀。康爷，
6: 康爷，民军是专门过来救侬指条路，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3: 这个案子太大，我也没办法，只能秉公办案了。得罪了，办下去。
4: 是，客人，客人，客人，求你了，求求你了，你快来吧，客人。
6: 回来，康爷是归云恨痛，啥人的面子都不想拔。好，那就告辞吧。
4: 玉老，玉老，
3: 玉老留步，你们下去。玉老息怒啊！
7: 息怒。
3: 这件事有缓。
6: 想要啥么子，侬就直接讲。今朝股票不动产，条件随便开。
3: 都是朋友嘛，谈钱伤感情。我是想请于老帮我结交个人。
8: 啥人啊？
3: 大姐。

0: 小时候我哥在教了我很多的手艺，他总说技不压身，多一门手艺，就算我爸妈还有他走了，我也能养活我自己。
1: 所以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不管生死，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属于他的意义。有些人的死轻于鸿毛，而有些人则重于泰山。你觉得你哥属于哪一种？
0: 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为了心疼儿子，想必临终的时候也无怨无悔吧。
1: 一听

0: 你背上的纹身是青帮的，很容易查出你的身份。我们还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你的家人。
1: 你先别激动嘛，
0: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只要老实的交代。 这次刺杀张明权是不是受了于世清的指使？
2: 我们介绍张明权这是，
0: 你这么做到底是图啥呀？只要你点头，这事就好办。枪毙你之前。

0: 我找个死士把你一换，你回去带着你的家人远走高飞，青帮的事儿我帮你搞定。没人会追上一个死人，对吧？
1: 李队，
0: 于哥，你怎么来了？
1: 康爷断言有事，很急。
2: 康爷，从今朝开始，阿拉就是一家人了。我跟侬讲啊，杜家对侬老器重啊，接下来就看侬好好表演，听到吧？
3: 康某感谢于老的引荐，只是这烟筒的生意。
2: 奶奶，侬好啦，侬手上有侦缉队、上海滩，啥人敢拦住侬个嘛子？我真是的。
3: 哎呀，这烟土是上面三令五申必须要严禁的，一旦事发，那是要掉脑袋的。
2: 越是严禁的嘛子，才有暴力。杜家背后有孔先生，侬只要帮牢搿颗肚子，还怕将来不能够升官发财啊？那真是，走。当然，侬如果不想做的话呢，侬现在退出还来得及。要么搿能介，侬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吧？
3: 哎，于老，干！从今往后，康我的前程就仰仗于老了。
2: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0: 刑四审图南留下的那个活口吧？是。听说审图南也盯着这个案子，当街四审是个大案，上上下下都看了，唯一的活口在你手上死了，还死在侦缉队大牢里。
1: 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你让我怎么跟陈秋南交代？来人，把枪下！下枪等什么？
2: 陈秋南，林队长，
0: 你还要跟我动手吗？来，有种的往这儿躺！我知道你南京有靠山，不服的可以上杠。
3: 我康某随时恭候。
1: 大哥，你说句软话，你让不让？
3: 康爷，我认为这不是自杀，
1: 这是谋杀。
3: 我申请法医介入。
0: 哎呀，不要转移话题。你现在已经不是侦缉队的人了，
3: 对你的事跟你无关。康爷，这人明显是死了之后被吊上去的。 真正上吊的人，舌头是摊出来的。
1: 孔雀雀，
0: 康爷，
4: 对不起，
3: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情，您为什么？

0: 吃饭呢？
1: 吃了吗？
0: 吃过了。这是央行的预算表，里头有下半年国军军费的支出细则，不知道有没有用。
1: 我尽快的转给江西。
0: 这次央行收回了关税保管权，资金充裕，给我们兵工厂的资金也多了不少，感觉新一轮的围剿又要开始了。
1: 你哥呀，会出大麻烦。
2: 没有他，央行不会这么快焕发生机。这种人才要是去江西该有多好，苏记缺的就是金融人才。
0: 不可能，我哥他是一个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徒，每次聊到信仰的时候，我跟他都无法沟通，打得不可开交。
2: 没关系，共产主义不靠说，靠做，
1: 总有一天他会见识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到那时咱们总有机会的。
0: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对了，之前我请魏若来吃饭，他说为了给我哥报仇，央行最近会有大动作。
2: 你觉得会是什么？
0: 我哥的仇人是于世清，之前他也说过最近会继续收购私人银行，我猜他们会恶意收购星下银行。
2: 星下银行？
1: 星下银行啊，做了多年国际贸易，
2: 苏区开发的乌砂矿卖不出去，
3: 一直是星下足足作梗，他是我们乌砂矿贸易的最大阻碍。上级早就让我们想办法打掉星下，一直找不到方法，现在是个好机会。
0: 那需不需要我替组织做些什么？
2: 盯着点，及时把那个动向反馈回来就行了。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不给呢？四十鸟安，朝野关注，你也不想看着我没什么人瞎折腾。我只为师弟，但您刚才也说了，我在南京还有一些老朋友。 这个案子我放手，您说怎么结就怎么结，我只想在战机队安心揽差。请康爷高抬贵手，放林某一马。
1: 知道你能干，但是我希望你想清楚，你这双脚到底在谁旁边？
0: 是，今后乔松为康爷马首是瞻。
2: 手段啊，这不光人消失了，连口供、档案都不翼而飞了。
3: 康爷。

0: 厉害啊，
1: 明成老弟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0: 托您的福啊。
2: 哎呀，现在第一批医徒总算到上海了，只要有康亚助阵，对搿门生意来讲，搿叫如虎添翼。
1: 过奖过奖。
3: 我提议啊，为了阿拉将来更好合作，也为了数勿尽的 money。干杯！来，干！
4: 那你就是钞票。
1: Money，Money！
4: 干杯！干杯！嗯。
5: 一定是于世清的出手了。
6: 杀人灭口，销毁证据，这些人做事真的是越来越无法无天。
7: 先生，他们敢对您下毒手，就必须付出代价。
5: 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有了是办法。通知医生，我要出院了。
7: 先生，医生
6: 出院。
7: 是。
8: 先生回来了。
9: 王妈。
10: 你怎么伤还没养好，怎么就从医院出来了呢？
5: 行里边好多事儿没处理呢。放心吧，我没事，跟医生约好了，定期到行里边给我复查。
10: 那
5: 你别闹了，我饿了。
10: 老妈，你去给先生煮点馄饨。
8: 哎，好嘞。
10: 行里面就那么多事吗？
9: 行里每天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吗？
10: 我不知道。你要喝酒？
9: 大哥，我来，我来。
11: 你说这康少杰这次到底是收了多少钱？
12: 这个级别的，他都有胆子这么玩，你管他呢？
13: 咱这事儿过去了，往后啊，咱还是乖巧些，别招惹他。
11: 人在屋檐下嘛，
13: 对呗。人在屋檐下低头，没什么不好啊。有吃有喝的，
12: 都是养家糊口。
11: 老王，
13: 好好活着，比啥都重要。
11: 在南京的时候，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帮穿中山装的，那一个个的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样子，说话比谁都好听，干起活来呢，变着法的往自己兜里揣钱，神通的，矫情，傲慢，但他确确实实为当官办事。不行，康少杰给他提验活都不配。
7: 大哥，这话不能说，小心隔墙有耳。
11: 我不怕死，我在黄埔毕业的第一天，我就差点被教官一枪给崩死。从那天起，我就没有把这命和官职放在眼里。
12: 我知道你们看不惯我，放马回来。放马过来，看谁先罢休。
9: 嗯，啊，好吃。
10: 再吃一个。
14: 哥。王妈说你突然回来了，你的身体都没有养好，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呢？
9: 养好有大事。
14: 工作有这么重要吗？
10: 你们俩先聊，我把他先送回去。
9: 嗯。
14: 辛苦嫂子。能有什么大事儿啊，让你这么着急出院。我告诉你啊，先把身体养好，不然不许回去工作。
5: 你哥我呢，现在就像是在打仗呢，耽误战机的话，对方有所准备，那这仗就难打了。
14: 你都这样了还打仗，跟谁打呀？于世清。
5: 对，
9: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15: 星下银行啊，做了多年国际贸易，和各国军火商都有合作。苏区开发了乌砂矿，卖不出去，
16: 一直是星下从中作梗。
15: 他是我们乌砂矿贸易的最大阻碍。
16: 上级早就让我们想办法打掉星下。一直找不到方法，现在是个好机会。

0: 那你还不如直接把星下银行给收购得了，省得他们上蹿下跳。
1: 你说收购就收购啊，那是于世清啊，人家在上海滩混了这么多年，很有背景的。如果我没有找到他的软肋就贸然出手的话，一旦遭到反噬，我就前功尽弃了。

1: 欢迎回家，
2: 郑处长，欢迎回家。谢谢，郑处长，您这亲自下来接我，搞了这么大的阵仗，朱丹真的愧不敢当，
3: 应该的。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思，这也是宋先生的意思，他特意吩咐我，咱中央银行的英雄凯旋回家，一定要把气氛搞起来啊！是啊，
2: 我这有段日子不在了，很想念诸位，大家辛苦了。谢谢，
3: 请吧，
2: 郑处长，请来，请。
3: 蒋主席亲自提名您做中央银行的理事，恭喜了啊，朱丹兄。
1: 理事，有七表二难，有七实，而且这些前辈呢，我在他们中间是资历最浅的，这个理事不好当。
3: 凡事都有第一次，今后啊，咱们得更加努力，不能辜负了蒋主席的信任啊。
1: 当然，当然。
2: 先生，我请求举荐心下，让那个姓余的知道咱们央行也不是好惹的。
1: 不行，太心急了。我们刚打完最关键的一仗，正气势如虹，可也正因为如此，于世清一定是有所防备了。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机。
2: 先生，我最近都一直在研究心下呢。您不是说过吗？在战场上讲究一鼓作气，进入战也是一样的。更何况您对心下不是早就有研究了吗？若兰啊。
1: 知易行难，
2: 股市远比你想象的凶险。
4: 先生，那我就下军令状，2周之内拿下心下，否则我提头来见。
1: 魏尔来，你放肆！从远，你先去忙，我跟若来聊聊。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白爱的人，他是你的同学，最忌讳的就是心浮气躁。我没有心浮气躁，你有，因为我爱了一强，所以呢，你想替我报仇，这个我非常的理解。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报仇的话，那大可不必。在大局面前，私怨没有那么重要。
1: 先生，
0: 那一枪不就白爱？
1: 我说了，时机，现在时机不对。
0: 于是清德的上海混了很多年，他的关系盘根错节，不是你说动就能动得了他的。
1: 先生，他现在就是一只病老虎，我知道他的软肋在哪里，你相信我，这次一定不会败的。
0: 败了？
1: 我提头来见。哼，
0: 我要你的脑袋干嘛呀？不过话说回来，你还就是这个脑袋最值钱。这样说好了，如果你败了的话，学校你所有的休假时间，直到我说惩罚结束。
1: 没问题。 那我去了，先生。
2: 嗯，去吧。
1: 是。黄秘书，我知道你想训我，但你先别急，等让我做完这一单，你再训，好吗？

0: 哎，哪位？
1: 陈秘书，
2: 我是沈图南，有一件事需要你帮。
0: 哎，李峰，这不是魏大助理吗？你组织呢？没残废吧？你鞋带开了？嗯？哎，这小赤佬耍我！奶奶的，看着挺老实的，满嘴没实话。
3: 咦，老子！老子生都女，我在这打了生地从地北洋哇，有句闲话叫“物以类聚”，晓得吧？走，哎。
4: 魏助理，沈先生什么时候到？
5: 先生今天有别的事情，由我代为操办。
4: 啊，你
5: 怎么不放心吗？
4: 哦，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先生没打招呼，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要不您让沈先生打个电话过来？
6: 不必了。
4: 嗯，王秘书，
6: 先生既然答应让你操盘，就自然不会改变主意。我来只是协助你。
5: 好，那就开始吧。先抛五仙谷，做空心下。是。
4: 是，魏助理。
7: 这样感觉怎么样？
5: 还好。
4: 稍微慢点。哦，
7: 这样呢？
5: 稍微有点酸。
7: 你这种情况基本上都痊愈了，我给你开的药啊，继续吃。嗯。过几天啊，我过来做最后的复查。
5: 好的，谢谢你。代我问李主任好啊。
4: 好的。千万记着吃药。
5: 嗯。开始了。
4: 主南啊，这魏若来毕竟是个孩子，你真敢用他来操盘？
5: 像他这个岁数的时候，我已经在 LSE 兼职做股票经纪了呀。
4: 你是你，他是他。你在19岁的时候已经用德文写经济学的论文了，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这26个英文字母不见得记齐。
5: 那怎么，你是觉得魏若来不够聪明吗？
4: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这孩子确实是聪明，但是他毕竟年轻，缺少经验。你现在让他操大盘，我总觉得差点意思。
5: 人不轻狂枉少年，该走的弯路一步都不能少。咱们不都是这么扛过来的？
4: 你呀。这爱财他得有个度。
5: 你是觉得我是一个爱冒险的人吗？
4: 你不像，但你肯定是。

0: 星象股价急速下挫，已经到10.6了。
1: 姓余的也不过如此吧？看来今天我们要提前结束战斗了。
2: 魏若兰，你别太轻敌了。于世清和张明权可就在隔壁坐镇呢，他们一直没还击。你觉得他们可能不设下埋伏吗？
1: 光是保管权的收回，让这些买办资本受到了重创，洋商洋资纷纷撤退，星下很快就会出现集中性的违约风险。姓余的不是不想还击，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 他们不是骆驼，央行也不是马。今天我就让他亲眼看看自己是怎么失去心下的。把价格打到10块以下，然后开始吸收。
0: 是。
3: 刘经济，
2: 我们之前的计划是一周之内打的目标价，充分消耗于世清手中的筹码，再做第一吸。你这么做会不会太冒进了？
1: 黄秘书，先生已经全权托付给我了，请相信我好吗？
2: 不行，这么重大的决定，我觉得还是先请
1: 战机稍纵即逝。你是来协助我的，如果出了状况，我来负责。刘经济，
4: 在，
1: 继续下单。
4: 是。

0: 现在国家企稳了，正在回升。
1: 小赤佬开始吸筹了，
0: 就等您的指示了。
1: 为了来这小赤佬糊涂钞票，拿国家耽误了，阿拉一定要用比更快速度统统切进。
2: 多少筹码？肯定就有人在大量买进。
3: 看，还在往上涨。我们帮谷家打下来，他们却在大量跟进，这是在为别人做嫁衣啊！不能再跟了，你这次惹大祸，必须给新人打电话。
4: 我的爹，全部做好，把新下打到底，然后再迅速撤进。
5: 魏如然，你疯了？快去啊！
6: 今早你们破多少，完了就要切多少。等收了盘，我要送沈腾南一个大花篮，感谢央行的成全。
7: 你3000，你5000，把星下银行打下去，快！

0: 是王经理吗？我是刘经理，麻烦您忙我的账号打20万。刘经理，刘经理，这股价怎么不动了？不是让你做空吗？
1: 我一直在买，但有人一直在买，九块八根本打不下去，一挂单马上就被人吃掉。
0: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出去，打工打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2: 再卖，我们手里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出局的会是你。
0: 九块八就是对方的关键点，你相信我，只要打下来的话，我们一定能赢的。去啊！
3: 李兄，目前为止已经亏损很多了，您确定继续要打吗？
0: 狭路相逢就看谁能拼到最后。我现在代表的就是沈先生，去打，去打。
2: 先歇歇吧。
3: 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先生，只要能打下几个点位的话，我们就能拿下线下了。
2: 醒醒吧，若兰，对方早就设好圈套了，就等着你往里边钻呢。别光想着斗气，执念不是个大忌。去会会于世清了。
4: 今朝侬就等了看好戏啊！哟，沈公公来了，
5: 于老。
4: 哎呀，沈公啊，侬今朝搿只面色老难看啊！
5: 我屋里有一只上等老生，送拨侬，好好补一补。
4: 于老的好意我心领了。
6: 跟我客气啥了？明朝我就叫人送到侬沈公公。来，走。
7: 沈先生正值壮年，倒是于老，您这把年纪，才更需要人参吧？
2: 从人。
6: 说什么？你说什么？你。
7: 沈公啊，
6: 不是我肚子啊。
7: 侬最近是不是有眼月下无方了？一个密室，一个助理，讲起闲话来，一个比一个刁钻戳客，搿是刁侬的人，推侬的招式啊！
6: 老人家见谅吧，咱们知道我收到了一些不公，只是想替我出头罢了。都报案。
7: 跟侬呢？侬自家心里哪能想的啦？
6: 我这人呢，不喜欢说废话。春江舌战的煤气，还是直接扇耳光过瘾。
7: 啥意思啊？您还没接到电话啊？
6: 啥电话？
7: 喂，于先生，大事不好了，央行会同财政部突袭行抢，没收了所有通账，我们的文件金库全被强行接管了。
6: 什么？
7: 沈公啊，侬是电人跟我过不去是吧？
6: 不是我跟你过不去，于老，
7: 你自己做过什么自己不清楚？
6: 星耀银行涉嫌财务造假、偷税漏税，走私贩卖大宗货品，更令人发指的是，居然为西方列强的间谍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您的这些行为真的是，我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服。过几天呢，央行会派专员进驻接管星下，于老，到时候您还要多配合。 沈同南，你不要太过分。
7: 我没有办法呀，央行底子太薄了，想确立央行的核心位置，只能大家多帮衬。
4: 好的，沈同南，搿次我算侬凶，搿笔账今后慢慢算。

0: 先生，没想到你还留了后手啊！
1: 我留不留后手和你刚刚的表现只是两回事。说说吧，什么感受啊？
0: 对不起，先生，今天确实。

0: 我低估了对手。
1: 错了，你不是低估了对手，而是高估了你自己。先是轻敌了，发现中计后，你好胜冒险，越陷越深。你很聪明，反应也快，但魏若来，你只是一个凡人，你不是三头六臂，你也不是无所不能。
0: 是，
1: 你要记住，古今天下之才人，皆以傲字之败。想赢的话，就要输得起。你要时时刻刻记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0: 明白了，先生。
2: 先生，您什么时候调查的新家？这么多资料应该查了很久了吧？
1: 谢谢从人吧。
0: 有天我上班，突然间发现包里多了一个胶卷。

0: 我冲出来一看，发现是有人拍摄了账本，上面都是于世清的罪证。我就赶紧写成报告交给了先生。
1: 开始呢，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陷阱，所以花了一些时间去调查和核实。在确定这个账本的真实性之后，我们才开始行动。
2: 那后来那个胶卷，你查到是谁给你的？
1: 这个不重要。 于世清在上海横行了这么多年，他的敌人应该不止我一个。想知道吧？
0: 好。

0: 徐老板。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快过年了，给你带点壮糕尝尝。
2: 有什么好消息？
3: 星下银行已经被拿下了。
2: 这事儿你干得漂亮。
3: 不是我干得漂亮，是咱俩干得漂亮。
2: 接下来啊，尽快把星下银行的客户资料拿到，把咱的五煞都卖出去。
3: 放心吧。
4: 哎，让一让，让一让。这次拿下星下，咱们央行终于在实力上、事实上成为了真正的中央银行。为了走到这一步，先生整整用了3年时间。
5: 可是我们这一届就赶上了个尾巴，捡了个现成的。
6: 能捡现成那是命好。这马上到春节了，咱们今年又是关税改革的，又是把工商星下那些个不听号令的银行斩得七零八落的。黄秘书，咱们大伙儿的奖金不会少吧？
7: 这时间过得真快。
6: 先生，跟处长
7: 又忙活了一年啊。快坐，
4: 你坐，坐坐。
8: 站中间，站在中间。来来来，快快快
7: 快，站好。上一届那些职员啊，现在都是财政部和咱央行的骨干了。
9: 我觉得这一届不比上一届差，你相信我？嗯，
7: 你还都不错。哎呀，
10: 把腰杆都挺直了。将来你们都会是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栋梁之材，栋梁就应该有栋梁的样子，要朝气蓬勃，要意气风发。
11: 明白。
10: 大点声。
11: 明白。
10: 拍照，
7: 都整理一下啊。好了，来拍照。
12: 好，来看我啊，都看我啊。我说一二三就笑啊，一二三。
7: 好了，好了，大家都回去工作。
13: 我要休息一下，您先下去吧。
14: 好，
13: 休息，出来，出来。跟我去个地方。
14: 好，
13: 都不问去哪儿了。
14: 先生，您不是说过吗？我今后就没有业余时间了。
13: 明白就好。从爷，哎，方哥若来，把椅子搬上去。哦，走了，
15: 放车。
13: 好。

0: 尝尝。
1: 哎，你得先说几句吉利话才能吃。嗯，
2: 有了，二十万斤猪肉干，烽烟滚滚来天半，换气功能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1: 不对劲啊，有什么好事儿发生这么开心？
2: 你猜。
1: 我猜是江西的反围剿胜利了吗？
2: 不是胜了，是大胜。
1: 大胜，
0: 把前沿的总指挥张回赞都给活捉了。我原那首诗啊，就是为了庆祝反围剿胜利写的。
1: 太好了。
2: 话说了，这次能打胜仗也有你的功劳。
1: 我的功劳？我能有什么功劳啊？
2: 上次你给那张央行的预算表啊，通过资金的流向能查出大支敌军的人数和火力，提前做了周密部署。龙岗这一仗啊，十八师师部直属队和两个旅的9000余人被俘，缴获敌军长子枪近万支，子弹100余万发呀，大快人心。
1: 这一仗打得真是太不容易了。那接下来上级有没有什么指示？
2: 哦，兵工厂的最新情报拿到了吗？

0: 欢迎光临，里面请，里面请。
1: 徐老板在吧？
0: 在边。啊，
1: 帮我叫一下的。
0: 老板，沈老板来了。
2: 我去。
0: 老板，沈老板在楼下。
3: 沈老板。哎呀，
1: 徐老板！哎
2: 呀，欢迎欢迎欢迎！
1: 我今天来可是来给你介绍生意来的。哎
3: 呦，我是老主顾啊！
1: 是是是是是，
3: 你就得把压箱底儿的手艺给我使出来。
2: 您放心，只要是您介绍的，我亲自做。
1: 出来，嗯，过来。
2: 啊、这小伙子，你看这身材，
1: 这是他做，做几套得体的衣裳。
2: 贵姓啊？
4: 我叫魏若来，是沈先生的助理。
2: 好，来，我给你量背，
1: 抬头挺胸。哎。
2: 一人一板，手缝万针呐、啊。肩宽，
5: 肩宽
2: 一四，
5: 一四。
6: 到手车烫，四公齐全。
2: 袖长，
4: 老板，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啊？
2: 小店儿，人来人往的，见过我，不见怪，不见怪。来来来。
4: 嗯，不对，
7: 别动。
4: 您这声音我听着特别耳熟。

0: 哦，沈公馆的宴会上，您是不是也去了？waiter给了您红酒，您不要酒，然后点了一个酸梅汤，是您吧？
1: 是我，你这记性，
2: 知道为什么找他当助理了吧？
3: 正好。
0: 哎，
1: 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痣，看看喜欢哪个。
0: 是吧？做什么？我衣服够穿，我就不要了吧。我来。你看到什么？
1: 镜子。
0: 不对，我看到的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金融之星。现在看来或许有点稚嫩，但是用不了多久，全上海银行界的同仁们都会以认识你为荣。 相信我说的话，
1: 谢先生说的我都信。
0: 人靠衣服，马靠鞍。从现在开始，从内到外，必须给我自信起来。

0: 徐老板不是一般的裁缝，他是艺术家，他能给你亲自做衣服，这是你的荣幸。金针那样的，穿着徐老板做的衣服，看着都像个淑女一样。
1: 过奖了，沈小姐，不是你像，
2: 身材气质一流，不管穿什么衣服，往人群里一站，那就是焦点。
1: 金针根本都不在，
0: 听说阿北不违心，徐老板。
3: 我觉得沈小姐长得还是挺耐看的，谈吐又优雅，又会弹钢琴。
2: 你看你看，
0: 你刚刚用了一个词是耐看，不是好看，这就把你出卖了。我带你去兵工厂，你去看一看金针打马克沁重机枪的样子，那个是他的真面目。条都不错，都要再多加一条吧。
4: 可以可以。
0: 哦，徐老板，我刚才忘了一件事儿啊。右肘给他加一块内衬，
5: 这小子写字特别使劲。
2: 好，
5: 一斤的钢笔头都让他摸出来。
2: 没问题，放心吧，放心。
4: 来来来来，
0: 看看哪双鞋喜欢。
5: 就这双吧。
4: 为什么？
5: 因为
0: 它便宜。不要。这两双，徐老板，哎，要这两双，帮我用头层的牛皮做。哎，
2: 真是懂行啊，这可都是我们店的好鞋呀。哎呀，真是。
0: 三双。哎
2: 呀，小老板啊。你可是下了血本了啊！啊，沈老板，零头就不要了，60元大洋。
0: 先记账，回头来取东西的时候再结。
4: 好，那走了，啊。
0: 出来，过来坐。啊，什么呀？过来坐。
2: 凉了怎么不吃啊？

0: 日前，央行拨款1300万给兵工厂，兵器署所制枪炮子弹订单皆翻倍。我推测，第二次军事围剿危棋不远，且兵力很有可能会翻倍。以下是各式武器流向清单。
1: 有心事啊？没有，先生。钱的事不用担心，明天不是发薪水了吗？是啊，我一个月15块大洋，所以我给你涨薪水了呀。一个月现在给你涨到50块了。50？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

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好，我是清源，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下面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井冈山红色传承干部教育学院的教授程兰安教授。程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美食达人郭凯，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走进的地方呢是山东。要说起来，山东这个地方那可厉害了，历史文化是灿若星河，而且是山东是孕育了中华儒家文化，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就是从这个地方呢是走向全世界的。
1: 对，说到山东这个地方啊，它这个食物和文化、饮食与修养完全融合在一起。
0: 那山东古城很多，今天我们的美食走进的就是山东的一古城德州。
2: 德州这个真的问谁都能答得出来，德州扒鸡啊，你随便在网上打德州两个字，它关联词第一个肯定是扒鸡。对呀、啊、太有名了，当年人家坐火车经过德州一定要买德州扒鸡，当年
0: 还真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呢还偏不说德州扒鸡，因为它太有名了。我们得说一个可能有些观众和网友不知道的，说什么呢？德州布袋鸡。
1: 布袋鸡哎，
0: 很有意思。你看它为什么叫布袋鸡呢？听说在德州啊这个古城当中，大厨三分钟之内把一只整鸡叉叉叉叉叉叉把骨头给剃光，就是里面是无骨的，然后这只肥硕的鸡子呢还能是趴在这个餐桌上，趴在盘子当中有那个原来的形状，这就是布袋鸡。
2: 哇，这手艺听起来就很厉害。哎，
0: 那咱们就去看看德州的布袋鸡。
3: 布袋鸡又名海味什锦鸡，源于元初，盛于乾隆，系山东德州传统特色名菜，后为满汉全席主菜，因其状如布袋，故名布袋鸡。我叫魏宪华，是布袋鸡的第十代传人。1991年，机缘巧合，我跟随第九代传人季尚忠老师学习厨艺，从此就与布袋鸡结下了不解之缘。布袋鸡是一道传统手工鲁菜，展现的是鲁菜的精湛刀工。整鸡脱骨，刀法需要细而准，这个劲儿呢要不大不小，并且呢要练上上千只才能达到这种技术。

0: 我现在踢一只鸡只需不到2分钟，
1: 就是里边再装上这些山珍海味啊，就像一个布袋里边装的一些东西，哎，所以呢，就叫布袋鸡。
0: 踢好骨的鸡要做到鸡骨不带肉，鸡肉不带骨，灌水不入汤。作为曾经满汉全席压轴菜，鸡布袋里要装进海参、鲍鱼、瑶柱、笋菇等多种极鲜的山珍海味。然后把馅料填到鸡肚子里，用竹签将刀口处别起。更为精妙的做法还在后面。此时的布袋鸡还远没有到端上餐桌的时候，在碗中倒入有58味中草药，宫廷秘制的老汤。

放入笼内蒸制。蒸60分钟以后，将这个老汤倒入锅中勾芡，然后浇

0: 现在表演的是我的儿子，他跟我学了5年，现在踢下一只鸡只需要1分钟30秒。
1: 干得不错啊，
0: 已经达到了我的水平，可以说出师了，我很欣慰。
2: 这一道美食现在就我们全县嘛，我爸在坚持，我不想这个美食然后被在这遗忘了，没有人知道，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我也想继续坚持下去。
3: 哎，这个布袋鸡怎么样？
4: 真的好想尝一尝。
3: 尝尝是吧？
4: 对，
5: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布袋鸡好吃啊，是因为注入了人的真情和爱意。
3: 怎么讲？
5: 哎，这里边又有一个故事。这个成吉思汗有一个三闺女啊，叫阿拉海别吉。其实这个人大家都熟悉。这个金庸笔下，就是这个《射雕英雄传》里边不有一个那个华筝公主吗？
6: 有。
5: 哎，她这个公主的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这个阿拉海别吉。她后来是嫁给了那个武艺王啊，她为了给这个武艺王的补身子，她就把这个公鸡啊，把这个骨头全部去除掉，完了以后放着好多啊这个珍贵的这个馅料，哟，哎，完了秘制而成，珍味鸡，给武艺王享用。
3: 所以是有情在里面。
5: 对，而且这个鸡呢，是因为外形看上去呢有点像一个布袋，后来它就称为布袋鸡。但是后来以后呢，就用的是母鸡，因为母鸡呢，它这个滋补起来比较温和，适应的人群更广泛。
3: 陈老师刚才说了，在里面是被华筝公主哈，就塞进了很多珍贵的一些料品在里面，里面有16种。哎，你知道为什么里面是16种吗？
4: 我猜哈，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当时那个时代确实调料很多，是你当时那个他到了那个朝代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现代的一些调料，各种的，包括从那边来的辣椒啊什么都应该是有了。他这个调味品，包括他现在他们那个时候人也特别讲究这个药食同源，有一些可以食用的中草药，他们也知道了哦，我是可以吃的，所以他们有那么多东西可以防，这个材料你得有那么多。第二，我觉得16本身也是一个很吉祥的数字嘛，咱们中国人都说这个北斗7星是吧，南斗有6星，然后再加上福禄寿3星，你把这全部都塞进去的话，这就是一种很吉祥的感觉，整个宇宙包罗万象都在这个鸡里边了。就是从讨个好口彩来讲，好像16种也挺好的。
5: 说得好，
3: 你看难不住他哈，这是美食达人。其实要说到这个布袋鸡，说完之后啊，在山东鲁国鲁味当中呢还有好吃的。那么接下来哈，咱们去看看这个素有这个18碗之称的大柳面。哎，这是一好吃的面种。
2: 对，
3: 咱去看看。
7: 大柳面是山东德州的传统的小吃，属于鲁菜系，是与大柳镇而得名。
8: 我们这的面条很香，很劲道。
9: 特别喜欢吃这里的面条，
10: 吃了好多年了。

我叫王福成，今年65岁，我是大连面的第7代传承人。有人说我对面的要求太苛刻，这是我从我父亲那传承下来的。小面打到最佳口感，从和面开始就要严格把关。季节不同，面里加的盐和碱都不同，这也是我做的面好吃的秘密。做好的面团要醒6到6个小时才能擀面。

0: 才能保证面皮均匀。直到把面皮擀了以后，你才能垫面准备切条。为了把面条切得均匀，没有镰刀，我亲自磨刀，把刀磨得最快。前面讲究寸面十刀，也就是一寸的面切十刀。一轴擀好的面要切成条，大概得900刀。这个数字在我心里默默数了45年。切好的面条，撒开如网，大杆如丝，手缠如缕，细如粉丝，色如嫩柳。有这样才能符合大肉面的标准。煮面的时候也有讲究，水开了以后，下面的时候像撒网一样，呈扇面形放入锅中。面下入锅中后，一翻一滚，捞出，冲加凉水。面装碗后，细如银丝，色如嫩柳，晶莹透亮，状如弓弦。所以大肉面也有金丝缠碗和弓弦面的美称。大肉面在宁宁200多年历史了，之所以这么有名，不仅面好，卤也很讲究。大肉面配卤一般分为肉卤、海鲜卤、蔬菜卤。大肉面除了卤之外，还有18种调料。客人本着自己这个口味来调制。客人吃的特别香，我心里也是就是高兴啊。你这每天做面必须得认真的，咱一定保咱这个招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咱这手艺。
1: 放心吧，老爷子。
0: 你大肉面这个牌子对于我来说，必须代表宁宁的最高水平。我也这样要求我和我的孩子们。
2: 祖辈们的这个手艺，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完整的把它传承下来，而且还要把这种手艺发扬出去，继续传承下去。
3: 短片我最大的感慨就是，其实大家平时提起鲁菜都会觉得那是宫廷菜的起源呢，对不对？鲁菜就是雍容华贵、大气中正。但是其实我发现哈，这个鲁菜里面的美食也有它这种很亲民的、很豪放的、接地气的一面。
4: 其实说到这个大柳面，它也是有故事的。
3: 也有故事。
5: 什么故事？
4: 明朝的时候啊，燕王朱棣，有一天，他带着他的大军呢。就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子的村口啊，有一个大柳树。他看见一个妇女啊，抱着一个8、9岁的大孩儿，大小孩儿是吧？手里拿着个白馍在那吃，但手里呢牵着一个4、5岁的一个小孩儿，在那哭天喊地，没吃没喝。哎，这个燕王就觉得很奇怪，就忍不住就问他。最后这妇女就说：“他说大人，你不知道。”这个大男孩啊，他是我收养的孩子，牵着的这个呢是我亲生的。燕王一听，觉得这个妇女非常善良啊，就跟他说：“我跟你说，你啊，把这个大柳树的树枝插在你的门口，保你平安。”说完以后走了。过几天以后呢，燕王又带着军队路过了此地。他发现每家每户都有这个大柳树，不，大柳枝都插在门口。哎，这个地方当然了，插了这个柳枝以后呢，是秋毫无犯，
5: 整个村落都平安。
4: 对，他就又把那个妇女找来，就问他，他说怎么搞的？啊，我让你在你家门口插上这个柳树枝，你怎么让全村的人都给插上了呢？最后这个妇女就说，他说那一天啊，我看着你。气宇轩昂，大有帝王之相。我相信你说保我们平安，你这个话我

0: 完全相信，所以我就告诉了全村的人。
1: 哎，我猜到了，这个故事的后来肯定就是为了感谢他的不杀之恩，他们就拿出了一碗大流面，配上了精心准备的各种卤料。哎，燕王吃完之后呢，说大呼好吃，从此以后就给这个面取了个名字叫大流面。
2: 要说来这一把面呢，真的在咱们中国能做出千万种美食来。你刚才我们说到是面粉做的这个面条，对不对？下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中式糕点。在山东的话，中式糕点在当地就特别喜欢吃一种，而且是绝不输西式糕点。现在很多人都要买回家，甚至说送给亲朋好友带路上出省，这又是什么好吃的呢？我们继续走进山东德州去看。
3: 酥香脆嫩，回味悠长，是传统糕点的特点。在夏津有一种传承百年的一合成糕点，蕴含了人们对从前的回忆，

我叫李艳华，是颐和城糕点的第五代传承人。在我看来，做点心就跟中医开中药方一样，原料的配比没法量化，要根据温度和湿度调配，一点偏差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在颐和城所有的糕点里，最具代表性的是蜜饯刀。

0: 面粉拌上油和红糖，这叫红面。外面再包一层水皮面。
1: 这个皮面的好处就是炸完以后灌浆的时候啊，能不能保浆。
0: 核心的糕点的制作，我们还是坚持手工，这样才能保证原来的味道。
2: 天而不腻，然后香而不油。
0: 颐和城糕点是我的祖先李神仙转载于京津冀等地，向糕点名师学艺，回到夏津所创，取名颐和城，是取和顺增益、和气生财的意思。这个老宅一百多年了，很想啊，也很念，说时常回来看一看，回忆这我们这个品牌的艰辛和这个努力。
3: 特别好吃，它这个糕点，所以我们经常在这里买它这个糕点。
0: 百年老店，传承不易。在我们看来，传承最重要的是做人，之后才是技艺。这正是颐和城糕点长久不衰、品质如一的关键。
4: 好了，片子播完了，你看我们这个餐桌上呢，也放上了这个山东的中式糕点，来各位看看怎么样？
5: 蜜三刀，哎呦，
4: 你喜欢吃这口是吧？哈，
5: 那当然。
4: 哎，你看这个是过油滚糖的，颜色发亮，而且不粘手。
6: 对，而且这蜜三刀的话呢，它是用饴糖做的，就北方它玉米多嘛，它就玉米做糖的，也很有这个特色。
5: 我告诉你，
4: 好香！
5: 就这蜜三刀啊，北宋时期就有了，而且这个食物呢，跟苏东坡还有点关系。
4: 什么？啊？
5: 就北宋时期，苏东坡在徐州做知州的时候啊，他跟那个当地的一个隐士张山关系特别密切，经常在一块儿呢，就是诗酒相会啊，喝着酒啊，吟着诗。有一天呢，他就到这个张山家去了，两人在那个亭子里呢，就喝酒，在那儿作诗。这一天呢，这个张山呢，他得到了一把宝刀，他就拿出来啊。想试试这个刀到底怎么样，咔咔咔咔咔，三刀就劈在那个石板上，三道深痕，说明这个刀呢特别的尖利，
4: 好
5: 锋利。哎，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家的侍从呢就端上来了这么一盘点心，就请苏东坡来这个品尝。苏东坡吃完以后，哎，这玩意儿

0: 好吃啊！嗯，这叫什么呀？哎，当时张三呢和在场的所有的人就说：“这个东西啊，还没有曲子。”嗯，要不苏先生您给取一个？嗯，苏轼呢就看着这个点心，完了又看的就是刚刚张三啪啪啪劈在那个石头上面那个三道那个深痕。嗯，再加上这个点心上面本身就有三道符切的印痕。嗯。
1: 当时苏东坡啪，拍桌子，有了，密三道士爷。这么来的，哎，
0: 从此以后，这个密三道点心呢，就成了这个徐州的特产。
1: 有故事的啊，有文化的。哎，你不是说徐州的特产吗？但是我们这个它是慢慢的现在在全国各地都有，也山东的现在很有名。
0: 对呀，哎，
1: 河南好像也有。
0: 对，这个义和城的这个传承人李森先呢。
2: 他在这个北京、天津、济南三地啊，是遍访名师，学艺。后来呢，他被这个河南开封高新聘请去制作点心，所以说现在河南的很多点心也有义和城的味道。
1: 我说我们老家河南也有这个蜜三刀，做的也挺好。
0: 对对对，
2: 一脉相承了哈，应该是。
0: 这是很多美食就跟经典的文章一样的，就是互相的去借鉴，互相的去学习，然后它就越来越成熟，达到它的高峰。蜜三刀。
1: 对，
0: 你像这个义和城的这个创始人，他们这个祖祖辈辈啊，他们虽然做的点心。
1: 叫三刀，但是他们为人处事从不两面三刀，而且，哎，特别实在。像这种老字号的传承人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工匠精神，在他们家是有传承的。哎，所以说啊，这种传承加创新，产品会越来越好，才不会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被淹没的。
0: 对，
1: 那么接下来的话，咱们再来走进一个大城市，也是一个古城，济南。我们去看什么呢？去看济南的烤鸭。

0: 是济南君凤德饭店的董厨，从事厨房这个行业接近30年了。济南烤鸭从历史记载来自于山东的淄博周村。烤鸭在鲁菜当中的地位可以说首选的头道菜，但食客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吃鲁菜不品烤鸭不成席的一个说法。用这个就行，这个公鸭，这一个大一点的，
1: 就是公鸭，要公鸭，肉质肥啊，再选一个，就是说100天以上的这个公鸭，啊，选这个就行，这个烤制出来的这种鸭肉就好一些。
0: 济南烤鸭从3个步骤去做，第一个是选一个生长周期在100天以上的公鸭，第二个环节呢是挂水。
2: 挂水呢，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啊，俗称也是给鸭子洗个澡。实际上来说，就是用槐花蜂蜜按水调成一定的配比，把它浇到鸭子身上。这样烤制出来的鸭子呢，外观红亮，皮酥脆，肉质细嫩。
0: 整个鸭子要挂匀，挂匀完了以后再风吹干，吹干这个上炉烤制。我们这个烤鸭炉啊，也是经过精装细作，很有讲究的。我们的炉子的内径能容纳20只鸭子同时去烤，而且我们这个炉子的耐炉温能达到300度，整个的烤制过程的温度是220到280之间。火源用的是我们当地的果木，这样烤制出来的鸭子口感带有浓浓的果香味。烤制的整个过程，鸭子的受热均匀，烤制近80分钟，外皮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是枣红色饱满状态下出炉。

烤鸭的片制过程就是说88刀到108刀之间，片的过程是从它的肩下骨开刀去片，

0: 特点是配置一个章丘的大公济南的面酱，卷上一个薄薄的荷叶饼，入口即化，酥脆不腻，
1: 是不是？这个烤鸭勾起来了四十年往上的回忆，有时候远门走长了，不管是走到哪，有时候总还是想着家乡的点味道。
0: 我作为主厨，我觉得我有责任，我有信心，带领我的团队共同的去开发、探讨、挖掘、创新，共同的把济南烤鸭传承、继承和发扬下去，让它走出济南市场。这是我做烤鸭这么多年的初心。

0: 二长姐，你慢点。
1: 这
2: 还有气儿啊！
1: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2: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1: 李知信。嗯。
2: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还喜欢那一天。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3: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八十师的战友们来了！谁？八十师的！八十师的！娘的，把枪给我！奶奶的！三连的同志们，别给咱三连丢人！跟着我，冲出去！
1: 是。

0: 一排长，
1: 到。
0: 报告伤亡情况。
1: 副连长，三连，晕倒177人，食道25人，报告完毕。

0: 我是第九兵团一营三连连长谭子维。
1: 我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连长吴千里。
2: 我是七连的指导员梅生。
3: 这次真的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们可能就都守这儿了。
1: 我们也得感谢你啊，多亏了你们先帮我们摸清了这儿的敌情。我们的任务就是死守南边的死营里高地。
3: 这次怪我，太连长了。本来遇到一小股美军，以为是搂草打兔子，能给战士们捞点吃的，没想到反被美军包了饺子。
2: 三连长，你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3: 我们的任务是南下，炸掉美军唯一的退路水坝桥。这两天美军是白天飞机大炮轰炸，晚上就撤到南边的高地上。我们尝试着突围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伤亡惨重。
1: 他们的胃口很大，是想给我们东线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
3: 要不是我有任务在身，就算豁了命也会亲手拆了他们这个草台班子。
2: 三连长，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突围？
3: 太好了，但突围出去我没办法陪你们死守，我要去完成我的任务。
1: 咱们各自都有任务，我们会帮你们紧紧盯住南下的敌人，帮你们尽量争取时间。
3: 齐连长，感谢。
2: 三连长，这仗同志们打得辛苦，我建议原地休息一下，我们一起商量一下突围的计划如何？
3: 好。
4: 连长，
5: 连长，这人怎么处置？
3: 什么怎么处置？冯先生，你没伤着吧？真没事儿？饿不饿？你没受伤吧？这是咱们冯先生。
5: 连长，他跑之前就说你骂的最凶。
3: 谁骂了？怎么说话呢？啊？我告诉你，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他，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踹死你，听见没有？
5: 哦，
3: 听见没有？
5: 是。
3: 带冯上去吃饭。
5: 走吧，冯先生。
3: 态度放好点。
2: 连长，我们也走吧。
3: 好。
6: 珍珠啊，万丽来了，睡。好凉，好凉。万丽
3: 来了。
6: 皮外伤啊，你莫吃力，莫吃。
7: 谢谢同志，我们连队的卫生员在战场中都牺牲了，
6: 我不会丢下你们。
8: 我是华佗转世，相信我，有我在，你们都没咋事。
6: 阿庆，
9: 老庆，
6: 哪里？
9: 老庆，
6: 哪里？
9: 老庆，哎，庆远受伤了，快往那看一下。
6: 那
9: 儿，来来来，
6: 走走走，
9: 来
6: 来来，快点，哎，庆远，老庆来了，哎，老庆来了。头还好，皮外伤。
10: 啊，那得行。
11: 队长，
10: 我没事，
11: 我来给你伤好了。
6: 我说，伤成这样，也没个东西可以消毒，
12: 那怎么办呢？
11: 不知道呀，旧情已经磨了呀。
12: 那，
11: 是造磨了吧？阵地上捡了半瓶。这外国有度数低，但总比没有强。
10: 行啊行啊，往那挺住啊。
11: 那还有，谢谢。哎呀，我死啊，

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珍

见字如晤，展信书言。你可安好？听说那边温度很低，你在后房应该冷不着饿不着吧？怕你归家，到时候你就可以见到我们的孩子了。对了，这一夜我想好了一个名字，无论男女都叫他心中，如何？新的中国，一切都是崭

0: 自个儿留着吃吧。俺连长说了，你的命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
1: 哎。

0: 你干啥去？
1: 人有三急，
0: 过来照顾我们脸上。
2: 是。

0: 这美国人算是暂时消停了。等我把那桥炸了，他们就哪儿都去不了了。到时候，咱们再跟他们好好画画道。
1: 你们认为呢？可以，同意。不瞒你们说，我们已经断粮3天了。这美国佬留下的物资实在是有限，战士们只能靠收集树皮，勉强算是熬下来了。连长，战场我都打扫完了。 跟三连长说的一模一样，除了十几把枪，啥玩意儿没有，就剩点破烂。啊，那我又扒了双鞋下来，我就先穿着了。
2: 就你小子聪明，
3: 伤亡情况呢？
2: 牺牲了8个同志，还有5-6个重伤的，剩下都是轻伤。
0: 那8个同志，
2: 我们都安顿好了。
3: 咱们练呢？
2: 咱们这几天光死在轰炸里的同志，
0: 就17个。这个仇，今天晚上就跟美国佬算清楚。
2: 又有这么多同志，
0: 回不去家了。
4: 二位连长，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0: 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1: 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马上突围了，还不抓紧休息啊！大小伙儿，想家了吧？
1: 离家越远越找不着家的方向了。哎，哥，你家是哪儿的呀？青海的。我被老蒋抓了壮丁没多久，阿达阿妈就都饿死了，我也没再回去过。
0: 阿丽，打完这场仗，赶紧回家去。 别老想着当英雄，保家卫国的事儿，让哥哥们来干。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

0: 尤其是你大哥，
1: 平遥哥，你和我说说我大哥的故事呗。
0: 他们都不告诉我。

0: 我虽然十年没见着我大哥了，我甚至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可是你总给我感觉你很像他。你和我说说呗。
1: 我欠你大哥，欠你们老五家的。
0: 你欠我们老五家？

0: 坐下，丁公公。抓紧时间休息啊。伤口疼不疼？
1: 不疼。

连长，这场仗战士们打得很艰苦，后面还有更硬的仗等着战士们去打，你给他们打打气。

0: 任明，把你缴获的罐头，还有弹药物资都拿出来。祁连的，谁还剩着吃的呢？都拿出来，任命您给平均分配一下，支援一下三连的同志们。大川，
1: 赶紧的！
0: 少爷，
1: 跟我装，
0: 我还不知道你，你那肯定有存货，赶紧拿出来！
1: 排长。
0: 那保安当时傻人了，最后一口吃的都跟上院了，那样还能在搜在伊犁吃嘞？
2: 给，
0: 那保安毙了中不中？
3: 快，祁连的，都拿出来。
2: 是，二排的，把这的都拿出来。

0: 伤员多吃点，其他人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连长，我们不饿，还挺得住。
0: 服从命令，我让你们吃东西，是为了让你们有劲儿，在战场上多杀几个美国佬。
2: 七连长，还有冯先生，不能让专家饿着。三连的，七连长的话就是我要说的话，服从命令。
3: 是。

冯先生，这个我们不能要。你留着，我不能要你留着，让你留着你就留着。

0: 我也没啥能给你们的，这一路上是我连累了大家，看到你们受伤，有人牺牲，我心里面其实很难过。我也不知道能帮上你们啥，我知道你们很了不起，那我也得劝你们。
1: 仗不能这么打，不能这么不要命的打。你们根本就不清楚，你们跟美国人之间在军事科技上是有多大的差距。鸡蛋跟钢铁，硬碰硬，那能行吗？冯先生。 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可这场仗必须得打，不但要打，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就扛着枪站在咱们家门口了。您看看这些战士吧。
2: 相信他们钢铁般的意志，能够战胜一切。
3: 七连的同志们，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4: 加油！
1: 你的苦衷我们都懂，谢谢。都饿不饿？
5: 不饿。
1: 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们能不饿吗？除非你们背着我是不是藏了吃的东西了？啊，同志们。 这次入朝作战，我知道你们吃了很多的苦，也受了很多憋屈。寒冷饥饿，是真冷，真没东西吃。但就算这么苦，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往后退半步。我五千里能带出你们这样的兵，是我的光荣。不管吃多少苦。 都能打胜仗，才能够叫做英雄连队。你们想被叫做英雄连队吗？
6: 想。
1: 好，现在美国佬就在南边呢，要把咱们给包了饺子，给咱们东线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他们想的倒挺美，
7: 咱们能同意吗？
8: 不同意。
1: 咱们那么多的战友，死在了美国人的枪口下。
9: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为这些牺牲的同志报仇！
10: 报仇！
9: 任务：掩护三连同志南下突围，七连全体都有，不得与敌军恋战，迅速占领司令高地，完成阻击任务。
11: 是。
9: 出发。

0: 火也忒疼了。
1: 是巴祖卡，我看了一眼，还有一门坦克。

0: 你看前面的高地，必须要速战速决。等到了白天，就算咱们抢占了高地，也没时间挖防空洞了。
1: 已经打草惊蛇了，想让抢占那个高地，只能熬硬了。趁他们最疲惫的时候，攻上去。
2: 状元，熬呗，咱们就把这帮美国人当成中药渣子，往死里熬他们。

0: 我想申请加入一排，跟你们一块冲锋。我不想和炮排一起缩在后边。
1: 这事儿你问得着我吗？你排长在这儿呢。
2: 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还是问连长吧。新缴获那个美国炮，摆弄明白了吗？这山望着那山高，臭毛病。我去看看炮。
0: 连长，
1: 这场仗跟之前的仗可不一样，敌人在上面，咱们在下面，没点充分经验，不就是白送死吗？
3: 万里，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个好兵啊。
4: 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好兵，你就认了命吧，老老实实在炮排待着啊。

0: 伤员都给你留下了，照顾着的大家，放心吧，连长。连长，我没事了，带上我吧。你好好养伤，等伤养好了，有你杀敌的机会。
1: 回去。来，你小子一天不打美国佬，心痒痒是吧？听连长的话，好好养伤，回去。
2: 所有人，做最后的准备。
3: 来吧，咱就拿这枪炮给美国人叫个早。嘿嘿，同志们，目标是前方高地，咱们上去把美国佬的旗子给拔了。冲！
4: 冲！
5: 中弹，快！
4: 这次炸掉后啊，直接轰！
3: 预备！

Lieutenant Dedrus!

0: 侧面迂回，把那个火力点断了。
1: 走，
2: 来。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

0: 被你小子给打死了！你为什么？大胆了啊！啊！该咋干咋，我命大呀，命大呀！
1: 被你家老爷给救了，
0: 快快快，快走！
1: 哎，陈丹，
0: 雷电，你炮弹了！
1: 老陈，拿炮弹呀！哎。

0: 船。什么假的？我操！
1: 老陈，你没事吧？
0: 差点得罪，跑！
1: 老陈，
2: 雷霆，老陈不行了。

0: 这面红旗就是我们军人的信仰，牲口啊，岂不能免？
1: 血战到底！

0: 等等，
1: 我现在是你二哥，不过就这一会儿啊。对，
2: 二哥，
1: 别惹，我是你二哥，但也不管你哭鼻子的事儿。
2: 我没有。
1: 那你想什么？
2: 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了。但是如果没有这场仗，班长、白福哥，还有大壮哥。

0: 老柴，他们就都不用死了，咱哥俩还能在家陪陪爹娘。这帮美国佬怎么想？非要打仗？
1: 其实我也会这么想。 但是战争不会因为我们这么想就结束。这一路走过来，怕不怕？不怕。嘴硬。你不怕？我怕。你小子从小就只听百里的话，从来就不听我的。 其实这一路走过来，我是真怕你死在战场上，结果我还活着，我怎么去跟百里和爹娘交代啊？到时候想见你了，想给你上柱香，都不知道你埋哪儿了。行了。 其实你小子比我刚当兵的时候有种，你肯定比我强，二哥。那，拿着，我尝了，苦的，但也有点甜。
0: 什么呀？这是，
1: 不知道。一个美国兵，临死之前给我的。
0: 二哥，你说我现在是你合格的战士吗？
1: 半个。所以啊，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
0: 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连长，我还是想申请加入战斗排。我已经打了几仗了，我要为班长他们报仇。

0: 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
1: 美国鬼子的飞机一会儿又飞回来了，我去看看连长。
2: 啊，真香，俺家那口烩面胡辣汤饺子包子。哎，老钱，恁家那边有啥好吃的没有？
3: 我们卧室油泼面。我跟你说，
4: 哎，你俩有没有眼力劲儿啊？这啥时候又是烩面又是胡辣汤的，正饿着呢。
2: 俺只要想着这口吃的，浑身都是劲儿。哎，排长，您的前方透子没事儿吧？
5: 老毛病了，以前啊一阴天下雨就不得劲儿，后来开发前在液胆管也都捏好了，到这边天一冷就又完犊子了。
2: 要我说，他还是想着宁静姐。
5: 净扯那没用的，咱们出来是代表祖国执行作战任务的，别天天除了吃的就儿女情长，什么破玩意儿。
2: 装装装。
5: 对，
6: 解放
7: 哟，李先生您来了。
6: 中国解放。

0: 再跟着我念三遍：解放妇女新中国，
1: 解放妇女新中国，
0: 解放妇女新中国，
1: 解放妇女新中国，
0: 解放
2: 妇女
0: 新中国。
3: 同志，你有什么事吗？
4: 同志，掌柜的在。
3: 掌柜的不在，掌柜的是我爹。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来，坐下吧。来，伸手。
4: 啊？
3: 号脉呀。看一下舌头。行，你是哪儿不舒服
4: 啊？就是阴天下雨，脖子不得劲儿，然后带着这个肩膀啊、胳膊一块儿疼。听说镇上这个邢大夫看得好，说找他来治治。
3: 没事儿，我帮你看一下。
4: 啊，不用不用了，等我过两天再来，等邢大夫带我的。
3: 小邢大夫也一样。
4: 你个女同志。
3: 女同志怎么了？
4: 女同志不方便
3: 啊。我跟你说，
4: 下次再来。
3: 你这肩膀还挺严重的，你要再不看，可就抬不起来了。
0: 我们从这边开始。
5: 解放妇女新中国。
0: 先生，我羊水了。
4: 娘娘，我改天再来，给邢大夫带回来。
3: 出去出去，快出去，去烧壶热水吧。
0: 好好好，
3: 你去给他拿个毛巾来。
4: 我
3: 你愣着干啥？赶紧出去，你男同志，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傻子。

0: 你翅膀硬了吧？还想离家出走？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你还真走了你！
1: 掌柜啊，你是咱萧家的独苗，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跟我发誓，在家务农永不从容。说呀！
0: 作为从容，永不务农。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投笔从戎，永不务农。
0: 爹，你从小到大就顽劣得很，村里村外没少给我惹是生非，亏得祖宗啊！
2: 本来想让您去读书，磨磨您的性子，可是你都学到了什么呀？
3: 爹，您总想着咱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但您好好想想，
2: 现在危难当头，咱老百姓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0: 咱国家那么大，还用得着你去救？
2: 如果每个人都像您这么想，这国家就真亡了。
0: 来源，
4: 哎。
2: 从今天起，你改姓萧，往后这萧家的产业都归你。老爷，你滚！爹，我谢谢您成全我。您老好好保重身体。儿子走了。
5: 哎，少爷，你。
6: 少爷，少爷，你来砍价行吗？
5: 少爷当兵啊，他是一根筋的，枪留孙拗不过来啊。我呀，我追他去，我陪他一块儿去。姐俩人怎么也比一个人强啊。他那个心劲儿过了我，我再给他哄回来。啊，老爷，你了好好的啊。

0: 娘，儿子回来了。你回来了？我爹这是怎么了？你爹他不学好，跟人家学赌棋，把咱家产都输光了。您别着急啊，钱财是身外之物，身体要紧。掌柜回来了。爹，爹没事。咱们萧家一直以来忠厚传家。 本本分分做人，没想到却会在我的手里。这盖旗，你留下，已经是萧家后人，让他们世世代代永不碰壁，永不战斗。
1: 很像，谁做不是呢？老爷你人多好，这今儿给你的棋子的时候啊，一下子看明白呀、啊。你妈给你个奖啊，老爷对你也那个心思，跟你说呀，说嘛，啊，我后了，可惜了。
2: 旗子，红旗，别管了，
3: 给保上上令啊！走。

0: 这帮没过来，一到白天是真不闲着呀！大哥，给你看个好东西啊！
1: 哎，我特地厚着脸皮问团长那儿要来的。哎，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0: 那个哈他们，俺一看就知道。我说这团长怎么这次这么大方呢？就两根，原来还是只铁公鸡。有火没有？
1: 有火没有？嗯，慢点点。

0: 走。
1: 谢连长。雷电。

0: 大爷，嗯，大刚入连队那会儿，说实话，瞧不上你。那次干啥啥不中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你不算多少。中。这样，等这场仗打完，俺带你回去。 俺老家吃最正宗的烩面，熬胡辣汤，中不中？
1: 中。
0: 那在这之前，先填饱肚子。

爸爸在这儿。

0: 阿生，哎，来，喝点粥。我自己来吧。小秋，这段时间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我，辛苦了。
1: 不辛苦，小心烫啊。
0: 好喝。

0: 妮妮啊，在画什么呀？给爸爸看看好不好？妮妮，让爸爸看一眼，好不好？不让看，不让看，你快把眼睛闭上。就看一眼。不行。
1: 好吧，
0: 闭上啊，闭上。
1: 就看一眼，
0: 不行。哎呀，你偷看，
1: 就看一眼，
0: 不行。
1: 哎呀，
2: 让你闭上就闭上呗。
0: 闭上，闭上。
1: 妈妈不让爸爸看。
0: 那这样，妈妈把爸爸的眼睛捂起来，好吧？
1: 好。
0: 哎，
1: 好了，闭上，
0: 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妮妮可以踏踏实实的画了啊，爸爸看不见了。

0: 你别冲我这样笑啊！你冲我笑，就没啥好事儿。说吧，啥事儿啊？这回真是好事儿啊！美国佬的，吃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这么吃吧。
1: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你不用替我担心，我这炮牌没事儿。这最近啊，减员有点严重，老詹也牺牲了，但是我这人手还够使。这万里，小子聪明，学啥会啥。
0: 现在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我没事儿啊。嘿，哼，要不说你这老东西贼呢？哎呀，这真是我想说啥你都知道，还没张嘴呢就让你给我堵住了。我不知道，
1: 你要干啥？得了。
0: 可不是我想要万里这小子往前排走的啊！他已经给我申请了两三次了。
2: 那你应该批评他呀，他是属于越级呀，应该直接找我呀。
0: 我为什么要批评他呀？不是，李天，
2: 这些战士
0: 啊，都是咱们的亲兄弟，人家都能往前冲，那万里怎么就能搞特殊啊？

0: 真想清楚了，让自己的亲兄弟在前面杀。
1: 说实话，我之前是怕，但我现在想通了，这小崽子原来犯了那么多错误，不就是因为自己往前冲吗？那就让他冲啊！
2: 如果真有子弹朝他打过来，
1: 我这当哥的在前面给他挡了。
0: 你少放屁！你也不能出事儿。咱们七连牺牲的战士太多了。哎，你想过吗？这次你能带几个战士回去？你是连长，我听你的。

0: 行，你刚才别笑了，我要去支援梁山他们。
1: 你包子让轰的，你胳膊还没好呢，你咋去？ 你再歇歇呗，行。你这还受伤着呢，你去干啥？你不要去，你还伤着呢，你过去送死，不行，你不行。你这腿大不了。

今天不论是小鬼还是阎王，都不想从我手上抢人。

0: 悬了！哎呀！老娘保佑啊！
1: 老娘保佑我！
2: 哎呀，要是再冒头啊，你娘也保不了你。
3: 没及时，
2: 咋办？
4: 半山，
3: 就知道你小子闲不住。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老禅。

0: 马上过来，
1: 何壮，
0: 走！
2: 我会处理你，
0: 快！

0: 空气完了，一天一夜牺牲了16名同志，重伤7个，轻伤无几。
1: 走了的这些兄弟就不用再挨冻受饿了，等咱把任务完成了再好好告慰他们吧。

0: 你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
1: 他要送牺牲的那些战士最后一程。
2: 我哥他们的车吧。

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你说他有事儿吗？抓紧时间睡一会儿。

老肖，青儿。

别走！别抬头！有狙击手！

0: 灯快亮了，再不供不上去，我们就成了满城的肉了。
1: 这没过来，你这在用照明弹啊！
0: 班长，我去做鱼饵，你上山，我先走了。你别想让我回来！

0: 快点打扫战场，美国佬很快就会反扑的。秦连长，指导员，青燕儿啊，你要看咱们这个老连长，你得跟他说，你说他祁连的战士们，你操心的，都够争气的了，没给咱祁连显眼的，这个长大的。 不寒碜的啊，
1: 青燕，好好休息，后面的任务我们去完成。

0: 都喝了啊！走，七连长，团部最新命令：你们七连现在离水坝桥最近。 团长命令你们，在24小时内炸掉死营顶以南的水坝桥，从根源上彻底切断各线美军往海岸线撤退的后路，为阻击敌人的兄弟部队争取时间。五十九师，谭子维的三连呢？我志愿军先派去炸水坝桥的连队，也就是我们一连，在12月1日全牺牲了。我听其他通讯员说。
1: 最后一次去炸桥的三连，应该也都牺牲了。什么？三连长牺牲？看来这谭子维欠咱们连队的酒，咱们是喝不上了。桥体呢？炸到什么程度？
2: 美国人的锈桥速度太夸张了，桥体几乎没太大损坏。我们目前的情况是缺少炸药，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关键。按照这个地图的比例，死营岭到水坝桥至少要30公里。如果咱们海岸之前走山路的话，这时间肯定会耽误了。最快的方法。

0: 就是走山下的公路，
1: 连长，不能走公路。这白天走公路太危险，说不定从哪儿就冒出一股敌人来。
0: 但是任务急啊，谁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2: 秦连长，你们连的阻击任务打得太惨烈了，我担心。
0: 这个不用担心，
2: 我现在担心的。
0: 是我们没有办法完成阻击任务。团
1: 主离部队快来了，他们可以暂时拖住后方美军陆战一师的主力，但是炸桥任务不能拖了。团长意思也是，如果在死营岭最终无法阻断敌人，那么就必须要炸掉水坝桥。连长，你看看。咱们连就还剩这些人了，这连长指导员，我们三排留下，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大哥，好兄弟，你们都是我祁连的好兄弟。大哥，缴获的物资还有重武器，你们先挑，带着你的人，一定要阻止下南撤的敌人。但是记住，一定要保存右手力量，一定要自己活下来。我们中卫部队来了，立刻南下，我跟指导员在那边等着你们。

0: 完成任务，回来还得帮我们写两封信，书上我都想好了。
1: 张，你小子呀，就是命好，这林毅一看就是个好姑娘，要不是让你小子给提前了呀，我肯定跟他发展一下革命营。
2: 你可拉倒吧，之前来找你的姑娘人家等着你回去呢。
1: 你呀，就别扯淡了。玲玲，你好好活着，别辜负了人家玲玲。
3: 李老爷，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4: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寄回去。谢师大人，记住连长的话，尽一切可能保存住有生力量，我们等你回来。我跟连长给你请功啊。
3: 明白。
5: 保重啊，
3: 连长。指导员，你跟同志们也保重，我们活着见。
4: 活着见。
1: 活着见。
4: 活着见。
5: 准备出发吧，
3: 连长。您那哈德门的烟能不能
6: 就属你小子烟瘾大，还想着呢。
5: 哎，早点戒了吧。
1: 谢连长。

我是三营七连第201名战士三排排长李大刚，再次向连长和指导员敬礼，请你们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咱们检查一下装备，枪上刺刀，天只要一黑，咱们就重回阵地。是。同志们，怕不怕？
1: 不怕。
0: 好，我们都不怕。连营长和指导员说过了，只要这一场仗打赢了，就给我们请功。
2: 等咱立了功，回家娶个好媳妇儿。算命先生跟我说过，我可以活到80岁，
3: 但是我不相信他这些鬼话。这一战注定是一个死战。排长，美国鬼子又爬上高地了。
2: 同志们。

0: 我们可能等不及主力部队了，
1: 排长，下令吧，我们必须给连长他们争取时间。
0: 对呀，排长，我们死了不要紧，可任务必须得完成啊！
2: 排长，下令吧，
3: 下令吧，下令吧，下令吧！
0: 好，我现在就下命令。
1: 所有人听好了，
0: 继续坚守高地，
1: 把这帮美国鬼子给我赶回去。
4: 是是是，
0: 出发。

下辈子，我还想当年您的背影，如何？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你不困呢？我不睡会儿了。
1: 睡不着，你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青影。

0: 赔偿，我算了吧。明儿，你疯了？嗯。哎呀，你看你那汉堡糖真埋了，你是梦着吃啥好吃的？嗯。
1: 俺梦见俺娘给俺煎那野菜饼子。
0: 可好吃，俺蒸了10几个，还是没吃够。
2: 那你再睡一会儿，梦里你再多吃俩。
3: 说，
2: 那啥，等回去，咱这仗打完了，回去我让宁宁学学做野菜饼，啊，
0: 嗯，
2: 你过来吃，
1: 咋炫耀嘞？
2: 嗯，
1: 有女人了不起哦。
2: 你真是个扫盲班里有不少没对象的女青年，我让我们家宁宁扫听扫听，看谁合适，给你介绍。
0: 走，排长，
1: 说住了，听你的。
2: 闷葫芦，
0: 嗯，
2: 回去我也给他借，都借。
4: 排长，你不用管我，我有。
5: 你不能说我吧？
4: 行，也抱着你。
5: 彪哥，
4: 嗯。
5: 你不是也没家吗？完事儿了，你和雷爹一块儿和我哥回我们家。
6: 我可不去啊，别算上我。
5: 你爱去不去。
7: 哎，
8: 啊，
7: 我说实话，雷爹，你真没打算找一个给自己安个家呀？
8: 对呀，雷爹，大家伙都想着这事儿呢。这样，这仗打完了，怎么着也得给雷爹说门亲事，是吧？老一个人单着，这不是回事儿。
9: 雷爹，别听知道团他们瞎胡得了，他们净忽悠你。
6: 没听，
9: 我这儿倒是有个合适的，宁宁她有个小姨，不是没比她大几岁，长得跟你一模一样，我说脸型也这么老长。
6: 臭小子，臭小子不学好是不是？跟他们两个不学好是不是？
9: 为了你好吗？
6: 什么脸型一样？哎，我跟你说啊，我早想好了，打完仗我就一个人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让你们谁都找不着我。哎，我一人挺好。
7: 我大小也是个七连的连长，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抛弃了我们七连，不想我们呀？
6: 打完仗我还听你的，啊？想你，我是眼不见心不烦。哎呀，我不瞒你说呀，这些年啊，我只要一闭上眼，

0: 能想起来咱们牺牲的那些同志们。
1: 不过看着你们啊，这一个个的啊，刚进七连的时候都是新兵娃子，对吧？后来都成老兵了啊，都长能耐了，而且这能耐都比我强，我这心里边高兴啊，真的。
2: 磊爹，这七连啊，还是你最有能耐，我们跟你比差远了。
1: 哼，你别夸我，再夸我啊，打完仗我也躲了你，我就一个人，一人挺好。
3: 说你这一个人有什么可好的啊？等打完仗，这上海呀、太湖啊，反正高低你挑一个啊。

0: 连长雷电，醒醒！有情况！
1: 咱们这没多少人呢，要不咱们整点装备啥的干吧？
2: 不行，耐着点性子啊！所有人，等靠近点再动手。
3: Hey, stop, man, stop!
1: 老梅，看美国佬这状态，把咱们当自己人了吧？
0: 没那么简单吧？
1: 老梅，加速，冲过去！

他们的撤退，快！

0: 逃！快！
1: 旅长，
2: 小峰不能用，这是他亲人的命，他你再逃了！
1: 什么的？

0: 点声，你没吃过饭呢你、啊、
1: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东西这个胡辣汤喝最美了。
2: 大扛入连队那会儿
3: 我是我
2: 瞧不上你，这你是干啥啥不懂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
3: 你不是个孬种。

0: 上了，你吃啥呀？
1: 我家里头养过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我不饿。
0: 你就别拍我。恁俩结婚有啥好吃的没有？
2: 吃吃，一天净知道吃，你上辈子饿死的啊？
0: 妈，你听说恁那边有那啥猪肉酸菜饺子还是啥，好吃？
2: 反正是好吃。
3: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4: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5: 站长，这车的轮胎被打爆了一个，速度提不起来。
6: 还能再坚持一会儿吗？这引到血压的公路啊，应该就快到了。
5: 好，
7: 哎，强林啊，啊，你别忘了你在那闷罐车里说的话，带咱七连的战士回家。
6: 飞爹，
7: 哎，
6: 这次我得食言了。
7: 啊？
5: 这些战士们，我可能带不回去。
6: 你是不是也怪我这连长当得不好？
7: 他们可能已经回去了，我估计现在都到家门口了。

0: 你怎么了？这些话可不叫你说的。就是雷电，你脑子不会被炸坏了吧？怎么突然想说这些啊？好好开你的车，开稳点，别晃荡，难受。
1: 是，这不是轱辘被炸坏了。
0: 没事儿，你看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想起来你刚到咱连队那时候，这整天上蹿下跳的，跟个猴子似的，现在好久是没跳了。千里，你呢？是咱七连的根，得活下去。 回家，打这么多年仗，走了那么些战友，哎，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些战友都没走，就在咱身边，这整天呢，跟咱一块儿吃饭、睡觉、说话。
2: 打仗，都活着呢，啊！而且活的都挺好，懂吗？队友
0: 多吗？不多。你雷爹我挺多的。
2: 雷爹，哎，我懂你。这些年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咱七连的第17名战士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好好的一个炮排呀，
0: 就这么没了，我对不起他们。
2: 雷爹，别这么说。
0: 等咱们任务完成了，再把炮排的队伍重新拉起来。其实啊，我曾经是有个家的。
3: 那你家在哪儿啊？哎，
0: 别着急啊，现在还有点扎手，哎，我给你消得远一点。
3: 虎子，别老缠着你雷叔。
0: 他那伤还没好利索呢，啊，让他歇会儿。
3: 我雷叔答应要给我做手枪的。你小子轻点，快给我累死了啊！听见没有？让你轻点儿。
0: 哎呀，没事儿，我跟他闹着玩呢。哎，差不多了，这不扎手了，试试。
3: 好看吗？真好看。<笑>去吧，出去玩去。<笑>哎，这孩子。
0: 平日里让我惯的有点没样了，没事儿，这虎子呀喜欢我，我也喜欢虎子。
3: 大国哥，真是谢谢你啊！自打虎子爹走以后，我一个女人带娃，连地主都不租给我弟，幸亏有你做保，要不然我们孤儿寡母得饿死去。哎呀，
0: 等打跑了鬼子呀！
3: 咱穷苦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啊，一定会给老百姓撑腰的。你说的我听不懂，我就想着怎么能把虎子好好养大就行。大国哥，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东西吗？
0: 我是觉得你好看。

小花，等我打完了仗，我就回来找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两个人

0: 就和你一起把虎子抚养长大。
1: 大国哥，我，你以后别再瞎说了。我是一个寡妇，这村里村外的，你会让人嚼舌根子的。

0: 知道你是好人，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恩人。如果你不嫌弃我，你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
1: 大国哥，你不嫌弃我就好。
2: 秀花，秀花，秀花，我，秀花，我找着队伍了，秀花，秀花，秀花，
3: 秀花，秀花，
2: 胡子。胡子，小花儿。

0: Eagle, Panther Golden Eagle. Spotted a vehicle suspect to be stolen by the Chinese. Target lockout.
1: 听见飞机的声音吗？
2: 什么？
1: 快，别睡了，王林，接警！飞机来了，快！
2: 稍微慢点。
1: 怎么样了？
2: 冬梅，飞机来了，肯定是发现咱们了，
1: 快点！
2: 又来了。

在前面停车，所有人准备下车。

投降了，我把飞机引开，祁连交给你了。

0: 跟你说啊，啊，这没有什么报的，正规点，懂吗？啊，到时候村里人说你。
1: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了，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2: 什么？你天天这穿针引线的，这不是娘干的事吗？那怎么着？以后不叫你雷爹，叫你雷娘是吧？娘。
0: 我是欠下你们老五家的了，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的。
3: 哎，我老了，是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这么扯。
1: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

0: 哥，我心口疼。
1: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疼吗？我比你还疼。雷公，七连第十七名战士，他是咱们七连的爹。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咱们能够回家。不能让雷爹白白牺牲。

雷电，你教我的我都记住了，放心去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0: 雷爹走了，大伙儿心里都不好受。我明白，你是好样的，这一路下来，你长大了，
1: 死了这么多人，我还长不大吗？
0: 再加把劲儿，跟上。

0: 应该是咱们一连和三连的战友们。啥？这一网网我肚子！看来前两次炸桥，让这帮美国佬学精了。
1: 老肖，到。
2: 连长，
1: 带一组人，先去摸摸桥内的情况，一定要把美军轮流换岗的时间记下来。记住，注意隐蔽，千万别打草惊蛇。
2: 放心吧，连长，我放心眼。

0: 带上一组人，咱们走。
1: 警戒一下，让其他战士们原地休息。平和，王林，是。连长，之前两次炸桥，敌人一定有所警惕，一定会严防死守，说不准设了个套让我们往里钻，而我们这边的实际情况，你看看。
2: 就这些人，咱们缺兵少粮，援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一旦打起来，必须速战速决，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
1: 老美，
2: 哪有不难打的仗啊？咱们七连什么时候打过容易的？越难打的仗，说明越必须得打。
1: 嗯。
2: 咱们现在还剩什么重火力？
1: 来的时候我统计了，5个爆破筒，4个炸药包，2挺轻机枪。如果再有可能的情况下，再多搞点炸药。我建议，选择一个机枪组，正面面对敌人的火力，还有一个爆破组侧面渗透。一旦上桥，我们沿着两次爆破的缺口继续爆破，成功的几率有可能会大一些。
2: 那美国佬修桥的时间比咱们炸的还快呢，已经炸了2次了。你看看现在。
1: 那桥面上还能通车呢。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七连就剩这些战士了，怎么能顺利地摸到桥面？虎口拔牙。

0: 这没波浪，噎死韩虎。他们现在啊，噎死千法狼、好爬户啊，夺北窝里的爬老鼠啊。哼，
1: 韩虎是韩虎，但是你看看下面那些家伙，少说也是一个加强连的编制。
0: 可不嘛，他奶奶的！哎，你们几个在这守着，老婆，咱俩下去看看。
1: 哎，你连裆不缩了，别打草惊蛇呀！
0: 咱别推猫似的哦！你看你这个样儿呢，咋了？你怕了？孬种！
1: 你说什么话？你妈娘我都不孬你，谁是孬种啊？
0: 你看看把你厉害的你，走啊！切！

0: 我不饿，
1: 来一块儿。咱们连就剩两罐这罐子了，你大春哥留下的，给。
2: 大春到了也没吃饱就走了。真不饿。
1: 是啊，你大春哥到了也没舍得吃，他就是当兵之前啊饿怕了，后来就老喜欢糖吃的，咱们连都找不着吃的了，在他身上也能翻出存货。因为这个事儿我削了多少回，现在想想啊，
2: 任明哥，你说大春和雷爹他们见着了吗？
1: 能见着。来一块。
3: 不饿。
1: 啥玩意儿？
3: 不饿。
1: 咱们全连我问了一圈就没一个饿的。不是我真服了你们，你们这嘴比胃还硬啊！那么长时间没吃东西能不饿？赶紧的，服从命令，吃一块。

0: 任命哥，那个宁宁是你相好吗？啊，那你俩成亲了没？
1: 之前打算过，但我这一想，咱们是吧，万一别耽误人家。那啥，你不也有个相好的吗？等到仗打完了，我们一块儿喝你喜酒去啊。咋还不吱声了呢？
2: 不欢迎啊。
0: 欢迎。我希望咱们打完仗天天在一块儿，我到时候偷我爹的土烧给你喝。
1: 吹吧你，你爹不把你吊起来揍。
0: 平哥，指导员说你是主动加入咱们七连的，为啥呀？

0: 为啥？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啊？就属咱七连能打，你平和哥到咱们七连，人家是主动要求进步，是不是？等打完仗回去，我把那个扫盲班的女同学也介绍给你认识。
1: 不用，打了这么多年仗了，越来越觉得一个人挺好，无牵无挂的，有你们这帮战友足够了。

0: 终于舍得戴了，我怕戴不戴就没机会戴了。
1: 说什么呢？

0: 哥，
1: 累不累？
0: 车上眯了会儿。哥，
1: 嗯，
0: 我梦见大哥了。他说让我好好在家待着，好好孝敬爹娘。
1: 那看来大哥真是生我气了，怪我没听他的话，给你托梦告状呢。
0: 我想咱爹娘了，跑出来这么久，他们肯定担心坏了，娘身体都不行了，我们都不在家，只能靠爹一个人照顾他。抓药的铺子可远了，来回得走好半天。
1: 我跟百里当年杀了村里勾结日本人的汉奸，偷跑出去了10年。我们不在家的日子，苦了你和爹娘了。
0: 哥，
1: 嗯，
0: 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吗？
2: 能。打个胜仗，咱们都能回去。等回去了，咱们给爹娘盖房子，盖砖的，好好孝顺他们。要不要再帮你张罗张罗捐资的事儿？啊？
3: 可咱祁连这么多战友，都回不去了。

0: 生，春生，春生，是我，七连长吴千里。
1: 连长，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是有什么新的指示吗？还是说团部主力要来支援我们一起炸桥？
1: 咱的主力部队还在追击敌军，团长派我来确定你们是否到达了任务地点，结果我半岛遇到了美军，团长说一定要把陆战一师的后路给断了。秦连长，那孩子2岁了，是我从他妈肚子里活生生给拽出来的，我这样也回不去家了，我呢交给你们，不能让咱七连的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秦连长，
0: 春生，春生，春生。

0: 传声说这马就跟他孩子一样，是他亲手接生的，已经两岁了，以后不能跟着他执行任务了，就留给咱祁连，
1: 说不能让战士们
0: 饿着肚子执行任务，你们都怎么想的？
2: 连长，这马要一直叫，咱就都暴露了。
0: 那放了他。
1: 连长，战士们有一阵没吃过跑的了。
3: 可他是我们的战马，跟我们一样都是战士。
0: 可咱们也有现实的问题，也需要解决啊。这样吧，大家举手表决。
3: 我放弃投票。
0: 其实我个人啊，同意平和的说法，但是我代表不了大家，确实不能
1: 让战士们
0: 都饿着肚子来执行任务，所以举手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
4: 一会儿赶紧跑啊，冲着鸭绿江的方向跑，跑过去就回家了啊！
5: 快跑，快跑，快，快跑！
0: 万里，万里，臭小子，我那表决还没结束呢，谁让你给我放了？
4: 我怕你们真把他给吃了。
0: 走。

0: 你呢？爸爸就要回家了，就要回家了。哟，呵，我们这大指导员在这儿一个人偷偷抹眼泪呢。你吓我一跳！哎，你哪届？你看见我哭了？我这眼睛里尽是沙子了，知道吧？沙子？这……你看这白色的……
1: 哎呀，爷爷，这全是沙子，全是沙子。哎，
0: 老梅，一会儿该行动了。咱这七连一共还有17个人，这连长、指导员、镇当上光杆司令了。我是心疼咱们同志们，这场仗打得太艰苦，天寒地冻，吃不饱穿不暖，就一个个的都埋在这儿，家也回不去。
1: 做准备吧。
0: 嗯。

0: 这么多战友们都交代在结合了啊，
1: 可不是吗？这帮狗日的。
0: 少爷，我跟你出来大姐也认账啊，就操心这个账啊，大的就忒干苦了。
1: 嗨，老天爷心里都记着呢啊，咱们这代人把仗都打完了，咱们后辈就不用再受这份苦了啊。
0: 等这仗打完了啊，我妈都不像啊，能吃上个热乎乎的饭，睡上个热乎乎的炕，我就忒知足了。
1: 你看你这点出息啊，这你就知足了？我告诉你啊，等这仗打完了咱们回去，咱还得娶个热热乎乎的媳妇儿，再生一堆热热乎乎的娃，那日子才美呢。
0: 是啊，以后啊咱们的日子天不天啊都是热乎乎的呀。
1: 哎，对喽。坏了坏了，美国佬在拿铁皮给桥面打补丁呢。
0: 好嘛，那铁皮给桥打补丁啊，那就都用大头针给钉开啊。
1: 对应的大头针我是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咱们这仗难打了。

0: 这还真是活见鬼了啊！你在这守着，我过去看一下。
1: 哎，你干嘛去？
2: 你哪儿去啊，
3: 连长？这老肖他们去多久了？快半个钟头了。怎么连个报信的人都没回来？会不会被发现了？
2: 枪没响，再等等吧。
3: 再等10分钟，再没回来，我们就过去。

0: 人。你是那个乔灵专家冯新冯先生。我是七连的。
1: 三连的同志们呢？

0: 连长，集军军到后半夜可算是到了。一连炸桥的同志们都牺牲了，
1: 太惨了！牺牲了一个连队的兵力才炸下来的缺口，结果那帮美国鬼子只用了不到两天就给修好了。
0: 我听说他们一个连配备的棉衣连两个排都不到，天气又这么冷，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
2: 要不这帮狗日的美国佬，咋可能战胜咱们的队伍？ 美国佬虽然可恨，但他们的武器装备比咱们可好太多了。冯先生，哎，
3: 冯先生，
2: 梁子，不管怎么说，咱们的任务是炸桥，通知下去，原地警戒，半个小时后行动。是。
1: 传令下去，原地警戒。
2: 哎，方先生，不能点火。

0: 这就是你们要炸的那桥，当地人叫慈奈桥。准确来讲，这根本就不是个桥，这是个水坝。当年日本人在长津湖水库边上修建了这样一个悬空的通车道。之前炸桥的同志在水坝桥北外侧炸了一个缺口，以美国人的能力很快就会修补缺口继续通车。整个桥体的质地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坚固程度不亚于一个巨型碉堡。
1: 哎，大专家，你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咱自己威风吗？俺们请你来不是让你说这话的。
2: 听先生说。冯先生，那我们站哪儿？
0: 离得太远了，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但大体结构能够确认是剪直桥梁结构。这根墩子是支撑整个桥体最中心最关键的支撑点，只有在这个地方埋置相当体量的炸药，才可以使桥体坍塌。
2: 冯先生，可这桥的倾斜角度从下往上不现实，从上往下目标又太大，我们怎么才能到这个桥墩呢？
0: 你看水坝桥中间有一个水坝房，一般来讲在水坝房后身会有一个检修梯直通这个桥墩，关键是看你们能不能打进去。
2: 那炸药当量呢？多少炸药才够？
0: 不知道。
1: 越多越好。
3: 一连的同志
1: 已经炸出一个缺口了，咱们就应该沿着这个缺口继续炸。
0: 不行，不能炸这个缺口，要炸这个桥墩才能让桥体坍塌。
2: 梁子，听冯先生的，炸这个桥墩。

0: 我怀上了，
1: 我不会再离开你，我会和你一起看着这个孩子出生。

君子于义不知其妻，何至哉？其妻于时，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义如之何勿思？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活？及其于节，日之夕矣，羊牛下阔。

0: 你不用盯着我，我之前会逃，但我现在不会了。我决定留下来，做点什么。
1: 做点什么？你能干啥？
0: 俺就是瞧不起你们这些肚子里装了点洋墨水，就觉得自个儿有多厉害的人。俺丑话先放在前头，你要是再这么拖累下去。
2: 俺求求你，发发慈悲，有多远滚多。过来。你跟先生说话什么态度啊？冯先生，你甭理他。梁子这人啊，就这臭脾气，一根筋，犯起倔来啊，就我们连长能说得了的。我打第一次见他，我就特别讨厌他。 刚当兵那会儿，我俩还打过好几次架呢。不过呢，说归说，一上战场，他是真可以为战友豁出命去的。他这人吧，就是没读过书，打字不识几个，但是心眼儿是真不坏啊。
0: 我知道，我们国家。
2: 就缺像你们这样敢于牺牲的英雄。没有你们，就没有新中国。你错了，冯先生。我们指导员啊，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咱们国家最需要的是你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加一块儿，学识都没你多，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

0: 家里的。
1: 我妻子。
0: 这写的啥？
1: 没啥。
2: 冯先生，我能看看吗？

0: 君子于义不知其妻。
1: 啥意思？
2: 这是诗经里的一首诗，是说丈夫服役去远方，妻子十分思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团聚。看着夕阳的余晖，看着漫山的牛羊都回家了，就觉得这日子头咋过得那么长，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团聚。
0: 同志们，借着冯先生的诗，我说几句心里话，咱们都是有家

0: 的人，家里也都有人等着咱们回去。回家一看，妻儿老小，锅碗瓢盆，牛啊羊啊的，想想就高兴。咱中国人受了多久的窝囊气，这才挺直腰杆，才过上好日子。可这帮美国佬呢，自以为有飞机大炮，比咱好的武器装备，就跑到别人家折腾，想想我就来气。所以咱们就要把美国佬打得哇哇叫。咱们要让他们看看他们一直瞧不起的中国人站起来，咱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哪怕在战场上吃姜子儿，我都觉得值了。全连从桥北正面冲锋，用最快的时间夺取水坝房，找到下往桥墩的检修口，在中间的桥墩安置炸药，并迅速爆破，明白吗？
1: 明白。
0: 冯先生，你和小张留在这儿，等完成任务再一起撤退。四号员，
2: 哟，
0: 一定要保护好冯先生。
2: 是，连长。
0: 冯先生，放心吧，等我们完成任务，你就可以回家了。
3: 我会记得你的。你们万事小心。
4: 冯先生，俺梁子呢，是个粗人，以前有啥对不住你的？等完成任务，俺给你磕头赔罪。
3: 梁子兄弟，现在是新中国，不兴那一套。你也没啥对不起我的，你们都是英雄。我希望你们都能活着回来。
0: 同志们，咱们三连打过很多难打的仗，但多硬的骨头我们都啃下来了。大道理我就不说了，今天我只有一个要求，拿出你们的血性，拿出你们的狼性。等完成任务，我会亲自向首长给大家请功。出发。
5: 是
6: 是。
7: What are Chinese made of? Why aren't they feel cold?
8: They're not even human. You're a bunch of vampires sneaking behind you and bite you in the neck of a sudden. Can I get a light, buddy?
9: Very good, bye.
8: The damn place is like a giant freezer. We're all just canned sardines now. Hard to imagine some of the Chinese who blew up the bridge in thin cotton padded jackets.
9: Prove make it home before Christmas. Well, even we lose this goddamn war, at least I can pack myself up in a gift box and send to my daughter's school. God knows how much I miss my home.

0: 你们会用吗？没用啊！姚少杰，落下墙。
1: 是，同志们，我跟你们一起去。你去干嘛呀？送子健。
0: 冯先生，你要记住了，如果我们完成不了任务，都牺牲在这儿，你要把桥墩的信息告诉下一支来架桥的部队，这个信息很重要。彪子，
2: 是，
0: 刘回来，帮我，王先生。
3: 是，
0: 冯先生，
2: 保护好自己。

0: 队的美军就在桥面上，站好！
1: 是，小宁，放心，包破组，给我上！
2: 是。

0: 没事，带我，
1: 放。

声。

0: 陈报告，
1: 到。
0: 炸桥，
2: 是。
0: 炸桥啊！炸桥！
2: 没反应啊，连长。

变八仙。

0: 风先生，这是太容易暴露，咱们先撤吧。走，等一下，啊！在桥中心有一个水坝房，祁连呢，一定要打进那个水坝房，找到检修梯。 才能通往桥体中心的桥墩，只有炸桥墩才能回桥，听清楚了吗？
1: 我听清楚有啥用啊？你得回去跟我们连长说。走，
0: 我不能走，
1: 快走，
0: 我不能走，快走。

0: 醒醒！老夫，
1: 别喊了，我听见了。哎呀！我只问你一句话，谁是孬种啊？
0: 还记着呢？我是孬种，行了吧？ 老凤，老凤。

0: 根本就不清楚你们跟美国人之间在军事科技上有多大的差距。鸡蛋跟钢铁硬碰硬，那能行吗？
1: 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可这场仗必须得打，不但要打，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就扛着枪站在咱们家门口了。
2: 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

0: 我们等你回来。
1: 冯先生，冯先生。

0: 老方呢？
1: 连长，我跑走了，
0: 我要给他报仇！给我回来！现在不是你报仇的时候，记住，都给我活着，咱们还得炸桥呢！
1: 是。

0: 连长，美国鬼子的桥被炸了两回，他们现在已经化被动为主动了。
1: 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在天亮前把桥给炸了。
2: 连长，我在水坝桥遇到了冯鑫，冯先生。
1: 桥梁专家？
2: 对，就是他。他临死前跟我说，三连的同志在炸水坝桥的时候，是被美国佬包围才全连牺牲的。他还说，让咱们千万不要炸桥面，一定要炸桥墩，桥墩才是桥的桥眼。他让我转告你，一定要想办法攻进桥中间的水坝房，水坝房的最底层就是桥墩的桥眼。
1: 探子为付出巨大牺牲把他留下来，应该就是为了传递这个信息给咱们。
2: 是的。
1: 可惜啊，我们没能把他给救回来。
3: 连长，那咋整啊？炸桥墩子？
2: 哎，连长，我还注意到桥背有一个缺口，如果咱们可以把缺口扩大的话，应该可以炸掉它。
1: 咱们能想到的，三连长之前肯定也想到了。而且咱们团的一连之前炸的就是桥面，可是美国佬很快就把桥面又给修补了。现在水坝桥被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围得像铁桶一样，而且咱们已经牺牲两个连了。这帮美国佬天生就是拿下巴看人的，他们的傲慢可能是咱们唯一的胜算。
3: 连长，你就说吧，接下来我们怎么整？
0: 连长，现在最棘手的是，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1: 咱们后半夜分成两路，一个机枪组从桥北向水坝桥冲锋，吸引桥南敌人的注意，然后另外一组从桥底摸到桥南去。
0: 连长，我建议去桥南的战士要抢占一个工事为据点，再搞一辆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水坝房。
1: 可以。
2: 连长，桥北的地形我熟，交给我吧。
3: 连长，我去桥尾吧。

0: 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1: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1: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你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1: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2: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

0: 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1: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迎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3: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4: 92岁了。
3: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4: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3: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4: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盘。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盘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盘吗？

0: 换，
1: 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摞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再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2: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3: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你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2: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3: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

0: 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1: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迎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3: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4: 92岁了。
3: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4: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3: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4: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喂，哦，外甥高考是吗？哦，好的好的。
1: 因为外甥马上要高考了，所以我今天呢做一份定身糕，希望他能够高考顺顺利利，意义就是成功。定身糕呢，讲究的是里面的豆沙馅。豆沙馅我们必须要用大红袍的侧豆来做，因为大红袍它的皮薄

后做出来的馅心呢，香醇，肉质细腻。下面我们就做定身糕的外衣，准备好的糯米粉、精米粉，加上我们的红色的红曲粉，加糖，加水，过程中把它搓细。在模具上面把均匀的分布好之后，加入豆沙，盖上，翻过来敲打定型。定身糕做好，我们上笼蒸8到9分钟就可以了。

自卫官有着107年的历史，每位游客到自卫官来必须要吃我们的经典小笼包。我们的小笼包跟其他城市是不一样的，不同在里面小笼包的汤汁，汤汁在熬制过程中呢，先要肉皮切小，加了水里面焯，加生姜、葱，去除它的腥味。熬的过程中要注意几个环节：大火烧开，小火焖烂，把肉皮里面的胶质完全融入在它的汤汁里面，就完成皮冻的过程。之后我们就要拌馅，拌馅主要用的我们是猪肉身上最嫩的一块前夹心肉，这块肉呢，它的肉质比较嫩，所以说我们把前面做好的皮冻切成颗粒状，再取这一块猪肉切成颗粒状，加上盐、酱油、味精、鸡精、姜汁、胡椒粉，把它搅拌均匀，打上劲，我们馅心就这样做好了。我们馅做好了，然后我们开始和面。和面呢，我们选的面粉呢是高筋的精致粉，把这个粉呢加水的量呢要有一定的适当的比例。然后做起来小笼包呢，也不会感觉到就太硬太软。和好的面条呢，就搓条、摘剂、擀皮、上馅、包制。但是在包制过程中，我们的手法是很有讲究的，要做到上不揭底，下不露底。形似菊花，收口如寄鱼口，然后这个整个小笼包的感觉啊就出来了。小笼包做好了，我们直接上笼蒸10分钟就可以吃了。在吃的时候，我们要小咬一口，慢慢的把这个汤汁吸入口中，这就是小笼包最美味的境界。

0: 我叫张晓东，是新疆人，祖辈三代呢都生活在呢新疆的这个建设兵团。新疆大炮击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沙湾县城当地比较流行的一道江湖菜。最开始呢，这道菜呢是用小盘子装的，但有些客人呢吃的觉得小盘子不够过瘾，不够尽兴，要再来一盘。后来老板就干脆换成大盘给他们上这道菜，慢慢呢大盘这个流传就开了，这个沙湾辣子鸡呢也就变成了新疆大盘鸡。新疆大盘鸡的做法和它的食材选择也有讲究，最好是选择当地沙湾的散羊的土鸡，这种鸡肉呢口感呢筋道一些，经过反复翻炒，肉质呢也不会变柴，也不会变老。其他配料也很讲究，比如说博尔通古香的土豆、乌兰乌苏的大葱、安吉海的辣皮子，尤其是这个辣皮子一定要选择正宗的沙湾安吉海的现浇，用它做出来的大炮鸡更地道。首先把鸡块放入锅中炒到水分炒干，等鸡块吐出自己的油脂，闻到香味以后，然后放入花椒呀、干辣皮子、八角、桂皮等，继续翻炒。等鸡肉慢慢变成金黄色的时候，放上少许的白酒，利用酒精呢挥发带走鸡肉的腥味，然后加入特制的沙湾辣子酱，炒出辣子酱的颜色和红油，给鸡块上色，直到鸡块变得红润有光泽。加入提前泡好的沙湾鲜椒，把鸡块颜色炒均匀，然后放上胡椒粉，再放点花椒粉，放入土豆翻炒。几分钟后呢，往锅里加入适量的水，水要漫过鸡块，然后转小火慢炖15分钟。要把土豆炖到软趴，才能使汤汁更加的浓稠提香。最后把青椒、红椒还有葱蒜放入锅内，炒出香味，大盘鸡就可以出锅了。接着还要加上我们新疆经典的主食——辣仁面，把准备好的面团呢，一段一段的压成15公分左右的长面片，用手拉着面片的两段把它拉长，不要拉得太薄，稍微厚一点吃得更有嚼劲。把烫煮好的面条拌进大盘鸡的汤汁里，这道大盘鸡才算最终完成了。大盘鸡口味很独特，同一道菜里面既有肉又有菜，有浓汤又有宽面，鸡肉爽滑，土豆软嫩，面条筋道，辣中带香，吃起来格外过瘾。
1: どうやら作戦成功のようだ。今奴ら全員包囲されてる。
2: 大佐の作戦は完璧です。彼らは逃げ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3: ジン啊，你说这鬼子要是不上脑咋办？
4: 那就只能下点药引子了。
5: 鬼子也太安静了，你说鬼子会不会发现什么了？
4: 这是不可能的，反正现在药引子已经下了，就等这个药引子起效了。
1: この日を逃してはいけない。応援が来たら面倒なことになるから、命令だ。陸上と水中から島を攻撃しろ。
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的家我的国，今天来看千年瓷都景德镇牢记殷殷嘱托，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向世界讲好中国陶瓷故事。
1: 国庆假期，江西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文旅商贸供需两旺。
0: 文物里的长征故事，从一艘饱经风雨的老渡船，重温于都河畔百姓倾力支援、护送红军夜渡远征的红色记忆。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指出，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今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承载着世界文化遗产的荣光，景德镇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热闹的锣鼓声中，传统开窑仪式正在上演。
1: 千年窑火代代相传，一捧普通泥土要经过72道古法工序淬炼，经铁斧煅烧方能成器。今天这一窑瓷器，每一件都是泥土与火焰的交融，匠心与时光的沉淀。
0: 窑火生生不息，文脉代代更续。今年11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长假，慕名而来的八方游客齐聚瓷都，走进御窑博物院，探寻千年瓷业的文化底蕴与工艺密码。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御窑博物馆，我向他介绍了既有我们的御窑的发展历史，同时呢也有我们的考古和文保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总书记说要擦亮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我们更加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择一世试一生。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这些年御窑博物院一方面深挖御窑与民窑考古实证，系统梳理还原古代完整制瓷产业脉络，一方面搭建研究成果对外转化共享通道，而古陶瓷基因库正是打开这份遗产宝库的核心钥匙。
2: 我们过去的40年出土了2000多万片古瓷片，有御窑的也有民窑的，我们可以来提取这些瓷器的造型上面的一些纹样、颜色、色彩，还有它的胎釉，帮助我们还原古代社会、还原古代工艺，同时为当代的文旅来提供素材、提供灵感。
3: 咱们通过这个古陶基因库也做了一系列的一些文创。
2: 是的，比如说里面很多的纹样，你就可以生成一个万花筒图案，生成一个七巧板图案，就可以来做 T 恤、做马克杯等等。
0: 依托古陶瓷基因库，碎碎鸭、抱抱狮等取材于出土文物的陶瓷文化 IP 走红出圈，申遗红利也持续释放。今年8月，御窑博物院单月接待游客近40万人次，文创店单月销售额赶超以往3个月总和，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4: 就好像走进一个活的、有生命的、动态的一个博物馆。
5: 我们在其他地方只能到博物馆

0: 去看古代的器物，但是在景德镇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做博物馆的东西。
1: 在朝阳里历史街区，省级非遗传承人孙立新正和游客

0: 我们同时也让他们呢关注新时代的生活。
1: 目前他已培育出60多名学生，新生代匠人笔下既有经典的传统缠枝花卉纹样，也有贴合潮流的数码创意图形，让古老瓷艺适配新时代审美。
2: 在以前没深层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陶瓷它就是当一个用的东西，当一个摆件，但是挖掘它深处的含义，我觉得它可以给人带来人文上的那种气息。我希望我能像师傅一样传承这一份手艺。
1: 以创作即变迁，孙立新先后创作了《佑我山河》《陶阳里印象》等瓷雕作品，定格景德镇老城区的蝶变历程。如今的陶阳里完整保留108条老里弄及明清窑房原有空间格局，成为集居住、匠人创作、游客体验于一体的活态文化街区。
3: 我们坚持了修旧如旧，包括老柴房、老窑房的这些格局都保留了下来，做到保护优先，留住了活的手艺、活的技艺。我们盘活了街区的资源，积极发展了陶瓷的夜游、陶瓷的体验。
1: 古窑遗址悉心守护，传统技艺薪火相传，文旅业态迭代升级，千年窑火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永续发展。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入选世界遗产，这是新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终点。我们将用好世界文化遗产这块金字招牌，统筹好保护、传承、利用三者的关系，深挖完整手工瓷业产业价值，推动活态传承，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持续擦亮千年瓷都这块亮丽的名片，以瓷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5: 国庆假期，江西各地以场景换新聚人气，以惠民政策促消费，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文旅商贸市场供需两旺。
6: 这个假期，各地景区玩法上新，沉浸式体验点燃出游热情。英汉龙骨山景区推出沉浸式夜游项目《夜遇龙骨》，联动经典实景演绎《寻梦龙骨山》，构建日夜联动的多元游玩体系。新余仙女湖创新推出大雁伴飞水上特色项目，以独特的人雁共生景观打造全新景区名片。
7: 船在前面开，大雁在后面跟着，像那个翅膀一样张着，感觉特别的新奇。
6: 多元消费场景让假日更添热闹。吉安县大丰田园、京畿县乔治棕榈湾依托潮玩综合体、亲子乐园等新业态聚人气。南昌安邑五乡码头万步赶集国庆特别专场，融合文艺展演、农特产品产销、特色美食体验，让乡村市集可看可玩可购。
8: 你在走在哪里啊，都觉得很新鲜。我一路走一路买了很多好吃的，非常的接地气，很热闹。
6: 假期期间，全省各地密集投放商超、餐饮、农产品、出行等多领域消费券，实现到店直减、普惠利民。
9: 现场热度非常高，市场响应也非常好，每天成交量有20多单。
6: 萍乡武功山通过票根引流举措，串联铁路、交通、文旅行业，覆盖门票、住宿、餐饮等消费链条，推动短途一日游加速向深度多日游转型。景区异地游客占比超70%。
10: 票根政策帮我们精准引流大量客源，酒店客房预订量较往年同期有明显提升，外地跨城游客占比提升10%。
11: 金秋硕果满枝头，玉香四溢迎丰收。眼下盐山县紫溪乡的特色红崖玉迎来集中采收季，下面我们跟随一位村支书的镜头，一起去看看这棵小芋头的变身术。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紫溪村书记黄远清，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盐山人。今天带大家看看我们老家的特产盐山红崖玉，在我身后一大片是我村的种植基地，我现在就挖一颗给大家看看。大家看，这就是刚出土的红崖玉，个头圆润饱满，顶端这个标志性的紫红崖尖，是我们盐山红崖玉的特色。大家肯定会好奇，这颗小芋头凭啥能出名？其实有两大原因，第一是水土，我们盐山大多是疏松透气的沙土壤，排水好，有机质含量高，特别适合芋头扎根膨大。第二是品种，咱们盐山把红崖玉作为特色产业来培育，不仅建设标准化基地，还搭建了2种防御中心。

0: 这里就是红芽芋繁育中心，这些玻璃瓶里面装的就是不同品种的红芽芋种苗，培育好的种苗会从这里统一供应到各个种植基地。我们现在种的就是这一款干芋一号，它的品性好，抗性强，特别适合规模化种植。
1: 现在我们还培育出了更适合深加工的干芋二号，早熟品种干芋三号，还有作为观赏性植物的干芋四号。
0: 接下来我带领大家看看芋头变身术。我身边这条就是红芽芋加工生产线，在这里红芽芋会被研磨成粉，加工成米糕，还能被制作成红芽芋酥饼、红芽芋粉丝，甚至还有创新小饮料等各类产品。
2: 我们把季节性的农产品变成了全年可生产可销售的特色产品。目前我们红芽芋的总产量达到了15万吨，品牌价值已经超过了16亿元。
0: 这颗小小的红芽芋还有很多潜力等着我们去挖掘，未来我们会继续做大盐山红芽芋这个品牌，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于都河畔乡亲们捐板材、架浮桥、摇渡船，以赤诚之心护送红军踏上长征路。今天我们透过一艘饱经风雨的老木渡船，重温这段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
4: 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呢，就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展厅内，身旁的这艘斑驳的木船就是当年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用的渡船。这个国庆假期呢，有不少的游客特意来到这艘木船前聆听夜渡于都河的故事。
5: 1934年10月，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堵，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在于都集结，准备秘密渡河开始长征。可于都河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江上无桥。见此状况，当地群众踊跃支援，渔民李生仁邀约亲友凑齐20条渔船，冒着生命危险趁夜色来回摆渡。这艘老渡船就是当年军民鱼水深情的鲜活物证。
6: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助了红军渡河。我父亲讲的，他是这个长一条大的船，送一趟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10几趟，就这样一船一船把他们送过去了。
5: 更多的群众捐出了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不少老人送来了备好的寿材板，用于架设红军横渡于都河的浮桥。
7: 当年的架桥工作呢，都是在晚上5点之后，天色渐暗之时才开始，在早上6点半前又会把浮桥拆除，分散隐蔽在河道旁，不留一丝痕迹。就这样先后架桥拆桥15次，保证了中央红军安全顺利渡过于都河。
8: 特意趁着假期来看看，我今天站在这真的是很感动，让我感受到浓厚的军爱民、民拥军的这种情谊。
5: 岁月流转，河水滔滔，昔日渡口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横跨两岸，老渡船静静矗立展厅，虽已不再扬帆，但斑驳船身承载的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力量从未消散。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激励着一代代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9: 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尾声，返程客流迎来高峰，我省交通部门细化服务举措，保障旅客平安顺利出行。
5: 今天我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突破370万辆次，高速交警采取定点值守、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的联动模式，快速处置突发警情，减少道路拥堵。在阜营高速抚州临川区路段，高速交警在车流饱和、通行滞缓时，及时科学开放应急车道，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10: 在高速行驶过程中，我们提醒广大驾驶员要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切莫疲劳驾驶。如遇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5: 江西交投吉安西管理中心启用 AI 事件检测系统，一旦出现百米级拥堵突发路况，可以实时预警，方便调度中心精准调度就近派单。萍乡服务区在南北区各新增4个充电桩，同时上线充电小程序叫号系统，以智慧化手段破解补能排队难题，并且和宜春服务区联动，实时共享空余充电桩数量，方便车主跨区充电。
11: 现场有

0: 专门的工作人员引导，不用一直守在车的旁边排长队，秩序也特别好。叫完号我还能去接点开水，歇歇脚，充电方便多了，心里也踏实不少。
1: 全省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发生2.1万人次，旅游、探亲、返程与学生返校客流叠加。铁路部门加开前往北京、上海、广东等热门长途方向及省内主要城市间中短途方向列车397列。为方便旅客快速进站，各车站动态加开安检通道，并组织志愿者为旅客提供帮助。
2: 如旅客忘记携带身份证，可通过12306 APP 申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也可以前往售票大厅办理。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旅客预留充足的进站候车时间，避免耽误自己的行程。
3: 国庆长假，我省各地公安、民警、辅警坚守岗位，用贴心高效的服务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
4: 3个小时、4个小时之内要把这手指接好，要不然就接不好了。
5: 手断掉了，
6: 手
5: 好好好，你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走啊。
1: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7支队第二大队接到紧急求助，一名儿童意外摔断手指，需要紧急从吉安送往南昌救治，请求交警协助护送。执勤民警迅速出动警车，为病患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6: 车上有病人请让行，车上有病人请让行。
1: 在高速交警全程接力护送下，受伤儿童顺利抵达医院，及时接受救治。
4: 我已经接到我爸电话，他说已经临护送医院去了，谢谢啊。
7: 没事。
8: 怎么了？
9: 这个电瓶亏电，现在就启动也启动不了。
1: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6支队第五大队巡逻民警、辅警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一辆车辆停靠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内。民警、辅警做好现场安全警戒后，迅速取出应急搭电设备，帮助对方重新启动车辆。
8: 非常感谢你们江这边的交警给你们捡到。
1: 10月4号中午，庐山景区执勤民警接到游客求助，一名4岁孩童在3叠泉景区游玩时不慎走失，民警立即沿线搜寻，经过1小时全力查找，成功找到走失孩童。考虑到孩子年纪小，体力不支，民警一路抱护孩子，耐心安抚情绪，最终将他安全送至检票口，与家人平安团聚。
10: 非常感谢，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们没那么顺利，找了天黑都找不到。
1: 近日，婺源县公安局紫阳派出所接到一名杭州游客求助，说自己在景区游玩时不慎遗失随身携带的电脑。值班民警调取天网监控逐帧排查，精准锁定遗失点位，帮助游客快速找回遗失的电脑。
11: 速度就是非常的快啊，然后1个多小时就找到了。警官也非常的尽责，还一直在安慰我，然后安抚我的情绪。
12: 萍乡市通过政策赋能、政企社联动，创新城区老年助餐服务模式，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热乎饭。
3: 正午时分，上利县上利镇滨河社区滨河餐厅内热气腾腾。这家餐厅8月开张，解决了社区不少老人的吃饭难题。
13: 以前都是靠自己买菜做饭，年纪大了，手脚不方便，费时又费力。
3: 但到外面吃既不方便也不便宜，社区办食堂又难以维持运营。面对社区这一共性问题，今年4月，萍乡出台养老助餐专项实施细则，对各社区公益食堂从建设、运营到服务进行全链条扶持。滨河餐厅获得市县镇3级一次性建设补贴后，用水由商用改为民用，每个月还有12000到3万元不等的补助。65岁以上的居民在社区登记后，在餐厅刷脸就餐。
14: 花500元可以吃到20-30顿菜，很便宜。
3: 社区还探索政府补贴、企业微利、群众低价、结余反哺运营模式，引进专业餐饮企业，坚持微利保本运营。社区按月统一结算老年人用餐补贴，部分经营结余全部反哺食堂运维和社区养老公益。在城区联动社会力量办公益餐厅，在农村盘活闲置资源建暖心食堂。目前萍乡全市正常运行各类城乡养老助餐服务设施535个，老年助餐服务今年以来已突破20万人次，是去年全年的2倍多。
1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

0: 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4: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7: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8: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
11: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在返程的途中了。天公作美，预计未来几天我省天气趋势平稳，阳光会持续再现。其中七号到九号早晨局部山区会有雾。气温方面，全省气温开始小踏步的上升。十号到十二号，赣北的最高气温将会到达28到29度，赣中赣南将会重回30度，局地会有31度。全省最低气温将会在16到20度之间。提醒大家，眼下正值国庆假期返程的高峰，车流人流量较大，请提前规划好行程，错峰出行，不要疲劳驾驶。清晨的气温偏低，容易起雾，开车需要留意能见度的变化，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昼夜温差较大，出行可采用洋葱式穿衣法，适时的增减衣物，防止着凉感冒。近期持续的晴好天气，天干物燥，大家要留意用火和用电安全，野外严禁明火，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甘江新区晴，最高气温26度。九江晴，最高气温26度。瑞昌晴，最高气温26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18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25度。桂溪晴，最高气温25度；鹰潭晴，最高气温25度；景德镇晴，最高气温25度；乐平晴，最高气温25度；上饶晴，最高气温26度；德兴晴，最高气温26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26度；萍乡晴，最高气温27度；宜春晴，最高气温26度；丰城晴，最高气温。

0: 25度，樟树晴最高气温25度，高安晴最高气温26度，抚州晴最高气温26度，吉安晴最高气温26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27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26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26度，南昌晴最高气温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他们住这儿吗？
1: 老板哪去了？
0: 红猫、蓝兔，大门找你们来了，快出来吧！
1: 我千里迢迢的，不会再扑个空。
0: 红猫、蓝兔，我找你们来了。红猫、蓝兔，
1: 红猫、蓝兔，你们究竟在哪儿啊？
0: 红猫、蓝兔，红猫、蓝兔，红猫。
2: 哦，是谁在找红猫？你赶紧把衣服换上。
0: 你们在哪儿啊？红猫、蓝兔，你们快出来呀！红猫、蓝兔，红猫，
2: 可不能让他发现了沙粒，免得节外生枝，坏我大事。活的家伙，
0: 红猫，蓝兔，红猫，
2: 你是何人？竟敢在老板娘我的店里乱闯？
1: 你就是老板娘。

0: 当然像，老板娘，我在找人呢，你可看到红毛少侠？
1: 什么红毛少侠、黄毛少侠的，我只看到你这个傻子在瞎蒙乱闯。走走，给我走，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快跟我走吧。
0: 看来红毛蓝兔他们没有来。
1: 快走，别在这里影响我做生意。
0: 不对，老板娘，他们还没到，我只好住下来等他们了，开房吧。
1: 站住，给我站住。不好意思，客官，你不能入住本店。
0: 为什么？
1: 本店自古以来有三不住。
0: 客栈不住客，这是哪门子道理啊？
1: 我是这儿的老板娘，我说的话就是道理。
0: 那你说是哪三不住啊？
1: 这第一嘛，身无分文者不住。
0: 你看，刚好一文，我可以住下了。
1: 第二，擅自乱闯者不住。
0: 这个嘛，我也是找人心切嘛。
1: 不能住，就不能住，不能住，不能住，不能住。
0: 嗨，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你可知道，我要找的可是我最最崇拜的区。不对不对，我可不能告诉你，我要找的是七剑传人。
1: 我管你七剑还是八剑，走走走，快点走，我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七剑八剑，快走吧你，快走，走吧。
0: 你不让住，我偏要住，看你拿我怎么办。
1: 横蛮无礼者绝不能住。
0: 我明白了，你一定是魔教的人。
1: 你胡说。
0: 怎么样，看到大本我侠骨丹心，一身正气，心虚了吧？大本我铁肩担道义，红棍除邪恶，今天碰到我，算你倒霉了，看招。

0: 放肆！我可不能在这里与他纠缠不清。
1: 哪里跑？哇！哇！给我站住！哇！
2: 今天跟你没完。

炸吗？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不能再和这些人玩了。客栈杀气腾腾，不会是魔教的人来了吧？
1: 蓝兔，走，咱们去看看。
0: 慢点，
1: 不要紧。
0: 是壮士大奔，我得去帮他一把。
1: 他使的好像是紫云剑法，蓝兔不要莽撞。
0: 我正要试试他呢，看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剑下留人。
2: 蓝兔公主，你来了就好了，这家伙是魔教的人。
0: 壮士退下，
2: 你没有否认就是默认。
0: 这回该我帮

0: 七剑传人果然不同凡响啊！
1: 嗨，冰天雪地，魄散魂飞。嘿，你是冰魄剑主蓝兔，紫气东来，云香雾散。你是紫云剑主？
2: 正是，正是。三娘，我可把你们给盼来了。哎，红帽少侠呢？
3: 我在这儿呢。
2: 少侠，你来了。啊，你受伤了。我看看。
0: 哦，对不起，对不起，大悲有眼不识泰山，刚才把你给得罪了。不要见怪，对不起，对不起。
2: 没关系。
0: 对不起。
2: 不打不相识嘛，没事，没事了。
0: 就安心给红猫疗伤，争取早点三界合璧。这店里的杂物就全由我大悲一个人包了。

0: 三娘。三娘啊，红毛少侠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1: 红毛的外伤不碍事儿，只是他内功尽失。好在我珍藏有一只千年老参，
2: 好了，
1: 看能不能助他早日恢复。蓝兔，你跟我来。
2: 好。
1: 蓝兔，快点儿
3: 来了！
1: 红猫，你醒了。
4: 三娘，谢谢你的药酒，我现在好多了。
1: 别这么客气，我们都是七剑的传人嘛。
3: 又来了，红猫，来，我喂你。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怎么回事？
5: 只鸟都不能让它飞走。
0: 小燕子，朱胡蝶追来了。蓝兔，蓝兔，外面来了一大帮魔教的人。
1: 哦，没事，只是一些魔教的小喽啰，我有办法应付。红猫、蓝兔，你们快进去，外面的事儿交给我来处理，你们就别担心了，
3: 好吧？
0: 是啊，外面有我和马三娘，你们就放心吧。来，快进去。
2: 慢点。
0: 进去吧。
2: 三娘，你们多保重。
1: 好的。傻大个，这次你可要聪明点，要随机应变。
0: 你就放心吧，不就是随机应变吗？
5: 来人呐！去叫老板开门迎接。
6: 是，
7: 开门开门，我们朱堂主到，快点出来迎驾。
5: 嗯，小的们
6: 在，
5: 给我砸门。
6: 是。
8: 谁呀？大清早的找谁呀？
5: 慢。
9: 娘吧，
8: 是啊，朱堂主，您不认识小女子？小女子可是早就听说您了。
9: 哦，真的？
8: 堂主，您快请进。
9: 你都听说我什么呀？
8: 江湖上说您在玉蟾宫比武招亲时大显身手。
9: 哦，江湖上怎么说？
8: 大家说呀，您不顾被教主砍脑袋的危险，也要圆了和武林第一美人蓝兔入洞房的美梦。
5: 你是不是知道蓝兔跑了，故意讽刺我？
8: 哎呦，小女子哪敢呐！来来来，您老请坐。你坏死了，堂主，你瞧，
9: 这是。
8: 新娘跑了，还是拿来犒劳手下的兄弟们得了。
6: 我的呢？
5: 别别别！全是我的！
8: 哎呦，堂主可真是好身手啊！
9: 妈，你送我金元宝，想必有所求吧？
8: 这，
9: 说吧，只要和红猫蓝兔无关，我都答应。

0: 堂主，你看我一个娇弱女子在江湖上打理这间客栈有多不容易呀、
1: 啊！是啊，是啊，
0: 我早就盼着有个像您这样的大英雄来保护我呢。
2: 你放心，有我在此，没人敢骚扰你。来人，
3: 属下在，
2: 传我命令。
4: 倒辣椒，倒辣椒，倒出的辣椒香又香。倒辣椒，倒辣椒！
3: 堂主，楼上有人。
2: 楼上，我去看看。小乖乖，等着我。
0: 堂主，堂主，等等我！堂主，
3: 站住！
2: 哎，
4: 辣椒，倒辣椒香又香，倒辣椒，倒辣椒，倒出的辣椒香又香，香又香，倒辣椒，倒辣椒，倒辣椒，我倒辣椒，辣椒香又香，香又。
2: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这个辣椒香又香，这个辣椒甜又甜。
2: 哼，是你在搞鬼！
4: 倒辣椒，尝尝。
2: 小的们，给我抓住他！
4: 等等，拿去！
2: 心有此理，看出
4: 小子来吧！我好怕怕呀！
2: 这下看你拿什么跟我打！
4: 哦，看我的！
2: 蛇拳！看我的鹰爪功！
3: 看！
2: 骰子！
5: 来赌两把，再定输赢！
2: 哈！你敢耍我？看锤！
5: 我不玩了，我方便去了。
2: 有种别跑！
0: 你们两个让开，这是我的地方，怎么不能上？傻大个，你在这干嘛？
5: 我随机应变，把这无界引到楼上去了。
0: 你
5: 三娘，我先找兵器去了，注意随机应变呐、啊。
2: 我先抓住那蠢货，再和你聊。
0: 哎，堂主。

0: 大爷，我就来！站住！我的武器呢？先等等出来。没人。哦，原来你在这儿！
1: 是谁？说。

少许松。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我有一点小事儿想请您呢帮个忙。哟，
0: 立冬还有事需要我帮忙？啥事儿说吧。
2: 看您那得意的样子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们家小二哈，昨天在电视上看到你在那个双阳鹿场，不是冷总吗？
0: 是
2: 带着你看梅花鹿，孩子就说这梅花鹿这太可爱了，比那个动物园关在笼子里头的梅花鹿好玩多了。然后呢，就嚷着哈说也想到那个鹿场里边去玩。我呢，就是想让你帮忙问一问冷总。啊，方便的时候能不能让我带着孩子去看看呢？
1: 立冬啊，就这事儿啊。啊，
2: 就这事儿。
1: 你不用问刚子，你直接问我。
0: 就是。
1: 我告诉你，你带着孩子去，到那儿你就提我就行。哟，哎，冷老弟那个人呢，特别的热心肠，这压根就不算个事儿，
2: 是吗？
0: 对对对，别看冷总性冷啊，其实人呢是相当的热情，而且呢，我感觉他的身体啊特别棒。在双阳那几天，冷总带我参观了好多地方，走了好多的路。哎，我这个腿啊都有点发沉发酸，腰也有点僵，但人家冷总一点事儿没有，一直走得飞快。哎，我在他后边都有点跟不上了。
1: 刚子，你猜冷总今年多大年纪？
0: 多大岁数？我感觉跟我的岁数差不多，或者比我小，40出头。
1: 错啊！我告诉你，他今年52了。
0: 52？哎呦，可真的一点看不出来呀，那也太显年轻。

0: 听了，不说别的，就他那头发就比我强，一根白头发没有啊。
1: 那是啊，那你想想，你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他冷老弟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他每天都能吃到最新鲜的、最正宗的梅花鹿鹿茸、鹿茸血，这里边含有的六大再生因子，那他的身体状态能不好吗？别说平常走路了啊，之前我跟他一起爬过山呢，他把同去的两个20来岁的小伙子全甩后边去了。我记得那天我还特别羡慕的就问他，哟，你这个腿脚行啊，挺不错呀。他哈哈大笑就跟我说，我有一个秘诀。我什么秘诀？是一道菜啊，我经常吃它，对我的骨头关节特别好。
2: 我好奇。
1: 你也好奇了。
2: 对啊，他说的什么菜呀？您能不能给透露透露？哎，
1: 其实说出来也没那么神秘，就是一道加了鹿茸血粉的这个蓝莓山药。
0: 蓝莓山药啊，这我知道啊，有名的饭后甜点吗？
1: 啊，对呀，
0: 往这里边加那个鹿茸血粉。那怎么做呀？
1: 你们俩想不想学？
0: 想啊，
2: 我也想学。
1: 你也想学？
2: 谁不想学？
1: 行行行，那我就把具体的做法演示给你们两个看。这道鹿茸血粉蓝莓山药需要用到的食材有：铁棍山药、白糖、牛奶、蓝莓酱、鹿茸血粉。首先呢，戴上一次性手套，把山药去皮切段，上锅蒸熟，然后把蒸熟的铁棍山药放到碗里，把它压成细腻的泥状，然后加入适量的白糖来增加口感。把这个山药泥呢，再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取出山药泥，分几次加入少量的牛奶，把它拌匀，调到干稀适中，然后装盘儿，把山药泥呢做成自己喜欢的造型。接下来呢，往这个蓝莓酱里呀，加入少许的温水，适量的鹿茸血粉，把它调匀，然后把它淋到山药泥上。那么这道鹿茸血粉蓝莓山药就做好了。

0: 怎么样、嗯、你们俩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2: 学会了啊。哦，原来是把这个鹿茸血的粉末啊加到了蓝莓酱里头
0: 啊。对，
2: 那如果不是看着您做哈啊，这还真看不出来说加了这个鹿茸血。
0: 其实你要是自己去吃一口的话，你待会儿可以去吃啊。嗯，吃的那个口感没什么特殊的味儿啊、哦、就是一道口感绵密酸甜可口的一道小甜品。
1: 看得我这口水已经出来了。看来冷总这小秘诀也不难学呀、啊。啊，哎，不过阮老师啊，为什么这么一道小甜品就能对人的这个骨头啊、关节啊啊有好处啊？啊，你得给我们大家伙讲讲啊。啊，
0: 行啊，这道甜品呢看似简单，其实呢这冷老弟呀、啊、他是花了不少心思的。首先呢，他主食材选的就特别好，铁棍山药。山药的营养是十分丰富的，而且还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自古以来，这铁棍山药就被人们视为是补虚的佳品。那么山药呢，有很强的补肾的作用，而肾脏的健康呢，会直接影响到骨髓的状态。所以我们吃点山药，能帮我们保持骨骼的强健。很多的医学古籍当中都说，这个山药啊，能止腰疼，能强筋骨。那么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呢，山药里边含有的粘液多糖和无机盐结合以后，可以形成骨质，让我们的软骨呢富有弹性。